注意听啊，哪一句是重点啊？所以学啊，都是在这个生活当中啊，你仔细听，他怎么对话的，你注意听他讲的啊，所以我也吸收了不少啊。啊，那如果我们不去注意啊，那师父讲他的啊，那师父的事情啊，跟我没关系，那我们就学不到东西了。啊，所以我在这个图书馆啊，也从这个地方去学到一些东西。前几年我们在台北健谈青年活动中心啊，办这个两岸三地青年学习营，请唐老师啊讲那个唐伯虎啊，唐伯虎那个话，故宫的唐伯虎话，他是故宫退休的啊。那么那个话很多，那有一幅画呢，是画一个。中医一个医生啊，那画的呢，在他那个住的地方啊，古时候住的地方啊，他的房子，那旁边呢、啊、有个药壶在烧药啊，一个童子在，有两个童子啊，两个童子，那么两个童子啊，一个童子啊就很注意在听他那个师父跟客人讲话，很注意听。啊，另外一个童子啊，就趴在那边打瞌睡。啊，这个那个图画呢，画出来，一个在那边打瞌睡，一个在那边洗耳恭听。那我们一般看画呢，看呢，那就是一个打瞌睡，一个站在那边呢啊。啊，但是唐老师他这样给我们讲解分析啊，他说你不要看这样哦。那一个洗耳恭听的啊，将来他就是名中医了。那怎么学的？就学他的经验嘛，去听嘛。他趴在那边打瞌睡的，他什么都学不到啊，因为他在睡觉，所以他不知道。啊，所以啊，我就体会到啊，哎，这个真的是这样啊，所以跟老一辈的啊学习他的经验。啊，你才能办一点事情啊，不然啊你一点小事都办不成。所以我们要亲近善知识啊，不能向背乖移啊，亲近这个恶人坏事，远离善知识。好事，那就错了。啊，应该亲近的不亲近，不应该亲近的反而去亲近，那肯定啊就学坏了。再看下面一句：念下取功。啊，这个念就是虐待，为争取上面的功赏。不顾民间疾苦，对下面的人啊虐待。那么这一句啊也是广义的啊，在一个团体公司行号也是一样啊，你是个主管啊，为了取得上面的奖赏啊，那就很苛刻虐待啊下面的员工。啊，让他们很辛苦的工作啊，为你提升，为你得到奖赏啊，这个也是罪过。啊，这是虐待啊下面的人啊，那这个现在这个社会上啊也很多这种情况啊。禅上虚子

禅是禅昧，上是上面的，上面的领导。持戒啊，讲为求得宠，不惜用尽七巧方法，拍马屁，去迎合上风的意思。啊，这个禅昧八戒了。啊，希望啊自己得到好处。啊，这个也是错误的。下面讲受恩不感，念念不休啊！受恩不感这一句啊，就是讲接受别人的恩惠啊，没有感恩之心啊，不感谢，不报答。那古人教我们呐 啊，就是受人滴水之恩呐、啊，要涌泉以报啊，就是知恩。报恩啊，《弟子规》讲啊，报恩长，报怨短啊。啊，报恩呐、啊、要长啊，这个人心呐、啊、才厚道。那现在我们不懂得感恩，就是不知道啊。有什么恩德？都知道呢，所有的人都对不起我啊！现在的人大概都是这种想法啊，都是人家对不起我啊，好像所有的人呐、啊，对他都没有恩德、啊。为什么这样呢？他不知道嘛，啊，他不知道别人对他有什么恩德，他不知道啊。那我们佛门讲啊，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四重恩啊，这个第一个父母恩，啊，第二个师长恩，第三个国家恩，第四个众生恩。啊，这个四重恩。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我们回向偈啊，都要念这个啊，啊，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为什么要上报四重恩？啊，父母对我们有恩德。啊，父母有养育之恩。那么有的人呐、啊，生下来没有几天就送给人了，那么他的生父生母啊，对他没有养育之恩，那这个要不要报恩呢？好像只有生他，也没有养他，也没有教育他。啊，有很多人啊，他就不想去报生父生母之恩了，他不会去报。那么在西方确子啊，觉明妙行菩萨、啊、对一个居士开示啊，他说父母恩啊，纵然他都没有养你一天，那他这个恩德也是非常之大的，为什么呢？你现在的受用，就是因为你有这个身体啊。如果你父母没有这个身体生给你，那你现在这个受用从哪里来啊？啊，你没有这个身去享受这一切嘛，所以他这个恩就是很大啦。啊，纵然没有养你一天呐、啊。那生你这个生就是他莫大的深恩呐、啊，啊，要不要报恩呢？要啊，啊，所以呢，生父母养育的父母都要报，你才有福报。

这个事情啊，我是看到我叔家我的四舅啊，我是个亲舅舅啊，我母亲的弟弟啊，我母亲是老大，她是大姐啊。我外婆家呢，啊，以前呢是家里穷啊，儿女多啊，啊，又是日据时代啊，真的没得吃啊。啊，那个物资啊，都被日本人拿去前线作战了，真的没饭吃哎。啊，听我外婆讲了，我外婆都会给我讲故事啊。啊，他说你舅舅啊，以前啊，他们好可怜呐，去读书啊，啊，然后没饭吃，就是喝稀饭，那个稀饭真的是稀饭啊，没有几粒米。他说喝的都是一肚子水。啊，然后上个厕所就肚子以后饿了啊。那个时候都配给的啊，一个月啊，好像一家都有四两猪肉，啊，还有几斤米，都是照分配的。啊，那个你自己养的猪也不能自己宰，宰了被抓到被处罚。自己种的竹笋也不能自己挖，啊，要交给政府。都被拿走了啊，所以很穷的啊。那时候听我父亲讲，那个时代很穷的啊，真的没得吃啊。有饭吃，再加个酱油，加个猪油，就是最高的享受了啊。那个有饭吃就已经不得了了啊，那还讲什么菜呀？啊，饭都没得吃啊，啊，所以没办法啦。那养不起啦，啊，总是还是有一些比较有钱的人，他生活就比较好啊，啊，他们家穷啊，就把我四舅送给一个姓陈的，啊，原来他们姓潘的，那献给宋陈的，啊，送给他，他刚好没有儿子啊，他这个有钱人家呢，他这个财产没有人继承的，没有后代，他的老婆没有生儿子。儿女都没有生，就把事就送给他了。啊，送给他呢，得了财产了。啊，所以我四个舅舅他最有钱，啊，现在还在跟我们老上同年，今年91岁了。啊，今年年初啊，我请我母亲在世的时候啊，他们就兄弟啊要聚会啊，我母亲过世啊。哦，大舅、二舅也过世了啊，现在剩三舅、四舅啊，我们也轮流办了啊，今年轮到我办，我都办素的招待他们啊，办素食啊，身体还很好。那我是看到啊，我在家的时候啊，我是那个时候啊，有一段时间住在我外婆家里。我真的看到啊，我四舅呢，有空就来看我外婆，然后就拿钱供养她，啊，是经常的哦，不是说偶尔一次哦，他常常啊，一个星期有空他就来看一下，他就拿个钱供养她，啊，那个我外婆啊，有一次啊，我听他跟我四舅讲，哎呀，我实在也不忍心啊，把你送人啊。以前就是真的穷得不得了啊，没办法，所以才把你送给那个姓陈的啦。啊，那个我外婆讲的也是很难过啊。啊，我四舅就安慰他了，他说：“我们家里穷啊，没办法啊，你把我送人很好啊，你把我送人去得到他那个陈家的财产啊，我现在很富有啊，才能供养你啊。”啊，他都很感恩的，啊，所以他没有养他，就是只有生他而已啊。所以呢，哎，关我四舅他的福报也不是偶然的，他懂得报恩了，啊，他不会啊怀恨在心，不理你了，从小就不要我了，把我送人了，啊，有的人不明理的人，他就是这样。

但是你懂得感恩的人啊，你有福报了。啊，不懂得感恩的人啊，就没福报。啊，所以我们要感父母恩啊，纵然父母都没有养我们一天，也要感恩。这个身体，因为父母才有嘛。啊，当然养父母的恩呢，也是非常之大的。那么再来师长恩啊，我们身体受于父母，生命得自于父母，我们的法身慧命得自于老师啊，所以对老师啊也要感恩啊，也要报恩。啊，第三呢，国家恩啊，那么国家呢对我们有恩德啊，没有国就没有家。啊，要不要感恩呢？要感恩呐！啊，我们在国内啊，或许还比较不没有感觉啊。你一出国，你就会感觉到啊，这个国家就很重要了。啊，那么你没有国家呢，你就变成难民呐、啊，难民就很可怜呐、啊。啊，我到法有一年，我到法国巴黎去啊，看到柬埔寨了、啊，啊，越南呐、啊，逃难的难民，到那边，还有到加拿大啊，啊，逃难的难民啊，华侨。长得非常非常可怜的啊，所以这个我到加拿大温尼培这个城市啊，有个姓曹的夫妇，他们是越南华侨逃难到加拿大的啊，他们逃难啊就坐船啊，坐船啊就带着家当就逃，难道家人都分散了？难道约好啊，在什么地方碰面？那有的呢，到海上啊，都死了。啊，那么在海上为什么死呢？会碰到海盗。啊，海盗啊，趁火打劫。啊，那个曹七士就给我讲啊。他那个时候啊，他老婆还年轻啊，他那他用那个什么木炭啊，把他那个脸涂得黑黑的，涂得很难看啊，然后那个海盗看了就不会起心动念了啊，啊，藏在了山底下啊，他们经过九死一生啊，逃到加拿大去啊，还有柬埔寨的啊，缅甸的那边的难民。啊，逃到法国去啊！他们给我讲，他们现在没有国籍。他拿给我看啊，我们这张叫难民证，没有国籍啊，难民证啊。啊，所以你这个到海外去走一走啊，都知道国家对我们有恩德啊。应该要知恩报恩呐、啊，啊，所以第三呢、啊，你要报国家恩，啊，所以现在台湾啊啊被弄得这个也是看得很痛心的啊，要去中国化，啊啊，一直骂中华民国不好啊，那不好，你那个中华民国护照你丢掉，看你能不能出国啊，看你一步都踏不出去。那不好啊，这本护照还可以走遍190几个国家免签证，啊，对我们没有恩德吗？啊，所以我是有良心的台湾人，啊，那些人都是没良心的啊，啊，所以我很尊重啊我的国家嘛。啊，这个要报国家恩。
那么第四就众生恩啊，那众生恩就非常广了。我们现在能够喝一杯水啊，那这杯水喝到我们口里啊，要多少人去经营去工作，我们才能喝到一杯水啊？我们吃一粒米，多少人的辛苦啊？我们日常生活所受用的，多少人啊去经营？他们对我们没有恩德吗？啊，你不能说我有钱去给他买啊。如果没有这些人在做那些，你有钱也买不到。你钱能吃吗？啊，你那个钞票能当饭吃吗？不行。啊，以前战争啊，二战的时候啊，听我父母已经讲，战争的时候啊，没得吃的时候啊，一栋房子要跟人家换一只鸡，人家都不换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啊，物力维艰，来之不易啊，一切众生对我们都有恩德啊，要不要报？要报啊！啊，所以我们每一次做法会啦、讲经啦，都要回向啊，念这个回向偈啊。这个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所以受恩要感恩啊，感恩呐、啊，一定要知恩，他才会感恩。如果不知恩，他怎么会感恩呢？啊，总是觉得啊，所有的人都对不起我啊，所以啊，下面讲啊，受恩不感，下面这一句就念怨不休。啊，就是怨呐、啊，受别人欺辱，怀恨于心，念念不休啊。啊，别人呐、啊，对我们有十桩的恩德啊，有一桩事情对不起我们，那一桩就记到死还记得，记到了眼睛闭起来死了，还记得那一桩，啊，但对我们好处通通忘记了啊。啊，所以不要念怨，要感恩啊！所以我们老和尚也是表演给我们看啊，知恩报恩，不念旧怨啊。他对韩馆长就是这样的啊，他不讲他对他不好的啊，总是感恩他当年呐、啊。这个没有地方讲经啊，那护持他讲经啊，那这个事情我知道啊，因为我听经的时候啊，那时候没到场，到处借啊，连那个百货公司的办公室都借过啊，这个我都去听过，所以讲这个事情啊，我最清楚，因为我是老听众了，19岁听到今年67岁，已经有48年啊，48年的历史。所以那个时候的情况啊，我理解，我清楚，因为我是当时就在听的嘛，跑来跑去的，一下子借这里，一下子借那里，啊，所以感他这个恩，啊，所以知恩报恩啊，所以到新加坡他就写了一个，啊，就是。感恩一切啊，对我们好的人要感恩，对我们不好的也要感恩啊，对我们都是帮助啊，这个顺缘逆缘都是对我们有帮助啊，所以这个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这个是最圆满的了。那么不要念念不休啊，这个两句啊，在台湾这个现状啊，我是感受非常深。现在这个政治方面啊，或者是政治人物啊，操弄的实在是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啊，不知道感恩啊，只有念那个怨啊，而且啊，激励那个。

仇恨，啊，这是很不应该的，啊，这很没有道德良心的。好，我们再看下面，轻蔑天民啊，这个轻就是轻视，啊，这个只讲注解啊，看不起百姓，不重视民情。古时候啊，有什么要表达的，都透过那个诗歌、唱歌、唱诗、唱歌来表达他的需求。他心里啊想的事情啊，用这个诗歌来表达。所以到一个地方啊，听听他们唱歌，就知道这个地方治还是乱。因为歌就是他情绪的表达嘛。我们以这个道理再看看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唱的是什么歌，它的内容是什么，就是他的心情嘛。啊，他的心情是怎么样，你就知道这个世界是太平还是动乱。动乱啊，就是人心乱，世界才会乱。现在的歌曲啊，就唯恐你不乱，怕你乱得不够，动得不够，来加强。这个就很麻烦了。所以古人啊，这个古圣先贤啊，都以礼乐治天下。我们这个祭祖啊是很深学问，我们童校长啊花心来教我们祭祖，这个功德无量啊。那现在这个很需要，特别对台湾啊，都不要祖宗了，啊，哎呀，这个很麻烦。礼乐治天下啊，就是把人当人看，用法律来治天下。就不把人当人看，就是不尊重人啊，他不尊重人。礼他是尊重人，为什么说礼是尊重人呢？你看人人都是好人嘛，法律呢，每个人都有犯法的嫌疑哦，都是嫌犯。现在呢，你去上飞机呀，个个都是恐怖分子啊，个个都有恐怖分子的嫌疑，搜身。那有没有尊重人呢？没有啊。美国以前是最讲人权的啊，那现在也没有了。为什么没有呢？因为它不是理智，它是法治。遇到恐怖分子，他就更加强。所以用礼乐治天下才是重视天民，用法治治天下实在讲叫轻蔑天民，轻视，不尊重，不尊重。那么古代啊，礼乐不能通行啊，才要去制定刑法法律。如果礼乐啊能推广，就不需要制定法律。那人犯错的时候怎么办呢？用礼来整齐。所以伦理讲啊，道之以正，齐之以刑，民国免无耻。道之以正啊，就是这个政治。用政治定法律来管理人民。人民犯错把他抓起来判刑

这样啊，结果是怎么样啊？民国免无耻，他没有羞耻心啊，他会去钻法律漏洞，法律松懈下他照干，他被抓到啊，他没有忏悔心，没有认为自己有错，他只是认为自己倒霉，运气不好被抓到，他是伤心这一个，他不是伤心他做错了。啊，因为他没有认为他错啊，这在台湾报纸，在大陆也是一样，我看了很多啊，哎呀，这个什么地沟油那个被抓到啊，那个老板哭哭哭，我说哭哭什么啊？他哭运气不好被抓到了，人家那个运气好的都没抓到啊，人家干了那么多都没被抓到，他在伤心那一个了，他不是伤心他做错了啊，所以就。没有羞耻心嘛，没有惭愧心嘛。啊，那他会不会再干？他照样干。啊，所以有一年我看在台湾有个报纸啊，一个去抢印钞车的啊，抢了几千万，抢了5000万台币。抢过手了啊，但是没有多久被抓到了，那一毛钱也没花到。啊，然后记者就去访问，他说：“啊，你抢了这个钱，那你以后你还会去干这个事情吗？”啊，他怎么回答？他说：“以后有机会，他一样会再干。”那报纸登出来，那写得很大，那有什么办法呢？那这个就是孔老夫子讲的没错嘛。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啊！民国免无耻嘛，他没有羞耻心呐、啊，他不觉得说这个是很羞耻的事情啊。那么应该怎么样呢？圣人讲的、啊，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啊！要道德。你要教他道德啊，他明白了，明白道理了啊，犯错了，用什么来整齐呢？用礼啊，礼呀、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舆论上的制裁啊，不是用刑法，舆论上制裁，他舆论上制裁也很厉害的哦，你不要是以为这样哦，你这个没有道德啊，失礼了啊。那你这个人在社会上就没有立足之地了啊，所以他就会去收敛，他就有羞耻心啊，就是启发他的良知良能啊，在佛法讲啊，启发他的善根呐 啊如果只有定法力，你不教他呢，他是。现在全世界都这样的，全球都是这样的。啊，这个外国人他不懂啊，啊，所以这方面呢、啊，外国人要跟中国人学。啊，如果跟中国传统文化学啊，就不会弄得这么恐怖啦。下面这一句讲扰乱国政啊，不为国为民，反而违法乱教。现在呢，大家要看什么叫扰乱国政呢、啊？请大家有空来台湾啊，来参观一下啊，你就什么叫扰乱国政呢、啊？啊，国不像国，家不像家啊。啊，真的是扰乱国政啊！啊，这个乱世啊，实在没办法啊，所以啊，生长在这个时代啊，真的也是很无奈的。啊，真的啊，想通了啊，早一天到极乐世界好啊！
来在这里实在是很没有意思的。

人活在这个世间呐、啊，实在讲很没有尊严的。啊，都人都一点尊严都没有，有什么意思呢？轻蔑天民嘛，扰乱国政，全世界都干这个事情。啊，大家上飞机呀、啊，你就

0: 不深呐、
1: 啊，啊，特别到美国啊，你去坐那个国内飞机啊，哇，他收得更严格，那鞋子也要脱起来啊。这些就是这里讲的啊，你不依照啊圣贤这个教导，那必然产生这个乱象。好，这一节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一段啊，我们明天再来学习。

修华严傲直，望尽梵远观。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修华严傲直，望尽梵远观。第八页啊，第八页啊，第八页第三行啊，从这个下面呢、啊，由此成相啊，这里看起，由此成相，空无所有，即是净也。那么这个两句啊。就是教我们去修观了，观什么呢？观这个尘相，这个尘就是微尘，或者是我们身体正报的一毛端，这里是讲尘相，微尘这个相。那微尘相呢，它是空无所有。因为一切皆空，即是净也，即就是净。为什么说净呢？它是空无所有。这个也就是《般若经》上常讲的，一切法毕竟空。不可得无所有，所以它是清净的，清净才是事实真相，这个六祖开悟的时候也讲了，何其自性啊，本自清净啊！这个何其啊，这两个字的意思啊，就是说没有想到没有想到呢，我们自己的自性那本来就清净啊！这个自性本净啊。所以这个一尘是从我们自性现出来的，那自性啊，它是空的，空寂的。所以由于这个尘相它是空无所有所以它是清净的。那么我们凡夫的问题就出在于着相了，你在这一个尘上面呢、你着了相，以为它是真有，我们欢呼就是认为这些都是真的，真有所以就着相了，执着了，起了执着了。那么着相呢，就是污染，污染是从这个着相来讲的。那不着相呢？不着相就清净只要不着相，那这些相对我们没有污染我们举一个例子说别人诽谤我、侮辱我，我把它放在心上那就被染了，被污染了。那为什么被污染呢？那我们当真了。

把它当真的了。实际上别人赞叹我也好，诽谤我、侮辱我也好，都不是真的。赞叹我们就生欢喜心，也是被污染了。诽谤、侮辱，我们生气了，也被污染了。那如果根本不在意，赞叹也好，诽谤也好，不把它放在心上，那就是清净了，就是不着外面那些相，不执着那个相，不执着那个相，就清净。那相对我们没有妨碍。现在问题是出在着那个相，把那个相当作真的，那实际上相是虚妄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么染净呢，不在外面。从这个道理我们就可以理解到污染或者清净，那外面这个相没有影响，不是在外面这个相，就在自己的内心释迦牟尼佛当年住世80年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依照我们中国人算这个虚岁他是80岁示现涅槃缘起的就虚岁80。那么他一生没有污染。为什么呢？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都放下了。他心里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为什么我们没有清净心？什么事都往心里装，心上放了这些拉拉杂杂的事情。说的人他随便说他听的人他把它放在心上，那就被污染了。那么这个污染还是自己污染自己。我们要是觉悟了，那装人家好的东西，不要去装他坏的。把人家那个恶的、不善的放到自己心里面来，那不是把自己的心当垃圾桶嘛，当垃圾桶所以不要去拼命接收别人那些不善的、不好的不要放在我们心上。那佛法是好的，古圣先贤教诲是好的。接收这些好的，接收这些好的这个佛法或者世间圣贤之法，你能得到受用但是也要知道这个用完之后还要把它放下了，还要去掉还要舍去如果用完之后你还放在心上那又是污染了所以佛在《金刚经》上讲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呢？法是佛法了，世间圣贤之法了，那这个都要舍佛法也要丢掉你也不能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又着相了。不着世间法的相，那着佛法的相，那还是不行。事出事法都不能执着，都要放下。

那么我们的心呐、啊，才能回归到清净平等觉，啊，就是回归常寂光净土了，回归自性了。清净平等觉里面呢、啊，连一微尘啊，你在里面啊，都见到啊，变法界、虚空界。他为什么能见啊？我们见不到呢？他心里干干净净的啊，清净，他就放光明，智慧光明就圆满的显现出来啊。所以尽虚空变法界的这一切啊，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完全没有遗漏了啊！但是啊，心里一放东西就，就这个能力就丧失掉了啊！这个佛在42章经也讲了啊，人有这个爱欲呀 啊这些执着情执啊。那就障碍啊，我们的清净心了、啊。我们本来都有神通啊，现在这个能力失去了，就是被这些东西给障碍了。啊、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啊，我们现在呢啊，要靠这些资料。这佛法经典是我们学习的一个依据标准。所以我们现在呢能够知道一些呢、啊、靠一些知识啦、啊、这些资讯啦、啊、资料 啊这样得来的、啊、那个范围很小很有限、啊、那我们自性的圆满智慧、啊、不能现前、啊、这个亏就吃大了、啊、净的意思啊就是说我们不接收别人的东西、啊、人家骂我们赞叹我们、啊、我们心、啊、都要保持、啊、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啊、金刚经这两句话要常常提起所以我们学佛的人聪明从这里做起、啊、决定、啊、不收别人的垃圾、啊、决定不受外界的影响那我们念佛人啊我们就是用念佛的方法啊外面呢来的这些拉拉杂杂的怎么办呢啊阿弥陀佛用阿弥陀把它排解掉啊让我们心里充满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以外什么都没有这就是净心净则佛土净决定得生净土那品位就很高了上品往生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由此成性本体同如即是真也由此成相原生幻有即是俗也在一层里面看到真俗在一层里啊什么是真的诚性啊这一层的自性本体同如如是真如啊所以它是真的真的是什么真性这一层就是真性它没有自体它的体是真如既然是真如真如没有大小先后染净真妄从一层的体性你能见到真的从相上讲啊由此成相原生幻有这叫俗俗啊就是说这些相啊

啊，那么这个相是怎么来的呢？啊，这个身罗万象怎么来的？啊，一念不绝啊，这个就是这些万象升起的缘了。啊，一念不绝呢，它产生这个幻有，它不是真有，是产生幻有。我们现在话讲，产生一个错觉了。啊，那这个幻有是什么呢？是境界相。这幻有虚幻的，那不是真的。我们现代人讲物质现象啊，这个境界相就是我们现代人讲的物质现象。这物质现象啊，不是真的，是幻有。啊，幻有它就不是真有了。啊，它的性是真的，相是假的。因为那个相是从性生出来的，所以《金刚经》上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你别把它，你别把这些相啊当真了。我们现在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啊，把这个世界啊。当作真实的，啊，样样执着，样样放不下，啊，贪恋这个世界，啊，想要得到，想要占有，想要控制，啊，事实真相啊，我们占有不到，我们也控制不了。啊，就连我们自己这个身体，我们都控制不了，我们都做不了主。啊，人不想老，他就天天在老化。啊，实在讲，分分秒秒、刹那刹那都在变化。啊，我们抓不住啊，控制不了啊。啊，如果能控制得了，哪一个人不想年年十八呢？所以佛在经上讲无我，就是我不能去做主宰的，我的定义是主宰，你不能主宰，所以叫无我。那这个身不是我啊，是我所，不是我啊，我们控制不了，它是个假象。今天我们受很多罪，搞六道轮回，苦不堪言。现在这个世界啊，这么多灾难，追究其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把幻有当作真实，这就造业了。造什么业？想控制它，想据为己有，这就错了。啊，殊不知我们自己这个心是妄心，自私自利的心，想控制占有的心也是假的，这个妄心也是延伸幻有。啊，由于不善的业，才把一真法界变成六道轮回，变成许许多多的灾难。这些道理真的搞清楚，你就能化解灾难。怎么化解呢？放弃执着占有的念头，灾难就没有了。啊，你执着就有这些灾难，你不执着放下，灾难就没有了。啊，所以消灾免难啊，不是一桩难事情。啊，特别现在灾难，我们看整个世界灾难那么多，天灾人祸。啊，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啊，明了这个道理啊，那放下的人他没有灾难了。那放不下的人啊，那灾难就很多了。啊，缘生，啊，这个缘生就是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的。

无量因缘啊，一时具足，所以境界也是一时顿现啊。这个境界啊，它不是前后啦、次第啊这样现前的，它是整个一时顿现，就像我们看那个底片啊，一张一张的，那每一张都是整体的，每一张打出来，一张就是一时顿现。同时出现的啊，他这个没有前后次第啊，一打出来就是全部就同一个时间就都现出来，这个叫一时顿现，同一个时间出现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万事万物都是一时顿现的啦。性上看真的，相上看假的。从相来看是假的，从性来看的是真的。俗就是假，佛以真俗二谛说法。那无论是真的是假的，都不可得。这《般若经》上讲得很清楚啊，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心经讲啊，无所得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由于尘相念念千变，即是生死，由观尘相生灭相尽，空无有时，即是涅槃。那么这一段呢、啊，给我们讲这个什么是涅槃啊？这个涅槃呢、啊，这个是究竟的涅槃啊。涅槃就是不生不灭啊，即灭啊，这是涅槃，这是大涅槃。那么在一微尘里面看到生死，看到涅槃，生死就是生灭相。人啊，生老病死，一切动物也都有生老病死，有生有死。一切法里面啊，念念生灭，就是生死。我们自己的心里的念头，外面的境界，就是刹那刹那，念念啊。生灭，生灭，生灭。那个一个生灭就是一个生死啦。尘相是从念头生的。外面这尘相从哪里生出来啊？我们心里那个念头生出来的。这个念头，我们现在这个念头妄念啊，它有生灭。所以我们看到外面的境界啊，尘相它也是有生命啊，因为外面那个是我们的念头生出来的，那我们念头生灭，它外面就有生命啊。念头一生，现象就出现啊，念头不生，现象就没有了啊，也就是物质跟精神现象通通没有。自性清净心现出来的样子是常寂光。常寂光是怎么样呢？常寂光它不是精神，它也不是物质，不是心理，也不是物理，那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但是你只要一动念头啊，就一念不绝啊，这念头一动，那常寂光，它就会变现这些物质，物质现象就出现了。同时见闻觉知也出来了。如果我们有分别，不断有见闻觉知，受想行识就跟着来。心经讲，色受想行识，色是代表物质，受想行识代表精神。所以受想行识是精神现象。那么这个

箭头时间有多长啊？啊，也就是说，物质现象跟这个精神现象，它存在的时间有多久？啊，这个一弹指啊，320兆次的生灭啊，320兆次的生灭。你看啊，一微尘它生灭的速度是这么的快速。我们看到这微尘存在了，那是看到什么呢？看到它相似相续相。前面跟后面这一念啊很像。那实际上啊，后面这一念不是前面那一念。他前面那一念已经生灭了，后一念很快又起来了。这个我们从画卡通影片啊，现在讲动画。你看那个卡通影片啊，你画一个人，他是静态的，那画很多张很多张，把它叠起来了，你用很快的速度啊。那么给它翻，你看到那个动态的像啊，它就在动，在跑了。以前这个卡通，现在这个动画啊，那我们都知道啊，那个不是真的啊，但是它会动啊。它的动是什么原理呢？就快速的给它转动，就像这个电影的胶卷啊，过去家事镜啊，常常用这个啊。来给大家比喻，你看胶卷，这个底片一张一张的，那这个过去老式的电影啊，这个底片，就是一秒钟，24张，这个一秒钟24张的底片，快速的转动，打在这个荧幕上，那打在这个荧幕上呢，它这个底片，每一张都是静态的，你看这个底片，都是静态的，但是你透过这个机器给它转，灯光，打到那个荧幕上，里面那些人都动起来了，打打杀杀的了，都 全部都动起来了，那个机器把它停下来呢，没有了，荧幕上空空的，所以过去家师敬老，他都是用这个，来让我们去体会，这个经典上讲的，这个生灭相，这个生灭的现象，这个电影的底片，前面一张后面一张，很接近很像，但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大家现在都有照相的经验，大家呢特别是照这个团体照，团体照呢，大家站在那里，这个摄影师，他按一张，好，再按第二张，再按第三张，那看我们相片洗起来看，一样啊，那实际上是不一样的，那个三张啊，它已经那个照相机啊开合已经三次的生灭了，但看起来很像啊，很接近啊，实际上不一样了，不是同一张了。从这个地方我们去体会这个什么叫相似相续相，动画啦，卡通啦，照相机啦，那我们现在看到眼前这一切就是相似相续相。我们看你今天看这个房子这样，明天看也是一样，好像都没有变，我们现在能够感觉变化差别很大的，那很长的时间，那我们才

会感觉出来。啊，好像我们人啊，哦，那个十年十年的哦，那就很明显啦、啊，比较老啦。那房子啊，过了十年的话、哦、比较旧啦，大概这么长时间才感觉出来。那么人老了，房子旧了，到最后坏了，要拆了，他们是不是马上就老就坏呢？不是的，啊，它是念念都在变化，啊，那个速度很快，那我们感觉不到，感觉好像没有在变，实际上刹那刹那都在变化。那这样累积起来啊，到一段时间，我们凡夫才会感觉到哦，变化这么大。那实际上啊，念念刹那刹那都在变化，都在生灭生灭生灭生灭，都在变。啊，所以事实真相啊，它就是不是真的了。啊，所以事实真相就是我们看到现在这一切山河大地这些万象是假的，是幻象。啊，幻象就好像我们看幻化的啊，看电影。那我们知道那个像是假的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现实的世界跟我们看电影就是一样的。啊，根本它就不存在。所以佛在《般若经》上常讲，万法皆空。万法就是讲物质的世界、精神的世界，都是幻有，都是了不可得，你得不到。啊，《金刚经》上说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什么叫有为法？有为就是有生有灭。你说哪一法没有生灭？物质现象有生灭，精神现象有生灭。佛法里面的定义，有生灭就不是真的。生灭它就是会变化啦。那像我们人这个身体啊，有生老病死。那佛给我们讲，这个生不是真的啊，真正的我不是这个身体啊，这个身体是我所啦，像我们身上穿的衣服一样啊，衣服不是我穿在我的身上，是我所啊，我所穿的衣服不是我。那我们这个身体，同样一个身体，今天穿这一件，明天穿那一件。啊，我们自己本人没有变，但是衣服一直在变呢。啊，用这个比喻啊，让我们体会我们六根的根性自性啊，它如同我们身体一样嘛。我们现在的身体就像衣服一样，六道轮回，一下换这个身，一下换那个身，做好事就换人天身，做恶业就换三恶道的身。但是那个自性它都同样一个没有变啊，那个才是真正的我啊，这个身不是真正的我，是我所。那么有为就是有为法，有生有灭的一切法啊，就精神的也好，物质的也好，它有生灭有变化的，都叫有为法。那么我们看看啊，你说哪一法没有生灭啊？物质现象有生灭，精神现象有生灭。佛法里面的定义啊，就是你有生灭的就不是真的，因为它会变化嘛，它会变，它变就不是真的，真的是永远不变啊，那是真的，真的是不生不灭。啊，密宗里面讲阿字本不生，阿这个意思就是它本来就不生，
不生，它就不灭。六道里面寿命最

航的啊，是四空天的最高阶层，飞翔飞飞翔出天，寿命八万大劫。一个大劫是多长的时间呢？我们这个世界啊，这个地球啊，沉住坏空八万次。那这个时间天文数字啊，太长了。一次的沉住坏空就是一个大劫啊，那八万大劫就是八万次的沉住坏空。啊，那就是八万大劫了，啊，八万次的沉住坏空，啊，这么长的时间，啊，可是，在无尽的时空里面，那八万大劫它还是很短暂的，啊，一弹指就过去了，啊，不算什么。我们不知道自爱，还要造罪业，怎么对得起自己？人间的寿命，寿命长的八九十岁。啊，这个的八九十岁，这个在我们现在啊，算是长寿的了。寿命短的呢，三四十岁走的很多，啊，四五十岁啦，五六十岁的，啊，不到六十岁走的也不少啊。啊，那六十几岁走的就更多了。啊，所以古人讲啊，人生七十古来稀呀，啊，人生啊，他能活到七十岁，那么这个也就比较稀有了。那是讲我们现在人间的寿命。那佛说刀立天啊，这个欲界啊，第二层天，一天啊，是我们人间一百年，啊，换算我们人间一百岁。在道立天它是一天的时间。那我们人间你活到一百岁长寿啊。现在讲百岁高龄啊，哦，活到一百岁人类啦。那在道立天它才一天啊。那换一句话说，也就道立天的天人啊，他看我们人间的人啊，活一百岁啊，在他的感官里面啊，他就是早上看你出生了，啊，那晚上就看你死了，啊，因为他们才过一天啊，我们人间一百年就过去了，啊，那么再往上面去啊，就加一倍啊，那么这个第一层天是四王天，四王天距离我们人间那是最靠近的了。在须弥山腰，在须弥山腰四王天，那四王天的天人啊，他们一天是我们人间五十年，啊，第二层天刀立天啊，是我们人间一百年，那在上界夜摩天啊，夜摩天一天是我们人间两百年。啊，那么我们人间一百岁，啊，那在夜摩天人看到了，啊，这个人的寿命很短呐，啊，半天就死了。然后刀立天人看我们是一天呐，啊，怎么一天就死了？啊，就像我们人看那个浮游，那个小虫在水上的浮游啊，看它早上生了，晚上就死了，朝生暮死啊，浮游啊。那我们看他的寿命也是一天的时间。我们看那个浮游啊，寿命，我们人过一天，他就过一生了。啊，早上生，晚上他就死了，朝生暮死。那道立天人看我们人啊，就像看浮游一样，也是朝生暮死。那是夜摩天人看的就更短了，那是半天了。再上去就是第四层天了，欲界第四层天，斗帅陀天，他的一天是我们人间四百年。

哦，那就比夜摩天又加一倍啦。啊，所以斗帅陀天天人，那看我们人间100年了，那还不到半天呢，几个小时而已啊。啊，斗帅天人的寿命是4000岁，

啊，就1600岁啦。那么再上去就色界天了，再上去无色界天人了，那这个就不在异界了，那个天的层次就更高了。那么释迦牟尼佛把六道轮回这些众生的真相啊给我们说明，这是业力啊造成的，人在六道轮回，你为什么升天啊？那为什么做人啊？为什么堕三恶道？都是众生啊，自己啊，这个善恶业自己造成的，造成这个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啊，有这个善恶业。那么业力啊，都是众生自己造的，那这个跟别人没有关系，是自己造的。所谓啊，自作自受了，自己造作，自己去享受，不是别人造给我们，是自己造作，自己去感召这个善恶的果报。升天，你的心要善。言要善，行为要善，升天有升天的条件，善的标准，佛说十善业道经，这部经是善的标准。三规五戒的经，你能认真修学，你就能升到斗帅，再往上去就是化乐天、他化自在天。那么再往上去了，除了你要修上品十善，上品十善是升天的条件，这个十善它有分上品、中品、下品，那上品十善是升天。那么同样升天，你这个上品的十善，它还是有这个层次的差别了，比如说四王天他要上品十善，刀立天也要上品十善，刀立天的十善那就比四王天的十善要高了，再上夜魔天、斗帅天，那实在讲这个从夜魔天以上到他化自在天，这四层天虽然还在异界，但是要修点禅定了，你除了上品十善，你还要加定功，要加上定功，从夜摩天以上，但这个定它还没有达到色界的标准，所以经上讲这个叫欲界未到定，在欲界里面，他这个定功还没有达到色界的标准，所以他还在欲界。那中品十善是 人道，下品十善是阿修罗道。那么恶业呢，它也有分上中下三品。那个上品的恶业就是地狱道了，中品的是恶鬼道，下品的畜生道了。所以修这个上品十善，那么这个可以升天。那么色界天呢，除了上品十善，你要加上禅定，就是要修到色界天的禅定，这个不容易。所谓四禅八定，这个色界是八层天，无色界四层天，四禅八定。这个

28层天，啊，就从欲界到无色界，非想非不想出天啊，从欲界天呐、啊，这个四王天开始算啊，欲界6层天，色界18层，无色界4层，加起来一共28层天，啊，这个都在六道里面，啊，六道里面的天道啊，天道法界。那么四圣法界啊，这是超越六道了啊，声闻缘觉菩萨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啊，天台宗六级佛里面讲的相似级佛啊，这个四圣法界。那这些呢啊，甚至一切诸佛如来的报土啊，诸佛如来的世界啊，我们人人都有份，那都可以升到一切诸佛的报土啊。这个报土是什么？十报庄严土，一切诸佛都有十报庄严土，那我们人人啊也都有份啊。啊，为什么呢？唯心净土，自性如来，那一切法从心想生啊，那怎么会没份呢？那明白了这个道理啊，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没有障碍。啊，你想去东方净琉璃世界药师如来的报土，你也可以去。啊，想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报土也可以去。啊，你想到南方，想到北方，啊，任何一尊佛的报土，你通通可以去。想去哪里就去哪里。那我们今天想去也去不成，为什么呢？障碍太多。为什么有障碍呢？放不下了。就是你对这个世间有贪恋，不肯放下，那你就去不了了。这个道理不难懂啊。啊，这个地方我放不下，就去不了那个地方啊！你不愿意离开这里啊，那你怎么能去到那个地方呢？啊，就是不肯放下，就是障碍了。那如果肯放下，那就去得了了。啊，放得越多，升得就越高。那通通放下，你就达到顶层了。顶层就是究竟圆满了。佛了，常寂光净土，回归常寂光了。啊，秘诀啊，就是这些妄要放下，这些妄心妄相统统放下。金刚经讲，不起一相，如如不动。妄尽了，它就还原。啊，它就返回到我们自性的本源了。啊，这些虚妄的，你要是执着它，啊，你要去占有它，你不肯把它放下，啊，它就是我们的一个累赘，啊，就把你永远累赘，系缚在六道三途，出不去，啊，一点都不肯放下，那你就堕到底谷了，堕阿鼻地狱了。啊，你一点点都放不下，那就堕阿鼻地狱啊！这个底是阿鼻地狱。你要是碰到一个很吝啬的，啊，出一块钱做功德都不肯，那就晓得他是阿鼻地狱的众生了，一毛不拔了，一点好事也不做，啊，是最严重的执着。你要是遇到一个人，请他做点好事。啊，他把所有的钱财通通拿出来，一分不剩。啊，这个人是佛法界了，啊，通通放下了，不是普通人，啊，彻底放下。啊，能放下一半，啊，那我们晓得那是天人，但是还没有出三界，还没有超越六道轮回。十法界依正庄严，啊，不是诸佛菩萨的专利了。

我们众生每一个人都有份呐、啊，因为十法界一正庄严都是我们自性变现出来的啦，唯心所现，唯事所变呐、啊。那我们怎么没份呢？当然有份呐、啊，而且是本分的事情啊。自己的心现的，自己的事变的，那怎么会没份呢？啊，问题是不了解事实真相，所以佛大慈大悲出现在世间了、啊，就是告诉我们这一桩事实真相，告诉我们这一桩大事。啊，心现事变，事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妄想是阿赖耶识，就起心动念。那分别是第六意识，执着是第七识。所以第六世第七世 变化成三途六道十法界。明白这个道理，这也算是觉悟。这个觉悟不是证悟，没有证悟这个境界，叫觉悟。了解了，理解了。对这个事实真相的道理了解了，这个叫觉悟。佛菩萨给你讲的你听懂了，你相信，这个叫解，解悟，你理解了。那解下面就是要行了，行就是要放下。放下的方法很多，在佛法里面叫行门，学习的方法很多，叫解门。解门就是学看破了。行门就学放下了。我们净土中念这句阿弥陀佛是行门。你就晓得念这句阿弥陀佛是放下。学放下。顺境顺我们的心。我们很喜欢就想占有，贪心起来了。贪财、贪名、贪色、贪着五欲六尘、贪佛法，我法也不能贪了。那这个贪就跟鬼道相应了。这死了以后就做鬼去了。佛教导我们啊，顺境现前心才动，第一念起了贪心了。赶快啊，第二念把它换成阿弥陀佛。逆境现前讨厌的人啊，这个讨厌的事一看到啊，嗔恚心升起来，嗔恚心升起来就跟地狱道相应。愚痴是畜生啊，贪嗔痴是三毒烦恼啊。那感应的就是三恶道，贪嗔痴就感应三恶道。嗔恚心升起来，立刻把它转变成阿弥陀佛啊。我们是用阿弥陀佛这一念，把所有一切念头通通换过来，阿弥陀佛是帮我们放下这些妄念。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也放下了，我们就忘尽还原了。没有到极乐世界，那阿弥陀佛不能放下。这是我们的法宝。因为我们别的东西很不容易放下，我们有这个东西，把别的东西先把它排除掉。这个好办法，方便。佛家八万世间法门都是对治烦恼习气的方法。行门里面最妙的就是念阿弥陀佛，简单容易，只要分别执着一起来，马上就把它换成阿弥陀佛。这个人叫真修行。能够这样念佛那这个是这个方法简单容易稳当快速，无论你从事哪个行业都不妨碍，一切时一切处都用得上。这个法门多殊胜，学了之后你要会用，没有一个不成就的。由观成相生灭，相尽空无有时，这叫涅槃。电影荧幕上的
音声啊、色相啊，它快速的移动啊，我们的眼睛啊被它欺骗了，那看起来好像真的啊。你回头看看那个放映机，豁然大悟啊！放映机里面显示一张一张静态的幻灯片啊，就像我们刚才这个底片一样，是静态的啊，它是不动的。啊，放映机的镜头一打开，一张幻灯片打到荧幕上，马上再把它关起来。啊，一开一关，这叫生灭。再打开第二张，那不是前面那一张了。啊，但是我们在荧幕上看到啊，它是连续的像啊，所以相似相续像这样接起来。啊，但是它不是真的连续，都是独立的。啊，镜头无论开关都是一张照片，每一张都是独立的。啊，我们看到是静的，没有看到它动态，看到那照片是静态的。啊，但是电影荧幕上啊，透过机器快速的转动移动，那连续的画面它就出现了。啊，这个就叫生灭法，这张生立刻就灭，第二张又生，立刻又灭，第三张又生。又灭了，啊，这个现象啊，世尊在楞严会上讲啊，当处出生，随处灭尽，生灭的速度啊，一秒钟1600兆次的生命，啊，所以佛法说不生不灭，这能讲得通，啊，如果他没有生灭，啊，你说他不生不灭，这个就叫废话了，没有意义了，他的确有生有灭。有生有灭，说它不生不灭呢，就是说它的速度太快，我们没有办法去辨别。你说它生，它已经灭了；啊，你说它灭，它又生了。啊，可以讲啊，生灭同时，生灭同时，也可以说它是不生不灭。啊，这个现象是真相。啊，成相生灭的真相啊，生灭相尽。没有了，空无有实啊，这个就叫涅槃了。涅槃就是这个真相了啊。涅槃是幻理呀，啊，意思就是不生不灭，没有生灭，生灭同时啊，你找不到它生灭啊。这一粒微尘呐，啊，你从这个角度去看是涅槃啊，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那它是生死。那生死跟涅槃啊，它是不二啦，这是事实真相啊。佛啊，在华严经给我们说出来了。好，这一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这一段，我们下一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

要翻开经本145页。我们从倒数第一行看起。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个兵奴法这个国王设这个兵奴法那把这个僧人列为这个编在这个名册里面编在名册里面来使唤这个就是兵奴法这个佛交代给这些大王就是不能把这个比丘尼给他立即给他编制好像军队一样编制来为这个官员所指使那这个就不是佛的弟子了不是佛弟子佛弟子一定是要依佛这个教导来定这个政策尊重佛的这个戒律，尊重佛教的僧团不能以这个兵奴法那么来编制这些比丘尼我们看145页最后一行大王未来世中诸小国王四部弟子自作此罪破国因缘深自受之非佛法身这个是佛又叫着这十六个大国王未来世中诸小国王四部弟子这个大国还有小国小国就更多了四部弟子就是四众弟子自作此罪破国因缘深自受之非佛法身那做这个罪就是上面讲的做这个罪就是破坏国土的因缘也就是等于破坏国家这样的一个因缘那么自己本身要去承受这个破国因缘的果报了非佛法身这个不敬三宝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大王未来世中流通此经七佛法器十方诸佛常所行道未来世中那也是指我们现在了流通这部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七佛法器七尊佛的法器十方诸佛常所行道那么这个经也是十方诸佛常所行道依这个经来教化呢这

世界上啊，这个各国的国王啊，所以本经啊，经题就是人王护国啊，般若波罗蜜经啊，这是十方诸佛常所行道，常常所行的佛道。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诸二比丘多求名利，于国王、太子、王子前，自说破佛法因缘、破国因缘，其王不别信听此语，恒作法事，不依佛戒，是为破佛破国因缘。当尔之时，正法不久。啊，这个是讲末法了。那么末法呢，这个诸恶比丘啊，就是指出家人啊，出家啊，受了比丘戒、比丘尼戒。那么这里啊，讲比丘啊，诸恶比丘，诸就是很多啊。那怎么是恶比丘呢？多求名利啊，就是为了求名求利。啊，那么我们一般讲求名闻利养。啊，这个在我们现前啊末法这个现象啊，就很多了，很普遍了。那么我们如果没有善知识的指点提醒啊，我们自己不知不觉啊，也会堕在名利当中啊，因为这个环境的影响啊，看到呢，其他的比丘都在求名利了。啊，我们啊不知不觉也会受影响，所以亲近善知识啊，就非常非常重要了。那么真正的善知识啊，不求名利，不求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这个我们世间人。主要求名利啊，这个是古今中外啊，也都不例外的啊。所以以前清朝时代啊，这个乾隆皇帝啊，问他的大臣。啊，纪晓岚啊，就编《四库全书》的啊，这个主持的官员啊，问他呢，这个街上啊，来来往往的人那么多啊，你能不能知道啊，有多少人啊？那纪晓岚给他回答呢，两个人，那么多，怎么才两个呢？那他就回答乾隆皇帝了啊，他说这么多人啊，来这个市区啊，来这个首都啊，在京城啊，大家呢忙忙碌碌的，不是为名就是为利，就这两种人啊。啊，那乾隆皇帝啊听了就明白了。啊，讲的的确也不错，啊，那么这个是讲世间啊。那现在佛在这里讲啊，就是出家人啊，出家人也是一样啊，跟世间人一样啊，也求名利啊，啊，求出名啊，得到利益。啊，能够啊，多得一些供养。
所谓名闻利

啊，贪求供养，都是求名求利。那么以求名求利的心，那心就不在道了，啊，心也跟道也就不相应，啊，那这个有的人利不求了啊，但是还求名，啊，这个名观呢、啊、也很难破。所以偶遇祖师讲啊，名观利所啊，名这一关啊是一个关卡，那个利啊好像那个锁一样啊，把我们锁住了啊，被这个利所锁住啊，被这个门关啊名关啊关住了。所以偶遇祖师讲啊，这个如果名观未破，利所未开，那谈不上修道了。啊，再怎么精进用功修行，那都是为了求名求利，啊，跟道啊就不相应了。啊，但是这个。也不是很容易啊，就能摆脱这个名利。啊，名利来了，我们会迷失的。那名利没有来啊，啊，好像觉得我没有，我都不贪名利啊。啊，这个还不算。啊，真正名利现前的时候，啊，这个高官厚禄现前了，啊，看动不动心，啊，如果还动心呐、啊，那这个名利观呐、啊，并没有破啊，名利观没有破，啊，那么没有破啊，在没有名利现前的时候啊，也就是说。虽然名利没有现前，但是这个名利的心呐、啊，都存在，自己不知道啊。所以过去有一个老和尚，我记得好像看这个《竹窗随笔》啊，那么他说了，他都不为名为不为利了啊啊，这个名他不要了。啊，他不要这个名了。啊，后来莲池大师啊，就对他很赞叹哦，说那这个世间呐、啊，出家人要找你这样的人呐、啊，真的很难找啊，很稀有啊，很少啊。啊，那这个老和尚听得啊，心里就很欢喜了 啊，你看呐、啊，我都不贪名。啊，其他人贪名，我不贪啊，那心里就很欢喜啊。那人家给他赞叹，给他恭维啊，啊，这个心里就生欢喜心了。那莲池大师讲啊，啊，堕在这个名当中啊，啊，自己也不知道了啊，啊，其实那个名心就起来了。啊，要人家赞叹啊，人家恭敬啊，就生欢喜心了啊，觉得自己呀、啊、真的不贪名了啊，那这样啊，明心就起来啊，所以这个没有善知识的提醒啊，往往我们自己也不容易发现啊，以为自己不贪名不贪利。啊，但是当名利现前呐、啊，能够透过这个考验，啊，才是真的，啊，不求名不求利。

那么多求名利，以国王、太子、王子前，是说破佛法因缘，破国因缘。那这个就是会去攀缘了，跟这个国王啊攀缘，啊，跟这个太子、王子，啊，他当大官的，啊，跟这些权贵攀缘。啊，那么攀缘啊，为了什么呢？也是为了求名求利啊。啊，那这个名利啊，很诱惑人的，啊，很诱惑人。那么心迷惑颠倒了，你在名利当中了，啊，那自己说破坏佛法的因缘，破坏国家的因缘，啊，自己说的、做的，都是破佛法。破国法，破坏国家啊，这样的因缘呢，啊，自己不知道啊，啊，那么去攀缘啊，那巴结这些权贵啊，国王大臣，啊，那么所说的啊，都是破佛法因缘。破国因缘，那这个国王啊，他也不能辨别，信听此语，啊，听信这个厄比丘建议的啊，恒作法制，啊，定了一些法律制度了，不依佛戒啊，不依照佛的教戒。啊，那么不依佛的教戒啊，用这个接受听信厄比丘啊，求名利的比丘，嗯，来给他建议啊，来制定啊，这个恒就是不合理的啊，制定这个法律制度啊，不依照佛的戒律。啊，这是就是啊，是为破佛破国因缘，当尔之时正法不久，那这个正法就不久了。那我们现在呢是末法了，末法啊，不是正法啊，因此在末法时期啊，实在讲啊，修一切法门要成就很难。啊，唯一啊，可以成就的只有净土法门。啊，但是净土法门呐，也是虽然不用断烦恼，但是世间这些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呐，还是要能放得下。啊，这样啊，才能往生西方。啊，如果这个世间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放不下，往生西方啊。就产生障碍了，啊，这个我们也不能不知道，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啊，是讲诸恶比丘啊多求名利，啊，去给这些国王、太子、王子啊建议啊，做一些不如法的事情。那变成了，啊，破坏佛法啊！那个口号喊的是要弘扬佛法，那实际上做的是破坏佛法啊，破坏国家啊！这个就是正法不久啊。那我们现在是末法了，所以这些事情啊，也就。很多啊，就很多了。那么最重要呢，我们读到这个经文呢，

不要看别人啊，就是回头啊来反省自己啊，我有没有这个多求名利啊？那不但贪求，还多求啊，就是多多益善。那这个就不对了啊！啊，最重要啊，反省自己啊。好，这一段我们学习到这里啊，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尔时，十六大国王闻佛七戒所说未来世事，悲啼涕出，身动三千。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思光不现。十诸王等各可自心受持佛语，不自四部弟子出家，当如佛教。啊，这是佛啊讲经讲到这里呀、啊，啊，尔时就是那个时候了啊，讲到。这一段经文呐、啊，啊，这个时候十六个大国王啊，闻佛七戒说未来世事啊，七种教戒啊，悲啼涕出啊啊，那么这个就是很受感动，深受感动啊，感动到呢啼呀、啊，哭啼。啊，都哭到这个鼻涕都出来了啊！那可见的啊，佛说法啊，真的啊，这个十六大国王啊，听得啊，很震撼啊，也很感动啊，所以这个声动三千啊，那个声音呐、啊，震动三千大千世界，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思光不现啊！连这个日月五星啊，二十八宿这些星星的光，日月光也都不见了啊，都不现了啊！可见的啊，那一种震撼，那一种感动啊，真的是感动天地。十诸王等啊，各个自心受持佛语啊。这个当时啊，这个十六大国王，每一个都自心啊，自心就是真心呐、啊，自则真，真心啊，那不是口头上的啊，是真心呐、啊，受持佛的法了。啊，听佛的话了，受持佛语，啊，听了之后啊，啊，去信受，啊，去保持依教奉行，这是信受佛语，啊，不自四部弟子出家，啊。当如佛教，那就不再去制定啊这些不如法的啊一些法律制度啊，那么来限制啊四众弟子出家。那么这里啊稍微说明一下啊，这个四部弟子就是有出家二众、在家二众。啊，那出家二众啊，说这个出家啊，限制出家。那在家众他没有出家，是在家，是居家。啊，那这里讲啊，四部弟子是包括在家。啊，这个出家呢，过去莲池大师啊也做了四料简。啊，第一类啊是
身出心不出啊，就是这个身呐、啊、是现出家形象了啊，但是心呐、啊、还是贪求名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这个世间的。

君出家，身不出家，啊，身是在家，啊，有一些在家的大德啊，他的修持啊，真的是出家了，啊，虽然是在家的身份，但是他过着啊，跟出家人真正修行的出家人没有两样。啊，像过去这个台中莲社血如老人啊，那真的啊，是心出生不出了，是在家居士的身份啊，但是他生活啊，啊，实在讲啊，比出家人还清苦。但是他也有上班，也有收入，每一天呢、啊、吃一餐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常讲啊，那李老师啊，在这个60年前呢、啊，他一天生活费1块钱啊，他一天吃一个馒头啊。那我们师父去跟他学经教啊，学了10年啊。他一天一个不够，要吃三个，他要3块啊，他要3块钱啊，那李老师1块钱，那就不能跟他比了啊，所以一天吃一餐啊，而且他自己煮啊，买一个小锅有带把的啊，大概一点青菜啦啊，一些面线啊，很简单的就过一餐了啊。那么李老师啊，他强调不吃味精啊。这个我出家10几天呐、啊，跟着这个日常法师、果清律师，还有简通文居士，我们去到台中去看李老师啊。这个36年前了 啊，就是他往生前2年啊，我们去看他。那跟他谈话呢，他就一直。劝我们啊，不要吃味精啊，啊，不要到外面馆子吃啊，啊，说常常上馆子吃饭呐、啊，身体肯定不好，啊，这个话都是真话，啊，但是有一个焦国宝居士啊，啊，在旁边听到了啊，就给李老师讲，说老师啊，我们莲社还都有用味精啊，啊。啊，所以李老师啊，他劝人不要吃味精啊。啊，这个味精啊，古时候的味精是天然的，啊，后来的味精啊是化学的，啊，化学吃的对人身体真的就不好，啊，伤肝伤肾啊。那现在人啊吃习惯了，啊，不吃啊，感觉没味道，没胃口。实际上吃的是对身体有害啊。我们纵然啊做不到完全不吃啊，也尽量少加啊，不要那个、哦、一汤匙这样下去啊。那么他这个生活啊，实在讲啊，比出家人还艰苦啊。那衣服穿的都是补的。啊，他住的地方小小的啊，一个佛堂啊很小啊。大家如果到台中莲社啊慈光啊去看他那个慈光图书馆，他那个房间还保留着。啊，所以第二类的是心出生不出，真的这个世间啊，这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通通放下了。啊，那第三类的是身心俱出啊，身出家，心里出家，那就是我们啊佛门的高僧大德啊，像这个祖师大德一样啊。
那身心都出了啊，印光祖师了啊，莲池大师偶遇到。

法师啊，这些祖师大德啊，都是身心基础啊。那么第四类的呢，是身心基不出，就是一般我们一般社会的啊。啊，身也没出家，心也没出家，啊，身心都不出，啊，所以莲池大师啊，做了这个出家四料简，啊，那让我们鉴别啊，啊，出家啊，我们是属于哪一种？啊，那标准的呢？啊，标准的出家啊，就是身心俱出，啊，那么心出身不出，那也非常难得，实在讲更难能可贵了。啊，出家人还有一个出家人的生活环境啊，跟社会啊还是有一个距离在。那在家人就是天天要跟这个社会很密切的接触。啊，像李老师还要上班啊，还要应酬，还要到大学去教书啊。啊，那在这个当中啊，能够出污泥而不染，那更不容易。啊，那么这里是不制啊，不限制四部弟子出家啊，那四宗弟子啊出家修行啊，不能去限制。啊，不能制定法律啊，限制他出家啊，当如佛教啊，应当如佛的教戒啊，依照佛的教戒来依教奉行。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尔时大众十八梵天王六翼诸天子叹言。当尔之时，世间空虚，是无佛事。尔时无量大众中百亿菩萨弥勒、狮子月等百亿舍利佛、须菩提等五百亿十八梵、六亿诸天、三界六道、阿虚轮王闻佛说护佛因缘、护国因缘，欢喜无量，为佛作礼，受持般若波罗蜜。那经文到这里就圆满了啊，这一段呢就圆满了啊。那么这个经文啊，到这里都属于流通分了啊，流通。当尔之时啊。这个尔时大众十八梵天王六翼诸天子，十八梵天王就是四界天、四禅天的啊。这个世界有十八层天啊，那都称为梵天。那么异界有六层天，叫六翼天。啊，这个六翼天呐、啊，从这个四王天、刀离天、夜魔天、多帅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啊，这个六翼天、啊，这个大梵天王啊，六翼诸天子叹言，那、啊、叹就是赞叹了 啊，当尔之时啊，世间空虚，是无佛事。啊，这个叹也是一个感叹的话了。啊，如果到了末法呢，这个世间就很空虚呀、啊，啊，就是没有佛出世，啊，没有佛出现在世间。这个佛出现在世间啊，不是佛啊，这个啊不想来。啊，那也不是佛啊，很想来啊。这个佛他没有心啊，完全是我们众生的机感啊。我们众生呢、啊，
有感，佛菩萨他就有应。我们一般讲啊，感应啊，感应道教。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我们这个地球上众生呢，这个时代的众生啊，大家迫切的需要佛法，那这个是感。那诸佛啊，他就应，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来帮助我们。这个世间呢，大家都不要佛法了，那佛就走了，没有感应了，所以无佛世啊，没有佛的世界，就是那个世界的众生啊，他们还没有想到要学佛法，要学佛，还没有这个念头。所以当儿之时这个就是叫末法这个灭法以后就没有了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法印是12000年，过了12000年，我们这个地球上就没有佛法，一直要等到56亿7000万年之后，弥勒菩萨呢从斗率天下生，降到我们人间来示现成佛。那个时候才再有佛法。那这个当中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这个法印过了之后，一直到弥勒菩萨下生成佛这段时间有56亿7000万年这个当中没有佛法。没有佛法。所以是无佛事。那么没有佛的时间很长，有佛法的时间很短暂。我们想一想12000年，那跟这个56亿7000万年那这个相差太大了不能相比所以无佛的时候无佛的世界比较多，时间比较长有佛出现的时间短暂不多。所以无量寿经用昙花来比，如昙花昙花一现如幽昙花稀有出现了。所以在这个六道轮回在这个宇宙当中，要遇到佛法真的不容易。所以有一句，佛门有一句话常讲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我们在六道里面轮回要轮回到人道来做人，得到人这个身体很难。佛在经上用各种比喻，比喻难，人生难得。这个爪上土，那这个比喻我们常听，还有须弥参僧、盲龟护目，这三个比喻都是比喻人生难得。在须弥山放一条线。那须弥山下呢，这个一根针那个针孔很细。那根线放下来刚好穿进去那个针孔。我们不要说须弥山须弥山我们没看到。也不要说很高的山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这栋大楼五楼你楼下放一根针，你放10000条线，看能不能穿进去一条。那个机会呢很渺茫几乎少之又少。那佛在地上抓一把泥土，再把泥土撒到地上。那个指甲缝残留还有一些泥土。那佛问弟子
就是他指甲缝的土多还是大地的土多，那这个当然不用讲啊。

指甲缝那个很少很少，那个土很少，大地的土啊太多了。啊，佛就用这个比喻啊，比喻说我们得不到人生的机会啊，就像大地土，失去人生的机会就像大地土，得到人生的机会啊，就像爪上土，机会那么少。啊，所以才说了，人生难得啊。那么得到人生很可贵了，啊，到人道来做人啊，很难得了，啊，但是呢，到人道来做人，如果没有闻到佛法，那也空过了，啊，也空过了，啊，在人道没有闻到佛法啊，那你再大的富贵啊，也是空过。啊，所以最可贵的是得人生又闻佛法，那这个是最最难得的。啊，所以要闻佛法很难啊。啊，我们看这个佛的法印啊，时间都很短。那我们在六道轮回啊，无量劫以来一直轮回。啊，刚好轮回到啊，这一次到人道来啊，刚好这个人道有佛法，又我们又碰到了，那这个很难很难呐，很难闻呐，佛法难闻啊，所以无佛的时间长啊，没有佛的世界多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又得人生，又闻佛法，啊，所以我们就要把握这一生呐，啊，有个成就。那特别啊，闻到这个最殊胜的净土法门，啊，闻到其他的法门还不算最殊胜，啊，是比没有闻到佛法当然要好了。啊，但是我们末法时期啊，如果没有闻到净土法门，我们一生很难得到解脱，修其他法门啊，很难在一生有成就。啊，唯有净土法门啊，三根普被立顿前手，啊，上度等觉菩萨，下度第一众生。啊，那这个当中啊，全部包括了，啊，一个最高的，一个最低的，都能度。啊，所以遇到净土法门啊，那是最可贵、最难能可贵的吧。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尔时，无量大众中百亿菩萨弥勒、狮子月等百亿舍利佛、须菩提等啊，那么这个是讲弥勒菩萨的啊，菩萨众啊啊，狮子月等啊，这个一百亿的菩萨，那以弥勒、狮子月等就是代表啊，两位菩萨代表。那弥勒菩萨我们很熟悉的啊，那这里举出弥勒菩萨也就是当来下生弥勒佛了啊，现在在躲帅天啊，这个弥勒菩萨他出现在我们人间啊，我们现在是简洁啊，简洁简洁就是过一百年了，人的寿命平均减少一岁，佛出现在我们这个人间呐、啊，那个时候平均寿命是一百岁，三千年前。那过了三千年呐、啊，就减掉三十岁了，现在是剩七十岁。那么一直减，

减到十岁啊，就是人造恶业啊，造到十岁，草木皆兵啊，那个造恶业啊，造到底谷了，造到底谷了啊，那么这个到底了，那不会再下了。啊、他又慢慢的、人又开始反省了啊，又慢慢的、修十善了啊，一点一点的修啊，慢慢又提升起来啊，经过一百年又增加一岁啊，一直增加到八万四千岁啊，那八万四千岁呢，也是到了顶尖了。啊，又开始走下坡了，啊，好像爬山呐、爬到最高峰，那再上去不能爬上去啊，那只有往下走，走下坡，啊，经过一百年又减一岁，啊，所以这个一增一减呐、这个时间呐、叫一劫一个劫，啊，一个增一个减啊，这样是一个劫。那么弥勒菩萨呢，他出现在我们人间啊，56亿7千万年啊，那个时候啊是真劫啊，真劫，这个真劫啊就是人一直修善，寿命一直增长啊，增长到20000岁，那人身体 也高大，体质好，寿命长，这个资源啊丰富啊，弥勒菩萨在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啊，我们人的寿命平均20000岁啊，20000岁啊，我们现在喊啊万岁万岁啊，那个我们现在是没有万岁了啊，那100岁都很难了啊，到弥勒菩萨那个时候啊，那真的是万万岁了啊，人寿20000岁，真解他讲经只有三会，龙华三会啊，第一会啊度96亿啊，96亿啊，那么这个96亿呢，是在释迦牟尼佛这个时期啊，受三皈五戒的啊，受五戒，那没有得度啊啊，那么在这个六道啊，轮回到这个弥勒菩萨出世啊，就遇到弥勒菩萨啊，就证阿罗汉果。啊，那第一会啊度96亿、哦、他一会都度很多人了、那么第二会呢度94亿，就是在释迦牟尼佛这个时期啊，受三皈依的啊，皈依三宝啊，那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啊，自己修行也没有了生死，那轮回到弥勒菩萨出世啊，啊，会碰到弥勒菩萨，啊，那时候啊，证果，证阿罗汉果了，得度了，啊，第三会啊，度92亿人，啊，就是在释迦牟尼佛这个时期啊，啊，念一句南无佛的，啊，念一句佛号了。啊，那么在释迦牟尼佛这个时期啊，念佛没有往生西方啊，他没有发愿往生西方啊，念佛，那还是在六道轮回啊，轮回到弥勒菩萨出世，那就遇到弥勒菩萨啊，那听弥勒菩萨讲经说法，就证果了啊，这个。起码就超越六道证阿罗汉啊，当然有根性比较利的，证得菩萨果位了、成佛的都有。
那么每一尊佛菩萨他们发的愿不一样。释迦牟尼佛呢，他发愿啊，要在五浊恶世简洁的时候来示现成佛。啊，众生最苦的时候，最不听话的时候，最不接受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来示现。啊，他发了愿是，所以佛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呐，是简洁，简洁就众生不断造恶业了。啊，寿命啊不断的减少。啊，释迦牟尼发这个愿。那弥勒菩萨呢，他发愿呢，啊，要在众生大家都修善的时候来示现成佛。啊，所以他在增劫的时候来示现成佛。啊，这个。啊，这个佛菩萨呢，个人发的愿也不一样啊。那像地藏菩萨，他是发愿呢，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每尊佛菩萨呢，发的愿不同，但是基本上啊，都是四弘誓愿啊，都是四弘誓愿啊，总是啊，为了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在六道里面啊，甚至在十法界啊，还没有入一真法界，甚至到等觉菩萨都要度。啊，那这个全部度的只有净土啊，净土是上度等觉菩萨，下化第一众生啊，那这个是那最圆满的啦，也最殊胜的。那么我们这生遇到净土啊，我们啊，当然啊，要发愿呢，在这生就求生西方了。啊，到西方啊，那看到弥勒菩萨下生的时候啊，啊，我们再来帮助弥勒菩萨啊，来给弥勒菩萨呢庄严道场。啊，这个是最殊胜的啊。啊，所以在这里，这个菩萨众啊啊提出啊，百亿菩萨呢提出弥勒啊，第一个啊做一个代表啊，因为他是后补佛啊，后补释迦牟尼佛的啊，狮子月等等，就是说包括其他的这些大菩萨了啊，百亿舍利佛、须菩提等啊。那这个是指这个代表这个声闻众啊，那个弥勒狮子业啊，代表这个菩萨众啊，就像我们读弥陀经啊啊，有这个十六大弟子，那是声闻众，那后面的文殊师利啊，阿逸多就是弥勒菩萨啊，那是菩萨众啊，所以舍利佛、须菩提等等，就是包括其他的啊。啊，这些声闻众啊，五百亿十八万啊，那就五百亿个梵天呐 啊，那梵天呐，啊，有十八层啊，一共有五百亿天人，六亿诸天，三界六道阿修轮王啊，这个有的地方翻译阿修罗王啊，就是。菩萨、声闻、天人啊，三界六道、阿修罗啊，这些大众啊，都来听佛讲这个经啊，闻佛说护佛因缘、护国因缘，欢喜无量，为佛作礼，受持般若波罗蜜。那么。听闻啊，佛说护佛因缘啊，怎么样来护持佛法这个因缘啊？那么护佛，佛主要是交给国王大臣啊，交给国王大臣来护持佛法啊。这个佛法呢，
必须有国王大臣来护持，那才会兴旺啊，才能真正的弘法利生啊。所以在佛教传入中国啊，从汉朝传入中国，你看历朝历代啊，有破坏佛教的三无灭佛，那个时间很短暂啊，其他的这个历朝历代啊，啊，当皇帝的几乎都学佛，啊，不但学佛啊，实在讲啊，儒释道三教都学。啊，所以他们懂得啊，怎么来护持佛法，啊，怎么来当护法，啊，如果没有这些皇帝来护持啊，那佛法在中国啊，没有办法传到今天了。啊，到我们最近的清朝还是如此，啊，你看康熙、雍正、乾隆，都是虔诚的佛弟子，啊，特别雍正皇帝啊，对儒释道有深入的研究学习，啊，印光祖师啊，啊，特别赞叹。啊，那其他国外啊，那像这个泰国啦、斯里兰卡，那都是国王都学佛啊，他们来做护法了。啊，那古代这个日本啊、韩国啊、越南啊，这些国王都学佛啊，大家到越南去看也是佛教国家，到日本啊也是佛教国家，啊，韩国也是。啊，但是到了近代啊，啊，那就跟以前不一样了啊。啊，现在是总统啦，民主啦啊。那很多总统他不学佛的啊，不学佛，不认识佛法，不认识佛教，当然他就不会来护持，也不知道怎么护持，因为他不懂。对佛法是外行啊，所以管理也管不好，也不晓得怎么护持啊。那清朝啊，那个顺治皇帝啊，他自己都出家了啊啊，所以这个国王啊学佛啊，也就是代表啊这个时代啊，佛法兴盛啊，因为国王啊，他有影响力啊。那是我们现在这个就不行了啊，这个时候啊，没有国王啊来护持了啊。护佛一年，护国一年啊，实在讲，护佛就是护国。啊，佛法护持好了，儒释道三教的教义办好了，那国家哪有不兴旺的？那肯定兴旺啊。那么这些啊，菩萨声闻啊，天人啊，阿修罗啊，那么听闻佛说这一部《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啊。欢喜无量，那么给佛作礼啊，受持般若波罗蜜啊，这个很关键的啊，就是听完了啊，很欢喜了，那欢喜啊，不对，回家去就没事了啊，不是这样的啊，那欢喜啊啊，回去之后啊，要受持啊。啊，受持般若波罗蜜啊，啊，这个是最后一句经文是最重要的啊。这整部经中心核心就是讲般若波罗蜜啊，讲这么多就是需要般若波罗蜜啊。那么我们学佛为什么学了？
枯燥无味，为什么会退转？为什么会堕在名闻利养？啊，这个张卫龙老居士啊，在《金刚经》讲义啊，他也讲的很多。那我们看了之后啊，真的他讲的是有道理。我们再看这部经啊，从头到尾都是在佛陀劝我们要学般若波罗蜜，然后要保护国家、保护佛法，需要般若波罗蜜。那般若是智慧，那么你有了智慧，你才知道怎么护持佛法，你才知道要护持佛法啊，知道佛法的重要啊，也才知道啊保护国家，护国息灾。那没有般若就不行啊啊，所以般若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金刚啊。啊，所以《金刚经》啊，用这个金刚来比喻般若，《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金刚啊能够摧毁一切，不会被一切所摧毁啊，《金刚经》。那也就是说，有般若波罗蜜，有般若智慧。啊，什么问题都迎刃而解，都能解决。啊，生死的大事都能解决。啊，成无上菩提都能达到。啊，世间这些事情哪有不能解决的？啊，所以《心经》讲得很清楚。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所有的苦受的灾厄都度了，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前面看到啊，为什么名利观啊突不破？关键呢，还是我们没智慧，没有般若的观照。啊，所以我们扶不住我们的烦恼习气。那也就是啊，没有般若，般若是帮助我们看破放下的，也就是说，我们怎么学还是看不破，还是放不下，就因为啊，没有般若波罗蜜。啊，这个是显示啊，受持般若波罗蜜它的一个重要性了。啊，人往护国般若波罗蜜经卷下啊，那么我们这个人往经啊就跟大家学习到这里啊。那么明天晚上啊这个啊我们在台北啊学习的这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这个也是讲了两三年没讲完啊，因为这个停的时间太长。那也希望啊，能够这次能圆满啊，在明天晚上啊，我们就来学习千手千眼啊，我是预计啊，应该还有。两次可以圆满啊，都明天晚上讲一次，下个星期五在台北再讲一次，应该可以圆满。那圆满之后啊，我们这个我在台湾的时间，星期五晚上7:30到9:00啊，我就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揭露的《金刚经》讲义捷要。啊，就是学般若的啊，啊，这个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
啊，在宣讲这个《无量寿经》之后啊，有天讲这个《金刚经》讲义啊，他老人家把它揭露出来一条一条的啊，我们读起来啊，都读到精华。学般若啊，就是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啊，所以《无量寿经》啊，是劝我们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无量寿经》《弥陀经》都劝我们信念念佛求生净土。那么真信发愿啊，必须对这个娑婆世界啊，要看破，要放下啊。如果对这个世界啊，没有真正看破，肯定放不下。那放不下呢？那个信愿呢、愿生西方的心呢、生不起来、还是会留恋这个世界，贪恋这个世界。所以这个金刚般若啊，也帮助我们念佛啊，求生净土。帮助我们啊，深信发愿啊，那深信发愿呢、那必须看破放下啊，帮助我们念佛啊，功夫得力啊。这个是江卫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啊，他也是念佛的啊，他标榜的是教中般若啊，这个教啊。他是中般若啊，他是中这个金刚经，行在弥陀，他修行啊，他是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净土的般若经。那另外有一个大德，也是民国初年的周子安居士，他一生也是四十年，跟江卫龙老居士一样，四十年啊专攻心经啊，江卫龙老居士专攻金刚经所以他有心经全注啊，心经全注是他的权威了啊。那心经啊，是般若大般若经的心经这两位民国初年的在家大德也都深入啊般若经典一个深入金刚经，一个深入心经。所以过去我们敬老和尚介绍这个注解，他说如果当代我们这个时代的，那这个《金刚经》讲义是当代这个注解的权威了。那如果《心经》是周子安居士的全注这个都是有真正的下功夫的都值得我们来学习的。好，今天我们这个经就讲到这里圆满明天晚上我们大家来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我们来念佛回向，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请大家翻开经本206页，206页倒数第二行，从经文看起。四天王地藏菩萨若遇杀生者，所宿殃短命报；若遇窃盗者，所贫穷苦楚报；若遇邪淫者，所却割阴阳报。四天王啊，佛叫着他们的名字，表示下面的开示非常重要。叫名字是提醒他。下面是几个例子。地藏菩萨教化众生的善巧方便，我们要学。这一品所讲的都是现世的报应，将来的果报在地狱，出了地狱啊，还有余报啊，现世报啊就是花报，果报在地狱三恶道。那么从地狱三恶道出来到人间啊，还有余报。先举十二报。啊，杀盗淫是身三恶，啊，我们身体的行为啊，三种恶业。杀生最重，啊，先举之，啊，就是杀生呐，我们世间人很容易犯，啊，也认为啊，都应该的，啊，这众生呐，都是要给人吃的，啊，只有知道啊，杀人有罪。啊，那杀其他动物啊，都认为啊，那没有罪的啊，但是不知道啊，这个都有因果报应，所以这个杀生造的罪业也比较重啊，所以佛啊摆在第一个，先举出来。那地藏菩萨如果遇到杀生的人啊，喜欢杀生的人。告诉他宿殃短命的报应，就是说你造这个杀生业，将来你会得到啊宿殃短命的果报啊。殃是灾殃，一生灾难很多，事事不如意，得多病短命之报啊。这是讲在人间呐、啊，会有这个果，这个。余报啊，或者花报啊，杀生业报常在三途受无量苦，这常常在三恶道啊还债。众德为人啊，诸根不具，就残障，寿命短促。那么今世啊，杀生多啊，得。短命的现世报，果报在地狱。那么除了地狱啊，还有余报啊，变畜生一命还一命啊，把在这个债偿完了，才能转世为人啊。那么到人间来啊，还得再受多病短命的余报，多可怕！欲知前世因，今生受则是。这一生所受的前世造的因，我们了解事实真相，无论受到什么灾难，安心接受。前世造的因不好，现在应当受此果报。受果报不怨天，不尤人。障就结了，如果受果报还怨天尤人，又造下恶业，来生还要继续受，没完没了。明白之后，今生努力修善，决定不杀生，不做恼害众生的事，也没有杀害的念头，将来的果报
就殊胜。欲知来世果，今生作则事。我们这一生的起心动念，一切造作，都会是来世果报的因。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那么这个是讲生的恶业，第一个是杀生。杀生果报啊，是宿殃短命报。如果遇到窃盗的人啊，就是偷盗了，偷窃强盗，那告诉他呢，会得贫穷苦楚的果报。世间有许多落后地区的人民受饥寒贫穷之苦，这是共业。果必有因，因是窃盗。窃盗范围非常广泛，佛法对窃盗的定义是不予取。财物有主，他没有给你，你就拿来，这是窃盗。啊，你有权势，别人巴结奉承，所送财物不是甘心情愿，也是窃盗。不正当手段得来的财物，通通是窃盗，啊，都是属于偷盗，啊，所以这个偷盗范围呢也很广啊。邪淫的果报啊，是雀，是孔雀，鸽啊，鸽子，鸳鸯啊，来生轮回转成淫鸟。在畜生道，若不能修十善而造十恶业，果报不能避免。那么以上啊，就是举出啊，我们生造作三种恶业的果报。那么地藏菩萨啊，遇到造这个恶业的人啊，造什么恶业，就给他说啊，造这种恶因啊，将来会得什么样的恶报啊？那么下面讲口业，若遇二口者，说眷属堕真报；若遇毁谤者，说无舌疮口报。这是讲四种口业之报，二口特别提出来，毁谤就包括妄语、两舌、绮语。恶口用粗恶的言语骂人，得眷属斗争报啊，这个是现世报，果报在拔舌地狱啊。我们常常看见一家人天天吵架，不是冤家不记仇，为什么这一家人不和？过去生中恶口的果报。如果这一生恶口还不改，他的家怎么会和？谚语讲啊，家和万事兴，家不和决定衰败。毁谤啊，果报是无舌疮口啊，没有舌头不会讲话了，嘴上唇内生疮，无法痊愈。啊，这个嘴巴里面呢、啊、长疮了，啊，或者舌头啊长疮了，啊，那么这个就是属于无舌疮口报，啊，特别是毁谤佛法，啊，认为佛法是迷信，业造得很重，啊，然而社会大众的毁谤，要怪我们没有把佛法解释清楚。致使社会大众产生误会，毁谤佛法必然会有果报。我们要帮助他忏悔，认识佛法，认识大圣。佛教史上记载，天亲菩萨最初学小圣，谤大圣，
啊，那么这个就像现在啊，有一些学佛的人啊，他不认同啊，大乘佛法是佛说的，啊，就毁谤大乘啊，但是他学小乘法，认为小乘啊才是佛说的啊。那么在古代印度就有了啊，这个不是现在才有。啊，学小乘谤大乘，那么哥哥无著菩萨呢，给他讲解，他明白了，他忏悔，知道过去自己错了。啊，那发愿呢，要割舌头忏悔罪业。那无著菩萨说：“那你何必割舌头忏悔呢？啊，你过去用舌头毁谤大乘。”那现在何不再用舌头赞叹大圣呢？啊，因此天亲菩萨听到他哥哥这么说，改过自新，造许多部论赞叹大圣。我们要救度这些造口业的众生，要尽心尽力宣扬大圣，将佛法的真实面目讲解清楚。

使他认识明了，不仅不再毁谤，反而加以赞叹。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年轻的时候他自己也说过也是不认识佛法那么跟着一般人不认识的人毁谤佛法，说他是迷信特别在学校念书老师给他们讲佛教是迷信那当学生的人听了那老师都这么讲了，那肯定是迷信所以这个口业造的深。抗战期间这个寺庙都拿来做学校那么把佛菩萨这个形象集中关在一个房子那么我们老上当时这个也是这个流亡学生那这个寺庙做学校当然看到这个佛像都集中到一个房子拿来玩把它当玩具了木雕的佛像劈开破坏玩完就丢掉了那以后学佛才知道出佛身血这是造无间地狱的罪业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讲今天这个讲经说法40年那这个是22年前讲的这个地藏经讲记98年讲的。那么过去讲经40年还遭别人毁谤侮辱，应该的，重罪轻报。那的确，这个都是有业因果报。那明了之后能够安心去面对去接受。那不明了这个因果，那肯定又怨天尤人。没学佛之前算命的说，我活不了45岁。那我们净老和尚讲常常在讲席当中讲这桩事情。那么这桩事情我也知道的比较清楚因为我们净老和尚45岁那一年我已经听经听了2年了那一年我21岁19岁看到这个高雄寿山寺这个星云法师出版的绝世行刊我订了一份看到台北龙江街莲友念佛团净空法师讲楞严经那一年我19岁那我弟弟16岁我们两个就第一次听我们净老和尚讲经是在台北龙江街的莲友念佛团那么这个念佛团是大陆这些退伍军人学佛的人他们自己建立的请我们老和尚去讲经听了2年我听经那一年我们师父上人他是43岁听了2年我21岁他45岁那一年45岁那一年他害病是在基隆十方大觉寺讲楞严也是讲楞严我也是跟我弟弟去听了好像听了3次那就没有讲了后来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没讲后来经过1个多月在台北车站前面的李业弼讲堂我们又听到法师净空法师又在那里开始讲经我们又去听后来在讲席当中听他老人家提这桩事情他出家呢
跟两个介兄

同年同时受戒，同时去给人家算命，算命的都说他们三个人寿命不过45岁，果然45岁那一年啊，一个戒兄2月份走了，另外一个5月，那我们师父他是7月份病了一场，所以算命先生都说活不了45岁，所以45岁那一年害了一场病，那这个事情当时我们就知道原来我们去基隆十方大学去听经啊，师父没有再去，就是因为害病了。那么害病啊，他也不看医生，也不吃药了，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因为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命没有了，那神仙也医不了。所以念佛求生净土，因为知道啊，因为那个算命的算的也很准啊，他们三个都不过45岁，那两个已经走了。那第三个就轮到他了，所以他就不看医生。那么念佛念了一个月，病就好了，所以就回心转意了，把自己的智慧这一点能力身体完全奉献给活菩萨，为活菩萨工作，不为自己，就是讲经说法了。那过去啊诽谤佛法，那现在讲经说法就赞叹佛法了，那这个也是真忏悔了，把它转过来，就奉献给佛教，为活菩萨工作，不再为自己，佛家讲嗔怨再来，现在我们把业力转变成愿力就行了，就是成愿再来了，不必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再来，确实100%为佛法，100%为众生，决定不许有一丝毫念头为自己，就能转过来，而且转得很快。我们参加活菩萨的俱乐部，参加活菩萨这个行业，哪有转不过来的道理？讲经说法还要学吗？不要学，学不出来。你的心跟佛心一样，这个文字是佛的文字，字字句句无量意，你自然就看出来，自然就流露，不是你准备收集材料就能讲。法尔如是，从自性里面流露出来，这个道理我们要懂。诸位在内典讲座之研究里面，不过学一点基本的方法，我们初学没入佛的境界，一定要依祖师大德的说法来讲，不把他们东西讲错。可是自己真正发心弘法利生，一定要入境界，不入境界，说时数宝，全是别人的，与自己不相干。要入境界，彻底放下，放下自然就看破，看破是明白了，性相理事因果清楚明白。再看下面经文：若欲嗔恚者，说丑陋龙缠报；若欲悭吝者，说所求为愿报；若欲饮食无度者，说饥渴业病报。嗔恚现世报是丑陋龙缠，就是驼背啦、惭愧啦，果报在地狱。如果相貌丑陋龙缠，就应当警惕自己嗔恚心、嫉妒心太重。如果我们能把念头
改变过来，发慈悲心，怜悯、爱护、关怀、帮助一切众生，相貌会逐渐变好。你修行有没有功夫不看别的，看你的相貌、体质？相随心转，心地清净就有清净相，心地慈悲就有慈悲相，心地智慧就有智慧相，心地恶毒就有恶毒相。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要从改心做起，改变心理了。心变了，相就变，不需要医疗补品。心地清净慈悲，身体自然健康。从心里下功夫，不必注重身体。假如处处还要顾着身体健康，身健不能破。金刚经修行的基本原则，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执着四相，身心怎么会清净？身心不清净，身体怎么会健康？最健康无过于回归大自然。大自然无私无我，破四相就是回归自然。自然是最健康的，真正金刚不坏身。坚定果报是所求为愿，这是八苦当中的求不得苦，什么愿望要求都求不到。这个是过去世啊，吝啬啊，不肯布施的果报。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做佛是最难，做佛都能求得到。世间一切荣华富贵，这是鸡毛蒜皮，哪有得不到的道理？你要想有求必应，没有别的，消业障。饮食无度啊，这个饮食无度就贪吃了啊，这个贪吃啊，啊，我这个毛病啊，都特别严重啊，从小就贪吃啊。那这个得到什么果报呢？饥渴业病的报应啊，饥不得食，渴不得饮啊，或有饮食啊，但咽喉生病，吃喝困难啊，这个是举出一个例子。那实在讲啊，我们俗话常讲啊，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啊。实在讲，这个我自己一生啊，一生从小都体弱多病，到老还在病。那这些病啊，实在讲啊，自己反省反省啊，真的是病从口入了。啊，贪吃啊！以前在家呢，贪吃这些肉食啊，出家吃素了，那也是贪吃这些口味啊。他特别喜欢吃辣的啊，那吃的这个肠胃啊都不健康啊，啊，所以这个。贪吃啊啊，这个是饮食无度，暴饮暴食啊，对肠胃都不好。那特别又吃到一些不健康的，在外面餐厅啊，吃一些不好的油，有味精，不消化的啊，化学的啊，吃了一大堆毒啊，所以都吃出病来了。那么下面这里我们净老和尚举出一个例子啊，过去香港曾有母女二人喜欢吃海鲜，这个喜欢吃海鲜，我过去在家呢 也很喜欢吃啊，这个啊，那个海鲜呢，好像那个腥味越重越好啊，我父亲呢，在小时候就

讲啊，他说你好像猫一样啊，好像没有腥味就吃不下啊。但是现在呢，闻到那个味道了，会自然排斥了啊，吃素吃久了啊，不要说吃了啊，这个闻到味道啊，也就不适应了。啊，所以过去我海鲜也吃的蛮多的。那么这里是讲香港曾经有母女两个人、喜欢吃海鲜啊，这个住在海边呐、吃海鲜那就很多了。像我们台湾周边也都是海，所以海鲜也就特别多。啊，现在不要说这个沿海地区啊的人吃海鲜。就在内地，现在交通方便，你走到山里面的也都有海鲜了。那么这对母女啊，喜欢吃海鲜，每天呢、到海湾买活海鲜回来吃啊，那买那个活的那更不得了了。啊，晚年母亲生病，在病中说：“好大的水，到处都是泥沙，啊，在房间里乱爬。”啊，很像海鲜往岸上爬的样子，最后全身腐烂而死。啊，他女儿也得同样的病，到处求神问卜。啊，遇到一位法师啊，劝他赶快忏悔，放生吃素。女儿虽然接受法师的教诲，但是来不及了，还是死了。他的亲戚朋友看他这个样子，永远吃长素，不敢吃肉了。这是新闻报道的真人真事，活生生的果报实例。啊，那这个果报就是属于现世报。啊，这一生造的，啊，现在就感受到这个花报。那果报都在三恶道。若欲田猎自情者，说惊狂丧命报；若欲悖逆父母者，说天地灾杀报；若欲烧山林木者，说狂迷取死报；若欲前后父母二毒者，说反身鞭挞现受报；若欲亡卜生除者，说骨肉分离报。田猎自情，田猎是打猎。自情是任意杀害众生，现世报是惊狂丧命。啊，这个惊慌害怕、发狂而死啊，果报在第一。古时候打猎用弓箭，捕鱼用网，啊，渔网。杀害众生的数量有限，现代用枪械，用黄色炸药炸鱼，成千上万条鱼被炸死，被杀害的众生不计其数。啊，那么我们净老和尚讲啊，他年轻的时候没有学佛，也是喜欢肉食啊，那这个一般人都是一样的。那不学佛的人，不肉食的人也有，那是少数。多数人都是喜欢肉食，喜欢吃肉。那吃肉当然就要杀生了。啊，他16岁啊，跟着父亲上山打猎三年。啊，那么当时啊，我们净老和尚的父亲啊，他当军人啊，管这个枪械弹药的啊，那他拿这个枪子弹啊就很方便了啊，就跟着他父亲啊上山啊打猎，打了三年啊，所以枪法百花百中啊，那天天打啊，练枪法。天天都有野味带回家。啊，我们也常到河里炸鱼。啊，我们楼上啊，他也
讲到那个时候也常常到河里炸鱼，因为。

弹药，有炸药。啊，那个鱼放下去呀，啊，那么几条鱼就飘上来了，那个是炸鱼。啊，那另外一种啊，这个啊，我这个，我记得小时候我三哥啊。他跟我二哥他们啊，都去，他是用药到河里面啊，去把那个鱼啊毒死，那个浮上来。那么这里啊，我们敬老和尚是讲炸鱼啊，那个炸药更厉害了啊，那个几千条鱼飘上来啊，所以我们。十五上人了 他说他的父亲呢、45岁走的，也是45岁就往生了。那么走的时候啊，临终时候啊，惊狂丧命啊，他亲眼看到这个现世的果报啊，他好像发疯了啊，人呢、瘦的皮包骨，力气之大，几个人都拦不住。看到水往水里转，看到山就往山上跑。啊，那这个看到水就是这个炸鱼呀、河里炸鱼。啊，那看到山了、往山上跑，就上山打猎。那打猎那些动物啊，都惊狂奔跑。那造这个业啊，自己也得这个果报。啊，所以我们老上讲啊，他读这个经文之后啊，寒毛直竖，就发心吃长素，不敢再肉食，知道自己杀业太重。啊，那么26岁学佛啊，他就开始素食了，这个也很难得了。啊，年轻的时候不知道啊，造了不少的杀生罪业。啊，那么。还是得力于遇到佛法，接受佛法。啊，他如果没有遇到黄东美教授给他介绍佛法，那他这一辈子不会学佛。啊，也没有后面的因缘啊，遇到这个张家大师给他奠定佛法的基础。啊，也不会遇到啊李炳南老居士了。你不学佛，他就不会去接触了。啊，所以他非常感恩啊，方东美教授啊，给他介绍佛法，让他真正认识佛教。啊，那如果没有学佛，那肯定是跟算命先生一样讲的啊，他也。大概啊，跟他父亲一样啊，45岁就走了。那么下面这一句是背离父母，果报是天地灾杀。啊，这个背逆啊，是违背了，逆啊是忤逆，啊在言理行为上伤害父母，故意啊违逆父母是大不孝。不孝父母，古时候少有，现代太多了。古时候有，但是少啊，因为古时候的人啊，都是接受我们老祖宗优良的传统文化啊。这个传统文化，第一个就是教孝亲、尊师啊，所以会忤逆父母的人比较少，因为有接受这个教育。那现在没有这个教育，那当然就太多了。啊，现在孝顺父母的人就很少了。不孝父母，或是被雷劈，或是因地震、台风、海啸等天然灾害而丧失生命。啊，这个就是天地灾杀报了。啊，在天灾人祸。这个当中上升了。

台中李老师讲了一个故事：前清时代有一个地方，儿子杀了父亲，这是悖逆父母。当时朝廷下令，巡抚记过两次，总督记过一次，地方知县撤职查办，城墙拆掉一个角，使地方人士常常记住你这个城有缺陷，不完美。出这一桩大逆不道的事情，是你们整个地方的羞耻啊！所以古代啊，对这个孝非常重视啊，那特别啊，悖逆父母啊，那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那但现在呢，杀父杀母啊，这个好像杀鸡一样啊，时有所闻呐。但是这个果报啊，是忤逆罪啊，都是无间地狱啊。那么在现世报啊，会遭遇到这些天地宰杀报，果报都在无间地狱啊。烧山林木啊，这个放火烧山，烧这个森林，烧这个树木。这个在我们在新闻上啊，常常看到。那么像澳洲这个火，它都是野火，就是干燥啊，它自己起火啊，那个就没办法了。那如果是故意去纵火去烧山呢？有的人呢，为了要那块地啊，他要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啊，就放一把火啊，把那个林木通通烧掉了。像到印尼啊，有一次我们到马来西亚啊，这个去古晋报恩念佛堂啊，我们要上山呐、的路边呐、那么都有原住民烧那个林木啊，我们就问了烧那干什么？他种那个稻，种那个旱稻。那印尼有一次也是烧那个山林烧得很久连新加坡这边都闻到那个味道那最近这个好像中南美那个地方也是有放火烧森林了这个事情，这个在现在这个整个世界上这个烧山林木的事情相当多如果你故意去烧山林木，这个现世报是狂迷取死，发狂或者昏迷如植物人，果报必定在阿鼻地狱。经无数劫出地狱之后还要偿还命债，放火烧山杀害众生总是论百万千万计，山林中所有动物一个都逃不掉多少生灵无辜丧命真的你看烟灰乱动那些通通被烧死了所以造作一切罪业没有比这个更重的了。但是那些人，有一些人为了一点利益不知道造这个业后果那个果报的可怕了一生短短几十年所造的罪业无量劫都还不完我们如果真正觉悟，真正有智慧，一定要存好心，行好事，积德修善，这一生终了之后来生有好去处，决定不会堕三恶道那么这个讲烧山林木狂迷取死跑你看你一烧山，那些动物不是很惊狂逃命吗但是火烧过来逃不掉昏迷

就被那个烟呛呛死了，啊，被火烧死了，啊，那将来自己得的果报啊，这个是现世报是的这个报，那果报在无间地狱。

哦，善处不会堕三恶道。如果遇到前后父母恶毒的人，啊，告诉他反身鞭挞现受报。前后父母啊，就是继父继母了，那不是说他亲生的。那因为子女非己亲生，往往百般虐待。啊，这个今天虐待子女，恶意常常打骂，将来老了子女会报复，现世报。来生呐，继父母投胎做小孩都被鞭打，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有些小孩被虐待，过去世啊，他也虐待小孩，那个小孩转世来啊，就抱来抱去的啊。他现在给他虐待啊，他这个小孩又不甘念，他又将来又报复，那真的就是冤冤相报了。啊，所以佛教啊，佛教我们不跟一切众生结怨，宁愿受别人的侮辱陷害，绝不能有一念报复之心，才能超越三界。啊，这桩也是事实。啊，如果你要去计较，你要去报仇，那你怎么能出离三界六道？啊，你一定要留在这里才能报啊。啊，所以啊，就不要去报了啊，就算了，一笔勾销了。如果怨天尤人，升起怀恨之心，依旧要六道轮回啊，生生世世冤亲债主互相报偿，一次比一次残酷。过去无始劫累积的这些罪业。你要是留在六道里面，那冤亲债主真的无量无边啊！哪里有好日子过啊？世间人无论享多大的富贵，依然免不了冤亲债主包围。今天我们遇到佛法，真心切愿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即永脱生死轮回。我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再回娑婆还债，啊！佛不渡无缘之人，冤亲债主与我们都有缘，诚愿再来渡他们。啊，由此可知，冤亲债主多也未尝不好，将来渡的众生多，帮助他们脱离苦海，往补身除。果报是骨肉分离啊！这个打猎、网捕、活捉小鸟、小动物，破坏别人的家庭，感得的果报也是一生不能跟家人团聚啊！这个也是我们净老和尚啊亲身经历啊，他做这个事情啊，受这个报应啊，所以这个小时候啊就遇到战争。不能跟家人团聚呀，逃难了啊！后来又到台湾来啊，又跟家人又分开了啊。那么这个地方啊，地藏菩萨给我们讲啊，那这个果报就是网捕牲畜，就是打猎的。你去网那抓那些小鸟小动物，那小鸟小动物它也有家庭啊，你去破坏它。你拆散他们的骨肉，让他们骨肉分离，那自己现世报啊，也会得到骨肉分离报。啊，所以有些小小鸟啊，那些鸟巢啊，不能去破坏。啊，那么这个才不会啊，有这种果报。啊，不造这个因，就不会有这种果报。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欲毁谤三宝者，说盲聋喑哑报；若欲轻法慢教者，说永处恶道报；
若欲破用常住者说一解。

轮回地狱报。若遇乌桓无生子，说永在畜生报。三宝是一切众生法身慧命之所寄托，回谤三宝。现世报是盲聋阴哑，严重的果报在无间地狱。在地狱受苦之后，转生为人，还要受眼瞎、聋哑的报应。轻法慢教，果报是永处恶道。轻是佛法，怠慢弘法，教是弘法利身，对弘法利身之事以轻慢心对待。圣天王经云：若有法师流通此经处，此地即是如来所行，以彼法师当生善知识心、尊重之心，犹如佛心。我若注视一劫，若减一劫，说是流通此经法师功德，不能就近。流通经典功德多么殊胜。流通不是多印经送人，而是真正啊依教奉行啊，自己做出样子给人看，才能真正利益众生。法师所在之处，经典所在之处，道场所在之处，就是诸佛如来所在之处。这个功德利益，佛菩萨都说不尽。在中国历代，佛法兴盛则国家兴盛，佛法衰微则朝代衰微。啊，这个我们从历史来看，那的确都是这样。啊，何以故？啊，佛法教人善。啊，教人断恶修善，教人认识因果，啊，所以佛法兴盛了，人心善良。佛法衰微，信佛的人少，善人少，恶人多，那当然他就会扰乱社会了，啊，这国家就不安了，啊，灾难就很多了。啊，那这个朝代啊也就衰了，衰微了。啊，所以佛法传到中国之后，中国历代帝王啊都很重视，啊，认真努力学习，将佛法发扬光大，造成社会的良好风气。人人懂得因果报应，起心动念自然会收敛。破用常住，这是属于偷盗，啊，破坏常住物，私用十方物，果报是一劫轮回地狱。啊，偷窃常住物跟十方结罪，佛不能救，这是重罪。乌凡无生子，啊，乌凡是玷污进修犯行的出家人。无生是毁谤出家人，果报是第一，出来之后还要受永在畜生之一报。若遇汤佛斩着伤身者，说轮回地常报；若遇破戒犯斋者，说禽兽饥饿报；若遇非礼毁用者，说所求缺极报；若遇无我共高者，说悲死下贱报；若遇两时堕乱者，说无时白时报；若遇邪见者，说边地受生报。汤佛斩着伤身，果报是轮回地常，来生做畜生，偿还命债。汤佛斩着是杀生的方法，汤即是滚水，用滚水
教众生以拔其毛。

用佛烤制众生躯体，斩轴啊，即一刀一刀的砍。那么在经上说啊，这个楞严经上讲啊，人死为羊啊，羊死为人啊。我们今天杀害众生，吃众生肉，将来我们死了堕畜生道啊，他们业报受尽了，他也会投胎来做人。那下一次变成我们做畜生，他来做人，上个辈子我们杀他吃他，这一次那我们要还债，我们就要被他杀被他吃，他上辈子 给他们一块一块的斩啄而死，他也给我们一块一块斩啄而死，这个就是轮回地藏报，互相酬偿，吃他半斤，还他八两，互相酬偿。世间灾难这么多，怎么来的？杀业太重，世间人天天吃肉，还要吃佛的，天天杀生，怎么得了？这句经文，我们在厨房工作的人看到，能不惊心动魄吗？决定不敢再吃肉杀生啊！家人不相信，还要吃肉，自己必须切肉煮荤食，怎么办啊？应当啊，每天念一遍《地藏经》，以此功德回向家人。那么帮助啊家人啊消除业障。断恶修善，永远不食众生肉。若有真诚心，必得三宝加持，家人的念头会转过来。真诚心带家人求忏悔，假以时日，家人会回头的。一定要找时间，替家人求忏悔，多拜地藏菩萨，每天拜300拜，拜1000拜，自诚心求忏悔，才能消除业障，将自己修持的功德回向被杀被吃的一切众生，希望他们早生善道。如果遇到破戒犯灾的人，告诉他禽兽饥饿的果报，将来要堕入禽兽而遭受饥饿。破戒，破坏佛所制的境界。犯灾，灾指过中不死，不是过午不死。如果说11点到1点是午时，午时是2个小时，过中不死是指日中。每天日中的时间不同，几点几分几秒是日中。天文日历最可靠，不能过中。才能真正持斋。修行人持斋也是做给众生看的。世间人贪吃，一天三餐还要吃点心宵夜。这都是过失。你们一天吃那么多，讲求营养，身体并不怎么好。出家人一天吃一餐，身体不比你们差。让他从这个地方反省觉悟，真正能够明了养生之道。中国人长寿的原因在于心地清净，妄念少。下班之后，几个朋友在一块，几粒花生米，喝老酒，轻轻松松在聊天。外国人很少有这种闲情逸趣。生活紧张，工作压力大，容易衰老。若遇非礼毁用的人，告诉他所求缺节的果报，即八苦之求不得苦。非礼是不合情理，毁用是毁坏滥用，一切的享受，无论是物质精神享受，不合理不合法不合情，后面的果报就是

不如意，求不得苦。好，这节时间到了，那么我们这段经文还没有讲完啊，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请大家翻开经本206页，206页倒数第二行，从经文看起。四天王地藏菩萨若遇杀生者，说宿殃短命报；若遇窃盗者，说贫穷苦楚报；若遇邪淫者，说雀歌鸳鸯报。四天王啊，佛叫着他们的名字，表示下面的开示非常重要。叫名字是提醒他。下面是几个例子。地藏菩萨教化众生的善巧方便，我们要学。这一品所讲的都是现世的报应，将来的果报在地狱，出了地狱啊，还有余报啊。现世报啊，就是花报，果报在地狱三恶道。那么从地狱三恶道出来到人间啊，还有余报。先举十二报。杀盗淫是身三恶，我们身体的行为啊，三种恶业。杀生最重，先举之，就是杀生啊，我们世间人很容易犯，也认为啊，都应该的，这众生啊，都是要给人吃的，

只有知道啊，杀人有罪，啊，那杀其他动物啊，都认为啊，那没有罪的，啊，但是不知道啊，这个都有因果报应，所以这个杀生造的罪业也比较重啊，所以佛啊摆在第一个，先举出来。啊，地藏菩萨如果遇到杀生的人，啊，喜欢杀生的人，告诉他宿殃短命的报应，啊，就是说你造这个杀生业，将来你会得到啊宿殃短命的果报啊，殃是灾殃，一生灾难很多，事事不如意，得多病短命之报。啊，这是讲在人间呐、啊，会有这个果，这个鱼报啊，或者花报啊，杀生业报常在三途受无量苦，就常常在三恶道啊还债，重德为人呐、啊，诸根不具，就残障。寿命短促，那么今世啊杀生多啊，得短命的现世报，果报在地狱。那么除了地狱啊，还有余报啊，变畜生一命还一命啊，把在这个债偿完了，才能转世为人。啊，那么到人间来啊，还得再受多病短命的余报，多可怕！欲知前世因，今生受则是。这一生所受的前世造的因，我们了解事实真相，无论受到什么灾难，安心接受。前世造的因不好，现在应当受持果报，受果报不怨天，不尤人，障就解了。如果受果报还怨天尤人，又造下恶业，来生还要继续受，没完没了。明白之后，今生努力修善，决定不杀生，不做恼害众生的事，也没有杀害的念头，将来的果报就殊胜。欲知来世果，今生做则是。我们这一生的起心动念，一切造作，都会是来世果报的因，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那么这个是讲生的恶业，第一个是杀生，啊，杀生果报啊是宿殃短命报。如果遇到窃盗的人啊，就是偷盗了，偷窃强盗，那告诉他呢，会得贫穷苦楚的果报。世间有许多落后地区的人民受饥寒贫穷之苦，这是共业，果必有因，因是窃盗。窃盗范围非常广泛，佛法对窃盗的定义是不予取，财物有主，他没有给你，你就拿来，这是窃盗。啊，你有权势，别人巴结奉承，所送财物不是甘心情愿，也是窃盗。不正当手段得来的财物，通通是窃盗。啊，都是属于偷盗。啊，所以这个偷盗范围呢也很广。邪淫的果报啊，是孔雀
鸽啊，鸽子，鸳鸯啊，来生轮回转成银鸟，在畜生道。若不能修十善而造十二业，果报不能避免。那么以上啊，就是举出啊，我们生造作三种恶业的果报。那么地藏菩萨啊，遇到造这个恶业的人啊，造什么恶业，就给他说啊，造这种恶因呢、啊，将来会得什么样的恶报？啊，那么下面讲口业，若遇二口者，说眷属堕真报；若遇毁谤者，说无舌疮口报。这是讲四种口业之报，二口特别提出来。毁谤就包括妄语、两舌、绮语。二口啊，用粗恶的言语骂人。得眷属斗争报、啊、这个是现世报，果报在拔舌地狱、啊、我们常常看见一家人天天吵架，不是冤家不记仇，为什么这一家人不和？过去生中恶口的果报，如果这一生恶口还不改，他的家怎么会和？谚语讲啊，家和万事兴，家不和决定衰败。毁谤啊，果报是无舌疮口啊，没有舌头不会讲话了，嘴上唇内生疮，无法痊愈啊，这个嘴巴里面呢、啊、长疮了。啊，或者舌头啊长疮了啊，那么这个就是属于无舌疮口报啊，特别是毁谤佛法啊，认为佛法是迷信，业造得很重啊。然而社会大众的毁谤，要怪我们没有把佛法解释清楚，致使社会大众产生误会。毁谤佛法必然会有果报，我们要帮助他忏悔，认识佛法，认识大圣。佛教史上记载，天亲菩萨最初学小圣，谤大圣啊。那么这个就像现在啊，有一些学佛的人啊、他不认同啊，大圣佛法是佛说的，啊，就毁谤大圣啊。但是他写小圣法，认为小圣啊才是佛说的，啊，那么在古代印度就有了，啊，这个不是现在才有，啊，写小圣谤大圣，那么哥哥无著菩萨呢给他讲解，他明白了。他忏悔，知道过去自己错了啊。那发愿啊，要割舌头忏悔罪业。那无著菩萨说：“那你何必割舌头忏悔呢？啊，你过去用舌头毁谤大圣，那现在何不再用舌头赞叹大圣呢？”啊，因此天亲菩萨听到他哥哥这么说，改过自新。造许多部论赞叹大圣，我们要救度这些造口业的众生，要尽心尽力宣扬大圣，将佛法的真实面目讲解清楚，使他认识明了，不仅不再毁谤，反而加以赞叹。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年轻的时候啊，他自己也说过啊，也是不认识佛法啊，那么跟着一般人啊，不认识的人啊，毁谤佛法
说他是迷信。啊，特别啊，在学校念书啊，老师给他们讲佛教是迷信。啊，那当学生的人听了，那老师都这么讲了，那肯定是迷信。啊，所以这个口业造的深。抗战期间呐，啊，这个寺庙啊，都拿来做学校，啊，那么把佛菩萨这个形象啊，集中关在一个房子，啊，那么我们楼上啊，啊，当时啊，这个也是这个流亡学生呐，啊，啊，那这个寺庙啊，做学校。啊，当然看到啊，这个佛像都集中到一个房子，拿来玩了，啊，把它当玩具了。啊，木雕的佛像啊，劈开破坏，玩完就丢掉了。啊，那以后学佛才知道，出佛身血啊，这是造无间地狱的罪业。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讲啊，今天呢，啊，啊，这个讲经说法40年啊，那这个是22年前呢，啊，讲的，啊，这个《地藏经讲记》啊，啊，98年讲的，那么过去讲经40年呢，啊，还遭别人毁谤侮辱，应该的，重罪轻报。啊，那的确，这个都是有业因果报。那明了之后啊，能够安心去面对、去接受。那不明了这个因果，那肯定又怨天尤人。没学佛之前啊，算命的说，我活不了45岁。啊，那我们净老和尚讲啊。常常在讲习当中讲这桩事情，那么这桩事情我也知道的比较清楚啊，因为我们净老和尚啊，45岁那一年呢，啊，我已经听经听了2年了啊，那一年我21岁啊，19岁看到这个高雄寿山寺啊，这个星云法师出版的。绝世行刊，啊，我订了一份，啊，看到啊，台北龙江街莲友念佛团啊，净空法师讲《楞严经》，啊，那一年呢，啊，我19岁啊，那我弟弟16岁啊，我们两个就第一次听我们净老和尚讲经是在。台北龙江街的莲友念佛团，啊，那么这个念佛团是大陆啊这些退伍军人啊学佛的人他们自己建立的，啊，请我们老上去讲经，啊，听了2年，啊，我听经那一年我们师父上人他是43岁，听了2年啊，我21岁，他45岁，啊，那一年啊45岁那一年他害病。是在基隆十方大觉寺讲楞严，也是讲楞严，啊，我也是跟我弟弟去听了，好像听了3次，那就没有讲了，啊，那后来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没讲，啊，后来经过1个多月啊，在台北车站前面的李业壁讲堂，啊，我们又听到，哎，法师啊，净空法师又在那里。开始讲经，我们又去听，啊，后来在讲习当中啊，听他老人家提这桩事情，啊，他出家呢，跟2个戒兄同年同时受戒，啊，同时去给人家算命，啊，算命的都说他们3个人寿命不过45岁，啊，果然45岁那一年啊一个戒兄2月份走了，啊，另外一个5月，那我们师父他是
七月份病了一场。所以算命先生都说活不了45岁。所以45岁那一年害了一场病。那这个事情当时我们就知道原来我们去基隆十方大学去听经师父没有再去，就是因为害病了。那么害病他也不看医生也不吃药了，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因为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命没有了那神仙也医不了。所以念佛求生净土。因为知道因为那个算命的算得也很准他们三个都不过45岁，那两个已经走了。那第三个就轮到他了所以他就不看医生。那么念佛念了一个月病就好了。所以就回心转意了，把自己的智慧这一点能力身体完全奉献给活菩萨，为活菩萨工作不为自己。就是讲经说法了。那过去诽谤佛法，那现在讲经说法就赞叹佛法了。那这个也是真忏悔了。把它转过来就奉献给佛教为佛菩萨工作不再为自己。佛家讲称愿再来，现在我们把业力转变成愿力就行了，就是称愿再来了。不必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再来。确实100%为佛法，100%为众生，决定不许有一丝毫念头为自己，就能转过来而且转得很快。我们参加活菩萨的俱乐部，参加活菩萨这个行业，哪有转不过来的道理？讲经说法还要学吗？不要学，学不出来。你的心跟佛心一样，这个文字是佛的文字，字字句句无量意，你自然就看出来，自然就流露不是你准备收集材料就能讲。法尔如是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这个道理我们要懂。诸位在内典讲座之研究里面，不过学一点基本的方法，我们初学没入佛的境界，一定要依祖师大德的说法来讲，不把他们东西讲错。可是自己真正发心弘法利生，一定要入境界，不入境界说时数宝全是别人的，与自己不相干。要入境界彻底放下，放下自然就看破，看破是明白了性相理事因果，清楚明白。再看下面经文，若欲称慧者说丑陋龙残报，若欲牵令者说所求为愿报，若欲饮食无度者说饥渴业病报。称慧现世报是丑陋龙残，就是驼背啦、残废啦，果报在地狱。如果相貌丑陋、龙残，就应当警惕自己嗔恚心、嫉妒心太重。如果我们能把念头改变过来，发慈悲心、怜悯、爱护、关怀、帮助一切众生，相貌会逐渐变好。你修行有没有功夫，不看别的，看你的相貌体质。相随心转，心地清净就有清净相，
心地

慈悲就有慈悲相，心地智慧就有智慧相，心地恶毒就有恶毒相。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要从改心做起，改变心理了。心变了，相就变，不需要医疗补品。心地清净慈悲，身体自然健康。从心里下功夫，不必注重身体。假如处处还要顾着身体健康，身健不能破。《金刚经》修行的基本原则，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执着四相，身心怎么会清净？身心不清净，身体怎么会健康？最健康无过于回归大自然。大自然无私，无我，破四相就是回归自然。自然是最健康的，真正金刚不坏身。坚定果报是所求为愿，这是八苦当中的求不得苦，什么愿望要求都求不到。这个是过去世啊，吝啬啊，不肯布施的果报。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做佛是最难，做佛都能求得到。世间一切荣华富贵，这是鸡毛蒜皮，哪有得不到的道理？你要想有求必应，没有别的，消业障。饮食无度啊，这个饮食无度就贪吃了啊，这个贪吃啊，啊，我这个毛病啊，都特别严重啊，从小就贪吃啊。那这个得到什么果报呢？饥渴业病的报应啊，饥不得食，渴不得饮啊，或有饮食啊，但咽喉生病，吃喝困难啊。这个是举出一个例子。那实在讲啊，我们俗话常讲啊，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啊。实在讲，这个我自己一生啊，一生从小都体弱多病，到老还在病。那这些病啊，实在讲啊，自己反省反省啊，真的是病从口入了。啊，贪吃啊，以前在家呢，贪吃这些肉食啊，出家吃素了。那也是贪吃这些口味啊，他特别喜欢吃辣的啊，那吃的这个肠胃啊都不健康啊，啊，所以这个贪吃啊啊，这个是饮食无度，暴饮暴食啊，对肠胃都不好。那特别又吃到一些不健康的，在外面餐厅啊。吃一些不好的油，有味精，不消化的啊，化学的啊，吃了一大堆毒啊，所以都吃出病来了。那么下面这里，我们净老和尚举出一个例子啊，过去香港曾有母女二人喜欢吃海鲜，这个喜欢吃海鲜，我过去在家呢也很喜欢吃。这个啊，那个海鲜呢，好像那个腥味越重越好啊。我父亲呢，在小时候就讲啊，他说你好像猫一样啊，好像没有腥味就吃不下啊。但是现在呢，闻到那个味道了，会自然排斥了啊，吃素吃久了。不要说吃了啊，这个闻到味道啊，也就不适应了啊。所以过去我海鲜也吃的蛮多的啊，

那么这里是讲香港曾经有母女两个人、喜欢吃海鲜啊，这个住在海边呐、吃海鲜那就很多了。像我们台湾周边也都是海，所以海鲜也就特别多啊。现在不要说这个沿海地区啊的人吃海鲜，就在内地，现在交通方便，你走到。

晚年母亲生病，在病中说，好大的水，到处都是泥沙，在房间里乱爬，很像海鲜往岸上爬的样子，最后全身腐烂而死。他女儿也得同样的病，到处求神问卜，遇到一位法师劝他赶快忏悔，放生吃素。女儿虽然接受法师的教诲，但是来不及了，还是死了。他的亲戚朋友看他这个样子，永远吃长素，不敢吃肉了。这是新闻报道的真人真事，活生生的果报实例。那这个果报就是属于现世报。这一生造的，现在就感受到这个花报。那果报都在三恶道。若欲田猎自情者，说惊狂丧命报；若欲悖逆父母者，说天地灾杀报；若欲烧山林木者，说狂迷取死报；若欲前后父母二毒者，说反身鞭挞现受报；若欲亡卜生除者，说骨肉分离报。田猎自情，田猎是打猎，自情是任意杀害众生，现世报是惊狂丧命。这个惊慌害怕发狂而死啊，果报在第一。古时候打猎用弓箭，捕鱼用网，渔网，杀害众生的数量有限。现代用枪械，用黄色炸药炸鱼，成千上万条鱼被炸死，被杀害的众生不计其数。那么我们净老和尚讲，他年轻的时候没有学佛，也是喜欢肉食，那这个一般人都是一样的。那不学佛的人，不肉食的人也有，那是少数，多数人都是喜欢肉食，喜欢吃肉。那吃肉当然就要杀生了。他16岁跟着父亲上山打猎三年。那么当时我们净老和尚的父亲他当军人，管这个枪械弹药的，那他拿这个枪子弹就很方便了，就跟着他父亲上山打猎，打了三年，所以枪法百花百中，那天天打，练枪法，天天都有野味带回家。我们也常到河里炸鱼，我们老上他也讲到，那个时候也常常到河里炸鱼，因为有弹药，有炸药，那个鱼放下去那么几条鱼就飘上来了，那个是炸鱼那另外一种这个我记得小时候我三哥他跟我二哥他们都去，他是用药到河里面去把那个鱼毒死，那个浮上来。那么这里我们净老和尚是讲炸鱼那个炸药更厉害了那个几千条鱼飘上来所以我们食物上人他说他的父亲45岁走的也是45岁就往生了。那么走的

时候啊，临终时候啊，惊狂丧命。啊，他亲眼看到这个现世的果报。啊，他好像发疯了啊，人啊瘦得皮包骨，力气之大，几个人都拦不住。看到水往水里转，看到山就往山上跑。啊，那这个看到水就是这个炸鱼呀、河里炸鱼。啊，那看到山啊往山上跑，就上山打猎。那打猎那些动物啊都惊狂奔跑。那造这个业啊，自己也得这个果报。啊，所以我们老和尚讲啊，他读这个经文之后啊，寒毛直竖，就发心吃常素，不敢再漏食，知道自己杀业太重。啊，那么26岁学佛啊，他就开始素食了，啊，这个也很难得了。啊，年轻的时候不知道啊，造了不少的杀生罪业。啊，那么还是得力于遇到佛法，接受佛法。啊，他如果没有遇到黄东美教授给他介绍佛法，那他这一辈子不会学佛。啊，也没有后面的因缘啊，遇到这个张家大师给他奠定佛法的基础。啊，也不会遇到啊李炳南老居士了。你不学佛，他就不会去接触了。啊，所以他非常感恩啊，方东美教授啊，给他介绍佛法，让他真正认识佛教。啊，那如果没有学佛，那肯定是跟算命先生一样讲的啊，他也。大概啊，跟他父亲一样啊，45岁就走了。那么下面这一句是背离父母，果报是天地灾杀。啊，这个背逆啊，是违背了，逆啊是忤逆，啊在言理行为上伤害父母，故意啊违逆父母是大不孝。不孝父母，古时候少有，现代太多了。古时候有，但是少啊，因为古时候的人啊，都是接受我们老祖宗优良的传统文化啊。这个传统文化，第一个就是教孝亲、尊师啊，所以会忤逆父母的人比较少，因为接受这个教育。那现在没有这个教育，那当然就太多了。啊，现在孝顺父母的人就很少了。不孝父母，或是被雷劈，或是因地震、台风、海啸等天然灾害而丧失生命。啊，这个就是天地灾杀报了。啊，在天灾人祸这个当中上升了。啊，台中李老师讲了一个故事，前清时代有一个地方，儿子杀了父亲，这是背逆父母。当时朝廷下令巡抚记过2次，总督记过1次，地方知县撤职查办，城墙拆掉1角，使地方人士常常记住你这个城有缺陷，不完美，出这一桩大逆不道的事情，是你们整个地方的羞耻。啊，所以古代啊，对这个孝非常重视。啊，那特别啊，背离父母啊，那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那但现在呢，杀父杀母啊，这个好像杀鸡一样啊，时有所闻啊。啊，但是这个果报啊是忤逆罪啊，
都是无间地狱 那么在现世报啊，会遭遇到这些天地宰杀报，果报都在无间地狱啊。烧山林木啊，这个放火烧山，烧这个森林，烧这个树木，这个在我们在新闻上啊常常看到。啊，那么像澳洲这个火，它都是野火，啊，就是干燥啊，它自己起火啊，那个就没办法了。那如果是故意去纵火去烧山呢、啊？啊，有的人呢、啊，为了要那一块地啊，他要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啊，就放一把火啊，把那个林木通通烧掉了。啊，像到印尼啊，有一次我们到马来西亚啊，这个去古晋报恩念佛堂啊，我们要上山呐、啊，这路边呐、啊，那么都有原住民啊，啊烧啊烧那个林木啊，我们就问了烧那干什么？他种那个稻，种那个旱稻。啊，那印尼啊，啊，有一次也是烧那个山林啊，烧得很久，啊，连新加坡这边都闻到那个味道。啊，那最近这个，好像中南美那个地方也是有放火烧森林的。啊，这个事情，这个在现在这个整个世界上啊。这个烧山林木的事情相当多啊！如果你故意啊去烧山林木，这个现世报是狂迷取死、发狂或者昏迷，如植物人，果报必定在阿鼻地狱。经无数劫啊，出地狱之后还要偿还命债，放火烧山。杀害众生总是论百万千万计，山林中所有动物一个都逃不掉啊！多少生灵无辜丧命啊！真的，你看呐、啊，烟灰乱动了、啊，那些通通被烧死了啊！所以造作一切罪业，没有比这个更重的了。但是那些人，有一些人为了一点利益啊。不知道造这个业后果那个果报的可怕了啊！一生短短几十年所造的罪业无量劫都还不完了。我们如果真正觉悟，真正有智慧，一定要存好心，行好事，积德修善，这一生终了之后，来生有好去处，决定不会堕三恶道啊。那么这个讲烧山林木啊，狂迷起死跑啊。你看呐、啊，你一烧山，那些动物不是很惊狂啊，逃命吗？但是火烧过来啊，逃不掉啊，就昏迷啊，就被那个烟呛死了啊，被火烧死了。啊，那将来自己得的果报啊，这个是现世报是得这个报，那果报在无间地狱啊，所以要存好心啊，做好事啊，积德修善啊，那么我们来生就有好的去处了啊，能往生到善处，不会堕三恶道。如果遇到前后父母恶毒的人啊，告诉他反身鞭挞现受报。前后父母啊，就是继父继母了，那不是说他亲生的。那因为子女非己亲生，往往百般虐待啊，这个今天虐待子女，恶意常常打骂，将来老了子女会报复现世报。来生啊，继父母投胎做小孩被鞭打，
因

冤相报没完没了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有些小孩被虐待，过去是啊，他也虐待小孩，那个小孩转世的啊，就抱来抱去的啊，他现在给他虐待啊，他这个小孩又不甘愿，他又将来又报复，那真的就是冤冤相报了啊！所以佛教啊，佛教我们。不跟一切众生结怨，宁愿受别人的侮辱陷害，绝不能有一念报复之心，才能超越三界。这桩也是事实。如果你要去计较，你要去报仇，那你怎么能出离三界六道？你一定要留在这里才能报啊！所以就不要去报了就算了，一笔勾销了。如果怨天尤人，升起怀恨之心，依旧要六道轮回生生世世冤亲债主互相报偿，一次比一次残酷。过去无始劫累积的这些罪业。你要是留在六道里面，那冤亲债主真的无量无边哪里有好日子过世间人无论享多大的富贵，依然免不了冤亲债主包围。今天我们遇到佛法，真信切愿，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即永脱生死轮回。我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再回娑婆还债佛不渡无缘之人，冤亲债主与我们都有缘，诚愿再来渡他们由此可知，冤亲债主多也未尝不好，将来渡的众生多，帮助他们脱离苦海。亡卜生厨，果报是骨肉分离这个打猎、网捕、活捉小鸟、小动物，破坏别人的家庭，感得的果报也是一生不能跟家人团聚这个也是我们净老和尚亲身经历他做这个事情受这个报应所以这个小时候就遇到战争。不能跟家人团聚逃难后来又到台湾来又跟家人又分开了那么这个地方地藏菩萨给我们讲那这个果报就是网捕生厨，就是打猎的，你去网那抓那些小鸟小动物，那小鸟小动物它也有家庭你去破坏它。你拆散他们的骨肉，让他们骨肉分离，那自己现世报也会得到骨肉分离报所以有些小鸟那些鸟巢不能去破坏那么这个才不会有这种果报不造这个因就不会有这种果报。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欲毁谤三宝者，说盲聋喑哑报；若欲轻法慢教者，说永处恶道报；若欲破用常住者，说一劫轮回地狱报；若欲忽还无生者，说永在畜生报。三宝是一切众生法身慧命之所寄托，毁谤三宝，现世报是盲聋喑哑，严重的果报在无间地狱，在地狱受苦之后，转生为人，还要受眼瞎、聋哑的报应。轻法慢教，果报是永处恶道。

轻视佛法，怠慢弘法，教是弘法立身，对弘法立身之事以轻慢心对待。圣天王经云，若有法师流通此经处，此地即是如来所行，以彼法师当生善知识心、尊重之心，犹如佛心。我若注视一节，若减一节，说是流通此经法师功德不能就近。流通经典功德多么殊胜，流通不是多印经送人，而是真正、依教奉行、自己做出样子给人看，才能真正利益众生。法师所在之处，经典所在之处，道场所在之处，就是诸佛如来所在之处。这个功德利益，佛菩萨都说不尽。在中国历代，佛法兴盛则国家兴盛，佛法衰微则朝代衰微。这个我们从历史来看，那的确都是这样。何以故？佛法教人善，教人断恶修善，教人认识因果，所以佛法兴盛了，人心善良。佛法衰微，信佛的人少，善人少，恶人多，那当然他就会扰乱社会了，这国家就不安了，灾难就很多了，那这个朝代也就衰了，衰微了。所以佛法传到中国之后，中国历代帝王都很重视，认真努力学习，将佛法发扬光大，造成社会的良好风气，人人懂得因果报应，起心动念自然会收敛。破用常住，这是属于偷盗，破坏常住物，私用十方物，果报是一劫轮回地狱。偷窃常住物跟十方劫罪，佛不能救，这是重罪。污凡无生者，污凡是玷污净修犯行的出家人，无生是毁谤出家人，果报是地狱。出来之后还要受永在畜生之一报。若欲汤佛斩浊伤身者，所轮回地常报；若欲破戒犯斋者，所禽兽饥饿报；若欲非礼毁用者，说所求缺极报；若欲无我共高者，说卑死下贱报；若欲两舌堕乱者，说无舌白舌报；若欲邪见者，说边地受生报。汤佛斩浊伤身，果报是轮回地藏，来生做畜生，偿还命债。汤佛斩浊是杀生的方法，汤即是滚水，用滚水浇众生以拔其毛，用火烤制众生躯体，斩浊即一刀一刀的砍。那么在经上说，这个楞严经上讲，人死为羊，羊死为人，我们今天杀害众生，吃众生肉，将来我们死了堕畜生道，他们业报受尽了，他也会投胎来做人，那下一次变成我们做畜生，他来做人，上个辈子我们杀他吃他，这一次
那我们要还债啊，我们就要被他杀，被他吃啊。他上辈子给他们一块一块的斩啄而死啊，他也给我们一块一块斩啄而死，这个就是轮回地藏报，互相酬偿，吃他半斤，还他八两，互相酬偿。世间灾难这么多，怎么来的？杀业太重，世间人天天吃肉，还要吃佛的，天天杀生，怎么得了？这句经文，我们在厨房工作的人看到，能不惊心动魄吗？决定不敢再吃肉杀生。家人不相信，还要吃肉，自己必须切肉煮荤食，怎么办？应当每天念一遍《地藏经》，以此功德回向家人。那么帮助家人消除业障，断恶修善，永远不食众生肉。若有真诚心必得三宝加持，家人的念头会转过来。真诚心待家人求忏悔，假以时日，家人会回头的。一定要找时间替家人求忏悔。多拜地藏菩萨，每天拜300拜，拜1000拜，自诚心求忏悔，才能消除业障，将自己修持的功德回向被杀被吃的一切众生，希望他们早生善道。如果遇到破戒犯灾的人，告诉他禽兽饥饿的果报，将来要堕入禽兽而遭受饥饿。破戒，破坏佛所制的境界。犯灾，灾指过中不死，不是过午不死。如果说午11点到1点是午时，午时是两个小时，过中不食是指日中。每天日中的时间不同，几点几分几秒是日中。天文日历最可靠，不能过中，才能真正持斋。修行人持斋也是做给众生看的。世间人贪吃，一天三餐还要吃点心宵夜。这都是过失。你们一天吃那么多，讲求营养，身体并不怎么好。出家人一天吃一餐，身体不比你们差。让他从这个地方反省觉悟，真正能够明了养生之道。中国人长寿的原因在于心地清净，妄念少。下班之后，几个朋友在一块，几粒花生米，喝老酒，轻轻松松在聊天。外国人很少有这种闲情逸趣，生活紧张，工作压力大，容易衰老。若遇非礼毁用的人告诉他所求缺绝的果报，即八苦之求不得苦。非礼是不合情理，毁用是毁坏滥用。一切的享受，无论是物质精神享受，不合理不合法不合情，后面的果报就是不如意，求不得苦。好，这节时间到了，那么我们这段经文还没有讲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二，敦亲。21，君之于世子也，亲则父也，尊则君也，有父之亲，有君之尊，然后兼天下而有之。这条出自于建七礼记。君王对于世子，从亲疏关系而言是父亲，从尊卑关系而言则为君王。君王对于全国民众，既有父亲的亲爱，又既有君王的尊严，然后才能君临天下，拥有百姓。那么这一条啊，那么就是讲这个君领导，这个世子啊，就是君王的儿子啦。那么从这个亲疏的关系啊来讲啊，他是父亲了，这个从亲这方面来讲，从尊卑这个地位这个关系来讲，他是领导，所以这个君王领导啊，对于全国民众，既有父亲这个父爱，就是亲爱，又既有君王领导的一个尊严，那么这样啊，才能够君临天下，拥有百姓。那一般在中国传统讲啊，就是一个父亲啊，实在讲就是每一个家庭都是一样的，不是说你要做到皇帝，做到什么大官啊。一般一个家庭啊，这个父亲就是具有这个三个身份的。所谓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啊。君就是领导，一个父亲啊要领导一家人，对妻子儿女。

0: 是领导，这个是君了。亲，那当然这个就是五伦关系啦，父子啊这个关系。师呢，就是要教导啊，就是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所以父亲啊，父母有教导儿女这样的一个义务跟责任。那养而不教啊，那这个就不行了。所以这个也是平常讲的，一个家长做父亲的人啊，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二敦亲。22传曰，周之同盟，异姓为后，臣骨肉之恩，爽而不离，亲亲之意，实在敦固，未有义而后其君，人而疑其亲者也。这个一条啊，举出《左传》上说，周朝天子与诸侯盟会，异姓诸侯排列在后，实在是因为骨肉之间恩情深厚，即使有过失也不会离弃，亲爱亲属的道理确实应当敦厚兼真。未曾有忠义的臣子会怠慢君主，也未曾有仁德之人会遗弃自己的亲人。那么这一条，这个《左传》上说，周朝天子啊跟诸侯啊同盟啊，大家聚会在一起，那么这个异姓啊就是不同姓的啊，像我们现在姓氏啊不同啊，异姓的诸侯啊就排列在后面，那同姓的呢就在前面，比较靠近天子。那为什么这么排列？实在是因为啊，骨肉之间啊，恩情深厚。这个当中啊，就讲人的关系啊，有亲疏远近。那么自己的骨肉啊，那个有血缘的，那个就比较亲了啊，亲就比较近啊。那不同性的啊，那就比较疏啊，就比较远一点啊。那个排列是因为这个敦亲的道理，这个至亲骨肉啊，即使有过失啊，对吧，也不会遗弃了，不会遗弃他了。这个是讲这个敦亲呐、啊，那应当是对自己的亲属、亲人呐、啊、敦厚。那么举出啊，忠义的臣子不会怠慢君主领导。不忠不义的这个臣子啊，他才会怠慢君主啊。这个君主现在讲的领导了，不忠义的人才会怠慢啊。所以没有忠义的臣子，他会怠慢领导。那也没有仁德的人呐、啊，会遗弃自己的亲人啊。这个人有道德能力，

0: 自己的亲人再怎么不好，他也不会遗弃他。会遗弃自己的亲人，跟别人比较好，那这个是没有仁德的人。所以有仁德的人不会遗弃自己的亲人。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二敦亲23。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已，则民不偷。这条出自于荐九论语。这个偷这个字啊，是刻薄不厚道的意思。在位的君子若能厚待他的父母兄弟，民众就会兴起仁爱之风，不遗弃他的旧友故交，民众就不会对人冷淡无情。那么这一条啊，讲的就是在上位的领导人。那么领导人啊，就是带头啊，做这个榜样给下属啊，人民看啊，给下面的人啊，来效法学习。一个领导人，无论在哪个阶层的领导人，就是在一个家庭啊，那你一家之主都是从自己啊本身来做起。在一个家庭里面啊，如果能够厚待自己的父母兄弟，这个厚啊就是敦厚了，对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啊，那么能够以厚道来对待他们啊，这个厚道就是不刻薄不计较了，就是以这个仁厚这样来对待自己的父母啊，兄弟姐妹啊，这些亲属展开啊，就是亲属到整个天下整个世界。那上面这个领导人啊，如果带头这样做，那民众就会兴起这个仁爱之火，大家呢就会效法了啊，就形成啊这种仁慈博爱的风气了啊，这个社会的风俗啊，善良的风俗就带动起来啊，那也就不会啊去遗弃他的旧友。就是一个人如果念旧，那这个人就是厚道啊，故交旧友就是人念旧，跟自己几十年的老朋友啦啊，那他曾经啊，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交情啦，互相的协助啦啊，念念不忘啊，这些旧的朋友啊，虽然有结交新的朋友，但是啊，不遗弃不忘记这些旧交啊，那这样啊，人与人之间就展现出啊这个厚道这种风气了。

那民众呢就不会对人啊冷淡无情了，啊，那就不会对人刻薄了，啊，不厚道，啊，所以讲到这个地方啊，我就想到我年轻啊小的时候

0: 啊，这个左邻右舍啦，婚丧喜庆啦，啊，这些邻居啊，大家都来帮忙，义务啊，自动的来帮忙，来关心。现在呢，特别在城市里面呐，啊，你住在隔壁啊，他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啊，见了面也不打招呼，啊，非常冷漠。所以现在啊，啊，说这个啊，物质的享受提升了，啊，但是啊，这个人情义理、伦理道德一直堕落了。所以讲到这个地方啊，的确啊，现在的人对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都不厚道了，那他怎么可能去对外面的人厚道呢？所以这个传统文化啊，这个教学啊，从敦亲教孝做起，那么扩展到整个社会、国家、整个世界。啊，根源呐，啊，还是在孝亲啊这个大根大本上面。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三反身。24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乱会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也。这条出自于晋时期汉书五啊，反身。那么这个小节啊，就是反省自己本身。孔子说，人能弘扬道义啊，这个弘啊，弘扬了。啊，不是道义啊，去弘扬人。所以说，人能弘道，啊，非道弘人了。道呢，啊，这个道义啊，道德仁义啊，是人要去弘扬，不是道德仁义来弘扬人。所以，一个国家的治乱。啊，这个治就是治理的好，安定。乱呢是动乱，治理不好。兴盛与衰亡，啊，一个国家呢是兴盛啊还是衰败灭亡啊，都决定于君主领导人自己本身。啊，这个不是天命啊都不能够挽回的。啊，虽然啊啊有这个天命，但是关键啊还是自己本身。这个就像了凡四训讲的改造命运一样了。一个国家、一个团体、一个企业，那么这个兴衰、存亡、治乱，这个领导人啊是一个关键的啊，都是领导人自己本身，他是不是啊用这个道义来治国啊？如果违背这个道德仁义啊，那这个国家注定啊会动乱与衰亡。

0: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三缓身25。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由并诸。这个地方并这个字啊，意思是难，不容易的意思。诸啊，这是一般那个文言啊，知乎啊，两个字合音字。这条，那么子路问孔夫子，怎样做呢才算是一个君子啊？要怎么做啊才是算君子？孔子回答说：修己以敬啊，就是以这个敬，恭敬这个敬字啊，来修治自己，使自己的身心言语统归于敬，处处合理，这样啊就可以算是一个君子了。君子啊是以敬来修自己啊，那个敬就从自己本身做起，这个身心言语，在佛法讲啊，身口意三业都归于敬，恭敬，处处呢合乎礼节，那这样就算是君子了。那么子论听到孔子这样回答呢，又问了：那这样就够了吗？只要修敬啊，那就可以做一个君子了吗？啊，君子的条件这样就够了吗？啊，那当然，这个子路啊，还有疑问了，就自己修敬啊，这样就可以算是一个君子了吗？这样就够条件了吗？啊，那又在问这个话啊。孔子又回答说了：修治自己来让百姓得到安乐，这一件事就是连尧舜那样的圣君恐怕也难做得周到啊。那子路啊觉得就修敬啊，自己本身做到敬，这样就算君子吗？啊，似乎觉得好像还不够。那孔子说呢，修治自己就是你自己啊修身养性啊，把自己修好了，那就能够让人民百姓啊得到安乐了。那修治自己啊进一步啊令人民百姓得以安乐，这件事情看起来好像不是很难啊，但是孔子说呢，这件事呢就算是尧舜啊，那这个在中国啊尧舜啊是圣君的一个代表了。孔子说连尧舜啊那都很难做得周到啊，这个也就提醒子路啊不要看清这个敬这个字啊，连这个圣君

0: 因都不容易做到圆满啊，那何况其他的人呢？啊，所以不能啊小看这个净这个字啊。那么在佛法当中，特别在我们中国佛教净土中，第十三代祖师印光祖师啊讲，佛法从恭敬当中求，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啊，这是秘诀了。啊，无论修哪个法门，啊，事出世间法，真正要得利益，就在一个敬字，啊，至诚恭敬。所以，啊，这个孔子回答子路啊，那你不要看清这个字啊。啊，你尧舜啊都很难做得圆满周到啊。我们要时时刻刻努力提醒自己啊来修学净这个字。好。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三缓身26主则国之心也，心治则百节皆安，心劳则百节皆乱。这条出自于卷41《淮南子》。治这个治啊，是指这个心绪啊安宁平静啊，这个心的情绪啊安宁平静。节这个字呢，是我们身体啊这个骨节关节啊，人的骨骼啊连接的部分。一个君主啊，国家领导人呢、啊？领导人他是一个国家的心脏，这个是形容比喻啦。啊，把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呢、啊，比喻作人身体的心脏。那我们都知道啊，人身体这个心脏啊，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心脏啊，啊，如果心律不整呐、啊。啊，那整个身体就乱了，出状况了。啊，那么这个是比喻啊，君主啊，好比是国家的一个心脏，就像人的心脏一样。啊，心安呢，则全身都会安定。啊，这个心脏啊正常，那全身都安定了。啊，心乱呢，则全身都会混乱。这个心脏啊如果出问题啊，那我们整个人的身体啊也就乱了。现在我们常常听到啊，心律不整啊，那整个身体都乱掉了啊，身就不安了。这是形容比喻啊，一个国家君主这个领导人啊，他的心如果乱了，那全国都会跟着乱。那这个心乱呢，为什么全国会跟着乱呢？因为呢他定的一些政策啊定错了。就是杂乱无章，没有头绪，那整个就是乱了。因为这个君主领导人啊他心乱，所以定出来的这个政策

0: 就是乱的。因为万法唯心，这个心呢是一个主宰了。如果心安定，那他定出来的政策啊，就很有秩序，他不会乱。那如果心乱，定出来的政策呢，那就会造成啊，国家世界的动乱不安。这个政策定出来，对整个国家是乱的，那我们就知道了，他的心肯定也是杂乱无章。也不是安定的，就是他这个心啊，可能都有一些情绪作用，也不是理性的、冷静的来处理事情，所以造成了整个国家就动荡不安了。关键都在一个国家最高领导人他这个心。那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讲到君主，我们就回到我们自己本身来。外面的人呢、是我们一个借鉴。最重要回到我们自己本身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的心是安定的还是杂乱的。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发现我们的心乱了，我们要把它调整到安定，这样来做事情才不会出问题。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三缓身27。故天下不正，修之国家，国家不正，修之朝廷，朝廷不正，修之左右，左右不正，修之身，身不正，修之心。所修弥径而所寄弥远，与汤最己，其心也薄焉，正心之谓也。这一条出自于卷49父子。弥这个音啊，就是迷惑那个迷，是更加越发的意思，就是更加越来越发展的意思。鱼这个我们常听了，这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个大禹治水。鱼这个地方，这里这个音它注解是注释。这个鱼大鱼这个鱼。那这个氏是一个姓啦，名文面，滚因滚之子。这个滚就是鱼的父亲。这个大鱼是滚的儿子。这个我们常听啦，这个下鱼。这个鱼是后来被舜选为继承人，尧舜禹汤，这个舜死了以后那么他就建立了夏朝。汤呢是契的后代，子姓名吕，又称为天禹，是这个商朝开国之君。

0: 啊，这个我们也常听过了啊，尧舜禹汤，夏朝再来就是商朝了。罪这个字是归罪于这个意思啊，我们把这个白话呢在这里念一下啊，所以天下不正，就要整治国家啊，这个天下啊，那就整个国家了，那现在讲整个世界。现在呢啊，比如说全世界都很乱了，不正，那就要呢从整治我们自己这一个国家开始。那我们自己这个国家如果不正，这个风气啊都不正了啊，这个政治也不正了，那就要整治朝廷了。朝廷就是在朝啊做官的了啊，整个朝廷啊要做一个整治。那朝廷如果不正啊，整个文武百官啊，中央到地方都不正，那就要整治自己身边的臣子，这最靠近自己的啊，像这个皇帝下面啊，那有宰相啦、啊，这个各部门的啊高官啦、啊，比较近的啊，要整治这个近臣。那臣子不正呢，我们靠近的又不正呢，那自己领导人啊，君王啊，那就要加强自身的智慧德能了啊，要调整自己了，自身不正。啊，自己的身口行为都不正确，那就要首先要调整自己的思想。诶，我心里哪些想法是错的，哪些看法是错的，到最后呢就回归到自己这个心了啊，所整治的越切近，所成就的就越远大。这个也就是讲反身啊，反过来啊，检讨反省自己啊，从远而近啊，那到最后就是啊自己的心了啊。所以佛法讲啊，万法唯心造啊。所以外面有问题啊，我们一层一层的反省，反省到最后呢，是从自己本身，自己的心啊是根本。啊，就调整自己，修正自己，啊，就会影响到外面的。啊，所以整治越切近自己，那所成就的就越大越远大。夏禹商汤常常检讨自己的错误，啊，所以他整个国家的兴盛就很快。啊，这是调整自己思想的结果。啊，所以一切都要回归到自己这个心里面来。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三缓身28。为不推心以旷人，故事用人如用草芥，使用人如用己，乌有不得其性者乎？古之达智者，知心为万事主，动而无节则乱，故先正其心。

0: 其心正于内，而后动静不忘，以率先天下，而后天下履正，而贤保其性也，斯远乎哉？求之心而已矣。这条出自于卷49《父子》。推心这两个字啊，是以诚相待啊，就是将心比心的意思了啊，这个叫推心。况呢啊，是比较这个比，引申出来呢是推举、推测的意思。乌啊，就是相当于和怎么。这个答是通晓明白，理正啊，这是公行正道啊，这所作所为啊，都不离正道，正确的方向啊，这理正啊，这条讲啊，正是啊，没有推己及人去体谅他人，所以看待用人如用草芥。这个是讲啊治国了，那么治国没有推己及人去替他人想啊，所以呢用人啊好像用草芥啊，草芥就是不重视了，草芥就是轻视，我们看到那个草芥啊，我们不会去重视，如果用人啊不去重视他，就像用草芥一样。如果任用别人就像任用自己啊，如此啊感同身受啊，怎么会不了解人民的性情，顺应民心而治呢？古代啊能通达治国之道者，明白心是万事的主宰，行为无节制就会使国家动乱，所以首先端正自己的思想心态，假如思想心态端正，无论动还是静都不会胡作非为，自己做天下人的表率，天下人就会履行正道了，从而皆能保有其良善的本性。这些要求遥远吗？不过是求之于自心而已啊。啊，所以这条讲的还是反身啊，自己啊反过来啊，这个先端正自己的思想心态啊，用推己及人啊这样的心态去用人，去体谅人啊，为他人着想啊，就是你去用别人就像用自己一样啊，那就能够体会到别人啊他的性情了啊，用自己的心啊去感受，这个国家呢就能治理得好了啊。所以这个治啊，关键还是在自己的心态啊，从自己的心态调整到正确的，这样啊来带动啊你下面呢、用的人推及到全国全世界啊，那这个大家都回归到啊这个正道了啊，所以主宰还是心啊，心在主宰啊，求自己的心。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三缓身29。故上扰扰而民心笑，上长长而民心惕，上恤孤而民不备，所恶于上无以使下，所恶于下勿以使上。这条出自于卷七礼记。故上扰扰而民心笑。那么这一句，这个扰扰啊，这两个字是以敬老之道侍奉老人的意思。故是所以啊，所以在上位的人啊，能够啊尊敬老年人，那么人民百姓孝敬之风，孝敬的风气就能够兴起，带动啊整个社会，大家呢都会去孝敬老人了。上面的人呢、啊、带头啊尊敬老人，全天下的人民呢、啊、都会效仿。就能兴起这个敬老的风气。上长长而民心惕，在上位的人能够敬事长者，长是长辈，凡是大我们五岁以上的就是长了，大我们五岁十岁二十岁以上的都是长者。上位的人能够带头啊来恭敬奉事啊长者，那么人民百姓爱敬之风就能兴起，而民心惕，这个是惕道了。上面呢一句是孝，这一句是讲惕。惕是敬重兄长，就是比我们长的，这是心惕。上恤孤而民不备，在上位的人能够体恤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人，那么人民百姓之间就不会互相背弃，互相抛弃了不照顾自己的这个亲人了。上位的人带头这样来做，体恤孤苦无依的人，人民就不会互相背弃了，抛弃啊自己需要照顾的人，社会上啊这些孤苦的人就会减少，就没有了。所恶于上无以使下，这个恶就是不喜欢了，不喜欢上司对自己的一些做法，上司一些做法我们不能接受，我们自己啊，也就不要用这样的做法去对待下属。上面的人对我们做的一些做法、行为，我们不能接受、不喜欢，我们也就不要啊，用那样的方法去对待下面的人。我们不喜欢，那下面的人他也不喜欢。所恶于下勿以使上，不喜欢下属的一些行为表现，我们看到下面的人啊一些做法行为啊不好，自己啊就不要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上级了，来对待自己上面的人。我们的下属这样做不好，我们自己啊就不要用那样的方式啊来对待上级，下面的人这样做我们觉得很不好，好，我们如果跟他同样的做法，那我们上面的人啊那他也不能接受嘛，是同样的一个道理。这个还是推己及人。

0: 所以一切啊都是反过来啊，从我们自己本身啊先做起。这个孝悌忠信都是从自己本身来做起，无论我们在上位在下位都是从自己做起。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三缓身三十”。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这条出自于《谏妻》《礼记》。这个尧舜率天下以仁，尧王、舜王啊，以这个仁啊，就是仁德的仁啊，仁爱的仁，以这个仁呐、来领导天下。仁是推己及人，施行仁政啊，就是仁慈的政策啊，以这个来领导天下。那人民百姓啊，很自然的也就跟着他来实行仁德了。人与人之间呢、都有仁爱之心了。做什么事情都是合乎这个仁德。那么反过来呢，桀纣率天下以暴。夏朝这个末代君主夏桀，商朝末代的君主商纣王，那他们这个亡国之君都是率天下以暴，暴就是暴政了，都是以这个暴力横行天下，不以仁德的政策来领导天下，而是以暴力横行来对待天下的人。那人民百姓很自然就跟着他来做坏事了，也不干好事了。这个也就是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了。上面的领导他带头做的是这样，下面的人就跟着效法，跟着学习了。所以到最后导致亡国了。那尧王、舜王他能兴旺这个国家，就是以仁政。这个桀纣会亡国，就是实行暴政。那到以后你看秦统一六国，他就是不以仁政，以暴政，所以15年亡国。所以这个因果我们从历史上来看这个斑斑可考所以要使一个国家能够兴盛长治久安上面领导人要率领天下的人来施行仁德的政策，这个才是正确的。反过来，那就是自取灭亡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请大家合掌，好，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新春吉祥，阿弥陀佛。好，今天是我们传统名利岁次甲午年正月28日，我们还在这个春节期间今年立春时间比较晚，往年一般这个立春都是在12月底。那么今年立春是正月初五，立春，所以我们现在呢，正是在新春期间。那么在我们农历正月这个春节期间今天也利用这个空档在我们这个道场以及网路跟我们各位同修大家再来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那么这个经我们也中断了相当一段时间因为这些年可以说我个人都是忙于应付做法会所以我们这个讲座时常会中断，特别是2008年我们净老和尚在他的家乡安徽庐江县实际禅寺提倡这个百期系念以来这个百期圆满之后，那么邀请的道场做系念法会又更多了那么现在呢，我接的道场还是很保守的，很有限的。但是已经一年下来大概时间这样分开来也都也相当多的一个时间因为不能定在一个地方这个讲座总是要拖很长一部经要这个断断续续的这个要讲一部时间要拖得比较长。那么现在因为喜欢做法会的人多，听经的人比较少。那么这个情况
也是很平常的一个情况啊，因为经啊，如果听不懂，他就没有兴趣。那么讲经跟在学校上课啊，那个对象是不一样的。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也常常讲，佛讲经啊，他没有固定的对象，啊，是有常随众，啊，但是呢，每一次的讲座啊，也都是有新来的，啊，临时来的。那么来的这个听众啊，个人的身份背景，那么年纪、大小，啊，这个个人的根气不一样。实在讲啊，要讲到每一个人都能听得懂，能够受益，只有佛有办法啊！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那佛就没有问题了啊！在座呢，不管你是什么根器，那佛一讲啊，个个都能够理解。那么像我们凡夫就没有这个能力。啊，有的人听得懂，有的人听不懂。啊，有的老修，你讲太浅了，他觉得这个太浅了，啊，对他来讲啊，就不适用。啊，初学的呢，你讲太深了，他听不懂，他也没兴趣来。啊，所以我们凡夫学习讲经啊，只能。哦，根据啊，啊这些经验，啊看看现场听众啊，那么的大概情况啊，只能一个大概啊讲了啊，让大家能够啊多多少少啊有一点受用啊，要讲到很像佛那么圆满，这是我们凡夫做不到。所以一般参加法会的人多啊，因为法会啊，这个诵经唱赞啊，学了没多久大家都会了啊，反正懂不懂跟着念啊，啊念的觉得也不错啊，大家就参加的人多啊。你看我们做三十七念啊，都好几百个啊，你看讲经啊，我们算一算啊，哦，十来个啊，这个算这个非常殊胜了 啊， 啊有时候更少啊，就小猫两三只啊。为什么呢？他听不懂啊，听不懂坐在那边他打瞌睡啊。啊，你讲的都对啊，他都点头啊啊。啊，因为听不懂啊，他自然就没有兴趣了啊。这个也是很平常，所以邀请我去做法会的人很多，好像啊很少有人请我去讲经的，啊大概讲了他们听不懂，啊所以你干脆用唱的比较好，不要讲。但是我们净老和尚呢又一直强调这个讲经说法，那么这个他老人家一生的提倡啊，的的确确。我听了他的经，听了四十几年了，的的确确是有他的必要性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经啊，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啊。我们世间的聪明智慧呢，再高啊，如果没有真正明了这个佛经道理的人给我们讲解啊，我们再聪明啊，可能也看不懂。啊，所以啊，这个经教啊不讲，大家不会理解，啊，那不理解那也倒还好，啊，甚至有的人误解、曲解、错解，啊，像我们净老和尚过去常常提到啊，
台大有一个教授啊，看《金刚经》啊，他看了他的结论啊，说这个佛啊讲《金刚经》啊，就像两桶水，一桶倒过来，一桶倒过去，一桶倒过来，一桶倒过去，啊，好像都在重复讲那些啊。那么你想一想，一个台大的教授呢，他看《金刚经》，他的结论是两桶水，啊，如果是两桶水啊，自古以来啊，《金刚经》就没有那么多注解了。啊，只有两桶水呢，哪有那么多道理呢？可见得呢，真的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啊，他的世间聪明才智啊很高，但是呢，没有真正高人给他指点，他也是看不懂，啊，看不懂啊，甚至呢误会了。啊，这个大有人在。啊，所以这个经教不能不讲啊，不讲啊，容易产生误解啊，变成迷信啊，那这些可能会造成很多负面的一些影响啊。所以我们虽然呐，常年做法会啊，啊，有时间呐，还是经典这个教理啊，大家还是要啊学习。平常啊，我们听老和尚讲的经，那我们也要一面学习。那么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主要是我接了这个观音佛学会啊，也是看到这种情况啊，办了20几年啊，这些人也不懂得请法师讲这个观音经，啊，又立了这个名称，他也不晓得这个名称它的意义。你佛学会，你就要去学了。啊，你不学呢，只是做一点慈善事业啦，去做一点那些，那个你就不用叫佛学会啊，你就参加慈济就好了。啊，那个名称跟他实际上做的呢是不相应的。啊，所以我接了之后啊，这个慧宏贵居士叫请我去接理事长。啊，我觉得这个有这个因缘呐，也是责无旁贷的，啊，尽我自己的一点能力啊，来提倡啊，学习观音经。那么观音三经啊，自古以来讲的法事大得多。那么这部《大悲心陀罗尼经》比较少，啊，因为我找注解呢。可能有法师讲过，但是我还没有看到过。

啊，大部分讲观音三经比较多，啊，特别多的是普门品，啊，最多的普门品。那么华严经的观自在章，我们老和尚以前讲过，但是也只有讲一次两次，啊，这个很早年了，我在还没有出家之前讲过，30几年前。啊，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我们老和尚以前讲楞严有讲过，那现在楞严经没讲啊。那么这一章经，啊，讲的法师也不是很多，啊，是有注解，啊，像圆通老法师的注解。那么这个大悲心呐、啊，那就更少，啊，所以我就发心呐、啊，啊。来跟大家一起学习啊，这个经啊，因为诵大悲咒的人多啊，也有必要啊，对这部经啊，最起码、啊、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啊。好，我们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2页啊，22页第一行第二句。啊，我将这个文念一段啊。六则道心纯守啊，我们从这里看起啊。上一次啊，讲到这个15种善生，我们讲到第5个啊，深根。常得具足啊，我们这个15种善生啊，我们啊再从第一个再念一遍啊，大家翻到21页啊，倒数第3行啊，从诵持大悲神咒则这里看起，诵持大悲神咒则不被如是15种恶死啊，15种恶死就是前面讲那个。恨死的啊，能够避免得15种善生者，一则所生之处常逢善王，二则常生善果，三则常值好时，四则常逢善友，五则深根常得具足。我们上次讲到这个第5个。啊，这个深根常得具足。那么今天我们接着啊，讲六则道心纯守。啊，这个是诵持大悲神咒啊，那么得到第6种功德利益啊，道心纯守。那么这个也是观音菩萨呢，给我们一个加持。让我们道心啊能够纯守。那么什么叫道心呢？我们念佛人啊，其实修其他法门都是同样一个道理。啊，这个道心啊，简单讲叫修道之心。但是我们对这个道啊，必须先认识清楚啊，什么叫道心？啊，这个在敬语里面讲啊，学道无他巧，只是生处转熟，熟处令生而已。啊，这句话呢，过去我们也常听过啊。啊，不管参禅、念佛、持咒啊，就生处转熟，熟处转生。那么，何谓熟处呢？什么叫熟处呢？
我们现在

的熟处啊，就是习气分别四味，这个我们很熟悉啊，你不用去提起，它自己会冒出来，很自然的。习气就是什么呢？烦恼习气啊，贪嗔痴慢啊，这些烦恼，这个习气啊，我们很熟悉。哎，你不用特别去提起，它很自然的会现前。那么再来是一个分别啊，分别啊，我们讲分别执着啊，这个分别心呐、很重啊。四味是什么呢？就是世间的这些欲乐啊，我们一般讲啊。这个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啊，这些都叫四味，世俗啊的味道啊，就是很世俗啊。啊，那这个四味啊，我们很熟悉啊，很熟悉这个名闻利养啦、五欲六尘啦、这个我们很熟悉的。啊，大家呢一天到晚啊，你看呢、大家去追求的也都是名利嘛，那么这个就是属于四味。那么四味的对面就是法味，在佛门呢、常常有一句话讲啊，四味哪有法味浓啊？啊，就是世间的味道哪有法味那么浓呢？啊，但是如果我们还没有生处转熟，熟处转生那是反过来了。啊，法味哪有四味浓？还是四味比较浓。我们起心动念呢，还是这个四味比较熟悉一点啊。那个法味啊，还没有尝到啊，还没有尝到这个法味。那么我们四味会比较浓厚，主要是法味没尝到，法味尝到，四味自然它就淡，这是一定的。啊，好像听经听不懂，那没兴趣；但是一旦你听懂，那你就欲罢不能，那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熟处。啊，习气分别四味，这个我们都要去给它转过来了啊。那么何谓生处呢？生处就我们现在还很生疏的啊，觉照不分别，老实念佛啊。这是以我们念佛人来讲觉照。对这个烦恼习气，那么这个习气分别是为它连带关系，那么觉照不分别老实念头，它也是有连带关系，我们也不能给它分割开，它有连带关系的。那么我们烦恼习气为什么降伏不住？就是我们提不起觉照的这个功夫啊！古大德讲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就是这个妄念烦恼习气这些妄念不怕起来不怕，怕的是我们觉悟觉照太慢了太慢了，它就一直发作出来，我们就控制不住了。就你觉照太慢，他就控制不住如果觉照比较快，他刚刚要冒出来，就把它压住了。那么这样这些烦恼就被控制住了。所以觉照就是不能太慢。
啊，这个节照啊，就是我们用功的一个下手处。啊，我们常常啊失去这个节照啊，所以都被烦恼做主。啊，我们自心呢、啊、反而变奴隶了。烦恼是客啊，我们的心是主，但是呢，常常啊，这个烦恼啊，这个喧宾夺主啊，这个儒家呢、道家呢，他们修学啊，也都是从这个地方下功夫的啊，儒家。啊，道家啊，都从这个地方下功夫的，啊，所以我们觉照啊，要常常提得起，啊，如果提不起呀、啊，我们就会产生一个比较啊昏昏沌沌的啊，这个业障习气啊比较重，我们自己就觉察不到，感觉不到。啊，自己啊也是迷迷糊糊的。那么修学功夫啊，修了很多年了、啊，也没有什么进步。这个就是不懂啊，觉照啊，觉照自心啊，不懂这个功夫。啊，这个是我们现在呢，大家要用功的地方啊，用功就怎么用呢？身处转熟，熟处转身，啊，要懂得觉照。那么我们学佛修行啊，连儒家、道家都不离开这个原则。啊，这个在教下叫修观，啊，在禅叫参禅，啊，但是呢，禅还是观。啊，离不开这些原理。如果我们不懂得觉照啊，我们烦恼起来呢，烦恼在做主，我们不知道。啊，好像好小小偷进来了，到我们家里来了，要不认识他是小偷，啊，还把他当作好朋友，那你家都被他偷光，你也不知道。那烦恼啊，在经典上比喻作贼，烦恼贼，啊，是用比喻的，好像那个贼啊，他就会来给你偷东西的。偷盗你家里的财物，那么烦恼贼啊，他在我们心里啊，都偷盗我们的功德法财。什么叫功德法财呢？就是清净心，没有烦恼的这个心就叫功德，有烦恼就没有功德。啊，那么这个烦恼刚刚萌动啊，刚刚要起来。你就发现了，你就好控制啊！如果你没有发现呐、啊，你控制不住啊。那么要发现呐、啊，必须常常提起觉照的一个功夫啊。这个叫用功，是这么用啊。不分别啊，这是对治分别的。这个分别也是我们无始劫来的一个习气，啊，已经习惯了，喜欢分别，啊，分别这个，分别那个，啊，这个分别心呐、啊、很重，啊，就不容易入道，啊，第三个是老实念佛，啊，老实念佛。那么这个对治四位，啊，那么这个念佛再加上个老实，那么要怎么样才能老实念佛？啊，要觉照不分别，你就能老实念佛。啊，如果我们还是烦恼习气做主啊，分别心还是很重，
那当然啊，这个四味就很浓，我们这样啊，就不能做到老实念佛。所以我们只能说是念佛啊，不能说是老实。老实这两个字啊，必须是这样的一个条件啊，才能算老实。所以有很多人呐、他也很想老实念佛，听到我们老和尚讲老实念佛，他也很想老实念佛。我们这个禅师啊，他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啊，在他宜兰那个盐山，他有一个房子，他就请我们老和尚提个墨宝，叫老实念佛堂。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出家，在家的时候我就去过，我说哇，那你这个老上给你提这个字，你要做一个匾呐、老实念佛，我说你就好好在那里念佛啦，都不能辜负老上的这番苦心呐、一个老实念佛挂在那里，他自己家的一个房子，后来他这个房子卖掉了。卖掉了，卖掉了，这个老实念佛堂卖掉了，卖掉了，后来又到善果林去了，后来又到这个古晋去了，那一次他跑了很多道场，后来呢来我们道场出家了，我说你那块老实念佛堂那块招牌在哪里呀、我说那个就拿来给我们挂好了，你现在房子就卖掉了你又出家了拿来给我们挂。去年年底这个我到屏东那个新碑六合念佛堂去南基寺那边南基寺给我讲，然后呢，悟道法师我们以前在我们这里念的很长时间的一个居士他家就在他们那边附近，他说他自己家里也弄一个念佛堂，叫老实念佛堂但是呢他说哇，那这个法师他现在出家了又弄这个又那个，又请这个法师又请那个法师，弄得很多方面好像跟念佛都不太相关的那么他们这个六碑念佛堂说几个居士去那边去了没几天就是非人我等等这个吵架，这样弄得都不行了那么这个情况也是我们一个借鉴就是很多人他听到老实念佛他也很希望做到老实念佛所以他的念佛堂才取这个老实念佛堂但是呢他并没有进一步去了解怎么样才叫老实念佛没有进一步了解所以呢，那个匾额是挂上老实念佛堂，实在想跟那个招牌就不相应不相应那么这个就是对老实这两个字他没有认识清楚没有认识清楚那么真正老实念佛要怎么样才叫老实念佛？真的呢，你真的放下万缘了这个世间没有一桩事情放在心上了，不牵挂了一心念佛，这样这样的人才能算老实念佛。

啊，如果我们这个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这些都还放不下，啊，这样啊，只能说念佛人啊，不能说老实念佛人。所以很多人呐、啊，他对这个老实这个定义没有搞清楚，啊，所以必须要先认识清楚啊，我们啊才有可能啊达到这个标准。真正啊，做到老实念佛。那么你不老实，就要求观音菩萨帮帮忙啊，念大悲咒了，因为你不老实嘛，啊，观音菩萨给你加持的，你就老实了，你就会乖乖念佛了啊，不会这个打妄想了。啊，那真正老实念佛的人，那什么都不要啊，就一句佛号就可以了，经也不用听了，也不用念经，啊，你看那个郭洛将，就一句佛号啊，他一句佛号念到底啊，念三年正得往生。啊，最近我们老和尚啊，这几天讲经又提到一个海贤老和尚112岁往生的。啊，都修苦行的，啊，他也都是修苦行、持戒念佛，啊，这样啊，往生对象啊非常殊胜，啊，真是身无病苦，心不贪恋，这样往生的，啊，所以真正老实，一句佛号，成佛有余。不老实就不行。我讲那么多经教啊，就是针对我们不老实的啊，因为我们不老实才要讲那么多，你老实就不用讲那么多啊。就像禅宗大德讲的，你真开悟了，说舌头挂墙壁啊，舌头挂在墙壁，就意思就不用讲了啊，你都明白了嘛，那就不需要讲了。那你不老实啊，妄念多，疑惑多，你不讲就不行啊。那么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在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就是这个作用啊。如果你不怀疑啊，真能老实念佛，那经不用听啊，也不用读了。啊，真的一句佛号，你念到纯熟了，你就成佛了。啊，是一点不假。真的关键呢，你做不到啊。啊，你念佛当中夹杂这个怀疑，啊，又常间断。啊，所以经就不能不听。啊，所以这些大小乘经典都是补助的。啊，那么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难言菩提众生啊，不老实的人占绝大多数，所以佛出现在世间才要讲经49年啊，因为绝大多数啊，99%的人都是中下根器的啊，这个上上根跟下下根的那比较极少数。啊，上智与下愚这个极少数，啊，一般啊上中下的，啊，特别是中下根的，这是占多数，啊，所以经教啊就不能不学习。啊，那么念大悲咒啊，帮助我们道心纯熟。啊，这个是一个补助啊。那么如果你能够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你是这种根器啊，不需要借其他的补助是可以，你真放得下可以啊，这个还是关键在放得下
老和尚常提倡的一部经念到底。那个念经呢，他这个方法是叫你修定的。但是我们众生这个根器啊，千差万别，这个心啊，像那个猿猴一样，像猴子一样乱动乱跳，你很难降服。过去这个我们老和尚在图恩巴呢，在早年大概10年前图恩巴这个澳洲金融学院刚成立，老和尚就提倡住在山上的常住众他讲的经一天听8个小时这个8个小时呢，就是过去是 VCD。VCD 一片只有60分钟，那同一片 VCD 听8遍，今天呢一天呢重复听8遍，那个时候呢，老和尚说这样听你会开悟。后来呢，我们一个老同学杨义真居士，最近我比较少看到他。以前常来，现在比较少看到他。他也尝试着去一天听8遍，他给我讲，听到第三天他就受不了了，他一天一片听8次，他说听不下去了。重复就是听那一片他听不下去。后来我给他建议，我说你一片重复听8遍听不下去，你就换片吧，换片吧。这个可以。调整一下，你一片不能重复听8遍，那你就从一听到八嘛，那你每一天听完了再从头再来，这样也可以呀。他说哦，不行不行，他就放弃了。那么有的人他可以，像东北刘树云居士，他一天听10个小时他还不是8个小时，他听了10年。一片重复听10遍，他有这个耐心，他能听得下去，他是这样的一个根器，所以他可以。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修定的一个原理就像我们念佛了、念经都重复的在念，重复的在念，那个重复呢，主要是心定在那个地方。叫你放下万念，心定在那个地方。那么这个给你做一个，好像心的一个依止，依止在这个地方你就念这个，就不要想其他的。主要是来代替你其他的妄念，让你这个心定下来。心定下来呢，你才能开智慧。所以佛法修学呢，这个目标就是在这个地方开启般若智慧。我们能够这样来修学自然就会有悟处，功夫就会进步，进步呢到道心纯熟。那么有一些人他就不行，不行的话呢，你就要有一些这个搭配的。不然你修不下去修不下去他就退了，他就干脆不要念了就不要听了，他就退了。所以这个人的根器不一样也要根据个人的情况有所调整。那么一门深入过去印光祖师也在文钞也讲然后一门深入那这个是。可以讲得通的，就一部经就一个就能成佛，那么有其他的经来补助也是可以，那么印光祖师用个比喻就他就比喻吃饭，印祖就比喻吃饭，他说你光吃一个白饭什么菜都不要也会饱比方说一门深入你就这个白饭，这个
反正这个饭就白饭，不要配其他的菜，不要喝汤啊，光吃饭也会饱啊，啊，这个就一门深入。啊，如果你吃这个饭哦，还要加上其他的菜，还有汤啊，这样啊，也比较容易下饭。啊，那这个比喻啊，我们也自己，啊，有的人呢，他只要吃一个白饭就可以了嘛，他就可以饱了嘛。啊，那有一些人呐，哦，光个白饭他吃不下。啊，特别现在的人，以前我们小时候穷啊，家里穷啊，真的就是只有吃白饭，浇倒油，啊，猪油拌酱油。啊，就白饭哇，人生最高的享受。没有菜，啊，因为家里经济不好，孩子又多啊，所以，但是吃白饭呐，这个兄弟之间呐，感情很好，啊，这个成长啊也比较健康，啊，不像现在啊，这个都是生一个啊，那个一个哈，那个他的成长啊。就不健康了，唯我独尊了，啊，反正父母都是给他一个嘛，就这么一个孩子嘛，那他最大，啊，你兄弟姐妹多了，那就不一样哦，你有东西，你不能独享哦，你还要分给兄弟姐妹哦，啊，他就不会有自私的心，知道说，哎，这个要分享，不能独享，啊，你只有生一个，他只有独享，他没有分享的概念。将来成长在社会上，他会很自私，他只会想到他自己，啊，连他自己的家人他都不会去想，啊，大家冷静去观察，你就看出来啊，所以这些方面呐，方方面面呐，我们都要观察，啊，所以我们在修道的过程呐，个人根器不同啊，自己要知道怎么去调整。啊，所以这个原理原则啊，一门深入，常识心修啊，这个原理原则是正确的。啊，你不能修杂了，修乱了，毫无头绪。啊，修到最后呢，你的目标不晓得在哪里，不晓得修哪一个法门。啊，每一个法门都修，啊，修得杂乱无章，到最后啊，一事无成。那么我们现在一门深入，比如说我们选择修净土，一门深入啊，一部经《无量寿经》啊，那么一部《无量寿经》，过去我常常用中药的一个比喻啊，常常用中药一个比喻，我说有的人呐、啊，他一部《无量寿经》就成佛有余了。一部《无量寿经》就都已经具足了，啊，从做人讲到做佛了，都具足了，啊，有的人呢根器比较好，他一部《无量寿经》够了，那根器更好的呢，甚至不用一部《无量寿经》，他一部《佛说阿弥陀经》就够了，啊，古来这个祖师大德有人一生都专讲《弥陀经》啊。啊，他也成就了往生净土了。那根器更好的呢，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我什么都不要。哦，那个是上上根人。啊，所以我就用这个比喻啊，我说，好像我们中医开药，有的人他毛病很轻啊，你只要去药房啊，买个3块钱的甘草，泡开水喝一喝，他病就好了，很简单。啊，不复杂，啊，有的人就不行哦，加2位、3位，有的4位、5位、7位、8位、10几位、20几位不等，啊，我自己曾经吃过100多味的药，这么大包的，熬3天3夜，72个小时，我不能停的，病症情况不一样啊，啊，你看到别人这样行，啊，你要去关照一下你自己的根气跟他一样不一样。啊，他吃那个药可以，你的病吃他同样那个药。

行不行，能不能对治你的病？啊，不是说人家吃那个，我也吃那个，他可以好，我也可以好，那不一定。看你的病跟他一样就可以，不一样啊，那你要根据你的病症啊来开处方。佛法就像药一样，啊，你要有高明的善知识去开，哎，不能乱开啊，开错药那会吃死人的啊。这个也不行的，啊，那如果你不懂啊，给人家指导，给人家误导啊，就像吃错药一样，啊，不能帮助人啊，反而害人啊，啊，这个不能不懂，啊，所以有一些人一部《无量寿经》不够，那其他经论来补充说明啊，我现在修的是《无量寿经》啊。你看黄念祖老居士啊，引用190几种的经论来注解《无量寿经》，190几种哎，那为什么要引用这么多？啊，因为没这么多呢，说不清楚。这个叫以经解经，用其他的经典来解释这部经典。啊，所以任何一部经典啊，展开就是一切经。浓缩了起来就是这一步啊，所以啊，这个经啊，你看起来这个文字很少啊，但是呢，你给它引申出去啊，它涵盖就很深广啊。你看我们道心纯熟啊，也可以向智者大师讲90天呢啊，智者大师啊。90天讲一个"如是我闻"四个字啊，"如是我闻"呢？我们看的这个，我们这个常常在念啊，"如是我闻"啊，四个字好像我们都懂了，但是你看啊，他一讲啊，讲了90天啊，其实9天有没有讲完？90天还是讲得很有限啊，所以经啊，它是无量义的，要懂这个道理啊，经是无量义。啊，你一伸展，它是无量义；一浓缩，就是这么一点点啊。啊，所以有一些人他啊，这个经啊，来以经解经啊，你没有这么多经来解释啊。我们有很多地方啊啊，那么大经科注有一些还比较不是很详细的，我们现在净老和尚又给他找资料。再找佛学词典、佛光大词典，再找资料，再来补充。那现在我们净老在讲的这个啊，资料就非常完整。啊，所以个人的根器不一样啊，所以这个经啊，啊也是因人而异。啊，但是我们净宗学会就修无量寿经为主的，这是主修的。啊，这个不能。你不能没有一个原则啊，那修到最后不晓得在修什么。现在很多道场啊，通通修啊，修到最后他没有一个宗旨，没有一个方向，没有一个目标啊，那个就很难有成就啊。我们立定一个宗旨，一个方向，哦，这个以这个为主，其他为辅啊，需不需要这些来辅助，也是看个人，有的人他不需要啊。啊，有的人他需要啊，啊，有的需要多，有的需要少啊，这也不一样啊。啊，那有的人现在需要啊，啊，将来不需要啊，啊，每个阶段又不一样。啊，这个都是要佛用，佛学佛用，要学佛的啊。所以过去老和尚啊讲经也常讲啊，我们这个听经啊不能死在言下，啊，不能听死了。听死的你就不能佛用。好，道心纯熟，我们就讲到此地啊。总之啊，我们道心不纯熟啊，啊，有必要请观音菩萨帮帮忙啊。但是呢，如果你能老实念佛，道心一定纯熟啊。关键呢，你能不能老实啊？啊，禅师那个招牌就，啊，我把它拿过来啊。

啊，去年又听到屏东那个老实念佛堂，现在有很多地方，大家希望老实啊，但是要知道啊，老实的标准。好，我们接着看下面第七，七则不犯境界啊，这个也是四个字啊，看起来很简单的，不犯境界啊。那么看到这个境界。看到"戒"这个字啊，我们很自然呐、啊，我们学佛的同修就会联想到哦，三规五戒啊，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啊，我们就联想到这个戒啊。现在啊，很多人去受戒啊，从这个五戒啊，三规五戒啊，到八关斋戒。特别八关斋戒，现在有很多人、很多道场啊在举行八关斋戒啊，或者导火期啦，或者特别啊举办这个斋戒的那么受三坛大戒的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那菩萨戒有在家菩萨戒、出家菩萨戒也常常有道场啊在传授。啊，这个戒，但是现在呢，我们佛门四众弟子去受了戒之后啊，也没有办法持这个戒啊。大部分呐、啊，受了戒之后，只是有名无实，就是做不到啊。因为这个戒啊。范围也很广，那么戒有止持，有坐持啊。这里讲境界是止持，止就是禁止的啊，你不可以去犯的。比如说不杀生啊，这个是禁止的，不可以杀的啊；不偷盗啊，这个禁止的啊。那么坐持呢，就是说你必须要去做的。啊，有利益众生的事情啊，你要去做，啊，你不做就犯戒，那么那个戒叫坐持，啊，不可以做的叫止持，啊，叫禁戒，啊，那么讲到戒，我们一定要回归到这个净业三福来。啊，现在呢受了戒了，但是呢也不知道怎么持戒，实在讲啊也做不到。啊，不但做不到呢，对这个戒律呢，不要说做不到，对这个戒律的一般的一个常识都不懂，啊都不懂。那很多人受了戒了，以为自己得了戒了，啊，其实没有得戒，因为对一个戒律的常识啊都不知道。所以我常常劝我们同修，你要去受戒啊，先看看弘一大师的演讲录啊，有关他讲到一篇戒律这一部分这篇演讲，你先看看，那你起码呢对这个戒啊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跟概念啊，不然呢大家发心很好，去受戒是很好，但是呢对这些都不懂啊。都会产生误会，啊，其实没有得戒啊，以为得戒了，啊，往往啊犯戒了，以为在持戒，啊，因为戒是境界，律是法律，啊，我们一般讲啊戒律戒律，啊，戒是禁止的，那么这个律啊就是法律，法律就是根据你受的这个戒。啊，比如说杀生，啊，你受五戒，第一条杀生了，啊，你犯了杀生这个戒，啊，那么根据你犯的这个戒的情况啊，来判定啊，开车吃饭，啊，你这个是开戒，开戒就不算犯戒，啊，还是持戒，啊，还是遮戒。还是犯戒，这是预防。

啊，那么处断轻重，啊，就是犯了这个戒啊，那么就是说，哦，你是犯戒，那犯了这个戒呢，要用这个法律来判定啊，你犯了这一条戒，处断轻重，啊，轻重就是有可悔不可悔啊，中可悔下可悔啊，光一个五戒呀，就够我们学了。啊，所以北京那个李承珍居士啊，这个学习传统文化的啊，那么前年在香港啊碰到我，啊，想到前年那个香港剧组法会啊碰到我，这个讲，哎呀，悟道法师啊，我现在就看你那个佛陀教育网络学院那个五戒相经简要啊。我以前就受了五戒，我就觉得那五戒不就那五条吗？念一念就懂啦。我听你一讲，我才真的知道不简单啊！他们现在都抱着我那个那一部啊，在一直看啊。我说这部看对你，要学习这个五戒啊，是有帮助啊。因为我在山东啊，那个时候比较固定时间呐、啊，一天虽然一个小时，一个礼拜只有讲一天。啊，但是呢，长时间下来啊，也是比较可观的啊，能够比较详细的讲了一遍啊，所以这个一个五戒啊，我们就要花一些时间去学习啊，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回归到净业三福。现在为什么受了戒，我们也做不到呢？啊，不要说五戒做不到了，三皈依我们都落空了。啊，为什么呢？因为《观无量寿佛经》这个净业三福啊，是我们三世诸佛净业正因呐。啊，也就是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修习净业，啊，这个净业呢是涵盖所有一切法门，那么这个三福啊，也就是不管你修学什么法门啊，甚至于你不是学佛的，也要学习，起码要学习第一福。啊，不学佛的人呐、啊，求人天福报，啊，像佛光山有一份报纸叫《人间福报》，啊，现在呢，有很多道场提倡人成佛法，人成佛教，啊，就是啊，讲这个人间佛教的，啊，那么这个人间佛教。你也必须落实净业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必须做到第一福。啊，第一福啊，这个十善业，如果你是中品十善呢、啊，就是人间福报，来生呐、啊、可以再得人生，不会堕三恶道。啊，如果下品十善呢、啊？因为他有夹杂那个傲慢斗争，做阿修罗啊，所以中品十善是人道，上品十善是天道，人天福报。那你做不到第一福啊，讲这个人间福报，人成佛教也落空啦。人在中国儒家就是教做人的。五常的立理自信，就配我们佛门的五戒啊。这个你做不到，五戒十善做不到，那你就没有做人的资格啦，来生就堕三恶道啦。啊，所以这个没有根据这个净业三福啊，你想求个人天福报啊，都得不到。啊，不是说你自己想要得到人天福报，提倡这个人天福报，那你就能得人天福报，不是这样的。
啊，你要知道啊，他的条件，他的条件，人天福报的条件，他基本条件在哪里？你要搞清楚，认识清楚，认识清楚之后，你去修学达到了，那你可以得到。那佛跟你讲的很清楚啊，是我们自己，粗心大意啊，没有去注意啊。所以你修学不依佛经啊，凭自己去想象啊，那往往啊事与愿违啊，事实上啊，你想要求道的都求不到，像了凡四训讲的，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想是想得到，但是实际上你得不到，为什么得不到呢？因为呢，你修的因跟那个果不相应嘛，那怎么会得到呢？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归到净业三福第一福，这个我们每一次讲经也都会提起，大家来共同勉励，这个虽然是老生常谈啦，但是为什么老生要常谈呢？因为我们都还没做到嘛。现在我们净老和尚这些年来啊，这个十年来啊，提倡《弟子规》、道家的《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那么这是具体啊落实这个净业三福的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个两句经文啊，具体的做法就是儒家的《弟子规》儒家的《弟子规》。那么慈心不杀，具体的做法就是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修十善业就是佛家的《佛说十善业道经》那么《弟子规》是最基础的。做人的道理最基本的讲伦理道德教育的弟子规是讲伦理道德教育伦理是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什么身份自己是什么身份应该尽到什么义务跟责任道德是给我们讲是非善恶、真妄邪正这些观念我们一般讲道德观念哪些是善、哪些恶、哪些是、哪些非这些道德观念所以《弟子规》要讲伦理道德的这个教育。那么《太上感应篇》主要讲因果教育。因果教育补助伦理道德教育。因果教育讲利害关系啦，利害得失啊。所以学习伦理道德教育呢，耻于作恶。学习因果教育呢，不敢作恶。为什么不敢作恶呢？有利害关系呀。我们现在讲现实问题呀。你看造恶业就要被折福折寿。你看那个城隍庙都有一个大算盘在那加减乘除。那感应篇讲大则夺具，小则夺算你犯了哪些过失大的就给你有福报扣福报，福报扣尽了就扣寿命。扣寿命呢，扣大的呢，重大的扣一句就十二年，减掉十二年。小的呢，扣一算就是100天。那个算盘这样算哦，没合划不来，不敢做因为知道这个利害关系嘛你造恶业也只是想得到利益，得到好处嘛你这样做不但得不到好处，反而有坏处。那明白的人当然不会去干那个傻事嘛，那不明白的人才会去干。所以这个因果教育补助伦理道德教育。
因为伦理道德教育如果没有

因果教育，现在人讲现实的，一旦这个诱惑当前就伦理道德先摆一边我先得到利益再说了，眼前利益先得到再讲了，管他什么伦理道德，但是有因果教育的，他就斟酌，我这样做到底有什么损害？算一算不划算，他就不会去做啊。所以明白因果教育就不敢造恶，明白伦理道德教育是耻于造恶啊，觉得造恶是不应该的会受良心责备的那么这个三方面就是普世的教育那么实善业呢，就是一个标准前面这两个。讲的通通涵盖在十善业里面，所以《地藏三经》《旃查三恶业报经》，佛给我们讲，言十善者，含摄所有一切善法；言十恶者，涵盖所有一切恶法。所以《弟子规》《感应篇》都含摄在十善，十善。那么这个基础有了。你修十善业呢，也就不困难，没有这个基础真的你修十善业呢，有困难，那么这个三样东西我们老生常谈，那么我现在遇到有机会在讲习当中也会常常，提起，跟大家共勉，大家共同勉励。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做到嘛，没有做到就要常常提起了。如果做到呢，就舌头挂墙壁了，就不用讲了。那没做到那常常提提久了，就是我们才有可能去把它做到了，不然你都忘记了，也就不会去做了，也不知道怎么去做了。这个也是生处转熟，熟处转生。实在讲我们现在不要说的那么高我们现在《弟子规》我们很生疏。我们这烦恼习气这个很熟悉那么这个光一个《弟子规》要修也就不容易了。光一开始这个第一句哦，这个就。不太容易这个父母呼应勿返，现在人做不到，现在是儿子呼应勿返，儿女呼父母都要应勿返，那个是现在是颠倒过来，以前我们小时候真的是这个，我母亲叫我们。回家要扫地、煮饭、挑水。我小时候总是贪玩跟我弟弟常常就是偷溜出去玩，回来就惨了。拿一把那个锈蛇都在门口等你了。有时候我眼明手快我叫我弟弟走前面，他第一个被逮到，他先被修理，哎呀，我就逃过一劫我母亲以前她是。绝对不手软的，所以我们这个兄弟大的要带小的所以我三哥福建法师他讲，以前我都背你回家还被骂所以我母亲她那个郑氏大家族还有中国传统那种家族那种，她是没有读书，但是还是有那种家族的那种观念的。所以这个他叫你做什么，你可不能在那边讨价还价那讨价还价呢，你就挨揍了所以父母呼应勿返，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这个四句我们就很难做到。
特别现代人呢，根本很困难。

啊，那现在呢，学了《弟子规》啊，第一个，凡要对父母的劝诫，

做到你就没有资格去劝父母。啊，像今天早上装行师，我就跟他讲这个，他就说：“那我有发言的空间。”我说：“那这个我们就不要说把你当做师生的关系哈，我们当做朋友的关系可以啊。”啊，如果你要父母师长的关系，那要求是这样的，标准是这样的。啊，如果不是这个关系呢，那可以嘛？我们是朋友嘛？啊，要吵架也可以嘛？哎，啊，所以这个很难做到。但是老和尚现在要求我们做，我们要勉为其难呐、啊，学多少算多少，尽量来学习。啊，所以虽然老生常谈，都我们做不到啊。啊，像白居易去请问鸟科禅师，啊，说这个佛法啊，请他开示佛法。鸟科禅师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白居易说：“啊，那个3岁小孩都会讲。”啊，鸟科禅师说：“3岁小孩会讲，那80岁的老翁都做不到。”那我们现在拿《弟子规》来看啊，真的是这样啊。现在你教那个小孩子，很多会背《弟子规》的啊，但是呢，80的老翁啊都做不到。你看，好像大家都懂了，懂了你做不到。啊，所以《弟子规》不是背的，不是读的，不是讲的，啊，是要去做的。啊，这老和尚常讲，啊，我们都做不到啊，我们做不到，当然要老生常谈了。老和尚也是这样常常劝我们，啊，我们要辗转的，大家，我们虽然呐，现在这个很生疏，但是总是要常常提起，让它慢慢熟悉起来，熟处转生，生处转熟。啊，所以我也常讲啊，那么禅师也是很发心呐、啊，他心很好，但是很发心。他过去也常常给我提起，他要学《弟子规》，要讲《弟子规》。我说好啊，那么我们来演戏哈、哦，我们现在不要说当做真的，我们来演戏啊。我当你现在出家了嘛啊，没有在家里啊，你现在。都叫我师父啊、哦！我说那个改一下，父母呼应勿缓，就改成师父呼应勿缓。你现在看看，我们来练习一下。啊，呼不师父命行勿懒啊、哦！师父叫你去做事，不要懒惰啊，不要拖拖拉拉的啊。师父叫须敬听啊，师父教你的，你要尊敬啊，来听。啊，师父则须顺承，师父讲你几句，你就不要生气。学《弟子规》现在都这4句啊，要跳过去，这4句跳过去。哎，我下面那一句，父母过要劝谏的，哦，他再反过来再教训你啊，这是顺序不对，程序不对，啊，程序啊，你前面那做到了。你才有资格去劝谏。哦，你自己都不做，你自己都不要求自己啊，一直要求父母。现在人他学《弟子规》是学这样的，啊，所以庄严师早上讲，我说可以啊，我们就不要当做师徒嘛，哈、哦，当做朋友嘛。啊，那这个。我们老和尚也是这样，他对我们这些物资辈也是当做朋友啊。啊，如果他用这个《弟子规》来要求我们，都跑到一个都没有，啊，没有这样要求都跑光光了，再要求的真的一个都没有啊。啊，所以现在呢，因为你家庭没有这个教育啊，你在学校、在社会也很难去要求，因为家里的都对父母都没有。孝顺之心呢、啊，他怎么会对师长有恭敬呢？都不会有的。啊，所以现在呢，师徒啊之间只是一个名义，挂个名，实质上是没有。那么《弟子规》做到了，那就有实质了。啊，《弟子规》没做到了，那也是挂名的啊，没有实质。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懂。啊，所以。不换境界啊，我们还是要回归到

这个净业三福来学习啊。现在学佛的人呐、啊，都疏忽掉这个净业三福啊，所以一开始就受戒啊。你看呐、啊，佛给我们讲啊，这个三世诸佛净业真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持戒不杀，修持三业，这是人天福，世间福报。那么人天福是出世间福的基础，第二福才是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这是第二福，啊，三规一啊。那么这个净业三福啊，标准也很清楚。啊，净业三福标准也很清楚。啊，你第一福没有做到，那就没有资格受三皈依了。三皈就是入佛门，三宝弟子。啊，这个也很明显告诉我们，你要接受三皈依，必须有第一福的基础，才能受三皈，才是一个真正的三宝弟子。啊，不然你说我三皈依了。哦、我拿个皈依证啦、啊，我是三宝弟子，但是我不孝父母，也不敬师长，又没有慈悲心，一天到晚杀生，又造十二业，那这种三宝弟子，大概十方诸佛都不会承认啊！啊，哪有这种三宝弟子？啊，不孝父母，不敬师长，又没慈悲心，又造十二业，哦，这个怎么能做三宝弟子？啊，所以一个三皈依就要记住前面第一福的基础，没有第一福的基础啊，三皈依也都落空了，因为佛不承认嘛。那这个三宝弟子怎么这样的？啊，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你三皈依的条件是要做到第一福，你才能皈依啊。啊，你没有第一福的基础啊，实际上讲啊，跟你皈依都不行。但现在也是很多人皈依啊。归的都是有名无实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这些年呢，也在常常提倡啊，就是皈依啦，啊，甚至受戒啦，啊，但是呢，要补习第一福的基础啊，第一福你没有补习啊，你后面这些都落空的，有名无实。那么有了三皈依，才能受戒。啊，所以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啊，这个基础都建立在三皈依的这个基本原则上面。没有三皈依啊，就不是佛的戒了。啊，佛的戒跟世间的善不一样了，就是他有三皈依。啊，你看五戒第一条不杀生，那十三戒第一条是不杀生啊。那为什么五戒叫戒，十善叫善？啊，净业三福很清楚嘛。你第一福还没有受三皈依嘛？啊，还没有受三皈依，你这个是善，人天善法。你受了三皈依呢，那就变成戒了。啊，关键呐、啊，就是三皈依，就是入佛门的原理原则啊。我们学佛的。原理原则不能违背这个佛法僧三宝，啊，不能违背这个原则，啊，违背这个原则就不是在学佛，啊，就学世间法，啊，世间善法，啊，但有的三皈依呢，他就是学佛了，啊，那么再去受戒，啊，这样啊才能得到戒，那戒的范围非常广。啊，我们现在呢，学戒啊，也不能好高骛远。啊，一下子要学很高的戒啊，比丘戒、菩萨戒学不到。啊，现在我们老和尚讲啊，三皈五戒，那沙弥戒，啊，给我们讲到你能够做到沙弥十戒就不错。那是在沙弥戒啊之前，还要先受五戒。啊，所以弘一大师讲啊。
出家呢，一剃度啊，不是先受沙弥戒，是要先受五戒。啊，五戒呢，学会了再去受沙弥戒。啊，所以他学习有一个顺序的，啊，不能啊，劣等。啊，所以这个不换境界啊，受了戒。啊，那么这个要做到不犯戒，啊，要能够持戒，啊，这样啊，也是相当不容易，啊，特别我们现在呢没有这个基础啊，这些也都谈不上，啊，那么我们真正得到戒了，都还会有犯戒的这个可能。那何况我们现在呢？啊，所以我们必须啊，求菩萨加持，帮助我们，啊，不换境界，啊，这是求佛力加持啊，有必要的。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讲到这一个啊，十五种善身啊，第七不换境界啊，下面呢、啊，第八我们后天。再继续来学习啊，因为明天啊我要开一天的会啊，所以就明天暂停一天。我们后天啊 ,3 月1号啊，在晚上还是这个时间再继续来讲。

请大家合掌，好，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新春吉祥，阿弥陀佛。好，今天是我们传统民历岁次甲午年正月28日，我们还在这个春节期间今年立春时间比较晚，往年一般这个立春都是在12月底。那么今年立春是正月初五，立春，所以我们现在呢，正是在新春期间。那么在我们农历正月这个春节期间今天也利用这个空档在我们这个道场以及网路跟我们各位同修大家再来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那么这个经我们也中断了相当一段时间因为这些年可以说我个人都是忙于应付做法会所以我们这个讲座时常会中断，特别是2008年我们净老和尚在他的家乡安徽庐江县实际禅寺提倡这个百期系念以来这个百期圆满之后，那么邀请的道场做系念法。

会啊，有更多了。啊，那么现在呢，我接的道场啊，还是很保守的，很有限的，啊，但是已经，哦，一年下来啊，大概时间啊，这样分开来啊，也相当多的一个时间，啊，因为不能定在一个地方啊，这个讲座啊，总是要拖很长啊，一部经啊，要这个断断续续的啊，这个要讲一部，啊，时间要拖得比较长。那么现在啊，因为喜欢做法会的人多，听经的人比较少。那么这个情况啊，也是很平常的一个情况啊，因为经啊，如果听不懂，他就没有兴趣。那么讲经跟在学校上课啊，那个对象是不一样的。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也常常讲，佛讲经啊，他没有固定的对象，啊，是有常随众，啊，但是呢，每一次的讲座啊，也都是有新来的，啊，临时来的。那么来的这个听众啊，个人的身份背景，那么年纪、大小，啊，这个个人的根气不一样。实在讲啊，要讲到每一个人都能听得懂，能够受益，只有佛有办法。啊，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那佛就没有问题了。啊，在座呢，不管你是什么根器，那佛一讲啊，个个都能够理解。那么像我们凡夫就没有这个能力。啊，有的人听得懂，有的人听不懂。啊，有的老修，你讲太浅了，他觉得这个太浅了，啊，对他来讲啊，就不适用。啊，初学的呢，你讲太深了，他听不懂，他也没兴趣来。啊，所以我们凡夫学习讲经啊，只能哦，根据啊，啊这些经验，啊看看现场听众啊，那么的大概情况啊，只能一个大概啊讲了啊，让大家能够啊多多少少啊有一点受用啊，要讲到很像佛那么圆满，这是我们凡夫做不到。所以一般参加法会的人多啊，因为法会啊，这个诵经唱赞啊，学了没多久大家都会了啊，反正懂不懂跟着念啊，啊念的觉得也不错啊，大家就参加的人多啊。你看我们做三十七念啊，都好几百个啊，你看讲经啊，我们算一算啊，哦，十来个啊，这个算这个非常殊胜了啊。啊，有时候更少啊，就小猫两三只啊。为什么呢？他听不懂啊，听不懂坐在那边他打瞌睡啊。啊，你讲的都对啊，他都点头啊啊。啊，因为听不懂啊，他自然就没有兴趣了啊。这个也是很平常，所以邀请我去做法会的人很多，好像啊很少有人请我去讲经的，啊大概讲了他们听不懂，啊所以你干脆用唱的比较好，不要讲。但是我们净老和尚呢又一直强调这个讲经说法，
那么，这个他老人家一生的提倡啊，的的确确，我听了他的经，听了40几年了，的的确确是有它的必要性。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经啊，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啊，我们世间的聪明智慧呢，再高啊，如果没有真正明了这个佛经道理的人给我们讲解，啊，我们再聪明啊，可能也看不懂。啊，所以啊，这个经教啊，不讲，大家不会理解。啊，那不理解那也倒还好，啊，甚至有的人误解、曲解、错解，啊，像我们敬老上过去常常提到啊，台大有一个教授啊，看《金刚经》啊，他看了他的结论啊，说这个佛啊讲《金刚经》啊，就像两桶水，一桶倒过来，一桶倒过去，一桶倒过来，一桶倒过去，啊，好像都在重复讲那些啊。那么你想一想，一个台大的教授呢，他看《金刚经》，他的结论是两桶水，啊，如果是两桶水啊，自古以来啊，《金刚经》就没有那么多注解了，啊，只有两桶水呢，哪有那么多道理呢？可见得呢，真的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啊，他的世间聪明才智啊很高，但是呢，没有真正高人给他指点。他也是看不懂，看不懂啊，甚至呢，误会了，啊，这个大有人在，啊，所以这个经教不能不讲啊，不讲啊，容易产生误解啊，变成迷信，啊，那这些可能会造成很多负面的一些影响，啊，所以我们虽然呐，常年做法会啊，啊，有时间呐，还是经典这个教理啊，大家还是要学习。平常啊，我们听老和尚讲的经，那我们也要一面学习。那么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主要是我接了这个观音佛学会啊，也是看到这种情况。啊，办了20几年了，这些人也不懂得请法师讲这个《观音经》，啊，又立了这个名称，他也不晓得这个名称它的意义。那佛学会你就要去学了，啊，你不学呢，只是做一点慈善事业啦，去做一点那些，那个你就不用叫佛学会啊，你就参加慈济就好了嘛。啊，那个名称跟他实际上做的呢是不相应的，啊，所以我接了之后啊，这个慧宏贵居士叫请我去接理事长啊，我觉得这个有这个因缘呐，也是责无旁贷的，啊，尽我自己的一点能力啊，来提倡啊学习观音经。那么观音三经啊，自古以来讲的法师大德多，那么这部《大悲心陀罗尼经》比较少，啊，因为我找注解呢，可能有法师讲过，但是我还没有看到过。总之啊，感觉比较少，但是呢，诵大悲咒的人倒是很多，很普遍，自古以来很多。啊，讲这部经的法师的比较少，啊，大部分讲观音三经比较多，啊，特别多的是普门品，啊，最多的普门品。那么华严经的观自在章，我们老和尚以前讲过，但是也只有讲一次两次，啊，这个很早年了，我在还没有出家之前讲过，30几年前。啊，《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我们老和尚以前讲楞严有讲过，但现在《楞严经》没讲啊。那么这一章经，讲的法师也不是很多。

是有注解，啊，像延龄老法师的注解。那么这个大悲心呐，那就更少，啊，所以我就发心呐，来跟大家一起学习啊这个经，啊，因为诵大悲咒的人多，啊，也有必要啊，对这部经啊，最起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好，我们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2页啊，22页第一行第二句啊，我将这个文念一段啊，六则道心纯熟。啊，我们从这里看起啊。上一次啊，讲到这个15种善身，我们讲到第五个啊，生根常得具足啊。我们这个十五种善身啊，我们啊，再从第一个再念一遍啊。大家翻到21页啊，倒数第三行啊，从诵持大悲神咒则这里看起。诵持大悲神咒则，不备如是15种恶死啊，15种恶死就是前面讲那个恨死的啊，能够避免得15种善身则，一则所生之处常逢善王，二则常生善果，三则常值好时，四则常逢善友，五则生根常得具足。我们上次讲到这个第五个啊，这个生根常得具足。那么今天我们接着啊，讲六则道心纯熟啊，这个是诵持大悲神咒啊，那么得到第六种功德利益啊，道心纯熟。那么这个也是观音菩萨呢给我们一个加持啊，让我们道心呐，能够纯熟。那么什么叫道心呢？我们念佛人呐，其实修其他法门都是同样一个道理。这个道心呐，简单讲叫修道之心。但是我们对这个道必须先认识清楚。什么叫道心？这个在敬语里面讲啊，学道无他巧，只是生处转熟，熟处令生而已。这句话呢，过去我们也常听过。不管参禅、念佛、持咒啊，就生处转熟，熟处转生。那么，何谓熟处呢？什么叫熟处呢？我们现在的熟处啊，就是习气、分别、四味。这个我们很熟悉啊，你不用去提起，它自己会冒出来，很自然的。习气就是什么呢？烦恼习气啊，贪嗔痴慢啊，这些烦恼，这个习气啊，我们很熟悉。你不用特别去提起，它很自然的会现前。那么再来是一个分别。
啊分别，啊，我们讲分别执着，啊，这个分别心呐、啊、很重。啊，世味是什么呢？就是世间的这些欲乐啊。我们一般讲啊，这个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啊，这些都叫世味，世俗啊的味道啊，就是很世俗啊。啊，那这个世味啊，我们很熟悉。啊，很熟悉这个名闻利养啦、五欲六尘啦，这个我们很熟悉的。啊，大家呢一天到晚啊，啊，你看呐、啊，大家去追求的也都是名利嘛，啊，那么这个就是属于世味。那么世味的对面就是法味，啊。啊，在佛门呐、啊，常常有一句话讲啊，世味哪有法味浓啊？啊，就是世间的味道哪有法味那么浓呢？啊，但是如果我们还没有身处转熟，熟处转身啊，那是反过来了。啊，法味哪有世味浓啊？还是世味比较浓。啊，我们起心动念呢、啊，还是这个世味比较熟悉一点啊，那个法味啊，还没有尝到啊，还没有尝到这个法味。那么我们世味会比较浓厚，主要是法味没尝到，法味尝到，世味自然它就淡，这是一定的。啊，好像听经听不懂那没兴趣，但是一旦你听懂，那你就欲罢不能。那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熟处啊，习气、分别、世味，这个我们都要去给它转过来了啊。那么何谓生处呢？生处就我们现在还很生疏的啊，觉照不分别，老实念佛。啊，这是以我们念佛人来讲，啊，觉照对这个烦恼习气，啊，那么这个习气分别是为它连带关系，那么觉照不分别老实念佛，它也是有连带关系，啊，我们也不能给它分割开，啊，它有连带关系的。那么我们烦恼习气为什么降伏不住？就是我们提不起啊觉照的这个功夫啊。古大德讲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就是这个妄念啊，烦恼习气这些妄念啊，不怕起来啊，不怕，怕的是我们觉悟啊，觉照啊，太慢了。啊、太慢了，它就一直发作出来，我们就控制不住了。就你觉照太慢，它就控制不住。啊、如果觉照比较快，啊，它刚刚要冒出来，哎，就把它压住了。那么这样啊，这些烦恼啊就被控制住了。啊，所以觉照啊，就是不能太慢啊。啊，这个觉照啊，就是我们用功的一个下手处。啊，我们常常啊失去这个觉照啊，所以都被烦恼做主。啊，我们自心啊，反而变奴隶了啊。烦恼是客啊，我们的心是主。但是呢，常常啊，这个烦恼啊，这个喧宾夺主，
啊，这个儒家呢，道家呢，他们修学啊，也都是从这个地方下功夫的，啊，儒家，啊，道家啊，都从这个地方下功夫的，啊，所以我们觉照啊，要常常提得起，啊，如果提不起呀，我们就会产生一个比较啊昏昏沌沌的啊，这个业障习气啊比较重，我们自己就觉察不到，感觉不到啊，自己啊也是迷迷糊糊的。那么修学功夫啊，修了很多年了、也没有什么进步，这个就是不懂啊。觉照啊，觉照自心啊，不懂这个功夫。啊，这个是我们现在呢，大家要用功的地方啊。用功就怎么用呢？身处转熟，熟处转身。啊，要懂得觉照。那么我们学佛修行啊，连儒家、道家都不离开这个原则，啊，这个在教下叫修观，啊，在禅叫参禅，啊，但是呢，禅还是观，啊，离不开这些原理。如果我们不懂得觉照啊，我们烦恼起来呢，烦恼在做主，我们不知道，啊，好像好小偷进来了。到我们家里来了，要不认识他是小偷，啊，还把他当作好朋友，那你家都被他偷光，你也不知道。那烦恼啊，在经典上比喻作贼，烦恼贼，啊，是用比喻的，好像那个贼啊，他就会来给你偷东西的，偷到你家里的财物。那么烦恼贼啊，他在我们心里啊，都偷到我们的功德法财。什么叫功德法财呢？就清净心，没有烦恼的这个心就叫功德，有烦恼就没有功德。啊，那么这个烦恼刚刚萌动啊，刚刚要起来，你就发现了，你就好控制。啊，如果你没有发现呐、你控制不住，啊，那么要发现呐、必须常常提起觉照的一个功夫，啊，这个叫用功是这么用，啊，不分别，啊，这是对治分别的，这个分别也是我们无始劫来的一个习气。啊，已经习惯了，喜欢分别，啊，分别这个，分别那一个，啊，这个分别心呐、很重，啊，就不容易入道。啊，第三个是老实念佛，啊，老实念佛。那么这个对治四位，那么这个念佛再加上个老实，那么要怎么样才能老实念佛？啊，要觉照不分别，你就能老实念佛。啊，如果我们还是烦恼习气做主啊，分别心还是很重啊，那当然啊，这个四味就很浓，我们这样啊就不能做到老实念佛啊，所以我们只能说是念佛啊，不能说是老实啊，老实这两个字啊必须是这样的一个条件啊，才能算老实啊，所以有很多

有很多人呐、他也很想老实念佛，听到我们老和尚讲老实念佛，他也很想老实念佛。我们这个禅师啊，他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啊，在他宜兰那个盐山，他有一个房子，他就请我们老和尚提个墨宝，叫老实念佛堂。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出家，在家的时候我就去过了。我说哇，那你这个老和尚给你提这个字，你要做一个匾呐、老实念佛。我说你就好好在那里念佛啦，这不能辜负老和尚的这番苦心呐、一个老实念佛挂在那里，他自己家的一个房子。后来他这个房子卖掉了。卖掉了，卖掉了，这个老实念佛堂卖掉了。卖掉了，后来又到善果林去了。后来又到这个古晋去了。那一次他跑了很多道场。后来呢来我们道场出家了。我说你那块老实念佛堂那块招牌在哪里呀、我说那个就拿来给我们挂好了，你现在房子就卖掉了你又出家了拿来给我们挂。去年年底这个我到屏东那个新碑六合念佛塔去蓝居士那边。蓝居士给我讲，然后悟道法师我们以前在我们这里念的很长时间的一个居士他家就在他们那边附近，他说他自己家里也弄一个念佛堂，叫老实念佛堂但是呢他说哇，那这个法师他现在出家了又弄这个又那个，又请这个法师又请那个法师弄得很多方面好像跟念佛都不太相关的那么他们这个六碑念佛堂所有几个居士去那边去了没几天就是非人我等等这个吵架，这样弄得都不行了那么这个情况也是我们一个借镜就是很多人他听到老实念佛他也很希望做到老实念佛所以他的念佛堂才取这个老实念佛堂但是呢他并没有进一步去了解怎么样才叫老实念佛没有进一步了解所以呢那个匾额是挂上老实念佛堂，实在想跟那个招牌就不相应不相应那么这个就是对老实这两个字他没有认识清楚没有认识清楚那么真正老实念佛要怎么样才叫老实念佛真的呢你真的放下万缘了这个世间没有一桩事情放在心上了不牵挂了一心念佛这样这样的人才能算老实念佛如果我们这个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这些都还放不下这样只能说念佛人不能说老实念佛人所以很多人他对这个老实这个定义没有搞清楚所以必须要先认识清楚我们才有可能达到这个标准真正做到老实念佛。

那么你不老实，就要求观音菩萨帮帮忙了，念大悲咒了，因为你不老实嘛，观音菩萨给你加持的，你就老实了，你就会乖乖念佛了啊，不会这个打妄想了。那真正老实念佛的人，那什么都不要就一句佛号就可以了，经也不用听了，也不用念经，你看那个郭罗将，就一句佛号他一句佛号念到底念3年正得往生，最近我们老和尚这几天讲经又提到一个海贤老和尚112岁往生的。都修苦行的，他也都是修苦行、持戒念佛，这样往生对象非常殊胜，真是身无病苦，心不贪恋，这样往生的，所以真正老实，一句佛号，成佛有余。不老实就不行。我讲那么多经教就是针对我们不老实的，因为我们不老实才要讲那么多。你老实就不用讲那么多。就像禅宗大德讲的，你真开悟了，说舌头挂墙壁，舌头挂在墙壁，就意思就不用讲了。你都明白了嘛，那就不需要讲了。那你不老实妄念多，疑惑多，不讲就不行，那么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在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就是这个作用，如果你不怀疑真能老实念佛，那经不用听也不用读了。真的，一句佛号，你念到纯熟了，你就成佛了。是一点不假，真的关键呢，你做不到你念佛当中夹杂这个怀疑，又常间断，所以经就不能不听，所以这些大小乘经典都是补助的。那么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难言菩提众生不老实的人占绝大多数，所以佛出现在世间才要讲经49年，因为绝大多数，99%的人都是中下根器的，这个上上根跟下下根的那比较极少数。上至以下狱这个极少数，一般上中下的，特别是中下根的，这占多数，所以经教就不能不学习。那么念大悲咒帮助我们道心纯熟。这个是一个补助，那么如果你能够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你是这种根器，不需要借其他的补助是可以，你真放得下，可以，这个还是关键在放得下，老和尚常提倡的一部经念到底，那个念经呢，他这个方法是叫你修定的。但是我们众生这个根器千差万别，这个心像那个猿猴一样，像猴子一样乱动乱跳，你很难降服。过去这个我们老和尚在图恩巴呢，在早年

大概10年前啦、啊，吞巴这个澳洲金融学院刚成立，然后上就提倡啊，住在山上的常住众啊，他讲的经啊，一天听8个小时啊，这个8个小时啦，就是过去是 VCD 一片只有60分钟，那同一片 VCD 听8遍，今天呢一天呢重复听8遍，啊，那个时候呢，老和尚说这样听啊，你会开悟。啊，后来呢，啊，我们一个老同学啊，杨义真居士，最近比较少看到他。啊，以前常来，现在比较少看到他。啊，他也尝试着去一天听8遍，他给我讲，听到第3天他就受不了了，他一天一片啊，听8次，他说听不下去了。啊，重复就是听那一片啊，他听不下去。啊，后来我给他建议，我说你一片重复听8遍听不下去，你就换片吧，换片吧。啊，这个可以。调整一下，啊，你一片不能重复听8遍，那你就从一听到八嘛，吼，那你每一天听完了再从头再来，这样也可以呀。他说哦，不行不行，他就放弃了。那么有的人他可以，像东北刘树云居士，他一天听10个小时啊，他还不是8个小时，他听了10年。啊，一片重复听10遍，他有这个耐心，啊，他能听得下去，他是这样的一个根气，所以他可以。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修定的一个原理啊，就像我们念佛了、念经都重复的在念，重复的在念，那个重复呢，主要是心定在那个地方。叫你放下万念，心定在那个地方。那么这个给你做一个，好像心的一个依止，依止在这个地方啊，你就念这个，就不要想其他的。主要是啊，来代替你其他的妄念，让你这个心定下来。心定下来呢，你才能开智慧。啊，所以佛法修学呢，这个目标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开启般若智慧。啊，我们能够这样来修学啊，自然就会有悟处啊，功夫啊就会进步啊，进步呢到道心纯熟。那么有一些人他就不行，不行的话呢，你就要有一些这个搭配的。不然你修不下去啊，修不下去，他就退了，他就啊，干脆不要念了啊，就不要听了，他就退了。所以这个个人的根气啊不一样啊，也要根据个人的情况啊有所调整啊。那么一门深入啊，过去印光祖师也在文钞也讲啊，他说一门深入啊，那这个是。可以讲得通的，啊，就一部经啊，就一个就能成佛，啊，那么有其他的经来补助也是可以，啊，那么印光祖师用个比喻啦，啊，这他就比喻吃饭，啊，印祖就比喻吃饭，他说你光吃一个白饭呢，什么菜都不要也会饱啊。啊，比方说一门深入啊，你就这个白饭，这个反正这个饭就白饭，不要配其他的菜，不要喝汤啊，光吃饭也会饱啊，啊，这个就一门深入啊。如果你吃这个饭哦，还要加上其他的菜，还有汤啊，这样啊也比较容易下饭啊。那这个比喻啊，我们也自己。啊，有的人呢，他只要吃一个白饭就可以了嘛，他就可以饱了嘛。啊，那有一些人呐，哦，光个白饭他吃不下，

特别现在的人，以前我们小时候穷啊，家里穷啊，真的就是只有吃白饭，浇导游啊，猪油拌酱油啊，就白饭哇，人生最高的享受。

之间呢，感情很好，啊，这个成长啊也比较健康，啊，不像现在啊，这个都是生一个啊，那个一个哈，那个他的成长啊就不健康了，唯我独尊了，啊，反正父母都是给他一个嘛，就这么一个孩子嘛，那他最大，啊，你兄弟姐妹多了，那就不一样哦，你有东西。你不能独享哦，你还要分给兄弟姐妹哦，啊，他就不会有自私的心，知道说，哎，这个要分享，不能独享，啊，你只有生一个，他只有独享，他没有分享的概念，将来成长在社会上，他会很自私，他只会想到他自己，啊，连他自己的家人他都不会去想，啊，大家冷静去观察，你就看出来啊。所以这些方面呐、啊，方方面面呐、啊，我们都要观察啊。所以我们在修道的过程呐、啊，个人根器不同啊，自己要知道怎么去调整啊。所以这个原理原则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这个原理原则是正确的。啊，你不能修杂了，修乱了，毫无头绪，啊，修到最后呢，你的目标不晓得在哪里，不晓得修哪一个法门，啊，每一个法门都修，啊，修得杂乱无章，到最后啊，一事无成。那么我们现在一门深入，比如说我们选择修净土，一门深入，啊，一部经《无量寿经》，啊，那么一部《无量寿经》。过去我常常用中药的一个比喻，啊，常常用中药一个比喻。我说有的人呐、啊，他一部《无量寿经》就成佛有余了，一部《无量寿经》就都已经具足了，啊，从做人讲到做佛了，都具足了。啊，有的人呢根器比较好，他一部《无量寿经》够了。那根器更好的呢，甚至不用一部《无量寿经》，他一部《活说阿弥陀经》就够了。啊，古来这个祖师大德有人一生都专讲《弥陀经》啊，啊，他也成就了往生净土了。那根器更好的呢，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我什么都不要，哦，那个是上上根人。啊，所以我就用这个比喻啊，我说，好像我们中医开药，有的人他毛病很轻啊，你只要去药房啊，买个3块钱的甘草，泡开水喝一喝，他病就好了，很简单，啊，不复杂。啊，有的人就不行哦，加2位、3位，有的4位、5位、7位、8位、10几位、20几位不等，啊，我自己曾经吃过100多味的药，这么。大包的熬3天3夜，72个小时，我不能停的。病症情况不一样啊！啊，你看到别人这样行，啊你要去关照一下你自己的根器跟他一样不一样。啊，他吃那个药可以，你的病吃他同样那个药行不行？能不能对治你的病？啊，不是说人家吃那个。哦，我也吃那个，他可以好，我也可以好，那不一定。看你的病跟他一样就可以，不一样啊，那你要根据你的病症啊来开处方。佛法就像药一样，啊，你要有高明的善知识去开，哎，不能乱开啊，开错药那会吃死人的啊，这个也不行的。啊，那如果你不懂啊，给人家指导，给人家误导啊，就像吃错药一样，啊，不能帮助人啊，反而害人啊，啊，这个不能不懂，啊，所以有一些人，一部《无量寿经》不够，那其他经论来补充说明啊，我现在修的是《无量寿经》啊。你看黄念祖老居士啊，引用190几种的经论来注解《无量寿经》，190几种哎，

那为什么要引用这么多？啊，因为没这么多呢，说不清楚。这个叫以经解经，用其他的经典来解释这部经典。啊，所以任何一部经典啊，展开就是一切经，浓缩了起来就是这一部。啊，所以呀，这个经啊，你看起来这个文字很少啊，但是呢，你给它引申出去啊，它涵盖就很深广。啊，你看我们道心纯熟啊，也可以向智者大师讲90天呢。啊，智者大师啊，90天讲一个"如是我闻"4个字。四个字啊，如是我闻呢、啊。我们看的这个，我们这个常常在念啊，如是我闻啊，四个字好像我们都懂了。但是你看啊，他一讲啊，讲了90天，啊，其实9天有没有讲完？90天还是讲得很有限。啊，所以经啊，它是无量义的，要懂这个道理。啊，经是无量义。啊，你一伸展，它是无量义；一浓缩，就是这么一点点。啊，所以有一些人他啊，这个经啊，来以经解经，啊，你没有这么多经来解释啊，我们有很多地方啊，啊，那么大经科注有一些还比较不是很详细的，我们现在净老和尚又给他找资料，再找佛学词典、佛光大词典，再找资料，再来补充。那现在我们净老在讲的这个啊，资料就非常完整。啊，所以个人的根器不一样啊，所以这个经啊，啊也是因人而异啊。但是我们净宗学会就修无量寿经为主的，这是主修的啊。这个不能，你不能没有一个原则啊。那修到最后不晓得在修什么。现在很多道场啊，通通修啊，修到最后他没有一个宗旨，没有一个方向，没有一个目标啊，那个就很难有成就啊！我们立定一个宗旨，一个方向，哦，这个以这个为主，其他为辅啊。需不需要这些来辅助，也是看个人。有的人他不需要啊，啊，有的人他需要啊，啊，有的需要多，有的需要少啊，这也不一样啊。啊，那有的人现在需要啊，啊，将来不需要啊，啊，每个阶段又不一样。啊，这个都是要佛用，佛学佛用，要学佛的啊。所以过去老和尚啊讲经也常讲啊，我们这个听经啊不能死在言下，啊不能听死了啊，听死了你就不能佛用。好，道心纯熟，我们就讲到此地啊。总之啊，我们道心不纯熟啊。有必要请观音菩萨帮帮忙啊！但是呢，如果你能老实念佛，道心一定纯熟啊。关键呢，你能不能老实啊？啊，禅师那个招牌就我把它拿过来啊。啊，去年又听到屏东那个老实念佛堂，现在有很多地方大家希望老实。啊，但是要知道啊，老实的标准。好，我们接着看下面第七则不犯境界啊，这个也是四个字啊，看起来很简单的，不犯境界啊。那么看到这个境界，看到界这个字啊，我们很自然呐，我们学佛的同修就会联想到。三规五戒，啊，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啊，我们就联想到这个戒，啊，现在啊，很多人去受戒，啊，从这个五戒，啊，三规五戒啊，到八关斋戒啊，特别八关斋戒，现在有很多人很多道场啊在举行八关斋戒。啊，或者打佛七啦，或者

特别啊，举办这个斋戒的那么受三坛大戒的，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那菩萨戒有在家菩萨戒、出家菩萨戒，也常常有道场啊，在传授这个戒。但是现在呢，我们佛门四众弟子去受了戒之后啊，也没有办法持这个戒大部分受了戒之后，只是有名无实，就是做不到因为这个戒范围也很广。那么戒有止持，有坐持这里讲境界是止持，止就是禁止的你不可以去犯的。比如说不杀生这个是禁止的，不可以杀的不偷盗这个禁止的那么坐持呢，就是说你必须要去做的有利益众生的事情你要去做你不做就犯戒。那么那个戒叫坐持不可以做的叫止持叫禁戒那么讲到戒，我们一定要回归到这个净业三福来现在呢受了戒了，但是呢也不知道怎么持戒，实在讲也做不到。不但做不到呢，对这个戒律呢，不要说做不到，对这个戒律的一般的一个常识都不懂，都不懂。那很多人受了戒了，以为自己得了戒了，其实没有得戒，因为对一个戒律的常识都不知道。所以我常常劝我们同修，你要去受戒先看看弘一大师的演讲录。有关他讲到一篇戒律这一部分这篇演讲，你先看看，那你起码呢对这个戒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跟概念不然呢，大家发心很好，去受戒是很好，但是呢，对这些都不懂都会产生误会其实没有得戒以为得戒了。往往犯戒了，以为在持戒因为戒是境界，律是法律我们一般讲戒律戒律戒是禁止的。那么这个律就是法律，法律就是根据你受的这个戒比如说杀生你受五戒，第一条杀生了你犯了杀生这个戒。那么根据你犯的这个戒的情况来判定开车吃饭你这个是开戒，开戒就不算犯戒还是持戒还是遮戒，还是犯戒？遮是预防那么处断轻重。就是犯了这个戒那么就是说你是犯戒，那犯了这个戒呢，要用这个法律来判定你犯了这一条戒，处断轻重轻重就是有可悔不可悔中可悔下可悔光一个五戒就够我们学了所以北京那个李承祯居士这个学习传统文化的那么前年在香港碰到我想到前年那个香港剧组法会碰到我，跟我讲，哎呀，悟道法师我现在就看你那个佛陀教育网络学院那个五戒相经简要我以前去受了五戒，我就觉得那五戒不就那五条吗？念一念就懂啦。我听你一讲，我才真的知道不简单。
啊，他们现在都抱着我那部啊，在一直看啊。我说这部看对你，要学习这个武戒啊，是有帮助啊。因为我在山东啊，那个时候比较固定时间呐、啊，一天虽然1个小时，一个礼拜只有讲一天啊，但是呢，长时间下来啊，也是比较可观的啊，能够比较详细的讲了一遍。所以这个一个五戒啊，我们就要花一些时间去学习了啊。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敬业三福。现在为什么受了戒我们也做不到呢？啊，不要说五戒做不到了，三皈依我们都落空了啊。啊，为什么呢？因为观无量寿佛经，这个敬业三福啊，是我们三世诸佛敬业正因呐。啊，也就是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修习敬业，啊，这个敬业呢，是涵盖所有一切法门。那么这个三福啊，也就是不管你修学什么法门啊，甚至于你不是学佛的，也要学习，起码要学习第一福啊。不学佛的人呐、啊，求人天福报啊，像佛光山有一份报纸叫《人间福报》啊。现在呢，有很多道场提倡人成佛法。人成佛教，啊，就是讲这个人间佛教的啊。那么这个人间佛教，你也必须落实敬业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必须做到第一福。啊，第一福啊，这个十善业，如果你是中品十善呢、啊，就是人间福报，来生呐、啊、可以再得人生，不会堕三恶道。啊，如果下品十善呢、啊，因为它有夹杂那个傲慢斗争，做阿修罗。啊，所以中品十善是人道，上品十善是天道，人天福报。那你做不到第一福啊，讲这个人间福报、人成佛教也落空啦、啊。人在中国儒家就是教做人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就配我们佛门的五戒啊。这个你做不到，五戒十善做不到，那你就没有做人的资格啦，来生就堕三恶道啦。啊，所以这个没有根据这个敬业三福啊，你想求个人天福报啊，都得不到。啊，不是说你自己想要得到人天福报，提倡这个人天福报，那你就能得人天福报，不是这样的。啊，你要知道啊，它的条件，人天福报的条件，它基本条件在哪里？你要搞清楚，认识清楚，认识清楚之后，你去修学达到了，那你可以得到。那佛跟你讲得很清楚啊，是我们自己，粗心大意啊，啊，没有去注意啊，啊，所以你修学不依佛经啊，凭自己去想象啊，那往往啊，事与愿违啊，啊，事实上啊，你想要求到的都求不到。啊，像了凡四训讲的"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想是想得到，但是实际上你得不到。为什么得不到呢？因为呢，你修的因跟那个果不相应嘛，那怎么会得到呢？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归到敬业三福第一福。啊，这个我们每一次讲
经也都会提起，啊，大家来共同勉励，啊，这个虽然是老生常谈啊，但是为什么老生要常谈呢？因为我们都还没做到嘛，啊，现在。我们敬老和尚这些年来啊，这个十年来啊，提倡《弟子规》、道家的《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那么就是具体啊落实这个敬业三福的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个两句经文啊。具体的做法就是儒家的《弟子规》啊，儒家的《弟子规》。那么慈心不杀，具体的做法就是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修十善业就是佛家的《佛说十善业道经》啊。那么《弟子规》是最基础的做人的道理。最基本的，啊，讲伦理道德教育的，《弟子规》是讲伦理道德教育，啊，伦理是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什么身份，啊，自己是什么身份，啊，应该尽到什么义务跟责任。啊，道德啊，是给我们讲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啊这些观念，啊，我们一般讲道德观念，啊，哪些是善，哪些恶，哪些是，哪些非，这些道德观念啊，所以《弟子规》要讲伦理道德的这个教育。那么《太上感应篇》主要讲因果教育，啊，因果教育啊，补助伦理道德教育。啊，因果教育讲利害关系啦，利害得失啊。啊，所以学习伦理道德教育呢，耻于作恶；学习因果教育呢，不敢作恶。为什么不敢作恶呢？有利害关系呀。啊，我们现在讲现实问题呀。啊，你看造恶业啊，就要被折福折寿。啊，你看那个城隍庙啊。啊，都有一个大算盘，啊，在那加减乘除。那感应篇讲啊，大则夺具，小则夺算。啊，你犯了哪些过失啊？大的就给你有福报扣福报，福报扣尽了就扣寿命。啊，扣寿命呢，扣大的呢，重大的扣一具就12年，减掉12年。小的呢，扣一算就是100天。哦，那个算盘这样算算算哦，尾活啊，划不来，不敢做啊，因为知道这个利害关系嘛，啊，你造恶业也只是想得到利益，得到好处嘛，啊，你这样做不但得不到好处，反而有坏处，那明白的人当然不会去干那个傻事嘛，那不明白的人才会去干嘛，啊，所以这个因果教育，补助伦理道德教育。啊，因为伦理道德教育如果没有因果教育，现在人讲现实的，一旦啊，这个诱惑当前啊，就伦理道德先摆一边啊，我先得到利益再说了。啊，眼前利益先得到再讲了，管他什么伦理道德，啊，但是有因果教育的，哎，他就斟酌啊，我这样做到底有什么损害？啊，算一算呢，啊，不划算，他就不会去做啊。所以明白因果教育就不敢造恶，明白伦理道德教育是耻于造恶啊，觉得造恶是不应该的，啊，会受良心责备的。啊，那么这个三方面呢，就是普世的教育。啊，那么十善业呢，就是一个标准。前面这两个讲的通通涵盖在十善业里面，啊，所以
地藏三经啊，专查三恶业报经，佛给我们讲，啊，言十善者，含摄所有一切善法；言十恶者，涵盖所有一切恶法。啊，所以《弟子规》《感应篇》都含摄在十善，啊，十善。那么这个基础有了，你修十善业呢，也就不困难。啊，没有这个基础啊，真的你修十善业呢，有困难。啊，那么这个三样东西啊，我们老生常谈。那么我现在遇到有机会在讲习当中啊，也会常常提起啊，跟大家共勉，大家共同勉励。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做到嘛。啊，没有做到就要常常提起了。如果做到呢，就石头挂墙壁了啊，就不用讲了。那没做到啊。啊，那常常提啊，提久了啊，就是我们才有可能去把它做到了啊，不然你都忘记了啊，也就不会去做了，也不知道怎么去做了啊。这个也是身处转熟，熟处转身啊。实在讲啊，我们现在不要说的那么高啊，我们现在《弟子规》啊，我们很生疏。啊，我们这种烦恼习气啊，这个很熟悉啊。啊，那么这个光一个《弟子规》要修啊，也就不容易了。啊，光一开始这个第一句哦，这个就不太容易啊。啊，这个父母呼应勿反啊，现在人做不到啊，现在是儿子呼啊，应勿反。儿女呼啊，父母都要应付啊，那个是现在是颠倒过来啊。以前我们小时候真的是这个，吼、哦，我母亲叫我们回家要扫地、煮饭、挑水啊。我小时候总是贪玩啊，跟我弟弟常常就是偷溜出去玩，哇，回来就惨了。吼、哦，拿一把那个锈蛇啊，都在门口等你了。啊，有时候我眼明手快啊，我叫弟弟走前面，他第一个被逮到，他先被修理，哎呀，我就逃过一劫啊。好，我母亲以前啊，她绝对不手软的啊，所以我们这个兄弟啊，大的要带小的啊，所以我三哥啊，福电法师啊，他讲，嚯、哦，以前我都背你啊，回家还被骂哦。所以我母亲她那个正式大家族啊，还有中国传统那种家族那种，她是没有读书，但是还是有那种家族的那种观念的啊。所以这个她叫你做什么，你可不能在那边讨价还价啊！那讨价还价，那你就挨揍了啊！所以父母呼应勿反，父母命行勿难啊，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啊，这个四句啊，我们就很难做到啊，特别现代人呢，就根本很困难的啊。那现在呢，学的《弟子规》啊，第一个，还有对父母的劝诫。啊，但是他会跳过去，这个父母呼应勿反那四句会跳过去，他就会跳到那一句劝谏那一句，哎，父母你也不对，这边也有一条要劝你的哦，他先跳到那一句，啊，其实这个不能跳的，你要先把那个做到，你才有资格这样去劝谏，你没有做到，你就没有资格去劝父母。啊，像今天早上庄行师，我就跟他讲这个。他就说：“那我有发言的空间。”我说：“那这个我们就不要说把你当作师生的关系哈、哦，我们当作朋友的关系可以啊。啊，如果你要父母师长的关系，那要求是这样的，标准是这样的
啊，如果不是这个关系呢，那可以嘛，我们是朋友嘛，啊，要吵架也可以嘛。

哎，啊，所以这个很难做到。但是劳方现在要求我们做，我们要勉为其难呐、啊，学多少算多少，尽量来学习，啊，所以虽然老生常谈，都我们做不到啊。啊，像白居易去请问鸟科禅师，啊，说这个佛法啊，请他开示佛法。鸟科禅师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白居易说：“啊，那个3岁小孩都会讲。”啊，鸟科禅师说：“3岁小孩会讲，那80岁的老翁都做不到。”那我们现在拿《弟子规》来看啊，真的是这样啊。现在你教那个小孩子，很多会背《弟子规》的啊，但是呢，80的老翁啊都做不到。你看，好像大家都懂了，懂了你做不到。啊，所以《弟子规》不是背的，不是读的，不是讲的，啊，是要去做的。这老生常讲，啊，我们都做不到啊，我们做不到，当然要老生常谈了、啊。老上也是这样常常劝我们，啊，我们要辗转的，大家，我们虽然呐、啊，现在这个很生疏，但是总是要常常提起，让它慢慢熟悉起来，熟处转生，生处转熟。啊，所以我也常讲啊，那么禅师也是很发心呐、啊，他心很好，但是很发心。他过去也常常给我提起，他要学《弟子规》，要讲《弟子规》。我说好啊，那么我们来演戏哈、哦，我们现在不要说当做真的，我们来演戏啊。我当你现在出家了嘛啊，没有在家里啊，你现在。都叫我师傅啊、哦！我说那个改一下，父母呼应勿缓，就改成师傅呼应勿缓。你现在看看，我们来练习一下。啊，呼不师傅命行勿懒啊、哦！师傅叫你去做事，不要懒惰啊，不要拖拖拉拉的啊。师傅叫须敬听啊，师傅教你的，你要尊敬啊，来听。啊，师傅则须顺承，师傅讲你几句，你就不要生气。学《弟子规》现在都这4句啊，要跳过去，这4句跳过去。哎，我下面那一句，父母过要劝谏的，哦，他再反过来再教训你啊，这是顺序不对，程序不对啊，程序啊，你前面那做到了。你才有资格去劝谏。哦，你自己都不做，你自己都不要求自己啊，一直要求父母。现在人他学《弟子规》是学这样的，啊，所以庄严师早上讲，我说可以啊，我们就不要当做师徒嘛，哈、哦，当做朋友嘛。啊，那这个。我们老和尚也是这样，他对我们这些物资不也是当做朋友啊？啊，如果他用这个《弟子规》来要求我们，都跑到一个都没有，啊，没有这样要求都跑光光了，再要求的真的一个都没有啊！啊，所以现在呢，因为你家庭没有这个教育啊，你在学校、在社会也很难去要求，因为家里的都对父母都没有。孝顺之心呢、啊，他怎么会对师长有恭敬呢？都不会有的。啊，所以现在呢，师徒啊之间只是一个名义，挂个名，实质上是没有。那么《弟子规》做到了，那就有实质了。啊，《弟子规》没做到了，那也是挂名的啊，没有实质。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懂。啊，所以。不换境界啊，我们还是要回归到这个净业三福来学习啊。现在学佛的人呐、啊，都疏忽掉这个净业三福啊，所以一开始就受戒啊。你看呐、啊，佛给我们讲啊，这个3世诸佛净业真因，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持戒不杀，修持三业，这是人天福，世间福报。那么，人天福是出世间福的基础，第二福才是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

犯威仪，这是第二福。啊，三皈依啊，那么这个净业三途啊，标准也很清楚。啊，净业三途标准也很清楚。啊，你第一福没有做到，那就没有资格受三皈依了。三皈就是入佛门，三宝弟子。啊，这个也很明显告诉我们，你要接受三皈依，必须有第一福的基础，才能受三皈，才是一个真正的三宝弟子。啊，不然你说我三皈依啦，啊，我拿个皈依证啦，我是三宝弟子，但是我不孝父母，也不敬师长，又没有慈悲心，一天到晚杀生，又造十二业，那。这种三宝弟子，大概十方诸佛都不会承认啊！啊，哪有这种三宝弟子？啊，不孝父母，不敬师长，又没慈悲心，又造十恶业，啊，这个怎么能做三宝弟子？啊，所以一个三皈依就要记住前面第一福的基础，没有第一福的基础啊，三皈依也都落空了，因为佛不承认嘛。那这个三宝弟子怎么这样的？啊，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你三皈依的条件是要做到第一福，你才能皈依啊。啊，你没有第一福的基础啊，实际上讲啊，跟你皈依都不行。但现在也是很多人皈依啊，皈的都是有名无实。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这些年呢，也在常常提倡啊，就是皈依啦，啊，甚至受戒啦。但是呢，要补习第一福的基础，啊，第一福你没有补习啊，你后面这些都落空的，有名无实。那么有了三皈依，才能受戒，啊，所以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啊，这个基础都建立在三皈依的这个基本原则上面。没有三皈依啊，就不是佛的戒了。啊，佛的戒跟世间的善不一样了，就是他有三皈依。啊，你看五戒第一条不杀生，那十善业第一条是不杀生呐。那为什么五戒叫戒，十善叫善？啊，净业三途很清楚嘛。你第一福还没有受三皈依嘛？啊，还没有受三皈依，你这个是善，人天善法。你受了三皈依呢，那就变成戒了。啊，关键啊，就是三皈依就是入佛门的原理原则啊。我们学佛的原理原则不能违背这个佛法僧三宝啊，不能违背这个原则啊。违背这个原则就不是在学佛啊，就学世间法啊，世间善法。啊，但有的三皈依呢，他就是学佛了，啊，那么再去受戒，啊，这样啊才能得到戒。那戒的范围非常广，啊，我们现在呢学戒啊，也不能好高骛远，啊，一下子要学很高的戒啊，比丘戒、菩萨戒学不到，啊，现在我们老和尚讲啊，三皈五戒。那沙弥戒啊，给我们讲到你能够做到沙弥十戒就不错。那是在沙弥戒啊之前还要先受五戒啊，所以弘一大师讲啊，出家呢一剃度啊，不是先受沙弥戒，是要先受五戒啊，五戒呢学会了再去受沙弥戒啊，所以他学习有一个顺序的啊，不能啊劣等啊，所以这个不换境界啊，受了戒啊，那么这个要做到不换戒啊，要能够持戒
这样啊，也是相当不容易啊。特别我们现在呢，没有这个基础啊，这些也都谈不上啊。那么我们真正得到戒了，都还会有换戒的这个可能，那何况我们现在呢？啊，所以我们必须啊，求菩萨加持，帮助我们啊，不换境界啊，这是求佛力加持啊，有必要的。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讲到这一个啊，十五种善身啊，第七不换境界。啊，下面呢，第八，我们后天再继续来学习啊，因为明天呢，我要开一天的会啊，所以就明天暂停一天。我们后天呢，3月1号啊，在晚上还是这个时间再继续来讲。

大家请合掌啊！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

那个时候第一次香港邀请去讲经，1970年那个时候。那么那个时候距离现在已经50多年了，就半个世纪了，50年前了。那时候香港的书籍啊，这个卖的书啊，都是政治政见的书多，虽然很多是世间的典籍了啊，那总是根据啊古圣先贤呐 这些经教的著作，所以他老人家讲啊，进去这个书店逛书店呐、也是一种享受。就是那个磁场很好，让你身心感到非常的安稳。到了现在呢，就是到这个世纪了，到21世纪了，现在的书店卖的都是邪知邪见的书一大堆啊，政治政见的非常少，几乎看不到。所以说近日磁场感觉就不好。那感觉就不好。那一般人他可能没有这个感觉。因为我们有学佛的人也接触这个正法的，那我们感觉会比较明显。因为我们常常在接触佛经的这方面的，那你在接触那些邪知邪见的，你很明显会感觉出来。他没学佛的人，他接触那些他接触的习惯啊，他没什么感觉。就好像一个人在鱼市场天天在鱼市场，他闻不到腥味是不是？没有这个像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很喜欢吃鱼我不觉得鱼味很腥好像越腥越好真的没感觉。现在出家吃素吃了40几年，不要说吃了闻到那个对不对？腥味很重就不适应了那么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你接触佛法跟没有接触佛法的人，当然我们的这个那个感觉上会有不同因为你有一个比较嘛，有一个比较。所以在我09年到08年10月到山东海岛金山寺去做37年去做法会我台湾我寄了很多书去那这书都是我们老上以前讲经讲过的包括祖师的这些注解都是政治政见的这些典籍摆在书柜而且特别是正体字，不是简体字的，而且是竖版的不是横版的。那个竖版的正体字，那个才有能量所以我这个法会做圆满我离开了，那个书还放在那里。那我这个2010年我在9月份3月份圆满回到台湾，我9月份再去一次一进去那个书房我就感觉一股很浓郁的这种香气就是感觉到这个磁场所以那个经典纵然不能读诵那么你恭敬供养也都能得福，能消业障是真的那现在呢，社会大众他也不知道他来听经闻法是更殊胜的看到那个新闻在报那个故宫去看那个一下就得七世福报我们这边是得无量福，他不知道。这个他不知道，那七世的福报大家挤破头了，但是也不错啦。愿意去接触总是种善根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多去看看这个

在这个方面啊，也就是说明啊，我们能够文化啊，这个因缘啊，的确是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好，我们继续啊，学习上一次啊，这个上一次这个我们蔡会长啊，在今年六月底七月初，澳洲净宗学院这个举办纪念先师生息四周年的纪念活动啊，这个讲座啊，蔡会长他们有一行的六人啊，也全程参加啊，庄严到场。那今天啊，在台湾啊，我们又遇到了啊，当时这个我晚上是讲，也是讲那个活动啊，都是以办讲座为主啊，我晚上就是讲这个十善业道经讲记。今天我们在这里又啊，适逢盛会啊，大家来庄严道场啊，啊，非常难得。好，那么我们上一次学习到《十善业道经》啊，这个经文是“正道庄严故，得正智慧常现在前”。那么经文的结要啊，我们这个学习到这个八正道啊，八正道啊，就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精进、正定、正念啊，还有正命。那我们前面呢 啊学习这个结要啊，学习到正语啊，正语啊，第三个正语。那我们今天呢，接下来啊，就是第四啊正业啊，请看这个第四十八的结要四十八。第四正业，四根业合称为事业。正在造作的时候是事，造作的结果就是业，这是因果关系。业包括的范围很大，起心动念是意业，言语是口业，身体动作是身业，正语是语业，正见、正思维属于意业，这是分讲，此地为总说，偏重在身体造作。那么这一段的讲记结要啊，也就是说明啊，正业啊，第四个正业，八正道第四正业，给我们说明啊。这个正业的意思啊，这个事跟业，这是我们平常啊常常讲的叫事业，事业的啊，你做什么事业啊，这个事业啊，这两方面的啊，那么合起来就称为事业。下面给我们解释，正在造作的时候是事，就是我们这个身口意三业啊，正在造，正在造，这个时候叫做事。造作的结果就是业。那么这个造作完成了，那么它的结果就是业了，就是我们一般讲叫造业啊，造业啊，就是造作就是事，结果就是业啊，所以这个事业啊，就是造作啊是因啊，结果就是业。这是因果关系。那业这个字包括的范围很大，业就是造作。那造作有我们心理的造作，有言理的造作，有身体的造作，我们三业都在造作。我们起心动念，这个是意业的造作。那么言理是口业的造作，身体是

深夜的造作。那我们一切的造作总不外乎这身口意三业的造作。那么造作啊，这个业有善有不善，也有无忌业啊，无忌就是不是善也不是恶啊，这个叫无忌业啊。这个身口意三业造的业啊，就是善恶无忌。那么这个业范围很大了，这个起心动念就是一业啊，我们起恶念还是善念啊？那么有起心动念就是在造业啊。这个《地藏经》讲啊，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那么阎里呀，就是口业啊，也是有善不善啊，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那是口善啊。如果反过来啊，妄语、两舌、恶口、绮语，那就是口的恶业。那身体啊，造作杀生、偷盗、邪淫啊，这是恶业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是善业，生的善业。正理是语业，正见正思为属于意业啊，这是八正道讲的，这个是分开来讲。那么这个地方讲的正业是总说啊，那么总说呢，它是偏重在身体这个造作方面来讲啊，所以叫做正业。那么我们一般的解释就是啊，说正当的职业了啊，那个我们一般世间人讲啊，你有没有一个正当的职业啊？那佛法讲的这个正业啊，它的意义啊，就很深广了啊，就是我们身口意三业的造作。我们再看49，身与意是有连带关系，绝不是单独的。纵然是说话，还有态度。表态，所以三业一即是三，三即是一。那么这一条讲，虽然啊分开身与意，但是都有连带关系啊，不会说没有关系，很都是单独的。那么无论你是身的造作、语的造作、意的造作啊，那这个互相。都有连带啊，有连带关系啊。纵然是说话，那么举出说话这一条啊，那说话是言语的造作啊，语业 啊。但是呢，语业啊，你也会表现在这个身体这个态度啊，这个表态上。啊，他的这个表情啦、啊，他的态度啦、啊，所以虽然讲话会表现在身体上，啊，还有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你要讲什么话啊？这个起心动念，所以这个身与意啊，它不是分开的啊。实际上是一即是三，三即是一啊。这个身跟语意有关系，语跟身意有关系，意跟身语都也是离不开关系的啊。所以这个给我们说明啊，这个身口意三业啊，无论你在造作身的造作、语的造作、意的造作，那这个都有。彼此有连带关系在。好，我们再看50，我们的想法、说法、做法要以整个地球为考量，世界才会有安定和平。单想我的国家好，不想别的国家，这是错误观念。以我国家有利益，

与周边国家没有利益，会发生冲突，制造社会争端，一不谨慎就变成国际性战争。那么这一条也是我们当前这个世界上这个现前发生的问题了，现前发生的问题。

这个经啊，是先师早年在新加坡经中学会，是98年，我记得是98年，还是99年，98、99，就上个世纪末讲的了。那么当时他老人家也就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不稳定了。上个世纪，我们再回想，回顾一下我们上个世纪，这个世界跟现在这个21世纪又过了26年了。那你想想看啊，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有比上个世纪和平吗？有更和平吗？好像没有，好像越来越乱了，好像感觉上就更不和平啊，更动乱不安啊。所以这个世纪开始就真的是一年不如一年啊。过去先师在世的时候也常讲，早年在新加坡就常常呼吁，那个时候是500年前，法国一个预言家他出了一本书洛斯丹马斯出了一本书，就是1999世界末日。那么当时这个大家对这个世界末日的一个解读，各有解读，各有看法，这个有很多人解读就是这个大地震、海啸啦这个很大的一个灾难，这个地球就，这个毁灭了。那么到了1999年，也有灾难，但是，没有说全球性毁灭性的灾难，还有灾难。那1999年，我记得好像七月，好像土耳其大地震也死了10000多人。那1999年台湾南投，中部，921大地震，那死了2000多人。那一次的地震很厉害。那么那个1999年那一年，就是那一年我们就常往新加坡跑。那个3天2头就去了，因为师父在那边讲经弘法，要我们要去，所以也常常就过去了。那么当时，这个1999，那么先师敬老在新加坡就呼吁，大家要重视这个事情了，重视这个事情，就是1999。那么1999，好像那个预言讲，好像是从这个七月份的开始了。那么当时当时好像是听说是8月18，那个好像是土耳其地震，那是8月18，很久了。我在新加坡看那个报纸，也有报。那当时我们这个信义路那个时候刚买一间那个房子，那还没有现在这么多。那下面现在太和殿在做麻辣火锅，这我们大家过去那个二楼那边那个楼下，那时候还没有被太和殿买。当时

我就给他租三个月、啊、开放24小时让大家念佛、啊、那这个我给他租三个月、啊、就七月租到九月了，七八九三个月、啊、因为呢就是听说八月、啊、那这个灾难过了、啊、那就租三个月、啊、租三个月。那么我们念了八月之后啊，那也没有灾难了、啊、我想啊，这个住三个月就好了啊，这个灾难快过了啊，这个九月我们到期了，我们就不出了啊。结果我们念到九二一，结果大地震，不行，我们继续出啊，就是继续出了啊。啊，那个时候悟地法师我不在，我好像是新加坡啊，不是我是大陆。去大陆啊，去那一天去东天目山啊，啊九二一那天呢，第一次去东天目山。那么这个悟地法师来啊，来带大家练佛啊，但是练到因为二十四小时嘛，练到半夜上，哇、哦，真的腰的不行，他就赶快去抱着柱子啊。啊，后来我说，哎呀，那不行，还是要继续住啊。啊、所以后来住了两年，住了两年，啊，住了两年啊，就是被人家告啊，被人家告，因为我们同修都穿海青嘛，那到外面裸裸熟了，那不学佛的那看到哦，你们这个是什么教的啊？那去给我们举报啊，举报结果来给我们查了。啊，查消防，查什么什么，那查那个也没有问题。还有这个念佛机，我们也没有超过那个音量啊，啊，那也没有什么理由来罚啊。啊，后来呢，啊，他就是一个理由了啊，就是因为他那个租给我们那个用途是商店的用途，那我们用来用宗教用途啊，那不行啊，被罚了6万块啊，勒令停止。啊、所以就没有继续住了、啊、所以那一年这个预言啊，说这个是世界末日，其实我们现在回想起来啊，他讲的没错、啊、其实末日啊，就是这个世界啊，就是灾难越来越多啊，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那就是末日的开始嘛。啊，那个末日不是说整个地球爆炸了，没有了，不是啦。那个末日就是说已经灾难很多了，那人心呐、啊，惶惶不安。啊，惶惶不安。现在不正常的人很多呢。哎，你不要看他那么走，好像街上都是人呐、啊。不正常的人很多呢，特别年轻人啊，他心里不正常、欸、那个就是末日啦。那什么叫末日啊？现在这个年轻人这个头脑都有问题啊，因为都没有这种传统文化的教育，他还不懂得做人，他也没有抗压力，他父母保护得太好，他一点点抗压力，一点委屈他都受不了，一点委屈他就要去跳楼自杀，好像温室的花朵、啊、所以今天中午有一个老同修来看我、啊、他的女儿在大学当教授，他说、哦、现在学生动不动就要自杀，那不能讲啊。啊，所以头脑有问题啊，啊，这个心理不正常的一大堆，这个就是末日啊，不能什么叫末日呢？啊，天灾人祸越来越多，啊，现在呢，俄乌战争也打了4年多了，也还没有停止啊，啊，那。以色列、伊朗、那美国啊，

也僵在那里，也是还是打仗嘛，影响啊整个世界的油价啊，这个通膨，那这不是末日吗？这个就是末日啊，而且这个这里先是讲啊，

题啊，他们讲了那么多啊，其实都没有抓到核心的问题，就是这几句话啊，这是我们的想法、说法、做法，要以整个地球为考量啊，任何一个人都是要为整个地球 来考量的，不能只为自己一个地区啊，要为全球性啊，因为现在呢，整个地球啊，像地球村一样，哪个地方发生事情都会影响牵动到全球啊，所以想法、说法、做法都必须以整个地球来考量啊，这样世界才会有安定和平啊。那么这是总的来讲，下面就分讲了啊，分开讲，分开给我们说明。说单想我的国家好，不想别的国家，这是错误观念。那现在呢，我们看很多国家领导人都是这样啊，啊，都是想我的国家好，不想别的国家好。那的确，现在每个国家呢，各怀鬼胎，各有算计，那彼此在勾心斗角。那现在的国家与国家的合作，它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对我有利，让我们 来做朋友。明天没有利了，翻脸了，翻脸比翻书还快，那翻脸了啊。它不是建立在道义的基础上，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那很脆弱的。一旦没有利的时候，那就翻了，翻脸了。啊，所以现在呢，一个政策考量都要对全球来考量，不能只有考虑到一个地区。啊，所以对于我国家有利益啊，但是对周边国家没有利益啊，这个就肯定会发生冲突啊，就发生了这个制造社会的争端了啊，所以这个考量啊是要彼此啊彼此考量的。我们现在一般讲就是共存共荣了，一不谨慎就变成国际性战争。那这个话是上个世纪讲的，上个世纪也有国际性战争，那没有这个世纪那么多啊。这个世纪是从2001年911那个时候开始，那国际性战争就比上个世纪要多了，阿富汗啦、伊拉克啦，这个中东啊，也是这个到现在啊，这个战火还是不断。那这个很关键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只有想到他国家的利益，他没有为整个地球来考量来着想。那每个国家都是啊，我要我国家的利益啊，他也要他国家的利益，那就是争呢，那争就要起冲突了，就引起战争了啊。现在战争为了什么？为了利益在战争嘛啊，这个是啊，很实际的一个问题啊，很实际的问题啊，所以先师敬老提倡的这些啊，才是解决现前世界冲突唯一的解方啊。如果不听他老人家的这些争端呐、啊，我们很肯定的可以说一句啊，无解，没有办法解决。啊、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呐、啊！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要知道啊，我们虽然
这个念佛求生。

真净土，我们现在还在这个世间，那总是啊，希望啊，我们每一个人呐、啊，都能够有这一个发心啊，希望啊，减轻啊这个世界上的冲突，减轻这个世界的灾难。所以我们也不要小看我们一个人，你一个人就一分力量，那人越多力量就越大，纵然不能完全消灾免难，对减轻灾难必定是有帮助。我们再看51，人生在世决定要选择正当的行业，这个事业决定是利益社会利益大众的，为一切众生服务。

那么这一条，我们在我们世间的这些行业来讲，正当的行业。那么现在在世间呢，每一个国家呢，都定了法律。那么，你只要不违反这个政府定的法令规章，那你这个行业就算是正当的行业了。那么要以佛法的标准，这个是以世间法律的标准。那以佛法的标准呢，那这个我们佛弟子啊。选择正当的行业，这个跟一般不是佛弟子，那就有所不同了，就有所不同。那么这个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你是当屠宰场去当屠夫，这杀猪宰羊的，那这个政府他没有说这个是不正当的行业啊。啊，法律允许的，可以杀生的，你是做这个事业是正当的行业哈，那这个是世间那个标准，那佛法的标准呢？那都不是正当的那个。那十善业道经第一条就是不杀生呐，你去干杀生的行业，那以佛法来讲，这个就不是正当的行业。但是世间法它是正当行业啊，他觉得很正常啊。但佛法来讲，这个就不是正业了啊，因为杀生啊，要有果报的啊，一刀还一刀，一命还一命，这个吃他半斤，还他八两，所以占不了便宜。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屠门夜半声。世间为什么那么多战争？就是。众生杀生吃肉得到的花报跟仪报，果报都在三途了。这个只有佛经讲得清楚，其他宗教包括世间的哲学、科学，讲不清楚，那只有佛法讲得清楚，讲得明白。三世因果，六道轮回，只有佛法讲清楚、讲明白。其他世间一切宗教、哲学、科学都讲不清楚、说不明白。因此我们佛弟子这个选择正当的行业比一般世间人，那这个更要更严格了。这个世间

他认为是正当的，我就举出一个例子了，这个法律允许的啊，杀生，那我们佛弟子也不能去选择这个，如果已经选择这个，最好改行。这杀生啦、屠宰啦、捕鱼啦，那这个以佛法来讲，就不是正业。那么其他的行业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正当的行业啊，我们学习十善业道经，要以十善业道做一个标准啊，它不违背这个十善业道啊，那这个是正当的行业啊，违背十善业道，那就不是正当的行业了。那正当行业啊，这个经商买卖做生意都可以做。那只要不违背十善业，这个婚丧嫁娶啊，这个吉凶经讲的啊，生意买卖啊等等这些交易都可以做，这是属于正业。那么正业啊，也就是这个事业决定是利益社会的、利益大众的，为一切众生服务的。那么我们为一切众生服务，就是服务善的方面了、善的方面，就是恶的方面，我们就不提供服务了，比如说杀生、吃肉，那个有因果的啊，那个有因果的啊，那你这个也是为大众服务啊，那服务造恶业啊，这个就不对了啊，这个就违背啊佛法，违背佛法的啊。所以现在我请人在做这个 AI 的这个叶尾草堂笔记啊，印光祖师啊有请人挑出100条啊比较明显因果报应的这些公案。那时候用 AI 拍这些公案啊，稍微加一点剧情啊。那今天呢、我去看啊，这个啊，因为这个讲完之后，我会讲一段开始。我根据这个公案，我看了之后，那我做一个评论啊，来说明啊，做一个说明啊。那今天我看了一集，就是啊，有一个小女孩很喜欢吃鸡肉，一年吃七八百只鸡啊，16岁就死了啊，那死了投胎啊也就投胎做鸡了，投到他家去做鸡啊，那有一天要他的父母这个要杀他来请客，杀这个鸡来请客，那不知道是他女儿死了投胎来的。然后前几天晚上就给他母亲呐、托梦啊，那这个杀下去就是杀到他的女儿了啊，他这个女儿这个16岁啊，这个一年就吃700-800只的鸡，吃的太厉害了啊，杀生太重，就16岁就死了啊，死了就去投胎当鸡去还债。那第一个就投到他家来啊，那这个在这个《明报记》《太平广记》里面也讲，有杀羊的投胎到他家去做羊，父母也是要请客，第二天要把他杀，前一天去托梦啊，这个都是杀生啊。一刀还一刀，一命还一命啊！所以十善业道五戒第一条就是戒不杀生啊。那这个是很残酷的啊，非常残酷的事实。那么我们如果去多看看那个屠宰场那种动物被宰杀的惨状，所以讲我们就不忍心再吃肉了。啊，这个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啊！啊，所以我们鼓励啊，多吃素啊，不要杀生啊，不要杀生。

啊，所以这个做这个骗子啊，后面他又会问我一些问题，还有问问题啊。所以现在也有说，有一些人比较有良心的啦，要杀生把动物啊打麻醉药，好像我们要去开刀啊，打麻醉药就不会痛，打麻药，然后让他死得痛快一点，这样罪会不会轻一点啊？那当然有帮助啦啊，因为他毕竟还会想到众生会痛啊，不要让他那么痛苦啊，帮他打个麻药啊，再把他给杀了。但是毕竟还是给杀了啊。但是我们佛教啊，主张不杀生啊，并不鼓励啊改变杀生的方式，因为你本质上还是杀生嘛啊，所以这个。而且道理啊我们要知道。啊，所以这个地方啊，这个正当的行业啊，特别我提出这一条，这很关键的哦。对，我们天天在吃啊，都吃肉啊。啊，以前不懂啊，年轻的时候啊，学了佛才知道哇，啊，不得了啦。这个杀生啊，过去杀的太多了啊。啊，这个都有因果的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世间这么乱啊，这个战争那么多啊，这个古大德说但听屠门夜半声，若要世上无刀兵劫啊，就除非众生不吃肉啊，这个因果啊就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了，冤冤相报，杀来杀去，吃来吃去。我们再看五十二，《楞严经》云：“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邪师说法，为何有那么多人相信？邪师是让你现前得利益，来生他就不管了。

我们现在是末法时期，已经过了1000多年了。现在的确啊，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啊，越来越多了，像恒河沙那么多。那么佛在楞严经讲这个话呢，我们现前啊，真正学佛的人也能感受到到处都是邪师说法。那么邪师说法，这个邪师啊，现在信邪师的人多啊。那么为什么那么多人相信呢？啊，因为这个邪师他让你现前得到利益啊。实际上啊，我们从旁边去观察呢，也没有得到什么利益了啊，只是现在的人啊比较好奇物怪啊。那么邪师为什么那么诱惑人呢？因为他有一点小神通啦啊，他可以讲一些小神通，你听到你就心服口服啦啊。讲到你家有几个人啊，他没有去过你家，哎，怎么知道？那你就服了他了吧，啊，服不服啊？啊，你昨天晚上睡觉是什么姿势，他也给你讲出来，那你服了吧？哦，你要佩服的五体投地了。啊，那接下来啊，啊，他讲什么你就听什么了，啊，就是有些小神通了。啊，所以佛为什么规定佛弟子不能显神通？因为邪魔外道都有神通啊，啊，他也显神通，你也显神通，那大家都搞不清楚了啊。所以佛都讲经说法啊，邪魔外道他不讲经说法，他会现神通啊，给你讲一些神通啊的事情，很多人信呐，啊。那么这个邪师呢啊，我们看到啊，外面的外道邪师，我们看得还清楚。佛门里面。

那个学识也很多，在家出家都有啊。啊，那混到佛门里面来啊，你也认识不清楚啊。这个有真的有假的，那一般人他也分辨不清楚。但是这个邪师就是真的，现在的人啊，真的是业障啊，业障重。所以过去先师敬老常讲啊，现在人啊，听骗不听劝的。你讲真话劝他呢，他反而不相信。啊，你讲假话骗他，哎，他一听就很高兴，他就信了。听骗不听劝、啊、而且很多年轻人，而且还这个书都读，学历都很高的、啊、他是听骗不听劝的、啊、所以早年在上个世纪，先师去新加坡之前那一段时间，从这个82年开始，1982开始到1997啊，这个当中啊，都是在美加啊，在美国弘法。那当时啊，也接触美国很多一些信佛的啊，特别一些年轻人啊，信佛也难得了。那有一次啊，因为我们老和尚给人家皈依啊，也不收费的啊，但是在美国有一些法师都是要收费的。那么要收费的人都要排队啊，要排队啊，要钱的排队啊，但这个不要钱的没人来啊，因为那个大家的心里就觉得说有收费那个功力比较高，所以价码越高啊，那功力就越强，所以大家就一窝蜂就去了。那不收费不要钱，那这个肯定没功力的嘛，才不要钱嘛，所以大家都不去了啊。那有一天有两个年轻人啊，说要请我们老和尚跟他印证他开悟了啊，他说请你来帮我印证啊，我开悟了啊。啊，我们老和尚说好，我帮你印证，你们肯定没开悟。两个听了就很不高兴啊，他说人家那个某某上师都说我们开悟了，你怎么说我们没开悟呢？啊，要请你给我印证我们开悟了啊！啊，我们老上就跟他讲了，他说：“因为我自己都没开悟啊，你来问我这个没开悟，那肯定你也没开悟嘛。”啊，所以说听骗不听劝啊，就是。这个还是都是高，都书都读很高的呢。大家要知道哦，这个智慧跟知识是不一样的哦。知识是他的专业领域啊，他读哪一科那个专业，那是他的专长，他懂得他那一科的专业领域了。有知识不见得他有智慧哦，啊，那个学历很高是他的那个专业领域那一方面他很高，那一方面他的专长，他的专业啊，不代表他就有智慧哦。啊，智慧是什么呢？你有能力分辨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这是智慧最基本的了啊。如果他是非不明，善恶不分，他知识再高他没智慧，没智慧就愚痴啊，啊，没有智慧啊。所以有智慧的人啊，他肯定不会去造一些损害众生、损害人类的事情。现在我们看破坏地球啊，制造这个毁灭地球的武器。

器啊，这些科技人才，不是他们造的业啊，他们造的业啊。啊，他为什么造这个业呢？因为没智慧，没智慧，但是很聪明，很聪明是真的。那个聪明跟智慧是要搞清楚哦啊。佛经讲的啊，智慧不是世间的四字变聪啊，那个四字变聪啊，佛在经典上讲是八难之一啊。八种难其中的一种叫做四字变聪，他不相信佛法，他不相信佛讲的、啊、他相信科学，那个就叫四字变聪，他是八难之一，他遭难了、啊、所以四字变聪、啊、那个世间的聪明、啊、那不是智慧，那个要我们要分清楚啊。那四字变聪的人那么多，那些通通是邪师啊，邪师是各种类型的邪师哎、欸。啊，我刚才讲那个显神通，那是一种啊。那很多学者啊，知识分子啊，他的知见是邪知邪见哦。啊，甚至啊，他呢。他拿了啊诺贝尔奖，拿了几十种的，他还是邪师。你不要以为他拿了诺贝尔奖，他讲的都是对的啊！啊，你要很理智去分辨哦。拿了诺贝尔奖啊，造恶业的、堕地狱的一大堆啊，那是那的什么？那都是损害众生呢、啊。他做的是利益众生的事吗？啊，你去发明那个核子武器啊，那是利益众生的吗？是对地球有帮助吗？啊，那些人没智慧啊。你不要以为哇，这个大家举世啊啊，这个赞叹的啊，没智慧哦，啊，他是在干损害地球、损害人类的事情哦。啊，那些通通是邪师哦。啊，你不要以为那个现在大家都啊，这个举世。这个，大家呢都很尊崇的啊，那就是正师哦，都是邪师哦，啊，那么邪师多了，肯定给地球带来灾难，肯定的啦，有因果嘛，你看到这个果就要知道那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嘛，这个只有佛法讲得清楚，世间法讲不清楚。那么世间法只有中国的这个孔孟学说啊，他讲清楚，讲世间法这方面。那么邪师啊，让你现前得利益，实在讲，现前得的利益未必是利益。啊，如果说现前得到利益啊，来生没有利益，那还有一点意义了啊。实在讲啊。现前得的利益也不是真的利益啊，因为那个利益你得到之后啊，后面有一个害在等你啊，啊，所以我们中国老祖宗造这个字用这个词啊，都是很有智慧的语言呐、啊，就是利害利害啊，你不过只有看到利，没有看到害、啊。那么我们现在重要的，我们学了佛啊，啊，我们一定要认识善知识啊，啊，不要这个跟着

学知学见的二知识学习，因为现在学识太多了，只要讲我们各种类型的学识就非常多，只是这样搞得我们眼花缭乱，所以现在我们最少还是少接触。那么先师敬老啊，这个我们跟着他老人家学就好，其他不要乱听了啊！我听一辈子的啊！我这个从19岁听我们老上讲经到现在，都一直在听啊！我也不敢随便去听其他法师讲的，除非他老人家指定的，像黄念老啦啊，这个他老人家指定的这个我敢听，其他老人家没讲过的我不敢去听了。因为自己还没有那个能力去分辨，那你听都被影响了，不知不觉就走入邪知邪见了，被误导了，那这个我们这一生又不能成就了，这个非常关键，那这是我们同修，大家必定在这个方面一定要认识。因为现在呢，这个邪正啊，你很难去分辨。我们只能从讲经说法里面呢、去得到这个正知正见的这样的一个开始啊。我们再看53。利益大众而不着相，即是般若经讲的三轮体空。这种造作比正业又升了一级，称作净业。所以正业包括十善业道，完全落实在十善业，这是纯正的正业。如果与十善相违背，造的是十恶，是邪业恶业。那么这一条也更清楚给我们说明，利益大众而不着相，即是般若经讲的三轮体空。这个三轮体空就是我们布施啊，内不见布施的我，外不见布施的对象。这当中啊，不见了、我布施什么财物，布施多少钱，这个都不放在心上，布施就布施了，心里啊干干净净，这个就叫三轮体空，这个叫不着相。那么这种造作啊，那比正业又升了一级，称作净业，那我们念佛称为净业。念佛是净业。那么这里讲这个就是我们修布施利益大众三轮体空不着相那么这个是净业。所以正业包括十善业道这个正业要依十善业道落实在十善业这个才是纯正的正业。如果不落实在十善业，纵然你做了一些这个法律允许的正当行业，也不算正业所以如果与十善相违背，造的是十恶，那就不是正业，是邪业恶业了。所以这个正业就是以十善业作为一个前提了，落实在十善业，那么造作的业做任何的行业都是正业如果你能够不着相，那就又提升了，是净业了。我们再看54，是非善恶真妄要有能力辨别，但今日社会是非善恶不分，伦理道德丧失，

虽有少数人在大声疾呼，但是效果不彰，社会大众充耳不闻，灾难如何避免？如何救自己？修十三业。那么这一条非常重要，我们作为佛弟子，对于是非善恶、真妄邪正，要有能力辨别。但是现在这个社会也很困难，因为现在这个社会是是非善恶它不分，伦理道德丧失。现在呢，全世界没有在提倡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没有在提倡这个。你提倡这个，人家都说你迷信啊。只是崇尚科学崇尚科学科技越发达，世界就越乱，灾难就越多。那我看到结果就是这样虽有少数人在大声疾呼，但是效果不彰。那少数人，我们看到先师敬老，但是少数人他的确他老人家在世是真的是大声疾呼在国际上总是去劝导这些有缘的这些国家领导人、宗教领袖各行各业的这个企业家，总是劝大家要重视这个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但是呢，劝是劝效果不彰但是也有很多人跟进但毕竟还是少数，效果不明显，不彰就是不明显那么社会大众呢，充耳不闻听是听的好像没听到一样他听不进去，他没感觉灾难如何避免？这样的这个天灾人祸，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这个怎么能避免为什么不能避免？因为灾难是地球的人类造作十二业去感召来的，那你不断的制造灾难， 那怎么能避免灾难？灾难是人类制造出来的这个天灾人祸，地震、火灾、水灾、风灾传染病等等的，都是造恶业如何救自己呢？修十三业。 要救自己，就我们自己修这共业当中有别业这个地球灾难是地球人类的共业那么在这个共业当中我们学了佛，明白这个道理自己修这个共业当中有别业我们再看五十五，念佛如果还造十二业，决定不能往生。念佛决定要修十三业道，才能度自己，又能帮助别人。这一条也是非常关键，这一条就讲到我们念佛人，我们念佛人最关心的就是这一生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往生极乐世界这个也决定要修十三业这个佛在无量寿经里面就有讲了，在往生正因第二十五品就讲就是如果不能大慈精进，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良食，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那这样信念念佛那么这一生就能安安稳稳往生极乐世界。那么这段经文也补充弥陀经若有

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啊，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诸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那弥陀经讲的简单，善男子、善女人。好，这个无量寿经这段经文就补充这段经文，把那个善男子、善女人啊，一个最基本的标准，给我们很明显的说出来，要当作善，举出十善业。那么要修十善业啊，先师敬老提倡三个根啊，要从弟子规跟儒家的弟子规跟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下手啊，因为这两部就是十善业道的序幕，详细说明啊，这个弟子规感应篇能落实，那十善业自然就能做到啊，所以这个三个根啊，我们从弟子规跟感应篇下手。弟子规还有一个补充教材，就是李老师编的常理举要啊，常理举要。那感应篇啊，补充教材有了凡四训，还有安世浅述啊，印光大师提倡这些，我们能够明白因果啊，能够去断恶修善，自然啊，我们就能做到这个十善业。这样啊，信念念佛，那临终啊，决定啊，蒙佛慈悲，接引往生西方净土。好，今天这个第四条净义正业啊，我们这个结要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第五条正精进啊，我们下次再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身心安康，六时吉祥，阿弥陀佛。

家合掌，我们念回向偈。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好，我们下课。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修华严傲直，望尽梵远观。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修华严傲直，望尽梵远观。第八页第三行，从这个下面呢、啊，由此成相，这里看起，由此成相，空无所有，即是净也。那么这个两句啊，就是教我们去修观了。观什么呢？观这个尘相。这个尘就是微尘，或者是我们身体正报的一毛端。这里是讲尘相，微尘这个相。那微尘相呢，它是空无所有。因为一切皆空，即是净也，即就是净。为什么说净呢？它是空无所有。这个也就是

般若经上常讲的啊，一切法毕竟空，不可得，无所有。啊，所以它是清净的，啊，清净才是事实真相。啊，这个六祖开悟的时候也讲了，啊，何其自性啊，本自清净啊，啊，这个何其啊，这两个字的意思啊，就是说没有想到啊，啊，没有想到呢，我们自己的自性，那本来就清净啊。啊，这个自性本净啊，所以这个一尘是从我们自性现出来的啊。那自性啊，它是空的，空寂的，所以由于啊，这个尘相啊，它是空无所有啊，所以它是清净的。那么我们凡夫的问题就出在于着相了啊，你在这一个尘上面啊，你着了相啊，以为它是真有啊，我们凡夫就是认为这些都是真的真有啊，所以就着相了，执着了，起了执着了。那么着相呢，就是污染。那污染是从这个着相来讲的，那不着相呢？不着相就清净啊！啊，只要不着相，那这些相对我们没有污染啊。我们举个例子啊，说别人诽谤我、侮辱我，我把它放在心上。啊，那就被染了，被污染了。那为什么被污染呢？那我们当真了，啊，把它当真的了。实际上啊，啊，别人赞叹我也好，诽谤我、侮辱我也好，都不是真的。啊，赞叹我们就生欢喜心，也是被污染了。啊，诽谤侮辱，啊，我们生气了，也被污染了。那如果根本不在意，啊，赞叹也好，诽谤也好，不把它放在心上，那就是清净了，啊，就是不着外面那些相，不执着那个相，啊，不执着那个相，就清净。那相对我们没有妨碍。现在问题是出在啊，着那个相，把那个相啊当作真的。那实际上啊，相是虚妄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么染净呢，不在外面啊。从这个道理啊，我们就可以理解到啊，污染或者清净。那外面这个相啊，没有影响啊，不是在外面这个相，就在自己的内心呐、啊。释迦牟尼佛当年住世八十年啊，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啊，依照我们中国人算这个虚岁啊，他是八十岁。示现涅槃缘起的啊，就虚岁八十。那么他一生没有污染啊，为什么呢？什么事都不放在心。

上，都放下了。他心里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为什么我们没有清净心？什么事都往心里装，心上放了这些拉拉杂杂的事情。说的人啊，他随便说，他听的人啊，他把它放在心上，那就被污染了。那么这个污染啊，还是自己污染自己。我们要是觉悟了，那装人家好的东西，不要去装他坏的。把人家那个恶的、不善的，放到自己心里面来，那不是把自己的心当垃圾桶吗？当垃圾桶啊！所以不要啊，去拼命接收别人那些不善的、不好的。不要放在我们心上。那佛法是好的，古圣先贤教诲是好的，接受这些好的，接受这些好的，这个佛法，或者世间圣贤之法，你能得到受用，但是也要知道，这个用完之后还要把它放下了，还要去掉，还要舍去啊！如果用完之后你还放在心上那又是污染了所以佛在《金刚经》上讲法尚应舍，何况非法呢？法是佛法了世间圣贤之法了，那这个都要舍啊！佛法也要丢掉你也不能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又着相了不着世间法的相，那着佛法的相，那还是不行。事出事法都不能执着都要放下。那么我们的心才能回归到清净平等觉。就是回归常寂光净土了，回归自性了。清净平等觉里面连一微尘你在里面都见到变法界虚空界。他为什么能见我们见不到呢？因为他心里干干净净的。清净它就放光明，智慧光明就圆满的显现出来所以尽虚空变法界的这一切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完全没有遗漏了但是心里一放东西就这个能力就丧失掉了这个佛在四十二章经也讲了人有这个爱欲这些执着情执那就障碍我们的清净心我们本来都有神通现在这个能力失去了就是被这些东西给障碍了所以我们学习佛法我们现在呢要靠这些资料。这佛法经典是我们学习的一个依据标准。所以我们现在呢能够知道一些呢

靠一些知识啦，这些资讯啦、资料啊，这样得来的啊，那个范围很小、很有限啊。那我们自信的圆满智慧啊，不能现前啊，这个亏就吃大了啊。净的意思啊，就是说我们啊，不接收别人的东西啊，人家骂我们、赞叹我们啊，我们心呐、都要保持啊，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啊。《金刚经》这两句话要常常提起。所以，我们学佛的人聪明，从这里做起啊，决定啊，不收别人的垃圾啊，决定不受外界的影响。那我们念佛人啊，我们就是用念佛的方法啊，外面呢来的这些拉拉杂杂的，那怎么办呢？啊，阿弥陀佛，用阿弥陀佛把它排解掉啊，让我们心里充满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以外什么都没有，这就是净。心净则佛土净，决定得生净土，那品位就很高了。上品往生。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由此诚性本体同如，即是真也；由此诚相原生幻有，即是俗也。在一层里面看到真俗，在一层里啊，什么是真的？诚性啊，这一层的自性，本体同如，如是真如啊，所以它是真的。真的是什么？真性啊，这一层就是真性，它没有自体，它的体是真如啊。既然是真如，真如没有大小、先后。染净真妄，从一层的体性，你能见到真的。从相上讲啊，由此成相，原生幻有，这叫俗。啊，俗啊，就是说这些相啊。啊，那么这个相是怎么来的呢？啊，这个身罗万象怎么来的？一念不绝啊，这个就是万象升起的缘了啊。一念不绝呢，它产生这个幻有，它不是真有，是产生幻有。我们现在话讲，产生一个错觉了啊。那这个幻有是什么呢？是境界相啊，这幻有虚幻的，那不是真的。啊，我们现代人讲。物质现象啊，这个境界相就是我们现代人讲的物质现象。这物质现象啊，不是真的，是幻有啊，幻有它就不是真有了啊，它的性是真的，相是假的啊，因为那个相是从性生出来的。所以《金刚经》上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你别把它，你别把这些相啊当真了。我们现在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啊，把这个世界啊当作真实的，啊，样样执着，样样放不下。贪恋这个世界啊，想要得到，想要占有，想要控制。那事实真相啊，我们占有不到，我们也控制不了。啊，就连我们自己这个身体，我们都控制不了，我们都做不了主。
人不想老，他就天天在老化。实在讲，分分秒秒、刹那刹那都在变化。我们抓不住啊，控制不了啊。如果能控制得了，哪一个人不想年年十八呢？所以佛在经上讲无我，就是我不能去做主宰的，我的定义是主宰，你不能主宰，所以叫无我。那这个身不是我啊，是我所啊，不是我啊，我们控制不了，它是个假象。今天我们受很多罪，搞六道轮回，苦不堪言。现在这个世界啊，这么多灾难，追究其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把幻有当作真实，这就造业了。造什么业？想控制它，想据为己有，这就错了。殊不知我们自己这个心是妄心，自私自利的心，想控制占有的心也是假的，这个妄心也是延伸幻有。由于不善的业，才把一真法界变成六道轮回，变成许许多多的灾难。这些道理真的搞清楚，你就能化解灾难。怎么化解呢？放弃执着占有的念头，灾难就没有了。你执着就有这些灾难，你不执着放下，灾难就没有了。所以消灾免难啊，不是一桩难事情。特别现在灾难，我们看整个世界灾难那么多，天灾人祸。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明了这个道理啊，那放下的人他没有灾难了。放不下的人啊，那灾难就很多了。缘生啊，这个缘生就是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的。无量因缘啊，一时具足。所以境界也是一时顿现啊，这个境界啊，它不是前后啦、次第啊这样现前的，它是整个一时顿现，就像我们看那个底片啊，一张一张的，那每一张都是整体的，每一张打出来，一张就是一时顿现，同时出现的啊，它这个没有前后次第啊。一打出来就是全部就同一个时间就都现出来，这个叫一时顿现，同一个时间出现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万事万物都是一时顿现的了。性上看真的，相上看假的。从相来看是假的。从性来看的是真的，俗就是假，佛以真俗二谛说法。那无论是真的是假的，都不可得。那这《般若经》上讲得很清楚啊，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心经》讲啊，无所得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由于尘相念念千变，即是生死。由观尘相生灭相尽，空无有实，即是涅槃。那么这一段呢、给我们讲这个什么是涅槃啊？这个涅槃呐、
这个是究竟的涅槃。

涅槃就是不生不灭啊，极灭这是涅槃，这是大涅槃。那么在一微尘里面看到生死，看到涅槃，生死就是生灭相。人啊，生老病死，一切动物也都有生老病死，有生有死。一切法里面呢，念念生灭，就是生死。我们自己的心里的念头，外面的境界，就是刹那刹那念念呐，生灭生灭生灭。那个一个生灭就是一个生死啦。尘相是从念头生的，外面这些尘相从哪里生出来啊？我们心里那个念头生出来的。这个念头啊，我们现在这个念头妄念啊，它有生灭，所以我们看到外面的境界啊，尘相它也是有生灭啊，因为外面那个是我们的念头生出来的。那我们念头生灭，它外面就有生灭。念头一生，现象就出现，念头不生，现象就没有了，也就是物质跟精神现象通通没有，自性清净心现出来的样子是常寂光。常寂光是怎么样呢？常寂光它不是精神，它也不是物质，不是心理，也不是物理。那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但是你只要一动念头就一念不绝这念头一动，那常寂光，它就会变现这些物质，物质现象就出现了，同时见闻觉知也出来了，如果我们有分别不断有见闻觉知受想行识就跟着来。心经讲色受想行识，色是代表物质，受想行识代表精神。所以受想行识是精神现象。那么这个念头时间有多长也就是说，物质现象跟这个精神现象，它存在的时间有多久？这个一弹指320兆次的生灭320兆次的生灭你看一微尘，它生灭的速度是这么的快速我们看到这微尘存在了，那是看到什么呢？看到它相似。相续相前面跟后面这一念很像，那实际上后面这一念不是前面那一念，它前面那一念已经生灭了，后一念很快又起来了这个我们从画卡通影片现在讲动画。你看那个卡通影片你画一个人，他是静态的，那画很多张很多张，把它叠起来了，你用很快的速度那么给它翻翻翻翻，你看到那个动态的像它就在动在跑了，以前这个卡通，现在这个动画那我们都知道那个不是真的但是它会动它的动是什么原理呢？就快速的给它转动，就像这个电影的胶卷过去家师见老常常用这个来给大家比喻你看胶卷这个底片一张一张的，那这个过去老式的电影这个底片就是一秒钟
二十四张啊，这个一毛装二十四张的底片啊，快速的转动啊，打在这个荧幕上。那打在这个荧幕上呢，它这个底片呢、啊，每一张都是静态的啊，你看这个底片呢、啊、都是静态的啊，但是你透过这个机器给它转转。啊，灯光啊，打到那个荧幕上，哦，啊，里面那些人都动起来了啊，啊，打打杀杀的了啊，都全部都动起来了。啊，那个机器把它停下来呢，没有了，荧幕上空空的。啊，所以过去家师敬老啊，他都是用这个啊来。让我们去体会 啊这个经典上讲的啊这个生灭相啊，这个生灭的现象啊，这个电影的底片 啊前面一张后面一张啊很接近很像啊，但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大家现在都有照相的经验啊，大家呢，特别是照这个团体照啊，团体照呢，啊，大家站在那里哦，这个摄影师啊，他按一张，好，再按第二张，再按第三张啊，那看我们相片洗起来看呢，哎，一样啊，那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啊，那个三张啊，他已经。那个照相机啊，开合已经三次的生灭了，但看起来很像啊，很接近啊，实际上不一样了，不是同一张了，不是同一张了。从这个地方我们去体会这个什么叫相似相续相啊，动画啦、卡通啦、照相机啦。那我们现在看到眼前这一切就是相似相续相，我们看你今天看这个房子这样，明天看也是一样 啊好像都没有变 啊我们现在能够感觉哦，变化差别很大的，那很长的时间 那我们才会感觉出来啊，好像我们人啊，哦，那个十年十年的哦，那就很明显了，比较老了。那房子啊，过了十年的话比较旧啦，大概这么长时间才感觉出来。那么人老了，房子旧了，到最后坏了，要拆了，他们是不是马上就老就坏呢？不是的，啊，它是念念都在变化，啊，那个速度很快，那我们。感觉不到，感觉好像没有在变，实际上刹那刹那都在变化。那这样累积起来啊，到一段时间，我们凡夫才会感觉到哦，变化这么大。那实际上啊，念念刹那刹那都在变化，都在生灭生灭生灭生灭，都在变啊。所以事实真相啊。它就是不是真的了啊，所以事实真相就是我们看到现在这一切，山河大地这些万象是假的，是幻象啊，幻象就好像我们看幻化的啊，看电影。那我们知道那个像是假的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现实的世界跟我们看电影就是一样的啊，根本它就不存在。所以佛在般若经上常讲万法皆空，万法就是讲物质的世界，精神的世界都是幻有，都是了不可得，你得不到啊。金刚经上说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

什么叫有为法？有为就是有生有灭。你说哪一法没有生灭？物质现象有生灭，精神现象有生灭。佛法里面的定义，有生灭就不是真的。生灭它就是会变化啦。那像我们人这个身体啊，有生老病死。那佛给我们讲，这个生不是真的。真正的我不是这个身体啊，这个身体是我所啦，像我们身上穿的衣服一样。衣服不是我，穿在我的身上，是我所。我所穿的衣服不是我。我们这个身体，同样一个身体，今天穿这一件，明天穿那一件。我们自己本人没有变，但是衣服一直在变呢。用这个比喻啊，让我们体会我们六根的根性、自性啊，它如同我们身体一样嘛。我现在的身体就像衣服一样，六道轮回一下。换这个身，一下换那个身，做好事就换人天身，做恶业就换三恶道的身，但是那个自性它都同样一个，没有变，那个才是真正的我，这个身不是真正的我，是我所。那么有为就是有为法。有生有灭的一切法啊，就精神的也好，物质的也好，它有生灭有变化的，都叫有为法。那么我们看看啊，你说哪一法没有生灭啊？物质现象有生灭，精神现象有生灭。佛法里面的定义啊，就是你有生灭的，就不是真的，因为它会变化嘛。它会变，它变就不是真的，真的是永远不变，那是真的，真的是不生不灭，密宗里面讲阿字本不生，阿这个意思就是它本来就不生，不生它就不灭。六道里面寿命最长的，是四空天的最高阶层，飞翔飞飞翔出天，寿命八万大劫，一个大劫是多长的时间呢？我们这个世界啊，这个地球啊，沉住坏空八万次，那这个时间天文数字啊，太长了。一次的沉住坏空就是一个大劫，那八万大劫就是八万次的沉住坏空。那就是八万大劫了，八万次的沉住坏空，这么长的时间，可是在无尽的时空里面，那八万大劫它还是很短暂的，一弹指就过去了，不算什么。我们不知道自爱，还要造罪业，怎么对得起自己？人间的寿命，寿命长的八九十岁，这个的八九十岁，这个在我们现在啊，算是长寿的了。寿命短的呢，三四十岁走的很多，四五十岁啦，五六十岁的，不到六十岁走的也不少啊。那六十几岁走的就更多了。所以古人讲啊，人生七十古来稀呀、人生啊，他能活到七十岁，那么这个也就比较稀有了。那是讲我们现在人间的寿命。那佛说刀立天啊，这个欲界啊，第二层天，一天啊，

是我们人间一百年啊，换算我们人间100岁啊，在倒立天它是一天的时间啊。那我们人间你活到100岁长寿啊，现在讲100岁高龄啊，哦，活到100岁人瑞了。那在倒立天，它才一天呢。那换一句话说，也就倒立天的天人啊，他看我们人间的人啊，活100岁啊，在他的感官里面呢、啊，他就是早上看你出生了、啊，那晚上就看你死了啊，因为他们才过一天呢、啊，我们人间100年就过去了。啊，那么再往上面去呀、啊，就加一倍。啊，那么这个第一层天是四王天，四王天距离我们人间那是最靠近的了。啊，在须弥山腰，在须弥山腰四王天。那四王天的天人呐、啊，他们一天是我们人间50年。啊，第二层天倒立天呐、啊，是我们人间100年，那再上去夜摩天呐、啊，夜摩天一天是我们人间200年啊。那么我们人间100岁啊，那在夜摩天能看到了，这个人的寿命很短呐、啊，半天就死了。然后倒立天能看我们是一天呐、啊。怎么一天就死了？啊，就像我们人看那个浮游，那个小虫在水上的浮游啊，看它早上生了，晚上就死了，朝生暮死啊，浮游啊。那我们看它的寿命也是一天的时间，我们看那个浮游啊，寿命，我们人过一天，它就过一生了。啊，早上生，晚上他就死了，朝生暮死。那倒立天能看我们人啊，就像看蜉蝣一样，嘿，是朝生暮死。那夜摩天人看的就更短了，那是半天了。再上去就是第四层天了，欲界第四层天，斗率陀天，他的一天是我们人间400年。哦，那就比夜摩天又加一倍啦。啊，所以斗率陀天天人，那看我们人间100年呐、啊，那还不到半天呐、啊，几个小时而已啊。啊，斗率天人的寿命是4000岁。啊，那往上还有这个化乐天、他化自在天，那么再上去啊，都是加一倍一倍这样，加到欲界第六层天。啊，就1600岁了。那么再上去就色界天了，再上去无色界天人了。啊，那这个就不在异界了，那个天的层次就更高了。那么释迦牟尼佛把六道轮回这些众生的真相啊，给我们说明。啊，这是业力啊造成的。啊，人在六道轮回，你为什么升天啊？那为什么做人啊？为什么堕三恶道？都是众生啊，自己啊，这个善恶业自己造成的，啊，造成这个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啊，有这个善恶业。那么业力啊，都是众生自己造的，那这个跟别人没有关系，啊，是自己造的。所谓啊，自作自受了，啊，自己造作，自己去享受，啊，不是别人造给我们，是自己造作，啊，自己去感召这个。
善恶的果报。升天

你的心要善，言要善，行为要善。升天有升天的条件，善的标准，佛说十善业道经，可能这部经是善的标准。三规五戒的经，你能认真修学，你就能升到斗帅，再往上去就是化乐天、他化自在天。那么再往上去了，除了你要修上品十善，上品十善是升天的条件，这个十善它有分上品、中品、下品，那上品十善是升天。那么同样升天，你这个上品的十善它还是有这个层次的差别了。比如说四王天他要上品十善，刀立天也要上品十善，刀立天的十善那就比四王天的十善要高了，加上夜魔天、斗帅天，那实在讲这个从夜魔天以上到他化自在天，这四层天虽然还在欲界，但是要修点禅定的，你除了上品十善你还要加定功，要加上定功，从夜魔天以上，但这个定它还没有达到色界的标准，所以经上讲这个叫欲界未到定。在欲界里面，他这个定功还没有达到色界的标准，所以他还在欲界。那中品十善是 人道，下品十善是阿修罗道。那么恶业呢，它也有分上中下三品。那个上品的恶业就是地狱道了。中品的是恶鬼道，下品的畜生道了。所以修这个上品十善那么这个可以升天。那么色界天呢，除了上品十善你要加上禅定就是要修到色界天的禅定，这个不容易。所谓四禅八定这个色界是八层天，无色界四层天四禅八定。这个二十八层天就从欲界到无色界，非想非不想出天从欲界天这个四王天开始算欲界有六层天，色界十八层，无色界四层，加起来一共二十八层天这个都在六道里面六道里面的天道天道法界。那么四圣法界这是超越六道了声闻缘觉菩萨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天台宗六级佛里面讲的相似级佛这个四圣法界。那这些呢甚至一切诸佛如来的报土诸佛如来的世界我们人人都有份都可以 升到一切诸佛的报土这个报土是什么？十报庄严土，一切诸佛都有十报庄严土，那我们人人也都有份为什么呢？唯心净土，自性如来，那一切法从心想生那怎么会没份呢？那明白了这个

道理啊，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没有障碍。啊，你想吃东方净琉璃世界药师如来的报土，你也可以去。啊，想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报土，也可以去。啊，你想到南方，想到北方，啊，任何一尊佛。

为什么呢？障碍太多。为什么有障碍呢？你放不下了。这是你对这个世间有贪恋，不肯放下，那你就去不了了。这个道理不难懂啊。这个地方我放不下，就去不了那个地方啊。你不愿意离开这里啊，那你怎么能去到那个地方呢？啊，就是不肯放下，就是障碍了。那如果肯放下，那就去得了了。啊，放得越多，升得就越高。那通通放下，你就达到顶层了。顶层就是究竟圆满了。的佛了，常寂光净土，回归常寂光了。啊，秘诀啊，就是这些妄要放下，这些妄心妄相统统放下。金刚经讲，不起一相，如如不动。妄尽了，它就还原。啊，它就返回到我们自性的本源了。这些虚妄的，你要是执着它，你要去占有它，你不肯把它放下，它就是我们的一个累赘，就把你永远累赘系缚在六道三途，出不去，一点都不肯放下，那你就堕到底谷了，堕阿鼻地狱了。你一点点都放不下，那就堕阿鼻地狱。这个底是阿鼻地狱。你要是碰到一个很吝啬的，出一块钱做功德都不肯，那就晓得他是阿鼻地狱的众生了，一毛不拔了，一点好事也不做，是最严重的执着。你要是遇到一个人，请他做点好事，他把所有的钱财通通拿出来，一分不剩，这个人是佛法界了，通通放下了，不是普通人，他彻底放下，能放下一半，那我们晓得那是天人，但是还没有出三界，还没有超越六道轮回。十法界一正庄严，不是诸佛菩萨的专利了。我们众生每一个人都有份呐，因为十法界一正庄严都是我们自性变现出来的啦，唯心所现，唯事所变呐。那我们怎么没份呢？当然有份呐，而且是本分的事情啊，自己的心现的，自己的事变的，那怎么会没份呢？问题是 不了解事实真相。所以佛大慈大悲出现在世间，就是告诉我们这一桩事实真相，告诉我们这一桩大事。心现事变，事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妄想是阿赖耶识，就起心动念。那分别是第六意识，执着是第七识。所以第六世第七世变化成三途六道十法界。明白这个道理，这也算是觉悟。这个觉悟不是证悟，没有证悟这个境界，这觉悟了解了，理解了。对这个事实真相的道理了解了，这个叫觉悟。佛菩萨给你讲的你听懂了，你相信，这个叫解，解悟，你理解了。那解下面就是要行了，行就是要放下。放下的方法很多，在佛法里面叫行门，学习的方法很多，叫解门。解门就是学看破了。行门就学放下了。我们净土中念这句阿弥陀佛是行门。你就晓得念这句阿弥陀佛是放下。
斜放下，顺境顺我们的

心，我们很喜欢就想占有，贪心起来了，贪财、贪名、贪色、贪着五欲六尘、贪佛法，我法也不能贪呐、啊。那这个贪就跟鬼道相应了，就死了以后就做鬼去了。佛教导我们、啊、顺境现前心才动，第一念起了贪心了，赶快啊，第二念把它换成阿弥陀佛。逆境现前讨厌的人、啊、这个讨厌的事一看到啊，嗔恚心升起来，嗔恚心升起来就跟地狱道相应啊。愚痴是畜生，贪嗔痴是三毒烦恼、啊、那感应的就是三恶道，贪嗔痴就感应三恶道。嗔恚心升起来立刻把它转变成阿弥陀佛、啊、我们是用阿弥陀佛这一念把所有一切念头通通换过来，阿弥陀佛是帮我们放下这些妄念、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也放下了啊、我们就忘尽还原了、啊、没有到极乐世界那阿弥陀佛不能放下、啊、这是我们的法宝、啊、因为我们别的东西很不容易放下、啊、我们有这个东西把别的东西、啊、先把它排除掉、啊、这个好办法、啊、方便、啊、佛家八万世间法门都是对治烦恼习气的方法啊、行门里面最妙的就是念阿弥陀佛，简单容易，只要分别执着一起来马上就把它换成阿弥陀佛、啊、这个人叫真修行、啊、能够这样念佛啊，那这个是这个方法简单容易稳当快速，无论你从事哪个行业都不妨碍，一切时一切处都用得上，这个法门多殊胜，学了之后啊，你要会用，没有一个不成就的。由观成相生灭，相尽空无有时，这叫涅槃。电影荧幕上的音声啊、色相啊，它快速的移动，我们的眼睛啊被它欺骗了，那看起来好像真的。啊、你可以头回头看看那个放映机，豁然大悟、啊、放映机里面显示一张一张静态的幻灯片、啊、就像我们刚才、这个底片一样是静态的、啊、它是不动的、啊、放映机的镜头一打开，一张幻灯片打到荧幕上、啊、马上再把它关起来、啊、一开一关这叫生灭，再打开第二张那不是前面那一张了、啊、但是我们在荧幕上看到、啊、它是连续的像、啊、所以相似相续像这样接起来、啊、但是它不是真的连续，都是独立的、啊、镜头无论开关都是一张照片，每一张都是独立的、啊、我们看到是静的，没有看到它动态，看到那个照片是静态的、啊啊、但是电影荧幕上啊，透过机器快速的转动移动，那连续的画面它就出现了、啊、这个就叫生灭法，这张生立刻就灭，第二张又生立刻又灭，第三张又生又灭了、啊、这个现象啊，世尊在楞严会上讲啊，当处出生随处灭尽，生灭的速度啊，一秒钟1600兆次的生命、啊、所以佛法说不生不灭，这能讲得通、啊、如果他没有生灭、啊、你说他不生不灭这个就叫废话了，没有意义了，他的确有生有灭、啊、有生有灭说他不生不灭呢，就是说他的速度太快，我们没有办法去辨别，你说他生他已经灭了啊、你说它灭它又生了、啊、可以讲啊，生灭同时，生灭同时也可以说它是

不生不灭。啊，这个现象是真相。啊，尘相生灭的真相啊，生灭相尽啊，没有了。空无有实啊，这个就叫涅槃了。涅槃就是这个真相了。啊，涅槃是幻理呀、啊，意思就是不生不灭，没有生灭，生灭同时啊，你找不到它生灭啊，这一粒微尘呐、啊，你从这个角度去看是涅槃啊，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那它是生死，那生死跟涅槃啊，它是不二啦，这是事实真相啊，佛啊，在华严经给我们说出来。好，这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这一段，我们下一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145页。我们从倒数第一行看起。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个兵奴法这个国王设这个兵奴法那把这个僧人列为这个编在这个名册里面编在名册里面来使唤这个就是兵奴法这个佛交代给这些大王就是不能把这个比丘比丘尼给他立即给他编制好像军队一样编制来为这个官员所指使那这个就不是佛的弟子了不是佛弟子佛弟子一定是要依佛这个教导来定这个政策尊重佛的这个戒律，尊重佛教的僧团不能以这个兵奴法那么来编制这些比丘比丘尼我们看145页最后一行大王未来世中诸小国王四部弟子自作此罪破国因缘深自受之非佛法身这个是佛又叫着这十六个大国王未来世中诸小国王四部弟子这个大国还有小国小国就更多了四部弟子就是四众弟子自作此罪破国因缘深自受之非佛法身那做这个罪就是上面讲的做这个罪就是破坏国土的因缘也就是等于破坏国家这样的一个因缘那么自己本身要去承受这个破国因缘的果报了非佛法身这个不敬三宝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大王未来世中流通此经七佛法器十方诸佛常所行道未来世中那也是指我们现在了流通这部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七佛法器七尊佛的法器十方诸佛常所行道 啊，那么这个经啊，也是十方诸佛常所行道啊，都依这个经啊来教化呢，这世界上的啊，这个各国的国王啊，所以本经啊，经题就是《人王护国》啊，《般若波罗蜜经》啊，这是十方诸佛常所行道，常常所行的佛道。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诸二比丘多求名利，于国王、太子、王子前，自说破佛法因缘、破国因缘，其王不别信听此语，恒作法事，不依佛戒，是为破佛破国因缘。当尔之时，正法不久。啊，这个是讲末法了。那么末法呢，这个诸恶比丘啊，啊，就是指出家人啊，出家啊，受了比丘戒、比丘尼戒。那么这里啊，讲比丘啊，诸恶比丘，诸就是很多啊。那怎么是恶比丘呢？多求名利啊，就是为了求名求利。啊，那么我们一般讲求名闻利啊，啊，这个在我们现前啊，末法这个现象啊，啊，就很多了，很普遍了。那么我们如果没有善知识的指点提醒啊，我们自己不知不觉啊，也会堕在名利当中啊，因为这个环境的影响啊，看到呢，其他的比丘都在求名利了。啊，我们啊不知不觉也会受影响，所以亲近善知识啊，就非常非常重要了。那么真正的善知识啊，不求名利，不求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这个我们世间人。主要求名利啊，这个是古今中外啊，也都不例外的啊。所以以前清朝时代啊，这个乾隆皇帝啊，问他的大臣。啊，纪晓岚啊，就编《四库全书》的啊，这个主持的官员啊，啊，问他呢，这个街上啊，来来往往的人那么多啊，你能不能知道啊，有多少人啊？那纪晓岚给他回答呢，两个人，那么多，怎么才两个呢？啊，那他就回答乾隆皇帝了啊。他说：“这么多人呐、啊，来这个市区啊，来这个首都啊，在京城啊，大家呢忙忙碌碌的，不是为名就是为利，就这两种人呐、啊。”啊，那乾隆皇帝啊，听了就明白了。啊，讲的的确也不错啊。那么这个是讲世间啊。那现在佛在这里讲啊，就是出家人啊， 出家人也是一样啊，跟世间人一样啊，也求名利啊，啊，求出名啊，得到利益。啊，能够啊多得一些供养啊，所谓名闻利养啊，贪求供养，都是求名求利。那么以求名求利的心，那心就不在道了啊，心也跟道也就不相应。啊，那这个有的人利不求了啊，但是还求名啊，这个名观呢、啊、也很难破啊。所以偶遇祖师讲啊，名观利所啊，名这一关呢、啊、是一个关卡。那个力啊好像那个锁一样啊，把我们锁住了啊，被这个力所锁住啊，被这个门关啊明关啊关住了啊。所以偶遇祖师讲啊，这个如果明关未破，力锁未开，那谈不上修道了啊，再怎么精进用功修行，那都是为了求名求利啊，跟道啊就不相应了啊。但是这个也不是很容易啊，就能摆脱这个名利。啊，名利来了，我们会迷失的。那名利没有来啊，啊，好像觉得我没有，我都不贪名利啊，啊，这个还不算，啊，真正名利现前的时候，啊，这个高官厚禄现前了，啊，看动不动心，啊，如果还动心呢、啊，那。这个名利观啊并没有破啊，名利观没有破啊。那么没有破啊，在没有名利现前的时候啊，也就是说虽然名利没有现前，但是这个名利的心啊都存在，自己不知道啊。所以过去有一个老和尚，我记得好像看这个竹窗随笔啊，那么他说了，他都不为名不为利了啊，啊，这个名他不要了啊，他不要这个名了啊。后来莲池大师啊就对他很赞叹哦，说那这个世间啊，出家人要找你这样的人啊，真的很难找啊，很稀有啊，很少啊。啊，那这个老和尚听得啊心里就很欢喜了啊，你看啊，我都不贪名啊，其他人贪名我不贪啊，那心里就很欢喜了。啊，那人家给他赞叹，给他恭维啊，啊，这个心里就生欢喜心了。啊，那莲池大师讲啊，啊，堕在这个名当中啊，啊，自己也不知道了啊，啊，其实那个名心就起来了。啊，要人家赞叹啊，人家恭敬啊。就生欢喜心了啊，觉得自己啊真的不贪名了啊，那这样啊明心就起来啊。所以这个没有善知识的提醒啊， 往往我们自己也不容易发现啊，以为自己不贪名不贪利啊，但是当名利现前啊，能够透过这个考验啊，才是真的啊，不求名不求利。那么多求名利，以国王太子王子前是说破佛法因缘，破国因缘，那这个就是会去攀缘了啊啊，跟这个国王啊攀缘啊，跟这个太子王子啊，他当大官的啊啊，跟这些权贵攀缘啊。那么攀缘啊，为了什么呢？也是为了求名求利啊。啊，那这个名利啊，很诱惑人的，啊，很诱惑人。那么心迷惑颠倒了，迷在名利当中了，啊，那自己说破坏佛法的因缘，破坏国家的因缘，啊，自己说的、做的，都是破佛法啊，破国法，破坏国家啊，这样的因缘呢，啊，自己不知道啊，啊，那么去攀缘啊，那巴结这些权贵啊，国王大臣，啊，那么所说的啊，都是破佛法因缘，破国因缘。那这个国王啊，他也不能辨别，信听此语，啊，听信这个厄比丘建议的啊，恒作法制啊，定了一些法律制度了，不依佛戒啊，不依照佛的教戒。

那么不依佛的教戒啊，用这个接受听信恶比丘啊，求名利的比丘，来给他尽力啊，来制定啊，这个恒就是不合理的啊，制定这个法律制度啊，不依照佛的戒律啊，这是就是啊，是为破佛破国因缘，当尔之时正法不久。那这个正法就不久了。那我们现在呢是末法了，末法啊，不是正法啊。因此在末法时期啊，实在讲啊，修一切法门要成就很难啊，唯一啊可以成就的只有净土法门啊，但是净土法门呐、啊，也是虽然不用断烦恼，但是世间这些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呐、啊，还是要能放得下啊，这样啊，才能往生西方啊。如果这个世间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放不下，往生西方啊，就产生障碍了。啊，这个我们也不能不知道。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啊，是讲诸恶比丘啊，多求名利。啊，去给这些国王、太子、王子啊，建议啊，做一些不如法的事情啊，那变成了、啊、破坏佛法。那个口号喊的是要弘扬佛法，那实际上做的是破坏佛法啊，破坏国家啊，这个就是正法不久啊。那我们现在是末法了，所以这些事情啊，也就很多啊，就很多了。那么最重要呢，我们读到这个经文呢、啊，也不要看别人啊，就是回头啊来反省自己啊，我有没有这个多求名利啊？那不但贪求，还多求啊，就是多多益善。那这个就不对了啊。啊，最重要啊，反省自己啊。好，这一段我们学习到这里啊，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尔时，十六大国王闻佛七戒所说未来世事，悲啼涕出，声动三千，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思光不现。十诸王等各可自心受持佛语，不自四部弟子出家，当如佛教。啊，这是佛啊讲经讲到这里呀、啊，啊，尔时就是那个时候了啊，讲到这一段经文了。啊，这个时候十六个大国王啊。闻佛七戒说未来世事啊，七种教戒啊，悲啼涕出啊啊，那么这个就是很受感动，深受感动啊，感动到呢啼呀、啊、哭啼啊，都哭到这个鼻涕都出来了啊，那可见的啊，佛说法。啊，真的啊，这个十六大国王啊，听得啊，很震撼啊，也很感动啊，所以这个声动声。

三千啊，那个声音呐、啊，震动三千大千世界。日月五星二十八宿，丝光不现啊，连这个日月五星啊，二十八宿这些星星的光，日月光也都不见了啊，都不现了啊，可见的啊，那一种震撼，那一种感动啊，真的是感动天地。十诸王等啊，个个自心受此佛引啊，这个当时啊，这个十六大国王，每一个都自心啊，自心就是真心呐、啊，自则真，真心啊，那不是口头上的啊，是真心呐、啊，受持佛的话了啊，听佛的话了，受持佛语啊，听了之后啊，啊去。信受啊，去保持依教奉行，这是信受佛语啊，不自是部弟子出家啊，当如佛教，那就不再去制定啊这些不如法的啊一些法律制度啊，那么来限制啊四众弟子出家。那么这里啊稍微说明一下啊，这个四部弟子就是有出家二众、在家二众啊。那出家二众啊，说这个出家啊限制出家，那在家众他没有出家，是在家，是居家。啊，那这里讲啊，四部弟子是包括在家啊，这个出家呢，过去莲池大师啊也做了四料简啊，第一类啊是身出心不出啊，就是这个身啊是现出家形象了。啊，但是心呐、啊，还是贪求名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这个世间的这些名利没有放下，那么这个是身出家，心没有出家。那第二种呢，是心出家，身不出家，啊，身是在家。啊，有一些在家的大德啊，他的修持啊，真的是出家了啊。虽然是在家的身份，但是他过着啊，跟出家人真正修行的出家人没有两样啊。像过去这个台中莲社血如老人啊，那真的啊。是心出身不出了，是在家居士的身份啊，但是他生活啊，啊，实在讲啊，比出家人还清苦，但是他也有上班，也有收入，每一天呢、啊、吃一餐。啊，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常讲啊，那李老师啊，在这个60年前呐、啊，他一天生活费1块钱，啊，他一天吃一个馒头啊，那我们师父去跟他学经教啊，学了10年啊，他说他一天一个不够，要吃三个，他要3块啊，他要3块钱啊，那李老师1块钱。
那就不能跟他比了。

所以一天吃一餐啊，而且他自己煮啊，买一个小锅有带把的啊，大概一点青菜啦啊，一些面线啊，很简单的就过一餐了啊。那么李老师啊，他强调不吃味精啊，这个我出家十几天啦、啊、跟着这个日常法师、果清律师还有简通文居士，我们去到台中去看李老师啊，这个36年前啦、就是他往生前两年啊，我们去看他。那跟他谈话呢，他就一直劝我们啊，不要吃味精啊，不要到外面馆子吃啊，说常常上馆子吃饭啊，身体肯定不好。这个话都是真话。但是有一个焦国宝居士啊，在旁边听到了啊，就给李老师讲，说老师啊，我们连世还都有用味精啊，所以李老师啊，他劝人不要吃味精啊，这个味精啊，古时候的味精是天然的，后来的味精啊是化学的啊，化学吃的对人身体真的就不好。伤肝伤肾啊！那现在人啊，吃习惯了啊，不吃啊，感觉没味道，没胃口。实际上吃的是对身体有害。我们纵然啊做不到完全不吃啊，也尽量少加啊，不要那个一汤匙这样下去啊。那么他这个。生活啊，实在讲啊，比出家人还艰苦啊。那衣服穿的都是补的啊。他住的地方小小的啊，一个佛堂啊很小啊。大家如果到台中莲社啊慈光啊去看他那个慈光图书馆，他那个房间还保留着。所以。第二类的是心出神不出，真的这个世间啊，这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通通放下了啊。那第三类的是身心俱出啊，身出家心里出家，那就是我们佛门的高僧大德啊，像这个祖师大德一样啊。那身心都出了啊，印光祖师了啊，莲池大师、偶遇大师啊，这些祖师大德啊，都是身心俱出啊。那么第四类的呢，是身心俱不出，就是一般我们一般社会的身也没出家，心也没出家啊，身心都不出。所以莲池大师啊，做了这个出家饲料简啊，那让我们鉴别啊，出家啊，我们是属于哪一种啊？那标准的呢啊，标准的出家啊，就是身心俱出啊。那么心出身不出，那也非常。难得，实在讲更难能可贵了啊！出家人还有一个出家人的生活环境啊，跟社会啊还是有一个距离在。那在家人就是天天要跟这个社会很密切的接触啊，像李老师还要上班啊，还要应酬，还要到大学去教书。那在这个当中啊，能够出污泥而不染，那更不容易。那么这里是不制啊，不限制四部弟子出家啊，那四宗弟子出家修行啊，不能去限制。

啊，不能制定法律啊，限制他出家。啊，当如佛教啊，应当如佛的教戒啊，依照佛的教戒来依教奉行。我们再看下面经文

尔时无量大众中百亿菩萨弥勒、狮子月等百亿舍利佛、须菩提等五百亿十八梵、六亿诸天、三界六道、阿须轮王闻佛说护佛因缘、护国因缘，欢喜无量，为佛作礼，受持般若波罗蜜。那经文到这里就圆满了啊，这一段呢就圆满了啊。那么这个经文啊，到这里都属于流通分了啊，流通。当尔之时啊，这个尔时大众十八梵天王、六亿诸天子，十八梵天王就是世界天、四禅天的啊。这个世界有十八层天啊，那都称为梵天。那么异界有六层天，叫六亿天。啊，这个六一天呐、啊，从这个四王天、刀离天、夜魔天、多帅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啊，这个六一天，啊，这个大梵天王啊，六亿诸天子叹言啊，叹就是赞叹了 啊，当尔之时啊，世间空虚，是无佛事。啊，这个叹也是一个感叹的话了。啊，如果到了末法呢，这个世间就很空虚呀、啊，就是没有佛出世，啊，没有佛出现在世间。这个佛出现在世间啊，不是佛啊，这个啊不想来。啊，那也不是佛啊，很想来啊。这个佛他没有心啊，完全是我们众生的机感啊。我们众生呢、啊、有感，佛菩萨他就有应啊。我们一般讲啊，感应啊，感应道教。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我们这个地球上众生呢？啊，这个时代的众生啊，大家迫切的需要佛法，那这个是感。那诸佛啊，他就应，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来帮助我们。啊，这个世间呢，大家都不要佛法了，那佛就走了，啊，没有感应了。啊，所以无佛世啊，没有佛的世界，就是那个世界的众生啊，他们还没有想到要学佛法，要学佛，还没有这个念头啊。所以当尔之时啊，啊，这个就是叫末法啊，这个灭法以后就没有了啊。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法印是一万两千年，过了一万两千年。我们这个地球上啊就没有佛法，一直要等到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之后，弥勒菩萨呢啊从斗率天呐、啊、下生，降到我们人间来示现成佛啊，那个时候才再有佛法。那这个当中啊，也就是说啊，释迦牟尼佛这个法印过了之后，一直到弥勒菩萨下身成佛这段时间呢、啊，有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呢、啊，这个当中没有佛法啊，没有佛法啊，所以是无佛事。啊，那么没有佛的时间很长，有佛法的时间、啊、很短暂。你我们想一想啊，一万两千年

那跟这个56亿7000万年、哦、那这个相差太大了啊，啊，不能相比啊，啊，所以无佛的时候啊，啊，无佛的世界啊比较多，时间比较长啊，有佛出现的时间短暂啊，不多。那所以无量寿经用昙花来比，如昙花啊，昙花一现啊，如幽昙花稀有出现了 啊所以在这个六道轮回啊，在这个宇宙当中要遇到佛法真的不容易啊。所以有一句佛门有一句话常讲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啊，我们在六道里面轮回啊，要轮回到人道来做人，得到人这个身体很难啊。佛在经上啊，用各种比喻，比喻难，人生难得啊。这个爪上土，那这个比喻我们常听，还有须弥参僧、盲龟护目，这三个比喻都是比喻人生难得啊。在须弥山呢、啊，啊，放一条线啊，那须弥山下呢，这个一根针啊，那个针孔啊很细啊，那根线呢、啊、放下来啊，刚好穿进去那个针孔啊。我们不要说须弥山了、啊，须弥山我们没看到。啊，也不要说很高的山啊，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啊这种大楼啊，五楼啊，你楼下放一根针，你放一万条线，看能不能穿进去一条啊，那个机会呢很渺茫啊，几乎少之又少。那佛在地上啊，抓一把泥土，再把泥土撒到地上，啊，那个指甲缝残留还有一些泥土，那佛问弟子啊，就是他指甲缝的土多还是大地的土多？啊，这个当然不用讲啊，指甲缝那个很少很少，那个土很少，大地的土啊太多了。啊，佛就用这个比喻啊，比喻说我们。得不到人生的机会啊，就像大地图，失去人生的机会就像大地图，得到人生的机会啊，就像爪上土，机会那么少啊，所以才说了人生难得啊。那么得到人生很可贵了啊，到人道来做人啊，很难得啦。啊，但是呢，到人道来做人，如果没有闻到佛法，那也空过了。啊，也空过了。啊，在人道没有闻到佛法啊，那你再大的富贵啊，也是空过。啊，所以最可贵的是得人生又闻佛法，那这个是最难得的啊。所以要闻佛法很难呐、啊。啊，我们看这个佛的法印啊，时间都很短。那我们在六道轮回啊，无量劫以来一直轮回啊，刚好轮回到。啊，这一次到人道来啊，刚好这个人道有佛法，又我们又碰到了，那、啊、这个很难很难呐、啊，很难闻呐、啊，佛法难闻啊，所以无佛的时间长啊，没有佛的世界多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又得人生，又闻佛法，啊，所以我们

就要把握这一生啊，有个成就。那特别啊，闻到这个最殊胜的净土法门啊，闻到其他的法门还不算最殊胜啊，是比没有闻到佛法当然要好了啊。但是我们末法时期啊，如果没有闻到净土法门，我们一生很难得到解脱，修其他法门啊，很难在一生有成就。唯有净土法门啊，三根普被立顿前手啊，上度等觉菩萨，下度第一众生啊。那这个当中啊，全部包括了啊，一个最高的，一个最低的，都能度啊。所以遇到净土法门啊，那是最可贵、最难能可贵的嘛。好，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尔时，无量大众中百亿菩萨弥勒、狮子月等、百亿舍利佛、须菩提等啊。那么这个是讲弥勒菩萨的啊，菩萨众啊啊，狮子月等啊，这个一百亿的菩萨，那以弥勒、狮子月等就是代表啊，两位菩萨代表。那弥勒菩萨我们很熟悉的啊，那这里举出弥勒菩萨，也就是当来下生弥勒佛了啊，现在在斗率天。啊，这个弥勒菩萨他出现在我们人间啊，我们现在是简洁啊，简洁简洁就是过一百年啊，人的寿命平均减少一岁。佛出现在我们这个人间啊，那个时候平均寿命是一百岁，三千年前。那过了三千年啊，就减掉三十岁了，现在是剩七十岁。那么一直减，减到十岁啊，就是人造恶业啊，造到十岁，那草木皆兵啊，那个造恶业啊，造到底谷了，造到底谷了啊。那么这个到底了，那不会再下了啊。他又慢慢啊，人又开始反省了啊，又慢慢啊修十善了啊，一点一点的修。啊，慢慢又提升起来，啊，经过一百年又增加一岁，啊，一直增加到八万四千岁，啊，那八万四千岁呢，也是到了顶尖了，啊，又开始走下坡了，啊，好像爬山了，爬到最高峰，那再上去不能爬上去啊，那只有往下走。走下坡啊，经过一百年又减一岁啊，所以这个一增一减啊，这个时间啊叫一劫一个劫啊，一个增一个减啊，这样是一个劫。那么弥勒菩萨呢，他出现在我们人间啊，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啊，那个时候啊是增劫啊，增劫，这个增劫啊，就是人一直修善，寿命一直增长，啊，增长到两万岁，那人身体也高大，体质好，寿命长，啊，这个资源啊丰富，啊，弥勒菩萨在。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啊，我们人的寿命平均两万岁啊，两万岁啊，我们现在喊啊万岁万岁啊，那个我们现在是没有万岁了啊。

那一百岁都很难了啊。到弥勒菩萨那个时候啊，那真的是万万岁了啊，人寿两万岁，真解。他讲经只有三会，龙华三会。啊，第一会啊，度96亿。啊，96亿啊，那么这个96亿呢，是在释迦牟尼佛这个时期啊，受三皈五戒的啊，受五戒，那么没有得度吧？啊，那么在这个六道啊，轮回到这个弥勒菩萨出世啊，就遇到弥勒菩萨啊，就证阿罗汉果。啊，那第一会啊，度96亿，哦，他一会都度很多人了。那么第二会呢，度94亿，就是在释迦牟尼佛这个时期啊，受三皈依的，啊，皈依三宝，啊，那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啊，自己修行也没有了生死，那轮回到。弥勒菩萨出世啊，啊，会碰到弥勒菩萨，啊，那时候啊，证阿罗汉果了，嗯，得度了，啊，第三会啊，度92亿人，啊，就是在释迦牟尼佛这个时期啊，啊，念一句南无佛的，啊，念一句佛号了。啊，那么在释迦牟尼佛这个时期啊，念佛没有往生西方啊，他没有发愿往生西方啊，念佛，那还是在六道轮回啊，轮回到弥勒菩萨出世，那就遇到弥勒菩萨啊，那听弥勒菩萨讲经说法，就证果了啊，这个。起码就超越六道证阿罗汉啊，当然有根性比较利的，证得菩萨果位了、啊，成佛的都有。那么每一尊佛菩萨他们发的愿不一样，像释迦牟尼佛呢，他发愿啊，要在五浊恶世简洁的时候来示现成佛，啊，众生最苦的时候。最不听话的时候，最不接受的时候，这个时候来示现，啊，他发了愿是，所以佛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呐，啊，是简洁，简洁就众生不断造恶业啦，啊，寿命啊不断的减少。啊，释迦牟尼发这个愿。那弥勒菩萨呢？他发愿呐，啊，要在众生大家都修善的时候来示现成佛，啊，所以他在真劫的时候来示现成佛，啊，这个活菩萨呢，个人发的愿也不一样啊。那像地藏菩萨，他是发愿呐，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每尊活菩萨呢，发的愿不同。但是基本上啊，都是四弘誓愿，啊，都是四弘誓愿，啊，总是啊为了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在六道里面啊，甚至在十法界啊，还没有入一真法界，甚至到等觉菩萨都要度。啊，那这个全部度的只有净土啊，净土是上度等觉菩萨，下化第一众生啊，那这个是那最圆满的啦，也最殊胜的。那么我们这生遇到净土啊，我们啊，当然啊，要发愿啊，在这生就求生西方了。
到西方啊，那看到弥勒菩萨下身的时候啊，啊，我们再来帮助弥勒菩萨啊，来给弥勒菩萨呢庄严道场啊，这个是最殊胜的啊。啊，所以在这里，这个菩萨众啊啊提出啊，百亿菩萨呢提出弥勒啊，第一个啊做一个代表啊，因为他是后补佛啊，后补释迦牟尼佛的啊，狮子月等等，就是说包括其他的这些大菩萨了啊，百亿舍利佛、须菩提等啊。那这个是指这个代表这个声闻众啊，那个弥勒狮子业啊，代表这个菩萨众啊，就像我们读弥陀经啊有这个十六大弟子，那是声闻众，那后面的文殊师利啊，阿逸多就是弥勒菩萨啊，那是菩萨众啊，所以舍利佛、须菩提等等，就是包括其他的啊。啊，这些声闻众啊，五百亿十八梵啊，那就五百亿个梵天呐 啊，那梵天呐、啊、有十八层啊，一共有五百亿天人，六亿诸天，三界六道阿修轮王啊，这个有的地方翻译阿修罗王啊，就是。菩萨、声闻、天人啊，三界六道、阿修罗啊，这些大众啊，都来听佛讲这个经啊，闻佛说护佛因缘、护国因缘，欢喜无量，为佛作礼，受持般若波罗蜜。那么。经文啊，佛说护佛因缘啊，怎么样来护持佛法这个因缘啊？那么护佛，佛主要是交给国王大臣啊，交给国王大臣来护持佛法啊。这个佛法呢，必须由国王大臣来护持。那才会兴旺啊，才能真正啊弘法利身啊。所以在佛教传入中国啊，从汉朝传入中国，你看历朝历代啊，有破坏佛教的三无灭佛，那个时间很短暂啊。其他的这个历朝历代啊当皇帝的几乎都学佛。啊，不但学佛啊，实在讲啊，儒释道三教都学。啊，所以他们懂得啊，怎么来护持佛法，啊，怎么来当护法，啊，如果没有这些皇帝来护持啊，那佛法在中国啊，没有办法传到今天了。啊，到我们最近的清朝还是如此啊！你看康熙、雍正、乾隆都是虔诚的佛弟子啊，特别雍正皇帝啊，对儒释道有深入的研究学习啊，印光祖师啊特别赞叹啊。那其他国外。啊，那像这个泰国啦、斯里兰卡，那都是国王都学佛啊，他们来做护法了。啊，那古代这个日本啊、韩国啊、越南啊，这些国王都学佛啊，大家到越南去看也是佛教国家，到日本啊也是佛教国家，啊，韩国也是。但是到了近代啊，啊，那就跟以前不一样了啊，啊，现在是总统啦，民主啦，啊，那很多总统他不学佛的啊，不学佛，不认识佛法

不认识佛教，当然他就不会来护持，也不知道怎么护持，因为他不懂，对佛法是外行，所以管理也管不好，也不晓得怎么护持。那清朝啊，那个顺治皇帝啊，他自己都出家了啊。所以这个国王啊，学佛啊，也就是代表啊，这个时代啊，佛法兴盛啊，因为国王啊，他有影响力。那是我们现在这个就不行了啊，这个时候啊，没有国王啊来护持了啊。护佛一年，护国一年啊，实在讲啊，护佛就是护国啊。佛法护持好了，儒释道三教的教义办好了，那国家哪有不兴旺的？那肯定兴旺啊。那么这些啊，菩萨声闻啊，天人啊，阿修罗啊，那么听闻佛说这一部《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啊，都欢喜无量，那么给佛作礼啊，受持般若波罗蜜。这个很关键的啊，就是听完了啊，很欢喜了。那欢喜啊，不是回家去就没事了啊，不是这样的啊。那欢喜啊，回去之后啊，要受持啊，受持般若波罗蜜啊，这个是最后一句经文是最重要的。这整部经中心核心就是讲般若波罗蜜啊，讲这么多就是需要般若波罗蜜啊。那么我们学佛为什么学了孤燥无味，为什么会退转，为什么会堕在名闻利养啊，这个姜维龙老居士啊，在《金刚经》讲义啊，他也讲的很多。那我们看了之后啊，真的他讲的是有道理。我们再看这一部经啊，从头到尾都是在佛陀劝我们要学般若波罗蜜，然后要保护国家。保护佛法需要般若波罗蜜。般若是智慧，那么你有了智慧，你才知道怎么护持佛法，你才知道要护持佛法啊，知道佛法的重要啊，也才知道啊保护国家，护国息灾。那没有般若就不行啊！所以般若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金刚啊，所以《金刚经》啊，用这个金刚来比喻般若，《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金刚啊能够摧毁一切，不会被一切所摧毁。金刚经，那也就是说有般若波罗蜜，有般若智慧什么问题都迎刃而解，都能解决生死的大事都能解决成无上菩提都能达到世间这些事情哪有不能解决的，所以《心经》讲得
很清楚。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所有的苦、所有的灾厄都度了，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前面看到啊，为什么名利观啊突不破？关键呢，还是我们没智慧，没有般若的关照啊，所以我们扶不住我们的烦恼习气。那、啊、也就是啊，没有般若，般若是帮助我们看破放下的，也就是说，我们怎么学还是看不破，还是放不下，就因为啊，没有般若波罗蜜。啊，这个是显示啊，受持般若波罗蜜它的一个重要性啊。啊，人往护国般若波罗蜜经卷下啊，那么我们这个人往经啊就跟大家学习到这里啊。那么明天晚上啊这个。好，我们在台北啊学习的这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这个也是讲了两三年没讲完啊，因为这个停的时间太长，那也希望啊能够。这次能圆满啊，在明天晚上啊，我们就来学习千手千眼啊。我是预计啊，应该还有两次可以圆满啊。都明天晚上讲一次，下个星期五在台北再讲一次，应该可以圆满。那圆满之后啊，我们这个我在台湾的时间，星期五晚上7:30到9:00。我就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揭露的《金刚经讲义捷要》啊，这是学般若的啊。这个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在宣讲这个《无量寿经》之后啊，又添讲这个《金刚经讲义》啊，他老人家把它揭露出来一条一条的。啊，我们读起来都读到精华学般若啊，就是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啊，所以无量寿经啊是劝我们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无量寿经弥陀经都劝我们信念念佛求生净土。那么真信发愿啊，必须对这个娑婆世界啊要看破，要放下啊。如果对这个世界呢啊没有真正看破，肯定放不下。那放不下呢啊，那个信愿呢，愿生西方的心呢，是生不起来啊，还是会留恋这个世界，贪恋这个世界啊。所以这个金刚般若啊，也帮助我们念佛啊，求生净土啊，帮助我们啊，深信发愿啊。那深信发愿啊，那必须看破放下啊，帮助我们念佛啊，功夫得力啊。这个是江卫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啊，他也是念佛的。啊，他标榜的是教中般若啊，这个教啊，他是中般若啊，他是中这个金刚经，行在弥陀，他修行啊，他是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净土的般若经。那另外有一个大德，也是民国初年的周子安居士。他一生也是40年，跟江卫龙老居士一样，40年了、啊，专攻心经
姜维龙老居士专攻。

金刚经啊，所以他有心经全主啊，心经全主是他的权威了啊。那心经啊，是般若大般若经的心经啊。啊，这两位民国初年的在家大德啊，也都深入啊般若经典啊，一个深入金刚经，一个深入心经。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介绍这个注解，他说如果当代我们这个时代的，那这个金刚经讲义是当代这个注解的权威了。那如果心经啊是周子安居士的全著啊，这个都是有真正的下功夫的啊，都值得我们来学习的。好，今天我们这个经就讲到这里圆满啊。明天晚上我们大家来学习啊《大悲心陀罗尼经》啊，我们来念佛回向，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掀开经本222页，我们从第一行看起。共高我慢得卑死下贱的果报啊，那么这段经文啊，地藏菩萨就是讲这个因果报应。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么这里讲的都是属于恶啊，那共高我慢呢、啊，也是恶法，就贪嗔痴慢啊，这个都是恶法。这个共高我慢，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有，只是轻重不同。我们凡夫还没有证阿罗汉果，这个必定啊，这些烦恼都有啊，只是烦恼啊轻重不同。这个慢啊，与生俱来的啊，总觉得啊自己比别人强。那别人呢、啊？他的能力再好，我们也觉得啊，他也没什么了不起啊。总是啊，自己啊，总是瞧不起别人，总觉得啊，自己比别人高啊。实在啊，别人比我们高，我们也觉得我们比他高啊。这个叫共高我慢。特别有权有地位的时候，盛气凌人啊，他在位，那这个烦恼啊就更明显啊。如果没有读这个佛经，读圣贤书，没有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他不知道依圣贤啊所教导的道理来学习，那肯定啊烦恼增长了啊。特别他有权力有地位啊，那本来就有这个烦恼了，现在再加上有权势有地位，他这个共高我慢的心啊就大幅度的增长。啊，这个也是必然的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啊，这个做大官做总统的啊，这个慢心啊都

很高的。啊，但是这个权力地位转眼之间呐，这些权力地位也会失去。啊，万法是无常的。啊，当你这个权力地位失去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啊，可能你去当个小差事啊，或者被人使唤差遣。那这个是属于现世报了啊。那么像啊，过去这个美国总统啊，也有下任之后啊，他就去卖花生了啊。这个也是我们现前啊，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都可以看到的啊。那有一些人呐、啊，甚至进牢狱的都有了啊。因此啊，我们要能自卑而尊人啊。如果功高我慢呐、啊，我们自己将来啊也会得这个卑死下贱的果报啊。所以儒家教学啊，这个傲不可长，这个傲慢呐、啊、不可以增长。那现在人呢、啊？动不动就值得骄傲啊！那本来这个傲慢就这个烦恼就很严重了啊！现在在鼓励啊，大家有一点好处就值得骄傲，那就不断的增长这个慢心啊！那这个是很要不得的。因此儒家呢，他的教学啊，孔夫子教学说傲不可长，这个傲慢大家都有，但是不要让它增长啊，给它降服在一个水平啊，用这个谦虚啊来降服这个傲慢啊，对任何人都不能傲慢啊，这个就要学理了。这是儒家的教学，那么佛家的教学那高标准高了啊。儒家是除烦恼，佛家呢，因为要超越三界六道，断的烦恼，这个标准高了啊。这个我们一般就不容易做到啊，但是啊，做不到断啊，也要朝这个除的方向。来努力学习，所以我们学习啊，自卑而尊人啊，这个要学礼啊，学儒家的礼。两舌堕乱，这个两舌啊，现在特别多啊，个人人与人之间的啊，这个。啊，把人家的家庭啊、兄弟啊，挑拨是非，啊，连那个兄弟啊，都像仇人一样，啊，那么大一个国家，啊，你看现在啊，这个国家与国家啊，如果你去支持啊，另外一个国家啊，他那些暴动。啊，不但支持啊，还用很多言理啊去挑拨、去分化，那这个问题就越来越严重。那么你用两舌去斗乱人家的国家，那你得到的果报啊，也是被人啊两舌来斗乱啊，自己内部啊也是造成这个现世报。啊，这个都属于现世报啊，所以两舌斗乱啊，不和啊，让人家不和啊，让人家家庭不和、团体不和，让人家的国家不和，他目的是为了自己从这个当中
谋取他要的利益。现在特别在国际上，那么我们在新闻报章杂志常常看到，那这个造了两时堕乱的恶业啊，那么就很严重了。你破坏整个世界的和平了。如此恶业得无时白时的果报应。这个无时没有舌头。以前 读到这句经文，我们也很难去理解。现在呢有病这个口腔癌啦这些的那整个口都溃烂掉了。所以我们看海贤牢上他这个光碟那么他一个亲戚一个长辈就是很会恶骂造口业。挑拨离间造成这个家庭家族都很不和谐。那么这个自己把自己的舌头咬断嚼舌根了。那么我们看了这个光碟才体会到这一句经文讲的是什么。那么这个百舌那这个一百个舌头我们没看过。这个百舌这里是讲现世报。现前你造这个业，你现在这一生你就会有报应，这个叫花报。果报都在第一八舌第一。这个百舌就很多舌头了。这很多舌头是什么呢？是非了。你去挑拨是非那你自己本身也会得到别人跟你挑拨是非。那你会攻击别人，那你会得到很多人回来攻击你。那很多人不是很多个舌头吗？这个白也是一个形容词那不是说只有一百个舌头。就是你会得到社会大众舆论的谴责批评那个人家批评那舌头就很多了所以这个是现世报。果报都在拔舌第一，第一果报报尽了再堕畜生那么畜生里面也有无舌百舌的受这个果报那个是在畜生道那我们人间就没有看到这个一百个舌头的所以在人间这个花报就是你会遭到这些是非舆论的扰乱。下面讲，如果遇到邪见的人，告诉他边地受生的果报这个邪见现在这个世间太多了。佛在楞严经给我们讲，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邪知邪见的邪师多得不得了那么如果我们没有学习经典，没有遇到善知识，我们很容易都会被这个社会上的这些邪知邪见所误导了那么邪见，遇到邪见的人，地藏菩萨遇到邪见的人就告诉他，你会将来会得到边地受生报。那边地就是文化落后没有佛法的地区
这个也是属于现世报了。

那么这里讲一讲啊，邪见简单的说就是不信佛法，不相信因果报应，不能接受圣人的教诲。啊，边地及文化落后地区，或是没有佛法的地区，身在此地区没有受教育或接受佛教的机会，怎能不依持？啊，依持必定造作罪业，果报很可怕。现在特别做父母的。啊，那么父母的知见呢不正，那么他必定啊影响孩子啊，啊他的儿子，所以现在啊有很多中国人啊，有钱的人啊，处心积虑把儿女送到外国去念书。啊，那么送到外国念书到底好不好，对不对？啊，这个问题呀，也值得大家去深思。啊，我们也看到很多做父母的辛辛苦苦把这个儿女啊抚养成人啊，从幼稚园啊给他培养到大学，到再到国外去留学，念到博士。啊，但是回过头来啊，不孝父母。啊，过去呀，曾经有人啊，这很多了，我听过很多了。啊，儿女送到美国念书，啊，念完书毕业了，就在那边找工作，在那边成家了。那做父母的啊，天下父母心呐，千里迢迢啊，去美国看儿女。啊，去了吃饭呢，到餐厅吃饭。啊，吃完饭结账啊，啊，那父母照算，个人付自己的。啊，他在美国学这个。啊，那那个父母，你说他那个那种心情，那种感受。啊，你说。父母他吃一餐饭，你要跟他明算账，那你从小父母给你养大，这个账怎么算呢？啊，所以你到美国去接受那些教育啊，都接受邪知邪见的教育，啊，没有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是学一些科学技术，啊，但是没有伦理道德。这种观念了，啊，所以那个地方啊，就叫边地了，啊，所以你不要看到我这个好像物质享受啊，科技很发达的地方啊，那个就不是边地，那个就是边地啊，啊，你只要没有佛法，没有中国传统文化教学的地方啊，那个。都叫边地呀，要搞清楚啊，要认识清楚啊。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同修辛辛苦苦把孩子送到美国念书，念完了学坏了啊。那这个能怪孩子吗？也不能怪孩子，你做父母的人本身就知见不对啊，你能怪他吗？也没办法去怪他，啊，怪自己呀，没有学习佛法，没有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啊，或者学了也没有真正认识，啊，所以必然啊落入邪见了，啊，所以有同修给我讲啊，啊，送孩子那边念书，现在孩子学坏了。啊，一天到晚打电动玩具了啊，花了多少钱，花了多少心血送到那边？那你说那个做父母的啊，在那边他。

啊，多伤心呐、啊！那给我讲，我也没办法。啊，所以生在这个地区没有受教育啊，现在这个教育啊，就是大家以为到学校去念书就是教育啊。这个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也把现在的学校啊，特别是大学啊，根据他这个实际情况啊，给他取一个名称。啊，就是高级科技传习所啊，高级科技传习所啊，就是高等科学技术啊，传授学习的一个处所啊，那个不是中国这个所讲的大学。啊，那么这个名称啊，的确符合现在大学它的性质，啊，学科学技术，学这些知识，啊，但是啊，伦理道德因果教育没有，现在全球啊，幼儿园到研究所没有这门功课，啊，所以现在的学校是不是遍地？遍地啊。啊，那么他没有接受佛法以及传统文化的教育，伦理道德因果教育，这个人怎么他不愚痴呢？他愚痴是必然的嘛，是非善恶他没有能力分辨呢。啊，没有能力分辨是非善恶，就是愚痴啦，就是邪见啦。啊，那么。学佛或者学传统文化，为什么他能不愚痴？因为啊，他有经典做标准、做依据，啊，学习这个圣贤活菩萨的经典。那活菩萨、圣贤是大智慧、大觉悟的人。啊，所以你没有学习活菩萨圣贤的经典，必定愚痴。那愚痴必定造作罪业，果报很可怕了。啊，愚痴就是无知啊，他不知道啊，他造罪业，他不知道自己造罪业、造恶业，那这个实在太可怕了。你造了恶业。你不是说造了恶业，你不知道就没有果报了啊？你不知道果报还是一样的，你说这个可怕不可怕？所以不学习活菩萨圣贤的经典，那是最可怕的一桩大事情。那么下面讲啊，学之见也要看他造业浅深广狭。如果他影响别人少，果报就轻；影响的人多，影响的时间久，果报就重。这讲邪知邪见的人呢、啊，啊，那么自己邪知邪见，他也会再去影响别人。那我们刚才讲了，你做父母的人，你第一个影响谁啊？影响你的子女啊，影响你的家人啊，再来影响社会大众啊。那就看你这个邪知邪见呐、啊，如果影响别人的少，果报就轻；啊，影响的人多，影响的时间久，果报就重了。啊，这个是成正比例的。邪知见的人若写书误导众生，将来他要堕地狱。啊，为什么呢？他给人误导了。严重的误导，那么他什么时候才能从地狱出来？要一直到这个世间，他所出版的书一本都没有了，没有人受他影响了，他才可以出离地狱。
那现在呢还有。

有录影带，还有光碟啊，还有网络啊，那这个更麻烦了。啊，所以他有影响力在，他这个跟这个众生结的这个业啊，他就没有办法解除，啊，就不能出离地狱。我们说话也要小心，如果讲的是邪知邪见，啊，这个世间只要还有人保存一套录音带，就脱离不了地狱。啊，那这个录音带是讲过去了。啊，早期是录音带，后来又这个发明录影带，啊，还有这个 VCD、DVD， 那现在呢就更多了，啊，网路，啊，那这个邪知邪见的东西，如果保存下来，那麻烦。啊，这个地狱啊就脱离不了。啊，因为你跟那个众生的业啊一直结着。啊，没办法解开。啊，所以这个讲话啊录音啊不能讲一些邪知邪见。啊，那我们为怎么避免邪知邪见呢？要依照经典讲。啊，不能自己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啊，自己认为对的，啊，不见得是对，你一定要依照经典来对照，啊，我们的想法看法，那跟经典一样不一样？如果跟经典一样，那就可以，因为这经典是这么讲的。如果跟经典不一样，那可能就不对了，啊，所以。我们没有把握就少说话了。古人说啊，祸从口出。菩萨教导我们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打得念头死，习如法生佛。这个是觉明妙行菩萨在西方阙子里面讲的。除了念阿弥陀佛之外，通通都是无意义的话。啊，实在讲啊，这个世间的话再好，那么以佛法的标准来看呢，啊，也是没有意义啊，因为你都脱离不了六道生死轮回啊。啊，念一句阿弥陀佛，他可以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啊，可以去做佛啊。啊，所以以这个标准来比较，那其他的话呢，没有哪一句话比这一句更好的了。更有意义的了，所以老实念佛决定往生净土，是非人我闲言闲语一定搞六道轮回，增长自己的罪业。啊，那么讲这些是非啊，一定依经典。啊，那么依照经典啊来对照啊来说明，那么自己要避免，也劝别人啊要避免啊，这是讲经的目的啊。所以这个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啊，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在经典里面，那么本经就是一个标准啊，你依照这个标准来讲啊，那就不会错啊，不能依照自己的情绪啊，自己的想法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啊这个三皈依讲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皈依法就是依经典。以上所说因果报应之事，是讲地藏菩萨在这个世间为一切众生说法的内容，所讲的也是略举纲目而已。那以上讲的这个是大略举出几个例子啊，这是地藏菩萨

他教化众生，他怎么教化？啊，地藏菩萨呢，就是讲因果教育啦，教因果啊。啊，这个是地藏菩萨在这个世间啊，为一切众生说法的内容。说什么法？说因果，让我们认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说这个法，那么这个讲的呢，是列举纲目啊，大略举出主要的纲目。啊，如果详细讲，那真的无量无边了，太多了。诸佛菩萨无有定法可说，所说之法一定是应机而说。众生有什么样的过失，他就把这些因果报应的真相为我们说得清楚明白，啊，让我们自己觉悟，改过自新，这样才能消灾免难。离苦得乐，那么这一段啊，就是活菩萨呢说法，的确是没有定法啊，没有一定啊。那么根据众生呢，他所犯的过失，那特别是现前啊，这个社会上，这个地区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啊，主要犯的是哪些过失？那么地藏菩萨呢，就把这些因果报应的事情啊，来给大家说明，啊，让大家能够觉悟、改过自新、消灾免难、离苦得乐。如果已经造这些罪业，还有救？啊，过去无知造了，那造了呢？现在听到地藏菩萨这个经给我们开示了，啊，现在回头还有救。佛告诉我们要忏除业障，啊，这个忏除业障也是我们佛弟子啊主要的功课。那实在讲啊，从凡夫到成佛。修的无非是忏除业障，啊，业障忏除干净，那就成佛了。啊，你看呐，普贤菩萨呢，十大愿王还要忏悔业障。普贤菩萨是等觉菩萨了，啊，距离成佛只有一个阶级啊，还有一分身相无明未破，啊，那一分很微小的也是业障。你看呐，等觉菩萨都要忏除业障，那何况我们凡夫呢？啊，那么忏除业障就是改过，啊，把那个错误的改正过来，那才是真正的忏除业障。那不是念一念啊，是要把自己身口意三业。错误的思想、言语、行为，依照经典这个标准把它修正过来，啊，这个才是忏除业障真正的意义。我们在经上读到，阿舍世王造五逆重罪，杀父亲、害母亲、破和合身、出佛身血，五逆全造了，啊，那这个。必堕五间地狱，那这个只要犯一条就堕五间地狱了，那何况五条全部犯了？啊，但是阿舍世王啊，临终他忏悔了，他以至诚心忏悔，啊，忏悔的力量啊，超过业力，啊，最后啊，他升天。啊，一念回心，那个人就是至善，真正善人。浪子回头金不换，
他真

回头了，这一回头就超凡入圣。佛教经典是究竟圆满智慧的典籍，能理解的人很少。为什么？必须把贪嗔痴慢毛病习气淘汰得干干净净，你才能理解。那哪个凡夫没有贪嗔痴啊？儒家希望啊，我们能克服压制，没有叫我们断。佛法目的是教你超越三界，不断不行。那你不断，你就超越不了。唯有断烦恼，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才能现前。佛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所以一切众生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现在在形象上为什么这么大的差别？我们的智慧德相上有障碍，佛他没有障碍。障碍是什么？妄想、分别、执着三大障碍。我们本来有究竟圆满的智慧，智慧没有了，变成烦恼。本来是不生不灭大涅槃的境界，变成生死轮回，冤枉不冤枉？本来有一个圆满的福德，现在变成业障，过这么苦的日子，都是由于不能把这些障碍层层淘汰。佛教导我们的话是好话，真话，教我们要习灭贪嗔痴，勤修戒定慧，才是一条生路，是一条出离六道轮回、脱离苦海的光明大道。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是等阎浮提众生，身口意业二习结果，百千报应，今出列说。如是等阎浮提众生业感差别，地藏菩萨百千方便而教化之。今天社会一年比一年乱，灾害一年比一年多。那什么原因呢？我们打开报章啊，电视新闻啊，真的啊，灾难一年比一年多，社会一天比一天乱。这个灾难一次比一次严重。真正的原因就是一切众生身与意二业年年在增长。不但年年增长，天天在增长。二习结果身与意造的十种恶业。我们众生我们地球上的人类大多数都在造十恶业，那造十恶业呢？你现在这一世现世就有果报了，果报就是天灾人祸了。三途八难将来的果报，现在的果报是现世报，百千报应。百千不是数字，是形容无量无边的，那个报应无量无边的。无量无边的报应，前面是略说而已。这大略的说一说了，那实际上要讲是无量无边的。因为众生造的业无量无边，报应就无量无边。业感善恶业因能招感苦乐的果报，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地藏菩萨以种种善巧方便教导众生。

啊，造善得乐的果报，造恶得苦的果报。但是阎浮提众生啊，真的是刚强难化。那么我们看到别人刚强难化呢，也不要觉得那我自己就很好化了啊。那回头想想自己啊，就会发现自己也是刚强难化了啊。所以过去读到这一句啊，后来啊，我自己呀，回头想想，发现自己也刚强难化啊。看到别人刚强难化呢，回头看自己，自己跟他一样啊，刚强难化。啊，那么因为我们阎浮提众生啊，我们现在都生在阎浮提啊，那我们是在阎浮提的众生，那我们就是刚强难化了啊。所以地藏菩萨讲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我们自己也是一份子啊，也是刚强难化当中的一份子啊。啊，我们自己要觉悟啊。地藏菩萨以种种善巧方便教导众生，因为刚强难化都用很多很多方便法啊，很多善巧方便啊，这样来引导众生啊回头，引导这些刚强难化的众生啊，当个修善。教化是众生接受教导就能回头，断恶修善。教啊，这是教了，是因；化是果啊，这个接受地藏菩萨的教导，那我们就产生了身心产生变化啊，这个是果啊。我们现在讲成机了啊，接受地藏菩萨的教学啊，我们改变心理，改变行为，这是成机啊，就是果。化恶念为善念，化烦恼为菩提，化凡夫为菩萨，教学才达到目的，才真正有了成果啊。这个成果现在的人讲成机啊。那讲果啊，我们在佛法比较常用啊，这个果好像我们种了这个水果啊，它长出来了啊，种了苹果的种子是因啊，长出苹果是果，长出来我们就可以享用了。我们要想出离三界，必须从心地改起。心要做到纯善，心无二念，亦无邪思啊。我们想要出离三界啊，真的必须改心啊。过去雪庐老人讲，要改变心理啊，心啊要做到纯善啊，纯就是不夹杂了，心无二念，亦无邪思啊，念念啊依教奉行，纵然这一生不往生净土，来生得人天福报，不会堕三途。那这个非常重要啊！啊，我们净老和尚讲的这一句啊，这个念念依教修行啊，啊，纵然你这一生不能往生西方净土，啊，来生也不会堕三恶道。啊，来生啊能得人天福报。祖师大德教导我们从根本修，心念是根本。无量寿经32品到37品与地藏经所讲的就是善恶的标准。恶一定要断，不断决定堕地狱。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诸众生先受如是等报，后堕地狱。动经结束，
无有出奇，是故汝等富人富国，无令世诸众业迷惑众生。经上讲的这些报应是花报，现世报，果报在地狱，何时出离？动经结束，无量劫，无有出奇。啊，这个无有出奇啊，是讲那个时间太长了，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出来了。那出奇是决定有了。啊，为什么说无有？就是时间太长啊，不是短时间能够出得来。啊，因为这个缘故，佛劝四大天王发心护国护人，不要让世间种种罪业迷惑众生。我们读了之后啊，要能真正反省。佛门早课是提醒自己，晚课是反省。经上教给我们要做的，做到没有？教我们不可以做的，有没有违反？这是你真正做早晚功课，而不是每天把经念一遍给活菩萨听，那就完全错了。活菩萨在那里，他哪里需要听这些东西？经是活菩萨讲的，那还需要我们念给他听吗？啊，那不需要了，经是念给我们自己听的了。那么我们听了之后啊，就要依照经典来修正自己错误的思想、言理、行为。啊，这个是做早晚课它主要的意义。啊，那我们不懂这个修行啊，那念经，经念完了，经是经，我们还是我们，跟经典不相关。啊，对我们生活思想言行一点改变都没有，那这样念经啊，就得不到啊经典里面讲的真实利益了。啊，欲度众生，先度自己。啊，自己不造恶业，不堕三恶道，才有能力帮助众生。自己有坚定的信心，决定得生净土，而且是自在往生。为什么有这个把握？心里没有恶念邪思，业障消了，就有把握。现前没有病痛是花报，往生没有病苦是果报。那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啊！这个讲到我们念佛人要能自在往生啊，那也必须断恶修善了啊。如果这个恶念不能断，恶念邪思啊，这个不能断，那这个往生就会产生障碍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产生障碍啊，恶念邪思这些业障都消除了，就有把握啊。现前没有病痛啊，是花报啊，临终没有病苦那个果报，那么我们就能自在往生了啊。这个对我们念佛人来讲就特别特别的重要啊，我们修的一切功德啊，也是求这个啊，临终啊，愿我临终无障碍啊，能够啊顺利的念佛往生西方净土，这是我们修净土法门啊主要的一个目标。四天王闻已，涕泪悲叹，合掌而退。那这个四大天王啊，四大天王，我们到这个传统的寺院
啊，那么一进这个大殿的门呢、啊，第一个就是天王殿啊，天王殿。我们都会看到四大天王，

如果不读这个经，我们看到这个四大天王的这个圣像，我们也不懂四大天王啊，那么他怎么护持佛法、护持众生？读了《地藏经》，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那我们就很明白了，四大天王他在做什么工作，来护持啊阎浮提这些苦难的众生。那么四大天王啊，代替我们请问啊，请问地藏菩萨。那地藏菩萨讲完了这些因果报应，四天王闻理啊，涕泪悲叹，合掌而退。涕泪啊，就是很感伤了啊，这个流眼泪啊，合掌而退啊，就是世尊开示，四天王听得感动流泪悲叹。一则悲叹众生业习太重，这个众生啊，这个业障习气啊太重了，真的刚强难化。二则呢，悲叹自己责任重大，这些众生啊，自己要负责啊，把它教好啊，所以这个责任就很重大。好，这一品经啊，阎浮众生业感品第四，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那么下面呢，我们接着啊看第一名号品啊，在228页，第一名号品第五，尔时普贤菩萨摩诃萨薄地藏菩萨言。仁者愿为天龙示众，即未来现在一切众生说娑婆世界及阎浮提罪苦众生所受报处地狱名号及恶报等事，使未来世末法众生知是果报。我们进入第一名号品第五就是第五品经文。前面介绍过业缘业感介绍业缘品、业感品，介绍过这两品之后，我们对于世间一切众生造作恶业所感的苦报已经明了一些。这品经是普贤菩萨带我们请法那这品经是普贤菩萨呢代表我们请地藏菩萨呢给我们说这个地狱名号请求地藏菩萨说明了这个地狱所受的罪报之事。六道众生包括天龙八部鬼神在内这讲六道众生从地狱到飞翔飞飞翔出天，最高的天，最低的无间地狱那这个就是六道所以当中这些诸天八部鬼神通通包括在里面。生命不仅是今生这个阶段我们的生命不是只有现前这个阶段而是过去无始，未来无终，无量劫累积的罪业无量无边这个阶段的果报是我们无量劫所造的业，今生遇到缘他起现行，是这么一回事情。在十法界毕竟是恶缘多善缘少，
如果我们从早到晚

0: 恶念多过善念，来生就到三恶道了。善念多过恶念，才有把握不堕三恶道。但是到临终的时候，如果临命中那一念把握不住，起了恶念，起了贪嗔痴，还是要堕落。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天灾人祸频繁，次数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令人身心不安。生活在恐怖当中。灾难怎么形成的？众生共业所感，不知道觉悟。佛讲得清楚明白，没有人相信，没有人愿意接受，认为佛教所说的是迷信。我们知道啊，佛的智慧是从三昧当中升起的，这不是假的，他都见到事实真相。佛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智慧能力，由于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舍掉，舍得干干净净，虚空法界的真实面目你就一目了然。还要听别人说吗？不需要了，自己就很清楚了。到那个时候，你所见到的，你所接触到的，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佛是真于者，实于者，如于者，事实是什么样就怎么说法，绝不添枝添叶，也不会说得减少一些，所说的完全跟事实真相符合，这叫如语，没有妄语，没有狂语，句句话都是真实语，老实话。天人也要听这些罪报之事，天人福报虽然很大，那福报享尽怎么办呢？如果他明白这个道理，可以继续不断的修福，使他的福报能绵延，不至于福享尽的时候堕落。佛说天福享尽堕落的人多，天人能继续修福不堕落的是少数。这个也是真的。那我们不要讲到天人就是这个现在人间有福报的人他福报很大。他是富贵人家。那我们看到这些大企业大富贵人家继续修福的也不多。那么他这一生的福报是过去生修的，那这一生得到这个福报，他没有继续再修，他这个这一生福报享尽了，那来生就没有了，甚至不要等到来生可能到晚年他就没有这个福报，所以天人富贵人家也要听。好，那么这一节课我们时间到了那么这一段还没讲完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掀开经本222页，我们从第一行看起。共高我慢，得卑死下贱的果报。那么这段经文地藏菩萨就是讲这个因果报应。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么这里讲的都是属于恶啊，那共高我慢呢，也是恶法，就贪嗔痴慢啊，这个都是恶法。这个共高我慢，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有，只是轻重不同。我们凡夫还没有证阿罗汉果，这个必定这些烦恼都有只是烦恼轻重不同。这个慢与生俱来的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强。那别人他的能力再好，我们也觉得他也没什么了不起。总是自己总是瞧不起别人，总觉得自己比别人高。实在别人比我们高，我们也觉得我们比他高。这个叫共高我慢。特别有权有地位的时候，盛气凌人他在位，那这个烦恼就更明显如果没有读这个佛经，读圣贤书，没有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他不知道依圣贤所教导的道理来学习，那肯定烦恼增长了特别他有权力有地位那本来就有这个烦恼了，现在再加上有权势有地位，他这个共高我慢的心就大幅度的增长。这个也是必然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做大官做总统的这个慢心都很高的但是这个权力地位转眼之间这些权力地位也会失去万法是无常的当你这个权力地位失去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可能你去当个小差事或者被人使唤差。

钱，那这个是属于现世报了。啊，那么像啊，过去这个美国总统啊啊，又下任之后啊，他就去卖花生了啊。这个也是我们现前啊，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都可以看到的啊。那有一些人呐、啊，甚至进牢狱的都有了啊。因此。啊、我们要能自卑而尊人、啊、如果功高我慢、啊、我们自己将来、啊、也会得这个卑死下贱的果报、啊、所以儒家教学、啊、这个傲不可长，这个傲慢、啊、不可以增长。那现在人、啊、动不动就值得骄傲、啊、那本来这个傲慢就这个烦恼就很严重了啊！现在在鼓励啊，大家有一点好处就值得骄傲，那就不断的增长这个慢心啊，那这个是很要不得的啊。因此，儒家呢，他的教学啊。孔夫子教学说傲不可长，这个傲慢大家都有，但是不要让它增长、啊、给它降服在一个水平、啊、用这个谦虚、啊、来降服这个傲慢、啊、对任何人都不能傲慢、啊、这个就要学礼了、啊、这是儒家的教学。那么佛家的教学那高标准高了啊，儒家是除烦恼，佛家呢因为要超越三界六道断的烦恼、啊、这个标准高了啊，这个我们一般就不容易做到啊，但是啊做不到断啊，也要朝这个除的方向来努力学习。所以我们学习啊，自卑而尊人啊，这个要学礼啊，学儒家的礼。两舌斗乱，这个两舌啊现在特别多啊，个人人与人之间的啊，这个啊、把人家的家庭啊兄弟啊挑拨是非啊，连那个兄弟啊都像仇人一样啊，那么大一个国家啊，你看现在啊这个国家与国家啊，如果你去支持啊啊另外一个国家啊，他那些暴动啊，不但支持啊，还用很多言语啊去挑拨、去分化，那这个问题就越来越严重。那么你用两舌去斗乱人家的国家，那你得到的果报啊，也是被人啊两舌来斗乱啊，自己内部啊也是造成这个现世报。啊，这个都属于现世报啊，所以两舌斗乱呐、啊，不和啊，让人家不和啊，让人家家庭不和、团体不和，让人家的国家不和，他目的是为了自己从这个当中谋取他要的利益啊。现在特别在国际上啊，那么我们在新闻、报章、杂志。常常看到啊，那这个造了两舌斗乱的恶业啊，那么就很严重了啊，你破坏整个世界的和平了啊，如此恶业得无舌白舌。

的果报应。啊，这个无舌，没有舌头。以前读到这一句经文，我们也很难去理解。啊，现在呢有病啊，啊，这个口腔癌啦这些的啊，那整个口都溃烂掉了。啊，所以我们看海贤老上啊，他这个光碟啊，那么他一个亲戚啊，一个长辈啊，就是很会恶骂啊，造口业，挑拨离间啊，造成这个家庭啊，家族都很不和谐啊。那么这个自己啊，把自己的舌头咬断啊，嚼舌根呢、啊。那么我们看了这个光碟啊，啊，才体会到啊，这一句经文啊讲的是什么。啊，那么这个百舌啊，那这个100个舌头我们没看过啊，这个百舌啊，这里是讲现世报，现前你造这个业，你现在这一生你就会有报应，这个叫花报，果报都在地狱，八舌地狱啊。这个百舌就很多舌头了，这很多舌头啊是什么呢？是非了，你去挑拨是非啊，那你自己本身也会得到别人跟你挑拨是非啊，那你会攻击别人，那你会得到很多人回来攻击你啊，那很多人不是很多个舌头吗？啊，这个百啊也是一个形容词啊，那不是说只有100个舌头啊，就是你会得到啊社会大众舆论的谴责批评啊，那个人家批评啊，那舌头就很多啦啊，所以这个是现世报，果报都在拔舌地狱，地狱果报报尽了再堕畜生啊。那么畜生里面呢、啊、也有无舌百舌的受这个果报啊，那个是在畜生道啊。那我们人间呢、啊、就没有看到这个100个舌头的啊，所以在人间这个花报啊就是你会遭到啊这些是非舆论啊的扰乱。下面讲，如果遇到邪见的人，告诉他边地受生的果报啊，这个邪见啊，那现在这个世间太多了。佛在楞严经给我们讲，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邪知邪见的邪师多得不得了啊！那么，如果我们没有学习经典，没有遇到善知识，我们很容易都会被这个社会上啊的这些邪知邪见所误导了啊。那么邪见遇到邪见的人，地藏菩萨遇到邪见的人就告诉他，你会将来会得到边地受生报。那边地啊，就是文化落后没有佛法的地区啊，这个也是属于现世报了。那么这里讲句讲啊，邪见简单的说就是不信佛法，不相信因果报应，不能接受圣人的教诲啊。边地及文化落后地区，或是没有佛法的地区，身在此地区没有受教育或接受佛教的机会，
怎能不依痴？啊，依痴必定造作罪业，果报很可怕。现在特别做父母的，啊，那么父母的知见啊不正，那么他必定啊影响孩子啊，啊他的儿子。所以现在啊，有很多中国人啊，有钱的人啊，处心积虑把儿女送到外国去念书啊。那么送到外国念书到底好不好，对不对啊？这个问题啊，也值得大家去深思啊。我们也看到很多做父母的辛辛苦苦把这个儿女啊抚养成人啊，从幼稚园啊给他培养到大学，到再到国外去留学，念到博士啊，但是回过头来啊不孝父母啊。过去啊曾经有人啊，这很多了，我听过很多了啊，儿女送到美国念书啊，念完书毕业了，就在那边找工作，在那边成家了。那做父母的啊，天下父母心啊，千里迢迢啊，去美国看儿女啊，去了吃饭呢，到餐厅吃饭啊，吃完饭结账啊，啊，那父母照算。个人付自己的啊，他在美国学这个啊，那那个父母，你说他那个那种心情、那种感受啊，你说父母他吃一餐饭，你要跟他明算账，那你从小父母给你养大，这个账怎么算呢？啊，所以你到美国去接受那些教育啊，都接受邪知邪见的教育啊，没有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是学一些科学技术啊，但是没有伦理道德这种观念了 啊，所以那个地方啊就叫边地了啊，所以你不要看到我这个。好像物质享受啊，科技很发达的地方啊啊，那个就不是边地，那个就是边地啊啊！你只要没有佛法，没有中国传统文化教学的地方啊，那个都叫边地啊，要搞清楚啊，要认识清楚。啊，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同修辛辛苦把孩子送到美国念书，念完了学坏了啊，那这个能怪孩子吗？也不能怪孩子，你做父母的人本身就知见不对啊，你能怪他吗？也没办法去怪他啊，怪自己啊没有学习佛法，没有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啊，或者学了也没有真正认识啊，所以必然啊落入邪见了啊。所以有同修给我讲啊，啊送孩子那边念书，现在孩子学坏了啊，一天到晚打电动玩具了啊，花了多少钱，花了多少心血送到那边。那你说那个做父母的啊，在那边他多伤心啊，那给我讲我也没办法。啊，所以身在这个地区没有受教育啊，现在这个教育啊就是大家以为到学校去念书就是教育。啊，这个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
也把现在的学校啊

特别是大学啊，根据他这个实际情况啊，给他取一个名称啊，就是高级科技传习所啊，高级科技传习所啊，就是高等科学技术啊，传授学习的一个处所。啊，那个不是中国这个所讲的大学啊。啊，那么这个名称啊，的确符合现在大学它的性质，啊，学科学技术，学这些知识。啊，但是啊，伦理道德因果教育没有，现在全球啊，幼儿园到研究所没有这门功课啊，所以现在的学校是不是边地？边地啊！啊，那么他没有接受佛法以及传统文化的教育，伦理道德因果教育，这个人怎么他不愚痴呢？他愚痴是必然的嘛，是非善恶。他没有能力分辨呢，啊，没有能力分辨是非善恶，就是愚痴啦，就是邪见啦。啊，那么学佛或者学传统文化，为什么他能不愚痴？啊，因为啊，他有经典做标准，做依据。啊，学习这个圣贤活菩萨的经典，那活菩萨圣贤是大智慧、大觉悟的人啊，所以你没有学习活菩萨圣贤的经典，必定愚痴。那愚痴必定造作罪业，果报很可怕了啊！愚痴就是无知啊，他不知道啊。他造罪业，他不知道自己造罪业、造恶业，那这个实在太可怕了。你造了恶业，你不是说造了恶业，你不知道就没有果报了啊？你不知道果报还是一样的啊？你说这个可怕不可怕？所以不学习活菩萨圣贤的经典，那是最可怕的一桩大事情。那么下面讲啊，学之见也要看他造业浅深广狭。如果他影响别人少，果报就轻；影响的人多，影响的时间久，果报就重。这讲学之学见的人啊，那么自己学之学见，他也会再去影响别人。那我们刚才讲了。你做父母的人，你第一个影响谁啊？影响你的子女啊，影响你的家人啊，再来影响社会大众啊。那就看你这个学之学见啊，如果影响别人的少，果报就轻；啊，影响的人多，影响的时间久，果报就重了。啊，这个是成正比例的。学之见的人，若写书误导众生，将来他要堕地狱啊！为什么呢？他给人误导了，严重的误导。那么他什么时候才能从地狱出来？要一直到这个世间，他所出版的书一本都没有了，没有人受他影响了，他才可以出离地狱。啊，那现在呢？还有录影带，还有光碟啊，还有网络啊，那这个更麻烦了啊！所以他有影响力在，他这个跟这个众生结的这个业呀，他就没有办法解除啊，就不能出离地狱。我们说话也要小心。如果讲的是邪知邪见，

啊，这个世间只要还有人保存一套录音带，就脱离不了地狱。啊，那这个录音带是讲过去了啊，早期是录音带，后来又这个发明录影带，啊，还有这个 VCD、DVD，那现在呢就更多了啊，网络。啊，那这个邪知邪见的东西，如果保存下来，那麻烦了。啊，这个地狱啊，就脱离不了。啊，因为你跟那个众生的业啊，一直结着，啊，没办法解开。啊，所以这个讲话啊，录音呢，不能讲一些邪知邪见。啊，那我们为怎么避免邪知邪见呢？要依照经典讲，啊，不能自己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啊，自己认为对的啊，不见得是对，你一定要依照经典来对照，啊，我们的想法看法，那跟经典一样不一样？如果跟经典一样，那就可以，因为这经典是这么讲的。如果跟经典不一样，那可能就不对了。啊，所以我们没有把握，就少说话了。古人说啊，祸从口出。啊，菩萨教导我们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啊，打得念头死，习如法生佛。啊，这个是。觉明妙行菩萨在《西方确旨》里面讲的，除了念阿弥陀佛之外，通通都是无意义的话。啊，是在讲啊，这个世间的话再好，那么以佛法的标准来看呢，也是没有意义啊，因为你都脱离不了六道生死轮回啊。啊，念一句阿弥陀佛，它可以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啊，可以去做佛啊。啊，所以以这个标准来比较，那其他的话呢，没有哪一句话比这一句更好的了，更有意义的了。所以老实念佛，决定往生净土。是非人我，闲言闲语，一定搞六道轮回，增长自己的罪业。啊，那么讲这些是非啊。一定依经典啊，那么依照经典啊来对照啊来说明，那么自己要避免，也劝别人呢、啊、要避免啊，这是讲经的目的啊。所以这个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啊，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在经典里面。那么，本经就是一个标准啊，你依照这个标准来讲啊，那就不会错啊，不能依照自己的情绪啊、自己的想法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啊，这个三皈依讲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皈依法就是依经典。以上所说因果报应之事，是讲地藏菩萨在这个世间为一切众生说法的内容，所讲的也是略举纲目而已。那以上讲的这个是大略举出几个例子啊，这是地藏菩萨他教化众生，他怎么教化？啊，地藏菩萨呢，就是讲因果教育啦，教因果啊。啊，这个是地藏菩萨在这个世间啊，为一切众生说法的内容。说什么法？说因果，让我们认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说这个话，那么这个讲的呢是列举纲目啊，大列举出主要的纲目啊。如果详细讲，那真的无量无边了，太多了。诸佛菩萨无有定法可说，所说之法一定是应机而说。众生有什么样的过失，他就把这些因果报应的真相为我们说得清楚明白啊，让我们自己觉悟改过自新，这样才能消灾免难，离苦得乐。那么这一段啊，就是佛菩萨呢说法的确是没有定法啊，没有一定啊。那么根据众生呢、啊，他所犯的过失，那特别是现前啊，这个社会上这个地区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啊，主要犯的是哪些过失？那么地藏菩萨呢，就把这些因果报应的事情啊，来给大家说明啊，让大家能够觉悟，改过自新，消灾免难，离苦得乐。如果已经造这些罪业，还有救啊？过去无知造了。造了呢，现在听到地藏菩萨这个经给我们开示了，现在回头还有救。佛告诉我们要忏除业障，这个忏除业障也是我们佛弟子啊主要的功课。那实在讲啊，从凡夫到成佛，修的无非是忏除业障啊，业障忏除干净，那就成佛了啊。你看啊，普贤菩萨呢，十大愿王还要忏悔业障。普贤菩萨是等觉菩萨了啊，距离成佛只有一个阶级啊，还有一分身相无名未破啊，那一分很微小的也是业障。你看啊，等觉菩萨都要忏除业障，那何况我们凡夫呢？啊，那么忏除业障就是改过啊，把那个错误的改正过来，那才是真正的忏除业障。那不是念一念了 是要把自己身口意三业错误的思想、言语、行为，依照经典这个标准把它修正过来啊，这个才是忏除业障真正的意义。我们在经上读到，阿舍世王造忤逆重罪，杀父亲、害母亲、破和合身、出佛身血，忤逆前造了啊，那这个必堕无间地狱，那这个只要犯一条就堕无间地狱的，那何况五条全部犯了啊！但是阿舍世王啊，临终他忏悔了，他以自诚心忏悔啊，忏悔的力量啊，超过业力啊，最后啊，他升天。一念回心，那个人就是至善，真正善人。浪子回头金不换，他真回头了，这一回头就超凡入圣。佛教经典是究竟圆满智慧的典籍，能理解的人很少。为什么？必须把贪嗔痴慢毛病习气淘汰得干干净净，你才能理解。那哪个凡夫没有贪嗔痴啊？
儒家希望啊，我们能克服压制，没有叫我们断。佛法目的是教你超越三界，不断不行。那你不断，你就超越不了。唯有断烦恼，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才能行。

这么大的差别，我们的智慧德相上有障碍，佛他没有障碍。障碍是什么？妄想、分别、执着三大障碍。我们本来有究竟圆满的智慧，智慧没有了，变成烦恼。本来是不生不灭大涅槃的境界，变成生死轮回，冤枉不冤枉。本来有一个圆满的福德，现在变成业障，过这么苦的日子，都是由于不能把这些障碍层层淘汰。佛教导我们的话是好话，真话，教我们要习灭贪嗔痴，勤修戒定慧，才是一条生路，是一条出离六道轮回、脱离苦海的光明大道。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是等阎浮提众生，身口意业二习结果，百千报应，今出列说。如是等阎浮提众生业感差别，地藏菩萨百千方便而教化之。今天社会一年比一年乱，灾害一年比一年多，那什么原因呢？我们打开报章电视新闻真的灾难一年比一年多，社会一天比一天乱这个灾难一次比一次严重。真正的原因就是一切众生身与意二业年年在增长不但年年增长，天天在增长。二习结果身与意造的十种恶业我们众生我们地球上的人类大多数都在造十恶业。那造十恶业呢，你现在这一世现世就有果报了。果报就是天灾人祸了。三途八难将来的果报。现在的果报是现世报。百千报应。百千不是数字，是形容无量无边的那个报应，无量无边的无量无边的报应，前面是略说而已这大略的说一说了，那实际上要讲是无量无边的因为众生造的业无量无边，报应就无量无边业感善恶业因能招感苦乐的果报，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地藏菩萨以种种善巧方便教导众生造善得乐的果报，造恶得苦的果报但是阎浮提众生真的是刚强难化。那么我们看到别人刚强难化也不要觉得那我自己就很好化了那回头想想自己就会发现自己也是刚强难化了所以过去读到这一句后来我自己回头想想发现自己也刚强难化看到别人刚强难化回头看自己自己跟他一样刚强难化那么因为我们阎浮提众生我们现在都生在阎浮提那我们是在阎浮提的众生，那我们就是刚强难化了所以地藏菩萨讲
阎浮帝众生纲前难化，我们。

自己也是一份子啊，也是刚强南化当中的一份子啊。啊，我们自己要觉悟啊。地藏菩萨以种种善巧方便教导众生，因为刚强南化都用很多很多方便法啊，很多善巧方便啊，这样来引导众生啊回头，引导这些刚强南化的众生啊当个修善。教化是众生接受教导就能回头，断恶修善。教啊，这是教了，是因；化是果。啊，这个接受地藏菩萨的教导，那我们就产生了身心产生变化。啊，这个是果啊，我们现在讲成绩了。啊，接受地藏菩萨的教学啊，我们改变心理，改变行为，这是成绩啊，就是果。化恶念为善念，化烦恼为菩提，化凡夫为菩萨，教学才达到目的，才真正有了成果。啊，这个成果现在的人讲了成绩啊，那讲果啊，啊，我们在佛法比较常用啊，这个果好像我们种了这个水果啊，它长出来了啊，种了苹果的种子是因啊，长出苹果是果，长出来我们就可以享用了。我们要想出离三界，必须从心地改起，心要做到纯善，心无恶念，亦无邪思。啊，我们想要出离三界，啊，真的必须改心。啊，过去雪庐老人讲，要改变心理啊，心呐，要做到纯善，啊，纯就是不夹杂了。心无恶念，亦无邪思。啊，念念啊，依教奉行，纵然这一生不往生净土，来生得人天福报，不会堕三途。那这个非常重要啊！啊，我们净老和尚讲的这一句啊，这个念念依教修行啊，啊，纵然你这一生不能往生西方净土啊，来生也不会堕三恶道啊，来生啊能得人天福报。祖师大德教导我们从根本修，心念是根本。无量寿经32品到37品与地藏经所讲的就是善恶的标准，恶一定要断，不断决定堕地狱。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诸众生先受如是等报，后堕地狱，动经结束，无有出奇，是故汝等复人复国，无令是诸众业迷惑众生。经上讲的这些报应是花报，现世报，果报在地狱，何时出离？动经结束，无量劫，无有出奇。啊，这个无有出奇啊，是讲那个时间太长了，不知道到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出来了。那出奇是决定有了。啊，为什么说无有？就是时间太长啊。不是短时间能够出得来啊，因为这个缘故，佛劝四大天王发心护国护人，不要让世间种种罪业迷惑众生。我们读了之后啊，要能真正反省，
佛门早课是提醒自己，晚课是反省。经上教给我们要做的做到没有，教我们不可以做的有没有违犯，这是你真正做早晚功课，而不是每天把经念一遍给活菩萨听，那就完全错了。活菩萨在那里，他哪里需要听这些东西？经是活菩萨讲的，那还需要我们念给他听吗？那不需要了。经是念给我们自己听的了。那么我们听了之后，就要依照经典来修正自己错误的思想、言理、行为。这个是做早晚课它主要的意义。那我们不懂这个修行啊，那念经，经念完了，经是经，我们还是我们跟经典不相关。对我们生活思想言行一点改变都没有，那这样念经就得不到经典里面讲的真实利益了。欲度众生先度自己，自己不造恶业，不堕三恶道，才有能力帮助众生。自己有坚定的信心，决定得生净土，而且是自在往生。为什么有这个把握？心里没有恶念邪思，业障消了就有把握。现前没有病痛是花报，往生没有病苦是果报。那这个就非常重要了这个讲到我们念佛人要能自在往生那也必须断恶修善如果这个恶念不能断，恶念邪思这个不能断，那这个往生就会产生障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产生障碍恶念邪思这些业障都消除了就有把握现前没有病痛是花报临终没有病苦那个果报，那么我们就能自在往生了这个对我们念佛人来讲就特别特别的重要我们修的一切功德也是求这个临终愿我临终无障碍能够顺利的念佛往生西方净土，这是我们修净土法门主要的一个目标。四天王闻已，涕泪悲叹，合掌而退。那这个四大天王四大天王，我们到这个传统的寺院那么一进这个大殿的门第一个就是天王殿天王殿。我们都会看到四大天王。那么四大天王，我们如果在读了地藏经就知道四大天王是护法。他护什么法？他怎么护如果不读这个经，我们看到这个四大天王的这个圣像，我们也不懂四大天王那么他怎么护持佛法，护持众生读了地藏经，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那我们就很明白了四大天王他在做什么工作来护持阎浮提这些苦难的众生那么四大天王代替我们请问请问地藏

萨。那地藏菩萨讲完了这些因果报应，四天王闻理啊，涕泪悲叹，合掌而退。啊，涕泪啊，就是很感伤了啊，这个流眼泪啊，合掌而退。啊，就是世尊开示，四天王听了感动流泪悲叹。啊，一则悲叹众生业习太重，这个众生啊，这个业障习气啊太重了，啊，真的刚强难化。二则呢，悲叹自己责任重大，啊，这些众生啊，自己要负责啊，把它教好啊，所以这个责任就很重大。好，这一品经啊，阎浮众生业感品第四，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那么下面呢，我们接着啊看地狱名号品啊，在228页，地狱名号品第五，尔时普贤菩萨摩诃萨薄地藏菩萨言。仁者愿为天龙示众，即未来现在一切众生说娑婆世界及阎浮提罪苦众生所受报处地狱名号及恶报等事，使未来世末法众生知是果报。啊，我们啊进入地狱名号品第五啊，就是第五品经文。前面介绍过业缘业感啊，介绍业缘品、业感品，介绍过这两品之后，我们对于世间一切众生造作恶业所感的苦报已经明了一些。这品经是普贤菩萨带我们请法啊，那这品经啊，是普贤菩萨呢代表我们请地藏菩萨呢给我们说这个地狱名号啊，请求地藏菩萨说明了这个地狱啊所受的罪报之事。六道众生包括啊天龙八部鬼神在内，那这讲六道众生啊，从地狱到飞翔飞飞翔出天，最高的天，最低的无间地狱啊，那这个就是六道啊，所以当中这些诸天呐 啊八部鬼神通通包括在里面。生命不仅是今生这个阶段啊，我们的生命啊不是只有现前这个阶段啊，而是啊过去无始，未来无终，无量劫累积的罪业无量无边啊，这个阶段的果报是我们无量劫所造的业，今生遇到缘他起现行，是这么一回事情。在十法界毕竟是恶缘多善缘少，如果我们从早到晚恶念多过善念，来生就到三恶道了。善念多过恶念，才有把握不堕三恶道啊，但是到临终的时候，如果临命中那一念把握不住啊，起了恶念，起了贪嗔痴，还是要堕落。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天灾人祸频繁，次数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令人身心不安啊，生活

0: 而在恐怖当中。灾难怎么形成的？众生共业所感，不知道觉悟。佛讲得清楚明白，没有人相信，没有人愿意接受，认为佛教所说的是迷信。我们知道，佛的智慧是从三昧当中升起的，这不是假的，他都见到事实真相。佛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智慧能力，由于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舍掉，舍得干干净净，虚空法界的真实面目你就一目了然。还要听别人说吗？不需要了，自己就很清楚了。到那个时候，你所见到的，你所接触到的，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佛是真于者，实于者，如于者，事实是什么样就怎么说法，绝不添枝添叶，也不会说得减少一些，所说的完全跟事实真相符合，这叫如语，没有妄语，没有狂语，句句话都是真实语，老实话。天人也要听这些罪报之事，天人福报虽然很大，那福报享尽怎么办呢？如果他明白这个道理，可以继续不断的修福，使他的福报能绵延，不至于福享尽的时候堕落。佛说天福享尽堕落的人多，天人能继续修福不堕落的是少数。这个也是真的。那我们不要讲到天人就是这个现在人间有福报的人他福报很大。他是富贵人家。那我们看到这些大企业大富贵人家继续修福的也不多。那么他这一生的福报是过去生修的，那这一生得到这个福报，他没有继续再修，他这个这一生福报享尽了，那来生就没有了，甚至不要等到来生可能到晚年他就没有这个福报，所以天人富贵人家也要听。好，那么这一节课我们时间到了那么这一段还没讲完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三缓身31。夫上之所为，民之归也。上所不为而民或为之，是以家行华焉而莫敢不成。若上之所为而民亦为之，乃其所也，又可进乎？这条出自于建武春秋左氏传中。这个归是去向归附的意思。这一条说在上位者就是在上面的人所作所为下面的人民百姓会趋向效法。上面领导的人所作所为人民百姓会向他效法，跟他学习。上位者所不做的事而百姓有人做了，因此加以惩罚处分，就没有谁还敢不加以警戒。那么上位的人没有去做那些不好的事，而下面这些人民百姓有人做了那些不好的事情，错误的事情，那上面的领导统治者给他加以惩罚处分，那下面人民就不敢说话了，也不敢不加以警戒了警惕了，不能再犯了。上面的人都没这么做那你做的这个坏事做错了，受到惩罚大家也没话说。若上位者所做的如果上面领导的人带头做这个不好的事情坏事，那下面人民百姓也有人跟着做了，这个乃是势所必然的，那个就很自然的。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上面的人就带头做一些不正确的事情，下面的人就很自然他也跟着做了这又怎么能禁止得了呢？这个怎么能禁止得了下面的人不去做那些坏事？因为你上面就带头这么做嘛，所以你上面的人没有改过来，很难去要求下面的人，也禁止不了。这一条还是下面的人有做错的上位的人要反省自己是不是有做错事情所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三缓身32。孔子曰，仁而不仁，极之以慎，乱也，故民乱反之正，正乱反之身，身正而天下定，是以君子加善而今不能。恩及行人，德论穷夫，思会悦耳，行行不乐也。这条出自于卷42《盐铁论》。加善这两个字的意思是赞美善人，今这个字是怜悯同情的意思，穷乎就是必见之人。这条孔子说，对待不仁的人，就对待没有仁慈心的人，真恶德太过分，那就必然立即作乱了。就是对这个不仁的人，那么对他的憎恶啊、憎恨、厌恶太过分了，必然立即啊，那个暴徒啊就会作乱了。就像现在这个讲的恐怖分子一样，美国啊对这个恐怖分子憎恶太过了啊，所以这些恐怖分子不但没有消除，而且还一直有增加的这种趋势啊，那就是作乱。因此啊，下民乱了啊，就下面这个人民啊乱了。那么要从朝政上反省原因啊，那像现在美国这个当世界警察当这么久了。现在世界这么乱了，那美国这个执政的人要反省原因，为什么当世界警察当到这么乱呢？自己的政策有哪个地方是做错了呢？要反省自己这个国家政策哪里出了问题，哪里不对，要反省。这讲天下人民乱了，要从朝政上来反省他的原因。朝政乱了，那朝政乱就是说自己这个国家呢办政治乱套了，要从执政者自身反省原因，那就是这个领导人了。比如说美国总统，你自己国家这个朝政很乱，那要从总统自己本身来反省，自己哪个地方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哪些决策是不对的，自己领导人要反省，反省自身的思想观念、行动，哪些出了问题。出了问题啊，检查出来了，把它改正过来，改正自身的思想观念、行动举措，这些政策都正确了，把它调整过来，也就是改过了，那天下呢自然就安定，就不会乱了。所以还是要回归到自己本身来检讨了。如果一直往外面要去解决这些乱象，自己本身没有调整，自己的错误没有改过来，那是解决不了问题啊，问题越来越复杂啊，因为问题啊都出自于自己本身领导人一些错误的思想观念、错误的政策。所以要
反身，反过来啊，检讨自己，改正自己。所以君子能够赞美善良的人，又能够同情那些不能为善的人。君子啊，对善良的人啊，赞美、鼓励、肯定。那么对于那些不能为善的人，造恶业的人啊，又能够以同情心来看待他们，知道他们很可怜啊，无知造作这些

0: 善，啊，怜悯心呐，来对待那些为恶的人、造恶业的人，对受刑的人给予恩惠，啊，那么为恶的人呐，遭到判刑，受到刑罚了，啊，那么也是给他恩惠，也是爱护他。对必见之人也施以恩德，对那个造恶业受刑罚的人给恩惠，也是照顾他们。对那个贫贱啊、敝弱之人也布施恩德给这些人，啊，这个也就是我们现在讲弱势团体，啊，布施这些恩德啊，帮助他们。在施以恩惠时内心满怀喜悦，就是在布施给这些为恶的人、必见之人、弱势团体，那心里是很欢喜很喜悦，那不是说这个心里啊很不高兴的，那心里是很欢喜的，而在不得已需要执行刑法的时候就会感到难过了，所以一个君子啊，一个真正好的领导人啊，看到人犯罪了被判刑了，心里不但啊不会高兴，反而会感到很难过，替他难过了，觉得这个人非常可怜了，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受到环境的影响，造了这么大的恶业，受到严重的刑罚，那看到受刑的人呢，虽然是他的错，但是心里是为他感到难过了，那么这个才是一个人人君子的一个态度做法。总之啊，就是什么事情啊，都要反省自己，从自己来调整，来做起，这样啊，才能影响到外面天下的人民，让他们也能够效法、改过、修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三缓身33。是以天万物之父，君万物之道也。怀身之内有不尽论于哲者，天以为父，元首之民有不沾辱于惠者，君以为耻。这条出自于卷47政要论。这个父是保护庇护的意思。君万物之道也。那么这个字道念道，就是覆盖引申为庇荫的意思。怀身是指有生命之物。浸润浸润就是滋润的意思。元首是指百姓人民百姓。沾辱是浸湿，指蒙受恩泽的意思。那么这一条讲因此上天是万物的庇护者我们看这个大地万物，上天是万物的庇护者。君主一个领导人是万物的保护者。凡是生灵只要有一个没有得到滋润，上天就会觉得有所亏欠。那么这个是以这个上天那么来形容来说明上天对天下那么这些万物都是要全部都滋润到。那如果有一个地方没有受到滋润那这个上天就会觉得是有亏欠不圆满了。那么在人民百姓之中，只要有一个人没有得到君主领导的恩惠，没有受到领导人的恩惠帮助一个君主领导人就会觉得这个是他的耻辱了。那么这个是以这个上天对这个大地万物那么来形容一个国家一个团体的君主领导人他对整个国家整个天下都要全部的去照顾到。如果有一个人没有受到照顾，那这个是当君主领导的人的耻辱了。这个也就是君道缓身当一个领导人的确也不容易，面面都要照顾到。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三缓身34。象曰，山上有水，俭。君子以缓身修德。彖曰，俭难也，贤在前也，见贤而能直，自已哉。这条出自于见于周易。山上有水，俭。俭，这个是念简单的俭这个音。就是拔行艰难的意思。这个涉水拔行啊。要上山啊，找水啊，那这个爬上去啊，很艰难，形容啊艰难的意思。缓身就是缓求自身了啊，缓过来啊，自己本身去反省的意思啊，也就是缓求诸己了。彖啊，这个是在《易经》里面呢。这个彖辞这条说象传啊，这个在象传上说啊，这都起自于易经啊，八卦说山上啊流水啊，那么这个往山下流啊，碰到石头啦，这样啊曲曲折折而下。大家如果到过山上

啊，看到那个山上的水往下流啊，你看啊，弯弯曲曲的，碰到大石头、小石头，那么这样啊，一直流下来，看起来啊，行动就很艰难了，这好像不是很直、很顺畅的。

0: 这个是简卦的象征。简卦呢，就是像山上流水往山下流啊，那种情况。弯弯曲曲，高高低低的，那还有碰撞到石头啊等等的这样，但是它还是一直流下来。那看到这个现象啊，君子看到此卦，就想到我们人啊，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应该反省自身了、就是遇到有这些问题啊，反过来反省自己本身。修养自己本身的德行，自己修德了。所以在断传说呢，简卦象征着艰难，就是前面有危险的意思，有障碍，有阻碍。看到这个危险的情况，能够停止，那么你转个弯，不要硬着去碰。这是明智之举啊！这个是不要啊，去硬撞就要像那个流水一样你看那个水啊，流下来，碰到石头了，它绕个弯，那它还是往下流所以看到这些情况要反过来自己本身来做个调整。人要自己能够调整自己，遇到任何艰难困难的问题都要回过头来反省自己，检讨自己，调整自己，那这个困难就能化解这个才是明智的做法。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三缓身35。修己而不责人，则免于难。这条出自于春秋左氏传上。这条说的是修养自己的德行，而不去责难别人，这个是修自己的，不要去责备别人，则免于难，那么就会免于遭受祸难。这个是我们做人处事的道理。别人有什么不对，不要去责备他了。那么因为呢要看情况了。如果这个人跟我们交情不深，我们对他不了解啊，那么你讲出他的过失，他不能接受。他可能后面会来陷害你，来报复你。如果是自己很了解的深交的朋友，你才可以劝一劝甚至说他做错了什么事情给他责备希望他改过如果不是深交我们连劝的这个条件都没有何况去责备呢你去责难别人跟人家结怨了，那到最后他怀恨在心就来报复。

0: 啊，所以我们总是啊修自己，不责怪别人。啊，别人有错，我们也是修自己。啊，总是自己修好了，那才能感化别人。啊，不要去责怪别人。啊，这样就能避免一切祸难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的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四尊贤36。人人也者，国之宝也，自是也者，国之器也，博通之士也者，国之尊也。故国有人人，则群臣不争；国有治士，则无士林诸侯之患；国有博通之士，则人主尊。这一条出自于卷42心序。博通啊，是广泛的通晓，了解各种治理啊与知识。这条是讲尊贤了，有仁德的人啊是国家的珍宝，有仁德的人啊在这里教化，那这个国家呢，很多人啊都会受到仁德的感化。所以一个国家呢，有仁德的人呢、是一国之宝，有才智的人是国家的重器，有才能智慧这样的人呢、是一个国家很重要的人才了，能够帮助国家呢出谋划策。博通的人是国家所尊贵的啊，这个就是这个人啊，学问渊博，知识啊很丰富啊。那么他对于各种事理啊与知识都很深入的了解啊。那么这样的人啊，是国家呢是尊贵的。因此啊，国中有仁者，那么群臣就不会争权夺利了。有一个仁德的人在这个国家教化，那么这个国家的文武百官呢、会互相啊争来争去了，大家都能讲道德仁义因为有仁者在教化了。国家有治世，那么国家就没有士林诸侯侵扰的担忧了。有智慧的人，这个为国家呢来办这个外交内政，来替国家呢出谋划策，那么让这些周围的诸侯现在讲周边的国家呢，他就不敢来侵扰。国家有博通的人那么国君就会受到尊崇了。那么这一条就是尊贤。所以国家呢，这个领导人

0: 能够尊重贤能，那么采用贤能的人，那这个国家啊，自然能够兴隆长治久安。那反过来啦，国家如果这个领导人不会用人，那这个没有仁德的人在这个国家来教化，没有智慧的人来这里为国家呢出谋划策，没有博通事理的人啊来为国家效劳啊，那这个国家就很难兴旺了，必然啊走向衰败了。所以必须啊尊贤啊，有贤德的人啊要尊重，要采用啊这个啊有贤德有知识博通事理的人来为国家服务啊，这个是尊贤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四尊贤37。尊圣则王，贵贤则霸，敬贤则存，慢贤则亡，古今一也。这条出自于谏38孙清子。这个慢这个字是亵渎轻侮的意思。这个轻恕侮辱。这条讲尊重圣人的君主会称王于天下。尊重圣人的君主领导他必定会称王于天下，因为他有得到圣人的帮助，能够在天下呢称王了。重视贤人的君主会称霸于诸侯，这个贤人那么次于圣人，圣人下面就是贤人。有贤能的人，一个君主领导会重视他，那必定他就能够称霸了。像我们看到历史上春秋五霸，这个五霸呢，他们能够在当时称霸，国家呢必有贤人来帮助，也就是国君重用这个贤能的人。恭敬贤人的君主，国家会存在。那对于贤人恭敬，这个国家呢就不会灭亡了。这个是尊贤尊重贤能的人，国家就不会灭亡。怠慢贤人的君主，国家就会灭亡。那如果对贤能的人，这个君主领导怠慢了，就是不恭敬，瞧不起，对他疏忽怠慢，不恭敬，那这个国家就会灭亡。一个国家没有贤能来帮助不是贤人，那都是不贤的人出来。不贤的人必定把这个国家搞到毁灭了。所以

0: 以上讲的啊，从古到今都是一样，这个没有例外的。也就是说，这个是真理了、啊，所以必须遵循。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的，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四尊贤38。夫善人在上，则国无幸民。谚曰：民之多幸，国之不幸，是无善人之谓也。这条出自于卷五春秋左氏传中，这个地方啊，姓名啊，意思啊是侥幸于万一之民，也是指不务正业而得过且过的人。幸是侥幸的意思。这条说，夫善人在上，就是有德行的人处于上位啊，这个就是执政的人啊，上面的领导是有德行的善人啊。那么有德行的善人在上位执政啊，则国无幸民啊，就是这个国家当中就没有心存侥幸的人民。那这个上面呢、啊、有德行的人在领导啊，啊下面的人民百姓啊就不会心存侥幸了，啊大家都能够守规矩，能够安分，啊能够尽本分，啊做自己本分的事情，啊这个谚曰就是谚语说，啊也就是俗话说了。民之多幸，国之不幸啊。如果呢，人民百姓很多都是心存侥幸，也就是人民啊，都存侥幸的心理。很多人民都是这样，这个每天都是得过且过，心存侥幸。啊，我们过去有一句流行的话常讲啊，浑水摸鱼啊，在单位工作他心存侥幸，浑水摸鱼啊。那如果这样的人民很多啊，那将是国之不幸了。这样啊的人多了啊，国家就很不幸了。是无善人之谓也。下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心存侥幸呢？就是上面啊没有有德行的人在上位执政领导啊，啊所以下面的人大家都心存侥幸了，这个胡作妄为了啊等等的都来了，这个是上面啊没有好的人在领导。所以这个在上位必须有贤能之人啊来领导来执政，那下面的人民呢、啊、才不会啊心存侥幸，胡作妄为。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四尊贤39。无善人则国从之。诗曰：人之云往，邦国舔瘁，无善人之谓也。故下书曰：与其杀不辜，宁思不惊，惧思善也。这一条出自于卷五《春秋左氏传》中。无善人则国从之。那么这个一个国家呢，没有贤善之人来执政领导，这个国家从此之后啊，就会衰败了。所以说，无善人则国从之。这个没有贤善的人在领导执政，那这个国家呢，从此之后啊，就一天一天呢，走向败亡了。诗曰，这个《诗经》上说，人之云往，贤人不在了。这个云啊，它是一个语助词了，这个它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人之云往，那这个也就是说贤人啊不在位执政了，就是没有在上位啊做领导了。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贤善之人不在位了，那换来的是不贤善的人，不贤的人他在执政。那我们想一想啊，这个领导的人他领导的不好，政策都不对，那必然是邦国舔瘁了。这个舔瘁就是很困穷困苦了。这个惊是长华，这个舔瘁啊，就是不贤的人在执政领导，邦国就是这个国家呢，他就很危险很危瘁了。一天一天，这个国运啊就走下坡了。这个是无善人之谓也啊。就是因为没有贤善的人在领导，所以他领导啊方向都错误了，执政也都是不善的政策，不好的政策，这个国家呢就越来越走下坡了。故下书曰因此这个下书上说啊，与其杀不辜，宁思不惊，这个与其错杀无辜，宁可失之于不用长法，就是害怕呢失去贤人，惧失善也，惧就是惧怕害怕了，就是怕这个贤人失去了。所以这条主要是说国家呢一定要重视这个贤能的人，要重视贤人，怕这个贤人的人没有了他不在位了，那这个国家就危险了。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是尊贤事实，故王者劳于求贤，易于得人，舜举众贤在位，垂衣裳，公己无为而天下治。这一条出自于卷42心序。这一条主要说呢，当君主的人啊，寻求贤才是辛劳的，就是很辛勤的去寻求啊贤才的人，得到了贤才就轻松了啊，那么这个有贤能的人啊来替君主啊办事，他会办得很好，那当然这个领导人啊那他就很轻松了。那举出啊大舜啊举用了很多贤能的人啊，他下面啊贤能的人很多，使他们各得其位，个人发挥个人的专长专业，那么自己啊垂衣裳正身啊，那自己啊这个端正身心，恭谨利己啊，就是自己啊本身啊很严谨的来规范自己，凡事不用轻为，自己不要很辛苦的去做，那就使得天下太平了。那么这个就是啊有贤能的人来替他办事，自己啊把自己修好了，那就很轻松了。这条主要啊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一个团体得到这个贤能的人啊，这个是非常重要。一个领导人啊只要找到啊各方面有贤能的人来做事，自己啊把自己本身啊修正好了，这个国运啊就昌隆了，自己不用很辛苦，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所以贤能的人这个非常重要。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2页第一行，我们前面讲到15种善生的第7，不犯境界。好，我们今天。接下来看第八种善生，八则所有眷属恩义和顺。我们今天从这里看起。好，我们今天是传统民历2月初1。我们前天在正月28细讲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昨天因为开了一天的会所以昨天停讲。今天我们接着再来学习这个第八种善生。那么这是讲我们受持读诵大悲神咒，将来所生之处，那么有这15种殊胜的善缘，这个所有眷属恩义和顺。这个也是我们一切众生大家所需求的。这里讲所有眷属这个眷属有内有外，有亲有疏，有远有近凡是跟我们有关系的人都称为眷属。那么出家人在道场跟这个在家二众、出家二众我们一般讲4众弟子这个也是称为眷属。这个眷属称为法眷属学习佛法的眷属比如说师生师兄弟同参道友这是学习佛法的眷属。我们大家呢志同道合一起来学佛，彼此之间有这个名分，有这个关系称为法眷属。那么在家一般俗人世俗的这个家亲眷属，夫妇、父子、兄弟、朋友

君臣，啊，这个五伦的社会，啊，就是世俗的眷属。那么眷属，大家有缘，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学习在一起，

这是所有的家庭、所有的团体、所有的国家啊，我们这个世界乃至他方世界啊，一切众生，大家都希望啊，能够和顺。啊，但是我们看看现前的家庭，看到现前的社会，看到现前的国家，看到现在整个世界，都不和也不顺。联合国举办这个和平会议，办了30几年，那么我们敬老和尚啊，十几年前呐，以这个澳洲昆士兰大学，格里菲斯大学代表这个学校的教授，去参与这个和平会议，因为这个学校他们有这个世界和平的这个科系。全世界呢有8个大学有这个科系，专门在研究怎么让这个世界能够和平。那么我们敬老和尚提倡这个和谐社会，在佛法里面提倡修六和敬。刚好跟这个学校这个科系就相应了，所以校长就请他代表学校去参加这个联合国和平会议。第一次是在日本冈山，日本冈山那边举行的，那边参加的。那么，联合国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机构？如果这个世界呢都很和平了，大家都很和谐了，那就没有必要成立这么一个机构了。就是因为这个世界呢不和平，社会呢不和谐，家庭也不和顺。因此这个世界上不管哪一个国家的人都期望能够达到世界和平，大家能够和睦相处。这是一切人类包括一切众生，都有这个期望。但是联合国这个和平会议开了30几年，看看这个世界，不但呢没有越来越和谐，反而越来越乱。越来越不和平，所以那几年前我们敬老和尚到马来西亚去拜访

前首相马哈蒂，他是伊斯兰教的长老，提到这个世界和平的问题。那么这个马哈蒂长老啊，就提出一个疑问了，请问我们老和尚啊，他说这个世界呢，还会有和平吗？那么问这句话的这个语气，似乎啊，这个马哈蒂长老对这个世界和平的信心呐，就升不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看呐，世界呢是越来越乱，那么我们净老和尚这些年来啊，在国际上也是啊，为了世界和平这桩事情啊，不厌其烦的详细来分析不和平的原因，不断的深入去探讨为什么会不和。那么探讨到深入，就是夫妻不和平就是起冲突了。那么夫妻可以说是五伦之首有夫妻才有父子，才有兄弟，才有朋友君臣。那么夫妻可以说是一个基本的细胞那么夫妻会起冲突因此起了冲突就有离婚这是基本的家庭里面一个细胞产生问题了。那么夫妻不和了，离婚了，那不是两个人的事情它会影响这个家庭上面呢影响父母，下面影响儿女从旁边呢影响这个兄弟姐妹家亲眷属，那么影响到一个家庭家族这个家族呢又影响到其他的家庭那么到最后呢，影响到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整个世界那么这是讲两个人。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再深入去探讨夫妻还是两个人，不和起冲突然后再追啦。为什么两个人会起冲突呢？再追到自己本身自己个人我们自己跟别人会有冲突这个我们一般人都可以理解但是这个冲突的基因还是从自己本身所产生的这个就很少人去体会到这一层了去观察到这一层了。我自己跟自己为什么还会起冲突呢？那么我们净老和尚以这个佛经经教

这个道理啊，来给我们剖析啊，自己为什么跟自己起冲突啊，自己有本性，有习性。那么本性它是纯净纯善的，三字经讲啊，人之初性本善啊，这个纯净纯善呢，就是它这个善啊，不是善恶那个善啊，那个善恶的善啊，属于习性了，因为两边啊有对立了啊，他这个善啊是超越善恶的本善，他本来就是纯净纯善。啊，那么不善不恶就是纯善。啊，在佛经讲自性啊，那是讲的比较深啦、啊。那么我们一般讲儒家讲的人之初性本善。啊、他本来他没有受到污染的时候，他是纯净纯善的，因为他本来就是善的。那么现在为什么变成不善呢？啊，那个不是本性，那是习性。啊，所以人之初性本善，啊，性相近，习相远，啊，性大家都相同的。本性都是善的，但是呢，个人的习气啊就不一样了，差别就很大了。啊，这个就分善恶了。啊，有的人呐、啊，啊，接触到善的，他修善；有的人接触到恶的，他造恶。啊，这个当中啊，差距非常之大。啊，所以习性不善。啊、那么习性啊，它跟本性起冲突。啊，本性是没有跟习性起冲突，是习性啊跟本性啊它起冲突了。啊，那么我们以佛经《十善业道经》来讲，啊，比如说不贪、不嗔、不痴，啊，这是善；贪、嗔、痴是不善。啊、那么不善呢，它跟善呢起冲突、啊、往往啊，那么我们都随顺我们的不善，随顺我们烦恼习气、啊、所以自己跟自己啊在起冲突了。那么自己跟自己起冲突呢，才会跟别人起冲突、啊、因为自己有了贪嗔痴啦，啊、自己本身啊先起了冲突啊，才会对外面别人啊起冲突。那、啊、这是我们净老和尚啊把这个世界不和平的原因啊分析到最深入的了。啊，那么分析到这么深入啊，那么真正要达到世界和平啊，唯有恢复本性本善、啊、放下呢不善的习气、啊、放下这些烦恼习气、啊、世界自然它就和平、啊、那么这个要靠教育、啊啊、教育啊教人明理，道理明白啊，那么把这些错误的烦恼习气把它修正过来、啊、这个社会啊，这个家庭啊，自然就和谐，世界也就和平了，也才能真正啊达到这个目标。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一句经文啊，这个所有
眷属

恩义和顺啊，我们每一个人啊，都希望啊，自己的家亲眷属啊，甚至出家的法眷属啊，大家都能恩义和顺。那么这个和顺呢、啊，是果报啊，和是和睦相处啊，顺呢、啊，就是他不会违逆，不会忤逆，他不会叛逆。啊，现在很多家长啊，老师都很头痛啊，这个孩子学生啊，很不好教啊，很叛逆，啊，叛逆就不顺了，他不顺他才会叛呢，叛逆，他顺了他就不会叛逆了。啊，那么为什么不能和顺呢？啊，因为啊，没有人教导，啊，所以。这怎么教呢？啊，这个恩义呀、啊，是因，和顺是果。啊，人如果常常啊，想到别人对我的恩。啊，常常想到呢，啊，我要对人家呢有仁义，有道义，啊，常常想报恩，那这个当然就能和顺了。啊，如果人呐、啊、只有想抱怨。从来呀、啊，也没有想到要报恩啊，那么这个和顺就达不到啊。啊，所以《太上感应篇》也讲啊，这个受恩不感，念念不休啊，受到别人对我们的恩惠。不会去感恩啊，但是别人呐、啊，他稍稍有对不起我们的地方啊，他耿耿于怀，怀恨在心，念念不忘啊，怨恨之心呐、啊，啊，甚至到临终啊，一口气断了、啊，他这个恨，他还没放下啊，所以活菩萨圣贤教我们。记恩不记怨，啊，只记别人对我的恩，不要去记别人对我的怨，啊，所以《弟子规》也讲，啊，恩义报，怨义忘，别人对不起我的，把它忘掉了，啊，不要去抱怨了，啊，那别人对我有好处。啊，所谓滴水之恩，涌泉以报。那如果这个世界人人都这样修学，那这个世界它怎么会不和顺呢？啊，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整个世界啊，刚好是反过来，啊，是念怨不念恩，啊，是恩义忘啊，怨义报。这是刚刚反过来，那最明显的呢，就是家庭啊，父母对子女啊，啊，现在有几个子女啊，知道要报父母恩的很少，啊，你看呐，这个父母养育之恩。啊，这个父母纵然没有养育啊，这个生我们这个身体啊，我们一切的受用，有这个身体才有一切的受用，啊，就不要说养育，啊，他没有养育啊，是别人养的，就生我们这个身体啊，这个恩我们也就很难报了。

啊，但是有几个人他会去这么想。啊，为什么他不会这么想？因为没有人教啊。啊，现在的学校啊，从幼儿园到研究所，没有教这个。啊，那么父母这个恩德啊，从来没有去感恩过。啊，那么总是念念呐，想着父母啊。这个财产呢，分的给我太少了，啊，如果有兄弟姐妹分的呢，我不公平，啊，所以过去十几年前呐，我们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潘馆长请一个肖律师，肖律师的太太啊，有一次给我讲，他悟道法师啊，我们那个律师事务所啊，常常接到啊，儿子告父亲的，告父母的。我说怎么会去？儿子告父母，啊，我听了也很惊讶。我说这个未免太离谱了吧？我说为什么告呢？啊，他给我讲啊，他父亲呐、啊、分财产，他儿子啊觉得不公平，所以到法院去告他，是分财产给他，啊，这个原因呢、啊，被儿子告。啊，那么我们想一想啊，像这样的案子太多了，啊，甚至有的去杀父母的都有，为了他觉得呢，父母分给他的财产不公平，怀恨在心，啊，所以他会做出这种忤逆的一种行为。啊，这个算是逆轮的一个行为。他为什么有这种行为呢？因为他不知道恩，啊，所谓知恩报恩呐、啊，你知道恩，他才会去报恩；你不知道呢，他怎么会去报恩？因为他不知道啊。啊，所以韩馆长往生之后啊，我们净老和尚。特别提倡这个知恩报恩啊，来教导这个社会大众。啊，过去呀、啊，我们净老和尚在华藏佛教图书馆，那韩馆长是很凶的，啊，常常被他指着鼻子骂，啊，这个都亲眼看过的，啊，但老和尚啊，他都能忍。在牢上啊，他做给我们看，啊，就是他离开台中莲社啊，到台北来啊，他的志愿啊要学讲经，啊，但是呢，试验呢、啊、不能接受，啊，试验呢、啊、很欢迎啊，做法会做经忏的，啊，但讲经呢他不欢迎，啊，为什么不欢迎呢？啊，因为呢，讲经没收入，做法会啊，啊还能到场啊，才有收入。啊，做法会做超度佛事，啊，这才有收入。啊，讲经啊，没人供养，啊，没收入，啊，所以一般寺院呢，不愿意请。啊，所以遇到韩馆长啊，韩馆长就给他找地方借地方啊。这个早年呢、啊、还没有图书馆啦、啊，啊，我就已经听经了啊，所以这个事情啊，我就非常清楚，啊，也非常艰难，啊，那么得力韩馆长啊，他的扶持，啊，但是韩馆长这个人呢、啊、脾气不好，那么老和尚啊，只是感他的恩，啊，没有记他的怨。啊，对他对他不好的地方，他从来不说，啊，不说一句，啊，只是念他的恩。啊，所以知恩报恩啊，知恩他才能报恩。

啊，他才能讲道义啊。所以，我们人跟人相处啊，像《弟子规》讲的“恩义报，怨义忘”，那么这样啊，才能够和顺啊。如果既怨不既恩，这个家庭、这个社会、这个国家一定不和谐。啊，你一个国家都不和谐了，那世界怎么会和平？那和平啊，是一个口号，啊，是一个理想，啊，做不到啊，啊，所以要靠教育。那么教育呢？这个佛陀的教学啊，它有显说跟密说。啊，像这个经典啊，明显的跟我们说明这些道理方法，这个叫显教。那么咒语啊，不明显，啊，只叫我们念、持诵，啊，这个叫密说。啊，那么密跟显呢、啊，它是同样一个道理。那么有时候啊，啊，我们需要显啊明显的来了解这些经教的道理啊。那么有时候要用这个求佛力加持啊，密咒啊，求佛力加持啊，让这个业障消除啊啊，然后啊，他这个人呐、啊，他就会有很大的一个改变了。啊，有时候啊，我们学了佛了，特别我们学了佛了，那家属不学佛啊，而且很难度。我常常遇到同修给我讲啊，啊，自己家里的人啊最不好度，外面的人还比较好度啊，最难度的就是自己家人。啊，的确也有这种情况。啊，但是也不是完全啊，自己家人都不能度了，个人因缘不一样。啊，但这种情况的确是很多。啊，自己学佛了，家人他不学佛。啊，你给他讲的道理，他听不进去。啊，所以有很多学佛的同修啊，他们也很困扰。啊，在家里呢，他这个只有一个人学佛。啊，那所有家人都不学佛，寡不敌众啊！一个人对那么多人呢、啊，啊，常常会有这些困扰在。啊，那甚至啊，有一些家属啊，哎呦，看到他学佛，他就毁谤，啊，这个也不少。啊，过去啊，大概20年前了、啊，20几年前，啊，台湾大学有个谢教授，啊，一个女众谢教授，那么他的先生呢、啊，他学佛了，啊，他先生呢、啊、不学佛，他先生没有学佛，他两个人都是知识分子，他太太学佛啦，回去啊，挂了西方三圣诵无量寿经，他先生一起来把那个佛像撕掉，拿下来丢到地上啊！啊，认为他怎么在搞这个迷信呢？

后来我们楼上啊，又交一个喝水的啊，保健身体的，啊，就是晚上啊，到大概500cc 的开水，啊，放在床头，第二天早晨起来啊，面向东方，喝500口，啊，就是喝一点点，然后再

喉咙啊稍微停留下，然后咽下去，一口一口咽下去，啊，这样啊，运动五脏，啊，要面向东方太阳出来的方向。啊，是喝300口啊，不是喝500口，300口。啊，我曾经喝过几天了，也就没有继续再喝。那谢教授回去也喝300口啊，被他先生看到，哇，那个佛像被他丢掉了。现在看他在喝水，他说：“怎么现在你改喝水觉了啊？到现在改喝水觉了啊？”啊，那么这个印光大师文钞啊，在民国初年呐，啊，也这个自古以来都有这个问题。啊，一个媳妇啊，念佛了啊，她婆婆不念佛，她一念佛她就骂，啊，听到她念佛她就骂，那去请教印光祖师，那怎么办呢？那她是你婆婆啊，你不能也不能跟她吵架，啊，她是长辈啊，啊，她念佛，她骂了，怎么办呢？有罪过了，印主跟她讲，那就。你不要在他面前念，啊，他不在的时候，他没听到的时候你念，啊，他在他面前你就默念，啊，你把念佛的功德啊，就回向给他，你也不要劝他念佛，啊，他一劝呢，他就骂了，你怎么劝都没有用，啊，把他的佛像呢，通通把它翻下来，啊，经书丢到地上。啊，那么我们一般学佛的人，哎呀，看到这里，心里就非常非常难过了。哎呀，这个毁谤佛法，罪过可重了。但是也没办法呀，啊，他不能接受啊。那么遇到这个情况怎么办呢？啊，我们明显的劝他，明显的跟他讲，这个叫显教，显教他不能接受。那显教不能接受呢，那只好用密教，啊，用密宗的。啊，什么叫密教呢？那你就念佛念经了，暗中给他回向，啊，念咒来也可以，啊，这里是念大悲咒。啊，印主跟他讲，你诚心诚意念佛，跟他回向，啊，他业障消除了，他会改变，啊，结果呢，念了3年了，跟他回向，哎，果然呢，他婆婆改变了，啊，原来啊，是。这完全不能接受了，排斥毁谤的啊！后来她婆婆呢，念佛反而比媳妇更用功了啊！3年了，她都没有去劝她，就是念佛跟她回向，跟她回向，因为劝一劝就被骂，啊，这不能劝呐！啊，你不劝还好啊，啊，你越劝就越糟糕啊！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啊，你只能用。冥冥当中给他回向，给他加持，所以遇到家亲眷属啦这些，啊，这个父母不接受佛法的儿女不听话的种种，你劝不来，那就只好啊，念大悲咒了，求观音菩萨加持了。那除了这个办法，没有再第二个办法了，求佛力加持，你要放下万念，求佛力加持，啊，你有诚心诚意啊。会有感应的，啊，因为人呐、啊，总是不可能啊，永远不会改变的，啊，只是时间的问题，因缘到了，它就会改变，啊，不要担心，啊，所以你他不能接受，你就私下念经、念咒、念佛，跟他回向，啊，多跟他写牌位，多多跟他回向。慢慢，他业障消除了，他就会改变。啊，那这个事情我们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最清楚了。啊，你看婆罗门女、光目女，啊，他们都是很孝顺的啊。啊，看他母亲造恶业了，那很担心他母亲堕地狱，但是劝了不听啊。啊，不劝还好，越劝他造业就造得更重啊！劝他。

不要杀生呢？原来他只要杀一条鱼，他一欠了变两条啊！真的是这样，因为他生烦恼了。哎呀，你还欠我啊！你欠我不要吃，我就多吃一点给你看。那越欠就越严重啊，这反而得到反效果啊，所以只好啊求佛力加持啊。如果他善根纯熟了，我们用明显的跟他沟通劝他，那这个可以啊。如果那个业障很重呢，啊，你只好用密宗的啦啊，用显宗的没办法，只好用密宗的啦啊。所以活菩萨教学啊，那显密。显密它是一体的，啊，一体的，啊，所以你念大悲咒啊，你自己持诵大悲咒，念观音菩萨圣号也可以，啊，大悲咒如果年纪大的人记不得，不能背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因为这个咒就观音菩萨讲的嘛，你念他的名号啊，包含他的咒了啊，那么这是求佛力加持。啊，那么我们从一些教理啊，显教的教理来讲啊，就是要教啊。那么教不动啊，我们用持咒念佛的方法来回向啊。那么这个也会有感应啊，把这个原来这个眷属啊不和顺的呢啊，慢慢啊，它会转变为和顺。啊，现在呢，大陆啊提倡和谐社会，啊，这个和谐社会其实啊，是所有世界、所有国家的人，大家都期望的。啊，现在我们看到整个世界呢，真的也是动荡不安呐，啊，不和谐啊，不和谐。啊，你看啊，这个，我们老和尚跟马哈蒂长老谈论这些话，

然后上讲了四个方面能做到呢，那这个世界就和谐。第一个呢，国家与国家平等对待。第二个呢，党派与党派能够和谐。第三个呢，族群与族群，不同的族群啊，也很难和啊。非我族类啊，他就要排斥了。这个众生的分别执着，这个很难。第四个呢，宗教与宗教，不同的宗教信仰也很容易起冲突。这四个问题啊，能解决了，这世界就和平了。这马阿蒂长老说，摇摇头，很难呐。你说国家与国家啊，每一个国家都是想到，这个这样做对我的国家有什么好处？那个国家他也想这样做对我有什么好处？彼此啊都想自己的国家，没有想这个世界所有的国家，那他怎么可能不起冲突？那他只想到自己，没有想到别人嘛。别人他也是他想自己，他也没有想到别人，那都是自私自利，那怎么能和平呢？怎么搞也合不来。那党派与党派也不行。那么在我们台湾比较民主，台湾比较民主，不同的党，大家为了一党之私，为了自己党的立场，他就不管人民的

啊，你这个党啊，执政啊，你要做一点好事，他就给你障碍啊，因为不是我这个党做的，你做的我就不高兴，就要障碍啊。他那个党做，这个党他也不高兴，他也要去障碍，他吃亏就是人民嘛。那党派要搞好，你说可能吗？难呐、啊。啊，那么这个很多党一定是这样的，啊，每个党都会保护他自己的党的利益，啊，那保护他自己的利益呢，自然也会损害到别人的利益，啊，那么大陆呢，只有一党专政，啊，但一党也不行啊，啊，这个一党当中还有派系呀、啊，啊，每一个党里面它还有不同的派系呀、啊，那派系跟派系还是合不来啊。那你说这个多难搞啊，很不好搞。啊，那族群与族群啊，不同的族群，啊，这个在我们现在台湾啊，也是被这个政治人物搞得哦，啊，自己同样的族群都不认同了、啊。啊，都不认同啊！那你何况跟别的族群呢？那你怎么和谐？啊，不能平等对待就不能和谐。啊，宗教与宗教啊，不同的宗教信仰，所以外国有宗教战争。为什么？我说我这个主是真的，他说他那个教的主是真的，啊，两个一见面呢，就吵起来啊，就打起来了。啊，但是这四个当中啊，我们敬老和尚给马哈蒂长老分析啊，这四个当中啊，前面三个真的很没办法，但是最后一个宗教跟宗教啊，还是可以的。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在十几年前在新加坡呢，团结新加坡的九大宗教啊，在政府承认的九大宗教，还办得很成功。哎，发现呢，哎，这个宗教是可以团结的啊，啊，不是不同的宗教一见面就要打架的啊，啊，是可以团结的。啊，现在澳洲、澳大利亚。啊，这个开放移民的国家呢，他最需要的就这个。哎，宗教也团结啊，新加坡能做到，澳大利亚他也能做到啊。啊，现在图恩巴这个小城市啊，有好几个宗教，啊，很多个族群，啊，200多种语言，啊，现在呢，在那边做的也相当，成果相当好，啊，去年啊，听说也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去。啊，呈现了、啊、这些成果啊，那图恩巴市长也去啊，所以马哈蒂长老说，那我听懂了啊，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啊，还是信仰宗教的人数啊，还是很多啊，虽然有不同的党派、不同的族群啊，不同的国家。啊，但是呢，有宗教信仰，啊，宗教能够团结，就能影响党派、影响族群、影响国家，那这个世界和平啊，就有可能。啊，所以马哈蒂长老他听懂了。那么这个我们敬老和尚啊，实在讲啊，诺贝尔和平奖没发给他，我真是叫冤呢。应该花给他老人家才对啊！啊，你看现在那个伊斯兰呐，印尼那个回教大学啊，啊，现在呢，国际上啊，对第三世界国家呢是很担心的啊。但是我们老和尚讲啊，其实他们都不懂中国传统文化，不懂佛

所以一点办法都没有啊。现在我们净老和尚把佛教的《华严经》、世界和平这些方面啊，表演在这个上面啊，得到啊很好的效果。你看呢？其实这个道理呀，没人教啊。你看呢？这个大概20年前呢，啊，二十年前呢，印尼还在排华啊，印尼排华，连这个中文的报纸啊都不能拿进去的啊，是排华的，好像有30年呐。我到印尼去啊，30年了，他们这些华侨同修啊，告诉我，他们要学中文啊，都在偷偷躲在家里学的。啊，我到缅南啊，问那个何会长啊，那么他同修，我说啊，那个排华30年，30年都不能学中文，那你们怎么会讲？他们在家里偷偷学的。啊，但在学校都学不到了，都中断了30年，所以现在印尼这个中文啊，就远远不如马来西亚啊，因为马来西亚它没有中断。那么有一年，这个我们老和尚那个时候还在新加坡，印尼方面呐、啊。听到老和尚团结九大宗教，那个时候瓦西德做总统，啊，曾经啊邀请老和尚到印尼啊，但是那一次的因缘不成熟，一直到瓦西德他下台了，啊，那个时候啊，我们老和尚啊想长期定在香港啊讲经啊，不再到其他地方去，因为邀请的地方太多了。啊，所以他就采用啊这个网络卫星电视啊这个远程的讲经教学啊，利用啊现代的科学工具啊来传播佛法啊，所以就不再到处跑。啊，那么有一次啊，这个印尼这个雅加达这个印尼净宗协会啊，谢会长他们一班人呐、啊，到香港去请。啊，老上呢是啊不想再动了，啊，但是他们呢这个也是很盛情的邀请，啊，老上当时也半开玩笑的跟他们讲啊，他说。你净宗协会那么多，我去你这个净宗协会，那另外那个净宗协会如果请，那我去不去呢？啊，我只去你这里，而不去他那边，啊，那这个人家就会讲啊，偏心，啊，厚此薄彼，是不是这样呢？啊，大家想想，但也对呀、啊，那要通通去，没那么多时间呐、啊，要去哪里哪一个？啊，每个净宗学会都希望老和尚去呀、啊，啊，你希望请老和尚，他也希望请啊，摆不平啊，啊，所以老和尚就讲啊，啊，除了总统来请，大家都没话讲嘛，总统请嘛，啊，那个谢会长说，哦，那要叫总统请，好好可以呀、啊，我们就去请总统来请啊，他们真的就去请总统来请了、啊。啊，所以那老和尚他讲出来，那总统他出面要求，那这个话讲出去了，那不能不去了啊！啊，所以那个时候去了，再去哦，那时候好像那个女的总统梅加瓦蒂啊，瓦希德呢，他已经下台了啊，但是他还是去看瓦希德，因为瓦希德在位的时候啊，也曾经邀请过啊，没有因缘去。啊，所以老上去呀、啊，我就
第一次去我也去参加啊，我就听他的跟我们那边印尼那些同修啊、华侨啊讲啊，他说这个排华哦，就是这个经济啊，那东南亚这个经济都控制在华人的手上。那么他们本地的人呢、啊，比较不会赚钱啊。他说你在这里，在他们的国家利用他们的资源来赚钱，你要应该回馈一些给他们社会嘛。啊，老上就讲了，不要多嘛，你把这个收入啊10%，你拿来做这个慈善啦、啊，做这个公益的啦。那可能印尼人他就不会排华了，啊，你只知道赚钱，只知道自己去享福，啊，都不知道去回馈他们的社会。当然，他看到钱都被你挣走了，他们那么穷哈哈的，那当然他就抢你喽。啊，所以老和尚教他们，那老和尚教呢，不是用口讲，老和尚是做给他们看，啊，老和尚自己人家供养，他就去。大学啊，回教大学办奖学金呢，啊，就是救济他们这些贫困啊，他们这些政府官员这些人看在眼里，哦，这个净空法师是好人，啊，那么伊斯兰教啊，印尼的教徒最多，印尼啊有1-2亿人哦。啊，人口也不很多，啊，所以净老和尚这个名义啊，在第三世界伊斯兰教的国家呢，大概现在没有人不知道了。啊，那么这个我去年年底也到印尼雅加达净宗协会，啊，去那边呐。那个谢会长拿着图给我看，啊，这个印尼回教大学啊，他们教育部要在回教大学盖汉学院，啊，他那个汉学院的建筑啊，还特别去请北京的，啊，设计那个中国传统那种宫殿式的建筑啊，啊，在回教大学盖这个汉学院。那这个事实就是给我们证明，哎，老和尚这个根据佛经这样的一个做法是得到这个效果，啊，从原来排华连一个中文报纸都不能带进关的，现在竟然要在回教大学盖汉学院，而且还要学中文，而且还要学正体字啊，而且还要学文言文，那这个。事实就胜于强辩了嘛！啊，人家那个印尼那个回教国家，而且去请的这些人都是印尼人呐、啊，你不是华人呐、啊？啊，那么印尼呢，他们是看到马来西亚马六甲啊，马六甲那个纳吉首相啊，很赞叹这个中华传统文化。啊，所以那个纳吉首相啊，讲的那个英文的演讲那一片呢、啊，我觉得要多，我叫他们要做出来流通，啊，他有中文字幕，啊，他讲这个马六甲这个王朝啊，郑和下西洋啊，有300多艘的战舰，20,000多的军人。啊，去他们那边呐、啊，没有抢他们一针一线，啊，反而送礼物，送很多给他们，啊，跟他们交换一些比较少的礼物回来，啊，等于是说去跟他们办外交，去支援他们。啊，他说过了没多久呢，葡萄牙4艘军舰呢、啊、就把马来西亚占领了，啊，所以这个纳吉首相他说。啊，有一次在这个好像在一个运动的场合当中啊，遇到一个葡萄牙的教练啊，他给他讲出这个啊，所以老和尚在那边马六甲盖汉学院呐、
那吉首相他是打从心里支持的啊，当然啊，他们国教他们的法令是很多方面要去克服啊，但是呢，从他的这个演讲，他这个表态啦，已经是非常非常支持啊，所以现在呢，我每一年呐，这讲我也是很累啊。也不是很愿意跑，啊，所以每一年呢、啊，五月，啊，今年五月，啊，12月到跨年这个1月，在东南亚这三个国家都去做法会，啊，一个就是马六甲，现在汉学院那个地方，啊，再来就是印尼，啊，这个棉兰跟雅加达，啊，在新加坡这三个地方。所以这个都是属于和谐世界的啊。那么人啊，如果能够常常念恩啊，讲这个道义，讲仁义，那这个自然它就会和顺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啊讲经说法还带表演啊，不是说嘴巴讲一讲啊，实际没有行动。啊，讲了啊，后面呢、啊、有具体的行动，啊，所谓信愿行啊，啊，要行就是行动，啊，去落实啊，你所相信的这桩事情，去满你所发的愿，啊，做什么事情都是信愿行，念佛要信愿行啊，做什么事情都是信愿行。那么我们念大悲咒，则求菩萨加持。啊，那菩萨呢，是大慈大悲，啊，这个心是广大圆满的。那么我们念大悲咒，念观音菩萨圣号，啊，虽然我们不懂道理，啊，但是冥冥当中啊，佛力加持，啊，我们业障消除，啊，自然啊，我们将来啊。往生的地方啊，这个眷属恩义和顺啊，那这个当然是讲在六道里面啦 啊，你还没有出六道啊，你将来往生的地方啊，啊会到眷属啊讲恩义的啊和顺的家庭和顺啊是国家。和谐世界和平啊，这个时代，这个世界啊，去往生啊，这个第八种善生啊，生到这样的一个国家地区，生到这样的一个家庭啊，持诵大悲咒，能够得佛力加持。好，我们再看下面这第九啊，九者之聚，才使常得丰足。啊，这个资是资粮啊，聚啊，用具工具啊，我们生活上所需要的。啊，这些器具，啊，种种的，啊，这个资具，财啊，就是财物，啊，财有动产、不动产，食就是饮食啊，我们现在讲粮食，啊，这个你生活上所需的。啊，这些用具，你的财物、饮食，那么常得丰足，啊，常就是啊不会间断的，啊，丰是丰富，足是满足，啊，就是不会缺乏的，

那么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啊。我们现在呢，看看这个世界啊，是越来越缺乏啊。这个跟过去时代比啊，现代的资具财史啊，

怎么会短缺呢？啊，我们要知道啊，现在的科技啊，所发明出来的啊，还不能满足现在全球人类啊所消耗的这些能量啊，这些资源呐，没有办法啊，这科技还是没有办法去代替这些资源的啊。那么地球的资源它是有限的啊，资源是有限的啊，但是我们现在因为科技的发达呢，过度的开发、过度的开采、过度的浪费，资源呐、就越来越少，啊，资源就越来越少，啊，比如说石油啊，这是一个能源的一个大家现在生活当中不能缺少的，啊，水、粮食。啊，土地啊，这个也不会增加的啊，只会减少。啊，所以就缺乏了，越来越缺乏。那么过去的时代呢，非常丰足，啊，现在呢，越来越缺乏，啊，这什么原因呢？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我们人呐、福报越大的时候呢，那这些都越殊胜、越充足啊。这个七宝啊，哎，它都是不断的出现啊，这些资源呐、非常丰富啊。人如果没有福报啊，这些七宝也都隐藏起来了，不见了，不晓得跑到哪里去。啊，粮食也短缺了，啊，水也不能喝了，啊，我去年年底啊，每一年这个岁末啊，都去环岛啊走一圈，看几个道场啊，这些老同修，啊，走到高雄啊，我到惠师他们家去。他妈妈也种一些菜啊，这个都是供养我们道场的啊，自己种的菜啊，然后去他们家呢，去吃火锅啊，自己种的菜啊，这个也是很难得的啊，但是我看到呢，他这个妹婿啊，都提了好几桶水啊，那么倒在那个我们的煮火锅嘛，倒在那个。锅子里面，我说那个你们这个水是哪里来？他去买的。我说你自来水不能喝嘛？他说我们高雄自来水是不喝的啊，是用来洗的，洗身体啦，洗衣服啦。我说怎么不能喝？他说那个不能喝，那个污染太严重。我说自来水厂出来的不能喝啊，要另外去买啊，要吃的要另外去买。哦，他们说很久了，很多年都这样了。啊，今天呢、这个斯里兰卡强地玛国师，还有这个青海一个龙达活佛上师啊，我请他们到双溪去，他们一到那边大家都很赞叹啊，那个强地玛国师握着我的手。啊，这里磁场很强啊！我去到那边呢，空气好。我说这里的水啊，你看山水，我们自己过滤的，都没有加什么药物的，很纯的。吃这个天然的水，吸收天然的空气啊，还有这些百草。啊，跟高雄那个地方比哇！所以那个三摩地这个林理事长啊，他说：“哎呀，我们住在这里还是福报比较大啊。
我说是啊，这个是

活菩萨挑的地方啊，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啦，啊，因为在做百期系列嘛，啊，消灾啊，啊，那么活菩萨要我们，老和尚要我们做百期系列呢，这个为这个世界消灾，那我们在这边的人没有喝好一点的水，没有吸好一点的空气，那怎么支持得了呢？啊，所以凡是上去的人呐、啊，大概没有人不赞叹这个地方。我说这个也不是我找的啊，我也没时间去找啊。啊，这活菩萨挑的嘛。啊，所以我们发心学佛啊，活菩萨会照顾啊。所以这些资具财食常得丰足。我看山上啊。有时候吃的比我们山下还多啊，多我们有时候啊还要到山上，今天去拿了10颗高丽菜下来啊，那有记得我去山上啊，我去带了庄严去带了10颗下来啊，如果你们有机会来吃饭大概可能吃到啊，那个也是很嫩的啊，虽然长得不是很好看啊，有虫吃，但是呢，它那个。煮很容易烂的，啊，而且这个高丽菜也固胃啊，对胃比较好，啊，有机的啊。啊，所以有一个地方啊，我们你说不要，通通不要这些什么现代科技啊，我们就在那边念佛啊，就这个资具财食就常得丰足了。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相信，不但要相信，要深信。你就在那边念，啊，保证你不会饿死。啊，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读了《无量寿经》，大家都知道，读了《无量寿经》《弥陀经》啊，大家都知道。你看阿弥陀那极乐世界，你动一个念头，你想要什么，它就现前了。那个都能做到，那我们这个世界这一点点这些资粮，它算什么呢？啊，它极乐世界啊，它轻轻啊，踢一点点给我们的，哎呦，我们就不吃，吃几节都吃不完啦。真的是这样啊！所以科学家不懂这个道理。科学家如果懂这个道理，大概呢，他不用去花那些脑筋了，发展这一些，发展那些，发展到最后还是缺乏啊，白费心机了啊！现在石油一直挖，一直挖，一直抽啊！现在大家拼命消费啊，这个西洋的这种经济观呢，就是消费，消费刺激经济。啊，有一年到美国那个圣何西杨会长讲啊，这个美国现在寅吃卯粮啊，寅吃卯粮，那将来会被那些子孙啊骂死了，啊，他们这一代的人，通通把他的后代的人要用的都提前把他的用光了，啊，后代子孙那没得用了，那不被骂死，那才怪呢，啊，所以这些科技啊。带来了，并不见得就是对这个地球好，啊，负面呢还是比较大，啊，所以还是要学习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才会改善。如果没有这个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就像英国汤恩比博士讲的，啊，这个历史学家讲的，啊，这个21世纪啊。要解决这个世界乱象，啊，除了大乘佛法、中国儒家的孔孟学说，没有办法。啊，那么他讲的话呢，也是很中肯的，也是很客观的。啊，的的确确啊，我们冷静去观察，的确是这样。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呢，如果没有学习大乘佛法、孔孟学说，那这个世界呢，

一定有大灾难。那么，在这个感应记啊，对这个知记财时常德风俗这些感应啊，这个我们观世音菩萨本机感应颂啊里面啊，这个佑岁啊，保佑啊，岁就是那个几岁的岁啊，岁次的岁。啊，就是我们一般讲要丰年啦，啊，丰收，啊，比如说有旱灾啦，有水灾啦，啊，这些灾害，那么求观音菩萨加持，或者虫害，啊，那个虫害啊，这个印光祖师讲，就是你念大悲咒。啊，大悲咒呢7遍、49遍，啊，或者108遍，啊，念完这个水啊，就洒在那个树下，啊，你种菜也好了，种什么呀，就洒在树下，它就不长虫。啊，过去我听说高雄妙通寺啊，这个广清老和尚在世，他们不洒农药的，洒大悲水，啊，洒大悲水。啊，那么印光祖师在世也是教人用大悲水，啊，因为印光祖师也有持大悲咒的大悲咒灰、大悲咒水、大悲咒米跟大家结缘，啊，有人生病啦，啊，临终这个神志颠倒啦，啊，种种的疑难杂症啦，那么印光祖师都会跟他们结缘，啊，比较近的啊。请大悲水啊，因为印光祖师那个大悲咒都念10000遍以上，啊，那个加持力很大，念10000遍。啊，比较远的地方啊，寄那个香灰啊，啊，泡开水喝，啊，还有米，啊，就泡开水喝，啊，那个是寄到远地的，啊，远地那个水就不方便寄，啊，寄灰或寄米。啊，印祖啊，啊也是大慈大悲啊，救苦救难啊，这个持诵大悲咒啊，跟大家结缘啊。那么他就讲啊，有一些老人家呢，他不会念大悲咒，他说你就念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念10000遍啊，然后这个水再去洒也可以啊，也是会有感应的。啊，那么这个避免这些虫害啦，你这些蔬菜啦、水果啦、啊粮食啦，那么你就丰收了，就不会缺乏。啊，我这个前几天呢、啊，上个月啊，到这个广东揭阳啊。是做37年啊，那么到了揭阳机场啊，我先去拜访这个谢总啊，这个谢总啊，他是啊这个地方的人，在前年啊，在香港大埔啊，我曾经跟他碰过面啊，我第一次跟他碰过面啊，但是他认识我啦。啊，认识很久，大部分呢、啊，我很多同修啊，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啊，因为他们都是看光碟啦，看电视这样，我跟你坐很久了，那我第一次跟我碰面，啊，邀请我到他那个地方啊，他办那个教传统文化的一个园区。啊，这个名称呢、啊，我们老和尚给他取“宝树园”，给他提个字，啊，还做一块石头啊，立在那里。那么他的教学啊，请不到老师啊，现在老师都缺乏了，
那么他这个以前啊，

他买了一块地很大，他盖那个潮州汕头那种传统的建筑，啊，住得蛮舒服的哦，进去啊，感觉呢磁场很好，蛮舒服的，也很宽敞，屋顶也高，没有压迫感。那么他就放这个光碟啊，买一个大电视、大荧幕，啊，然后呢播放啊这个我们岛上推荐的几位讲传统文化的老师啊，比如说蔡礼旭老师讲的《弟子规》，那么他就带大家听，那他请地方上的领导、企业家，大家来啊去邀请。啊，邀请来了，他带着大家呢听课，一天听8小时，手机全部收起来啊，听7天。啊，刚开始啊，大家呢心不甘情不愿啊，那他给我讲啊，那些领导啊，听到因果头就痛，啊，听到因果头就痛。啊，结果7天下来呢，哎，大家是感受到了啊很大的转变。啊，后来他再继续办一个，在比较里面一点的。再办21天的，啊，他把一个原来很坏的人呢，变成一个好人了，啊，得到这个成果，啊，去给老和尚报告，老和尚也很肯定，啊，所以请蔡老师去，我是21号、20号去到那边，啊，蔡老师26号去，啊，我24号回来，啊，很好的效果。那么他宝树园旁边呢，都是做放生的，有放生鸭、放生鹅、放生鸽子、放生牛。啊，他那个鸡都是吃素的啊，所以他那边拿给我们吃的鸡蛋呢，一点腥味都没有。我去看，哦，都是吃白菜。哦，说这个长生鸡，啊，他那一天呢，请我们在他们那个宝树园里面吃火锅，啊，那个鸡蛋呢，是现下的。马上下来煮，哦，这一点腥味都没有啊！后来他又带我去看那个菜园啊，这个离大概这么宽，他写一个牌子说这个虫什么虫菩萨哈，这一区给你们吃，其他人不要吃。他说你跟这个虫很合作，这一区要给他们吃的，哦，吃的密密麻麻的，他隔这么宽啊，大概这么宽的路，这一区你看一个都没吃啊。好好的，说你看多配合啊！哦，这一条都吃光了，这边其他的他都没有动。啊，他这期有写牌子的啊，写牌子的啊，啊，所以我有给他录像录下来啊，可以给大家分享啊，给大家分享。那么这个也就说明，哎，不需要用农药啊。啊，那么我在山东的时候啊，也看到这个有资料，台湾好像嘉义还哪里薏米啊，真的叫老鼠啊吃一区，其他的都不吃的，那个我看到哦，很明显啊，所以佛力啊不可思议啊，所以真的呢，我们多念佛菩萨的圣号啊，知济才识常得丰足啊，这个是一点不怀疑的啊。今天呢，时间又到了啊。那我们今天先学习到此地，下面呢，我们明天晚上啊，同一个时间啊，大家再一起来分享，啊，我们来念头回向，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60吉祥，身心健康，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2页第一行，我们前面啊讲到15种善生的第7不犯境界。好，我们今天接下来看第八种善生。八则，所有眷属恩义和顺。我们今天从这里看起。

好，我们今天是传统民历2月初一我们前天在正月28续讲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昨天。因为开了一天的会，所以昨天呢停讲，今天呢我们接着再来学习，这个第八种善身。那么这是讲我们受持。读诵大悲神咒，将来所生之处，那么有这15种殊胜的善缘，这个。所有眷属恩义和顺，这个也是我们一切众生大家所需求的。这里讲所有眷属。这个眷属有内有外，有亲有疏，有远有近。凡是跟我们有关系的人都称为眷属。那么出家人在道场跟这个在家二众、出家二众我们一般讲4众弟子这个也是称为眷属这个眷属称为法眷属学习佛法的眷属比如说师生师兄弟同参道友。这是学习佛法的眷属，我们大家呢志同道合，一起来学佛，彼此之间有这个名分，有这个关系，称为法眷属。那么在家一般俗人世俗的这个家亲眷属。夫妇、父子、兄弟、朋友、君臣，这个五伦的社会，就是世俗的眷属。那么眷属，大家有缘，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学习在一起，都能够和顺，这是所有的家庭，所有的团体，所有的国家。我们这个世界乃至他方世界一切众生大家都希望能够和顺但是我们看看现前的家庭
看到现前的社会，看到现前的国家，看到现在整个世界。都不和也不顺。联合国举办这个和平会议，办了30几年，那么我们敬老和尚10几年前以这个澳洲昆士兰大学、格里菲斯大学代表这个学校的教授去参与这个和平会议，因为这个学校他们有这个世界和平的这个科系全世界呢有8个大学有这个科系专门在研究怎么让这个世界能够和平。那么我们敬老和尚提倡这个和谐社会，在佛法里面提倡修六合敬刚好跟这个学校这个科系就相应了所以校长就请他代表学校去参加这个联合国和平会议。第一次是在日本冈山日本冈山那边举行的那边参加的。那么联合国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机构如果这个世界呢都很和平了，大家都很和谐了，那就没有必要成立这么一个机构了。就是因为这个世界呢不和平，社会呢不和谐家庭也不和顺，因此这个世界上不管哪一个国家的人都期望能够达到世界和平，大家能够和睦相处。这是一切人类包括一切众生都有这个期望但是联合国这个和平会议开了30几年，看看这个世界不但呢没有越来越和谐反而越来越乱越来越不和平所以那几年前我们敬老和尚到马来西亚去拜访前首相马哈蒂他是伊斯兰教的长老提到这个世界和平的问题那么这个马哈蒂长老就提出一个疑问请问我们老和尚他说这个世界呢还会有和平吗

那么问这句话的这个语气啊，似乎啊，这个马哈蒂长老对这个世界和平的信心呐、啊，就升不起来啊？为什么呢？啊，因为看呐、啊，世界呢是越来越乱。那么，我们敬老和尚这些年来啊，啊，在国际上啊，也是啊，为了世界和平这桩事情啊，不厌其烦的啊，详细来分析啊，不和平的原因。不断的深入去探讨，啊，为什么会不和？啊，那么探讨到深入，就是夫妻，啊，不和平啊，就是起冲突了。那么夫妻可以说是五伦之首，啊，有夫妻才有父子，才有兄弟，才有朋友、君臣。那么夫妻可以说啊，是一个基本的细胞。啊，那么夫妻会起冲突，啊，因此啊，起了冲突就有离婚，啊，这是基本的、啊、家庭里面一个细胞啊，产生问题了。那么夫妻不和了、离婚了，那不是两个人的事情，啊，它会影响这个家庭，啊，上面呢、啊、影响父母，下面影响儿女。啊，从旁边呢影响这个兄弟姐妹，啊，家亲眷属，那么影响到一个家庭、家族，啊，这个家族呢又影响到其他的家庭，啊，那么到最后呢，影响到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整个世界。那么这是讲两个人。那么我们敬老和尚啊，再深入去探讨。啊，夫妻还是两个人，不和起冲突。啊，然后再追啦、啊。啊，为什么两个人会起冲突呢？再追到自己本身啊，自己个人。啊，我们自己跟别人。啊，会有冲突，啊，这个我们一般人呐、啊、都可以理解，啊，但是这个冲突的基因呐、啊，还是从自己本身所产生的，啊，这个就很少人去体会到这一层了。啊，去观察到这一层了。没，我们自己，我自己跟自己为什么还会起冲突呢？那么我们敬老和尚啊，以这个佛经经教啊，这个道理啊，来给我们剖析啊，自己为什么跟自己起冲突？啊，自己。有本性，有习性。那么本性它是纯净纯善的。三字经讲啊，人之初性本善。啊，这个纯净纯善呢，就是它这个善啊，不是善恶那个善。啊，那个善。

散热的散呢、啊，属于习性了、啊，因为两边呢、啊、有对立了，啊，它这个善呢、啊、是超越善恶的本善，它本来就是纯净纯善。啊，那么不善不恶就是纯善。啊，在佛经讲自性，啊，那是讲的比较深呐、啊。那么我们一般讲儒家讲的“人之初，性本善”，啊，他本来他没有受到污染的时候，他是纯净纯善的，因为他本来就是善的。那么现在为什么变成不善呢？啊，那个不是本性，那是习性。啊，所以人之初，性本善。啊，性相近，习相远。啊，性大家都相同的，本性都是善的。但是呢，个人的习气呀、啊，就不一样了，差别就很大了。啊，这个就分善恶了。啊，有的人呐、啊，啊，接触到善的，他修善。有的人接触到恶的，他造恶，啊，这个当中啊，差距非常之大，啊，所以习性不善，啊，那么习性啊，它跟本性起冲突，啊，本性是没有跟习性起冲突，是习性啊跟本性啊它起冲突了。啊，那么我们以佛经十善业道经来讲，啊，比如说不贪不嗔不痴，啊，这是善；贪嗔痴是不善。啊，那么不善呢，它跟善呢起冲突。啊，往往啊，那么我们都随顺我们的不善，随顺我们烦恼习气。啊，所以自己跟自己呀、啊，在起冲突了。那么自己跟自己起冲突呢，才会跟别人起冲突。啊，因为自己有了贪嗔痴啦，啊，自己本身啊，先起了冲突，啊，才会对外面别人呢、啊、起冲突。那这是我们净老和尚啊，把这个。世界不和平的原因啊，分析到最深入的了。啊，那么分析到这么深入，啊，那么真正要达到世界和平啊，唯有恢复本性本善，啊，放下呢不善的习气，啊，放下这些烦恼习气，啊，世界自然它就和平。啊，那么这个要靠教育啊，啊，教育啊，教人明理，道理明白啊，那么把这些错误的烦恼习气，把它修正过来，啊，这个社会啊，这个家庭啊，自然就和谐，世界也就和平了。也才能真正啊达到这个目标。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一句经文啊，这个所有眷属恩义和顺啊，我们每一个人啊都希望啊自己的家亲眷属啊，甚至出家的法眷属啊，大家都能恩义和顺。那么这个和顺呢、啊，是果报。啊，和是和睦相处。啊，顺呢、啊，就是他不会违逆，不会忤逆，他不会叛逆。啊，现在很多家长啊，老师都很头痛啊，这个孩子学生啊，
很不好教。

叛逆，叛逆就不顺了，他不顺他才会叛呢，叛逆，他顺了他就不会叛逆了。啊，那么为什么不能和顺呢？啊，因为啊，没有人教导。

啊，人如果常常啊想到别人对我的恩，啊，常常想到呢啊，我要对人家呢有仁义，有道义，啊，常常想报恩，那这个当然就能和顺了。啊，如果人呐、啊、只有想抱怨，从来呀、啊、也没有想到要报恩，啊，那么这个和顺就达不到啊。啊，所以《太上感应篇》也讲，啊，这个受恩不感，念念不休，啊，受到别人对我们的恩惠，啊，不会去感恩，啊，但是别人呐、啊，他稍稍有对不起我们的地方啊，他耿耿于怀，怀恨在心，念念不忘，啊，怨恨之心呐、啊，啊，甚至到临终啊。一口气断了，他这个恨，他还没放下啊！所以活菩萨圣贤教我们，记恩不记怨啊，只记别人对我的恩，不要去记别人对我的怨啊。所以《弟子规》也讲啊，恩义报，怨义忘。别人对不起我的，把它忘掉了，啊，不要去抱怨了，啊，那别人对我有好处，啊，所谓滴水之恩，涌泉以报。那如果这个世界人人都这样修学，那这个世界它怎么会不和顺呢？啊，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整个世界啊，刚好是反过来，啊，是念怨不念恩，啊，是恩义忘啊，怨义报啊，它这是刚好反过来。那最明显的呢，就是家庭啊，父母对子女啊，啊，现在有几个子女啊，知道要报父母恩的，很少。啊，你看呐、啊，这个父母养育之恩啊，这个父母纵然没有养育啊，这个生我们这个身体啊，我们一切的受用，有这个身体才有一切的受用啊，就不要说养育啊，他没有养育啊，是别人养的，就生我们这个身体啊，这个恩我们也就很难报了。啊，但是有几个人他会去这么想，啊，为什么他不会这么想？因为没有人教啊，啊，现在的学校啊，从幼儿园到研究所没有教这个，啊，那么父母这个恩德啊，从来没有去感恩过。啊，那么总是念念呐、啊，想着父母啊，这个财产呐、啊，分得给我太少了，啊，如果有兄弟姐妹分的呢，我、哦、不公平，啊，所以过去十几年前呐、啊，我们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潘馆长请一个肖律师，肖律师的太太啊，有一次给我讲。他悟道法师啊，我们那个律师事务所啊，常常接到啊，儿子告父亲的，告父母的，我说怎么会？

去，儿子告父母，啊，我听了也很惊讶，我说这个未免太离谱了吧？说为什么告呢？啊，他给我讲啊，他父亲呐、啊、分财产，他儿子啊觉得不公平，所以到法院去告他，是分财产给他，啊，这个原因啊被儿子告。啊，那么我们想一想啊，像这样的案子太多了。啊，甚至有的去杀父母的都有，为了他觉得呢，父母分给他的财产不公平，怀恨在心，啊，所以他会做出这种忤逆的一种行为，啊，这个算是逆伦的一个行为。他为什么有这种行为呢？因为他不知道恩，啊，所谓知恩报恩呐、啊，你知道恩，他才会去报恩；你不知道呢，他怎么会去报恩？因为他不知道啊，啊，所以韩馆长往生之后啊，我们敬老和尚特别提倡这个知恩报恩啊，来教导这个社会大众。啊，过去呀、啊，我们敬老和尚在华藏佛教图书馆，那韩馆长是很凶的，啊，常常被他指着鼻子骂，啊，这个都亲眼看过的，啊，但老和尚啊，他都能忍，啊，所以老和尚啊，他做给我们看，啊，就是他。离开台中联社，啊，到台北来啊，他的志愿呢、啊、要学讲经，啊，但是呢，试验呢、啊、不能接受，啊，试验呢、啊、很欢迎啊，做法会做经忏的，啊，但讲经呢他不欢迎，啊，为什么不欢迎呢？啊，因为呢讲经没收入，做法会啊，啊还能。道场啊，才有收入啊，做法会、做超度佛事啊，这才有收入啊。讲经啊，没人供养啊，没收入啊，所以一般寺院呐、啊、不愿意请啊。所以遇到韩馆长啊，韩馆长就给他找地方、借地方啊。这个早年呐、啊、还没有图书馆呐啊，我就已经听经了啊，所以这个事情啊，我就非常清楚。也非常艰难啊！那么得力韩馆长啊，他的扶持啊，但韩馆长这个人呢、啊，脾气不好。那么老和尚啊，只是感他的恩啊，没有记他的怨啊。对他对他不好的地方，他从来不说啊，不说一句啊，只是念他的恩。啊，所以知恩报恩啊，知恩他才能报恩，啊，他才能讲道义，啊，所以我们人跟人相处啊，像《弟子规》讲的“恩义报，怨义忘”，那么这样啊，才能够和顺，啊，如果记怨不记恩，这个家庭。这个社会、这个国家一定不和谐啊！你一个国家都不和谐了，那世界怎么会和平？那和平啊，是一个口号啊，是一个理想啊，做不到啊！啊，所以要靠教育。那么教育呢？这个佛陀的教学呀、啊。它有显说跟密说，啊，像这个经典呐、啊，明显的给我们说明这些道理方法，这个叫显教。
那么咒语啊不明显啊，只叫我们念持诵啊，这个叫密说啊。那么密跟显啊，它是同样一个道理。那么有时候啊，啊，我们需要显啊明显的来了解这些经教的道理啊。那么有时候要用这个求佛力加持啊，密咒啊，求佛力加持啊，让这个业障消除啊，啊，然后啊，他这个人啊。他就会有很大的一个改变了。啊，有时候啊，我们学了佛了，特别我们学了佛了，那家属不学佛啊，而且很难度。我常常遇到同修给我讲啊，啊，自己家里的人啊最不好度，外面的人还比较好度啊，最难度的就是自己家人。啊，的确也有这种情况。啊，但是也不是完全啊，自己家人都不能度了，个人因缘不一样啊。但这种情况的确是很多啊，自己学佛了，家人他不学佛啊，你给他讲的道理他听不进去啊，所以有很多学佛的同修啊，他们也很困扰。啊，在家里呢，他这个只有一个人学佛，啊，那所有家人都不学佛，寡不敌众啊，一个人对那么多人呢，啊，常常会有这些困扰在，啊，那甚至啊，有一些家属啊，哎呦，看到他学佛，他就毁谤。啊，这个也不少。啊，过去啊，大概二十几年前，啊，台湾大学有个谢教授，啊，一个女众谢教授，那么他的先生呢，他学佛了，啊，他先生呢不学佛，他先生没有学佛，他两个人都是知识分子，他太太学佛啦。回去啊，挂了西方三圣诵无量寿经，他先生一起来把那个佛像的撕掉拿下来丢到地上啊，啊，认为他怎么在搞这个迷信呢？

啊，后来我们楼上啊又交一个喝水的啊，保健身体的，啊，就是晚上啊到大概500cc 的开水，啊放在床头，第二天早晨起来啊，面向东方，喝500口，啊就是喝一点点，然后再。喉咙啊，稍微停留下，然后咽下去，一口一口咽下去，啊，这样啊，运动五脏，啊，要面向东方，太阳出来的方向。啊，是喝300口啊，不是喝500口，300口，啊，我曾经喝过几天了，也就没有继续再喝。那谢教授回去也喝300口。啊，被他先生看到，哇，那个佛像被他丢掉了。现在看他在喝水，他说怎么现在你改喝水教了啊？到现在改喝水教了啊？啊，那么这个印光大师文钞啊，在民国初年啊，也这个自古以来都有这个问题啊，一个媳妇啊。念佛了啊，她婆婆不念佛，她一念佛她就骂，啊，听到她念佛她就骂，

那去请教印光祖师，那怎么办呢？那她是你婆婆啊，你不能也不能跟她吵架啊，她是长辈啊。啊，他念佛，他骂了，怎么办呢？有罪过了，印主跟他讲，那就你不要在他面前念，啊，他不在的时候，他没听到的时候你念，啊，他在他面前你就默念，啊，你把念佛的功德啊，就回向给他，你也不要劝他念佛，啊，他一劝呢，他就骂了，你怎么劝都没有用。啊，把他的佛像呢、啊，通通把它翻下来，啊，经书丢到地上，啊，那么我们一般学佛的人，哎呀，看到这里，心里就非常非常难过了，哎呀，这个毁谤佛法，罪过可重了、啊，但是也没办法呀，啊，他不能接受啊，那么遇到这个情况怎么办呢？啊，我们明显的劝他，明显的跟他讲，这个叫显教，显教他不能接受，那显教不能接受呢，那只好用密教，啊，用密宗的。啊，什么叫密教呢？那你就念佛念经了，暗中给他回响，啊，念咒了也可以，啊，这里是念大悲咒。啊，印主跟他讲，你诚心诚意念佛，跟他回响。啊，他业障消除了，他会改变的。啊，结果呢，练了3年了、啊，跟他回向，哎，果然呢、啊，他婆婆改变了。啊，原来啊，是完全不能接受了，排斥毁谤的。啊，后来他婆婆呢，念佛反而比媳妇更用功了。啊，3年了、啊，他都没有去劝他，就是念佛跟他回向，跟他回向，因为劝一劝就被骂。那都不能劝呐、啊！啊，你不劝还好啊，啊，你越劝就越糟糕，啊，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啊，你只能用冥冥当中给他回向，给他加持。所以遇到家亲眷属啦这些，啊，这个父母不接受佛法的，儿女不听话的种种，你劝不来，那就只好啊，念大悲咒了。求观音菩萨加持的，那除了这个办法，没有再第二个办法了。求佛力加持，你要放下万念，求佛力加持。啊，你有诚心诚意啊，会有感应的。啊，因为人呐、啊，总是不可能啊，永远不会改变的。啊，只是时间的问题，因缘到了，他就会改变。啊，不要担心。啊，所以他不能接受，你就私下念经、念咒、念佛，跟他回向啊，多跟他写牌位，多多跟他回向，慢慢他业障消除了，他就会改变。啊，那这个事情我们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最清楚了。啊，你看婆罗门女、光目女。啊，他们都是很孝顺的啊，啊，看他母亲造恶业啊，很担心他母亲堕地狱，但是劝的不听啊，不劝还好，越劝他造业就造得更重啊，劝他不要杀生呢，啊，原来他只要杀一条鱼，他一劝呢变2条啊，真的是这样，因为他生烦恼了，哎呀，你还劝我啊？啊，你劝我不要吃，我就多吃一点给你看。那越劝就越严重啊，这反而得到反效果啊，所以只好啊求佛力加持啊。如果他善根纯熟了，我们用明显的跟他沟通劝他，那这个可以啊。如果那个业障很重呢，啊，你只好用密宗的啦啊，用显宗的没办法，只好用密宗的啦。啊，所以活菩萨教学啊，然后显密，啊，显密它是一体的，啊，一体的，啊，所以你念大悲咒啊，你自己持诵大悲咒，念观音菩萨圣号也可以，啊，大悲咒如果年纪大的人记不得，不能背，
啊，念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因为这个咒就观音菩萨讲的嘛，你念他的名号啊，包含他的咒了啊。那么这是求佛力加持啊。那么我们从一些教理啊，显教的教理来讲啊，就是要教啊。那么教不动啊，我们用持咒念佛的方法来回向啊，那么这个也会有感应啊。把这个原来这个眷属啊不和顺的呢啊，慢慢呢、啊、它会转变为和顺啊。现在呢，大陆啊提倡和谐社会啊，这个和谐社会其实啊是所有世界所有国家的人大家都期望的啊。现在我们看到整个世界呢真的也是动荡不安啊，不和谐啊，不和谐啊。你看啊，这个我们老和尚跟马哈蒂长老谈论这些话

啊，然后上讲了四个方面能做到呢，那这个世界就和谐。啊，第一个呢，国家与国家平等对待。啊，第二个呢，党派与党派能够和谐。啊，第三个呢，族群与族群，不同的族群啊，也很难和啊。啊，非我族类啊，他就要排斥了。啊，这个众生都有分别执着，哇，这个很难。第四个呢，宗教与宗教，不同的宗教信仰也很容易起冲突。这四个问题呀，能解决啦，啊，这世界就和平了。这麻阿帝长老说，摇摇头，很难呐。啊，你说国家与国家。每一个国家都是想到，这个这样做对我的国家有什么好处？啊，那个国家他也想这样做对我有什么好处？啊，彼此啊都想自己的国家，啊，没有想这个世界所有的国家，那他怎么可能不起冲突？那他只想到自己，没有想到别人嘛。啊，别人他也是他想自己，他也没有想到别人，那。都是自私自利，那怎么能和平呢？啊，怎么搞也合不来。那党派与党派也不行。啊，那么在我们台湾呢，比较民主，啊，台湾比较民主，不同的党，大家为了一党之私。啊，为了自己党的立场，他就不管人民的利益了。啊，你这个党啊，执政啊，你要做一点好事，他就给你障碍啊，因为不是我这个党做的，你做的我就不高兴，就要障碍啊。他那个党做，这个党他也不高兴，他也要去障碍，他吃亏就是人民嘛。那党派要搞好。你说可能吗？难呐、啊！啊，那么这个很多党一定是这样的，啊，每个党都会保护他自己的党的利益，啊，那保护他自己的利益呢，自然也会损害到别人的利益。啊，那么大陆呢，只有一党专政啊，但一党也不行啊，啊，这个一党当中还有派系呀，啊，每一个党里面它还有不同的派系呀，那派系跟派系还是合不来啊，那你说这个多难搞啊，很不好搞，啊，那族群与族群啊，不同的族群。啊，这个在我们现在台湾呢、啊，也是被这个政治人物搞得哦，啊，自己同样的族群都不认同了，啊，都不认同了，那你何况跟别的族群呢？那你怎么和谐？啊，不能平等对待就不能和谐。宗教与宗教啊，不同的宗教信仰，所以外国有宗教战争。啊，为什么？我说我这个主是真的，他说他那个教的主是真的。啊，两个一见面呢，就吵起来啊，就打起来了。啊，但是这四个当中啊，我们净老和尚给马哈蒂长老。分析呀、啊，这四个当中啊，前面三个真的很没办法，但是最后一个宗教跟宗教啊，还是可以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十几年前在新加坡呢，团结新加坡的九大宗教啊，在政府
承认的九大宗教，还办得很成功。哎，发现呢，哎，这个宗教是可以团结的啊，不是不同的宗教一见面就要打架的啊，是可以团结的。啊，现在澳洲、澳大利亚，啊，这个开放移民的国家呢，他最需要的就这个。宗教也团结了，新加坡能做到，澳大利亚他也能做到啊！啊，现在图恩巴这个小城市啊，有好几个宗教，啊，很多个族群，啊，200多种语言，啊，现在呢，在那边做的也相当，成果相当好，啊，去年啊，听说也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去，啊。呈现了、这些成果啊，那图恩巴市长也去啊，所以马哈蒂长老说：“那我听懂了啊，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啊，还是信仰宗教的人数啊，还是很多啊，虽然有不同的党派、不同的族群啊、不同的国家啊，但是呢。”有宗教信仰，啊，宗教能够团结，就能影响党派、影响族群、影响国家，那这个世界和平啊就有可能。啊，所以马哈蒂长老他听懂了。那么这个我们敬老和尚啊，实在讲啊，诺贝尔和平奖没花给他，我真是叫冤呢。应该花给他老人家才对啊。啊，你看现在那个伊斯兰呐、印尼那个回教大学啊，现在呢，国际上啊，对第三世界国家呢是很担心的，但是我们老和尚讲啊，其实他们都不懂中国传统文化，不懂佛法，所以一点办法都没有，现在我们敬老和尚把。佛教的华严经、世界和平这些方面啊，表演在这个上面啊，得到很好的效果。你看呢、其实这个道理呀、没人教。你看呢、这个大概二十年前呢、印尼还在排华，印尼排华连这个中文的报纸都不能拿进去的，是排华的，好像有30年了。我到印尼去30年了，他们这些华侨同修告诉我，他们要学中文都在偷偷躲在家里写的，我到棉兰问那个何会长那么他同修，我说那个排华30年，30年都不能学中文，那你们怎么会讲？他们在家里偷偷写的但在学校都学不到了，都中断了30年，所以现在印尼这个中文就远远不如马来西亚。因为马来西亚它没有中断，那么有一年，这个我们老和尚那个时候还在新加坡，印尼方面听到老和尚团结九大宗教，那个时候瓦西德做总统，曾经邀请老和尚到印尼但是那一次的因缘不成熟。一直到瓦西德他下台了，那个时候我们老和尚想长期定在香港讲经不再到其他地方去，因为邀请的地方太多了，所以他就采用这个网络卫星电视这个远程的讲经教学。利用现代的科学工具，
啊，来传播佛法，啊，所以就不再到处跑，啊，那么有一次啊，这个印尼这个雅加达这个印尼净宗协会啊，谢会长他们一般人啊，到香港去请，啊，老上呢是啊不想再动了。但是他们呢、啊，这个也是很盛情的邀请。啊，老上当时也半开玩笑的跟他们讲啊，他说：“你净宗协会那么多，我去你这个净宗协会，那另外那个净宗协会如果请，那我去不去呢？啊，我只去你这里，啊，不去他那边，啊，那这个人家就会讲啊，偏心。”啊，厚此薄彼，是不是这样呢？啊，大家想想，但也对啊。那要通通去，没那么多时间呐、啊。要去哪里哪一个？啊，每个净宗学会都希望老和尚去啊。啊，你希望请老和尚，他也希望请啊，摆不平啊。啊，所以老和尚就讲啊，啊，除了总统来请，大家都没话讲嘛，总统请嘛。啊，那个谢会长说：“哦，那要叫总统请，好好可以啊，我们就去请总统来请啊。”他们真的就去请总统来请了。啊，所以那老和尚他讲出来，那总统他出面邀请，那这个话讲出去了，那不能不去了啊。啊，所以那个时候去了，再去。哦，那时候好像那个女的总统梅加瓦蒂啊，瓦西德呢，他已经下台了啊，但是他还是去看瓦西德，因为瓦西德在位的时候啊，也曾经邀请过啊，没有因缘去啊，所以劳上去啊，我就第一次去我也去参加啊，我就听他的跟我们那边印尼那些。同修啊，华侨啊，讲啊，他说这个排华哦，就是这个经济啊，东南亚这个经济都控制在华人的手上。那么他们本地的人呢、啊，比较不会赚钱啊。他说你在这里，在他们的国家啊，利用他们的资源来赚钱。你要应该回馈些给他们社会嘛，啊，老上就讲啊，不要多嘛，你把这个百分收入啊10%，你来做这个慈善啦，做这个公益的啦，那可能印尼人他就不会排华了，啊，你只知道赚钱，只知道自己去享福，啊，都不知道去回馈他们的社会，当然他。看到钱都被你挣走了，他们那么。

同哈哈的，那当然他就抢你喽。啊，所以老和尚教他们，那老和尚教呢，不是用口讲，老和尚是做给他们看。啊，老和尚自己人家供养，他就去大学啊，回教大学办奖学金呢。啊，就是救济他们这些贫困呐、啊。啊，他们这些政府官员这些人看在眼里，哦，这个净空法师是好人。啊，那么伊斯兰教啊，印尼的教徒最多，印尼啊有1-2亿人啊，人口也不很多。啊，所以。净老和尚这个名义啊，在第三世界伊斯兰教的国家呢，大概现在没有人不知道了。啊，那么这个我去年年底也到印尼雅加达净宗协会啊，去那边呐、啊，那个协会长拿着图给我看，啊，这个印尼回教大学啊，他们教育部。要在回教大学盖汉学院，啊，他那个汉学院的建筑啊，还特别去请北京的，啊，设计那个中国传统那种宫殿式的建筑啊，啊，在回教大学盖这个汉学院，那这个事实就是给我们证明，哎，老和尚这个根据佛经这样的一个做法是。得到这个效果，啊，从原来排华连一个中文报纸都不能带进关的，现在竟然要在回教大学盖汉学院，而且还要学中文，而且还要学正体字啊，而且还要学文言文，那这个事实就胜于强辩了嘛，啊，人家那个。印尼那个回教国家，而且去请的这些人都是印尼人呐、啊，你不是华人呐、啊。啊，那么印尼呢，他们是看到马来西亚马六甲啊，马六甲那个纳吉首相啊，很赞叹这个中华传统文化。啊，所以那个纳吉首相啊，讲的那个英文的演讲那一片呢、啊，我觉得要多，我要叫他们要做出来流通。啊，他有中文字幕。啊，他讲这个马六甲这个王朝啊，郑和下西洋啊，有300多艘的战舰，20000多的军人，啊，去他们那边呐、啊，没有抢他们一针一线，啊，反而送礼物，送很多给他们。啊，跟他们交换一些比较少的礼物回来，啊，等于是说去跟他们办外交，去支援他们。啊，他说过了没多久呢，葡萄牙4艘军舰呢、啊、就把马来西亚占领了。啊，所以这个纳吉首相他说，啊，有一次在这个好像在一个运动的场合当中啊，遇到一个葡萄牙的教练呢、啊。他跟他讲出这个，啊，所以老上在那边马六甲盖汉学院呐、啊，那纳吉首相他是打从心里支持的啊，当然啊，他们国教他们的法令是很多方面要去克服啊，但是呢，从他的这个演讲，他这个表态了、啊，已经是非常非常支持。啊，所以现在呢，我每一年呐、啊，只要讲我也是很累啊，也不是很愿意跑啊，所以每一年呢、啊，5月啊，今年5月啊，12月到跨年这个1月，到东南亚这3个国家都去做法会啊，一个就是马六甲，现在汉学院那个地方啊，再来就是印尼啊，这个。棉兰跟雅加达，啊，在新加坡这3个地方，啊，所以这个都是属于和谐世界的，
啊，那么人啊

如果能够常常念恩，讲这个道义，讲仁义，那这个自然它就会和顺。所以我们敬老和尚讲经说法还带表演，不是说嘴巴讲一讲，实际没有行动，讲了后面有具体的行动，所谓信愿行要行就是行动，去落实你所相信的这桩事情，去满你所发的愿，做什么事情都是信愿行。念佛要信念行做什么事情都是信念行。那么我们念大悲咒，这求菩萨加持。那么菩萨呢，是大慈大悲，这个心是广大圆满的。那么我们念大悲咒，念观音菩萨圣号，虽然我们不懂道理。但是冥冥当中佛力加持我们业障消除自然我们将来往生的地方这个眷属恩义和顺那这个当然是讲在六道里面你还没有出六道你将来往生的地方会到眷属讲恩义的和顺的家庭和顺是国家和谐世界和平这个时代这个世界去往生这个第八种善生生到这样的一个国家地区，生到这样的一个家庭持诵大悲咒，能够得佛力加持。我们再看下面这第九久者知聚，才使常得丰足。这个知是知量。具用具工具我们生活上所需要的这些器具种种的这个支具财就是财物财有动产不动产食就是饮食我们现在讲粮食这个你生活上所需的这些用具，你的财物、饮食，那么常得丰足常就是不会间断的丰是丰富，足是满足，就是不会缺乏的。那么这个也是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呢，看看这个世界是越来越缺乏这个跟过去时代比现代的知聚财食是越来越短缺现在呢，粮食也短缺。那么我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现在科技发达，怎么会短缺呢？我们要知道现在的科技所发明出来的还不能满足现在全球人类所消耗的这些能量这些资源没有办法这科技还是没有办法去代替这些。

资源的。啊，那么地球的资源它是有限的，啊，资源是有限的，啊，但是我们现在因为科技的发达呢，过度的开发、过度的开采、过度的浪费，资源呐就越来越少，啊，资源就越来越少。啊，比如说石油啊，这是一个能源的一个大家现在生活当中不能缺少的。啊，水、粮食、啊，土地，啊，这个也不会增加的啊，只会减少。啊，所以就缺乏了，越来越缺乏。那么过去的时代呢，非常丰足，啊，现在呢越来越缺乏，啊，这什么原因呢？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我们人呐，福报越大的时候呢，那这些都越殊胜、越充足，啊，这个七宝啊，哎，它都是不断的出现，啊，这些资源呐，非常丰富。啊，人如果没有福报啊，这些七宝也都隐藏起来了，不见了，不晓得跑到哪里去。啊，粮食也短缺了，啊，水也不能喝了。啊，我去年年底啊，每一年这个岁末啊，都去环岛啊走一圈，看几个道场啊，这些老同修。啊，走到高雄啊，我到惠师他们家去啊，他妈妈也种一些菜啊，这个都是供养我们道场的啊，自己种的菜啊，然后去啊，去他们家呢去吃火锅啊，自己种的菜啊，这个也是很难得的啊，但是我看到呢，他这个妹婿啊。都提了好几桶水啊，那么倒在那个我们的煮火锅嘛，倒在那个锅子里面。我说那个你们这个水是哪里来？他去买的。我说你自来水不能喝嘛？他说我们高雄自来水是不喝的啊，是用来洗的，洗身体啦，洗衣服啦。我说怎么不能喝？他说那个不能喝，那个污染太严重。我说自来水厂出来的不能喝。啊，要另外去买啊，要吃的要另外去买。哦，他们说很久了，很多年都这样了。啊，今天呢，这个斯里兰卡强地玛国师，还有这个青海一个隆达活佛上师啊，我请他们到双溪去，他们一到那边大家都很赞叹。啊，那个强地玛国师握着的手，啊，这里磁场很强啊！我去到那边呢，空气好。我说这里的水啊，你看呐，山水，我们自己过滤的，都没有加什么药物的，很纯的，吃这个天然的水，吸收天然的空气啊，还有这些百草。啊，跟高雄那个地方比哇，所以那个三摩地这个林理事长啊，他说呀，我们住在这里还是福报比较大啊。我说是啊，这个是活菩萨挑的地方啊，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啦啊，因为在做百期训练嘛啊，消灾啊。啊，那么活菩萨要我们，老和尚要我们做百期训练啊，这个为这个世界消灾。那我们在这边的人没有喝好一点的水，没有吸好一点的空气，那怎么支持得了呢？啊，所以凡是上去的人呐，大概没有人不赞叹这个地方。

我说这个也不是我找的啊，我也没时间去找啊。啊，这活菩萨挑的嘛。啊，所以我们发心学佛啊，活菩萨会照顾啊，所以这些知具财食常得丰足。我看山上啊，有时候吃的比我们山下还多啊，啊，都我们有时候啊还要到山上，今天去拿了10颗高丽菜下来啊，那有记得去山上啊，啊，我去带了庄严去带了10颗下来啊。啊，如果你们有机会来吃饭呐、啊，大概可能吃到啊，那个也是很嫩的啊，虽然长得不是很好看啊，有虫吃，但是呢，它那个煮很容易烂的啊，而且这个高丽菜也固胃啊，对胃比较好啊，有机的啊。啊，所以有一个地方啊。我们，你说不要，通通不要这些什么现代科技啊！我们就在那边念佛啊，就这个知具财食就常得丰足了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相信，不但要相信，要深信。你就在那边念啊，保证你不会饿死。啊，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读了《无量寿经》，大家都知道，读了《无量寿经》《弥陀经》啊，大家都知道。你看阿弥陀那极乐世界，你动一个念头，你想要什么，他就现前了。那个都能做到，那我们这个世界这一点点这些资粮，它算什么呢？啊，它极乐世界啊，它轻轻的踢一点点给我们，哎呦，我们就不吃几节都吃不完了。真的是这样啊啊啊！所以科学家不懂这个道理。科学家如果懂这个道理，大概、啊、他不用去花那些脑筋了、啊，发展这一些，发展那些，发展到最后还是缺乏啊，白费心机了啊！现在石油一直挖，一直挖，一直抽啊！现在大家拼命消费啊，这个西洋的这种经济观呢、啊，就是消费。消费刺激经济啊！有一年到美国，那个圣何西杨会长讲啊，这个美国现在寅吃卯粮啊，啊，寅吃卯粮，那、啊、将来会被那些子孙啊骂死了啊！他们这一代的人，通通把他的后代的人要用的都提前把他的用光了啊，后代子孙那没得用了，那不被骂死，那才怪呢。啊，所以这些科技啊，带来了，并不见得就是对这个地球好，啊，负面呢、啊、还是比较大，啊，所以还是要学习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才会改善。如果没有这个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就像英国汤恩比博士讲的，啊，这个历史学家讲的。啊，这个21世纪啊，要解决这个世界乱象，啊，除了大乘佛法、中国儒家的孔孟学说，没有办法。啊，那么他讲的话呢，也是很中肯的，也是很客观的。啊，的的确确啊，我们冷静去观察，的确是这样。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呢，如果没有学习大乘佛法、孔孟学说，那这个世界呢，那必定有大灾难。那么在这个感应记啊，对这个知具财食常得丰足这些感应啊，啊，这个我们。观世音菩萨本机感应颂啊，里面啊，这个佑岁啊，保佑啊，岁就是那个

几岁的岁啊，岁次的岁啊，就是我们一般讲要丰年呐、啊，啊，丰收啊，比如说有旱灾啦，有水灾啦，啊，这些灾害，那么求观音菩萨加持，或者虫害啊，那个虫害啊，这个印光祖师讲，就是你念大悲咒啊，大悲咒呢七遍、四十九遍啊，或者一百零八遍啊，念完这个水啊，就洒在那个树下啊，你种菜也好了，种什么呀，就洒在树下，它就不长虫。啊，过去我听说高雄妙通寺啊，这个广清老和尚在世，他们不撒农药的，撒大杯水，啊，撒大杯水。啊，那么印光祖师在世也是教人用大杯水，啊，因为印光祖师也有持大悲咒的大悲咒灰、大悲咒水、大悲咒米跟大家结缘。啊，有人生病啦。啊，临终这个神志颠倒啦，啊，种种的疑难杂症啦，那么印光祖师都会跟他们结缘，啊，比较近的啊，请大悲水啊，因为印光祖师那个大悲咒都念一万遍以上，啊，那个加持力很大，念一万遍，啊，比较远的地方啊，寄那个香灰啊，啊，泡开水喝。啊，还有米，啊，就泡开水喝，啊，那个是寄到远地的，啊，远地那个水就不方便寄，啊，寄灰或寄米，啊，印祖啊，啊，也是大慈大悲啊，救苦救难啊，这个持诵大悲咒啊，跟大家结缘，啊，那么他就讲啊，有一些老人家呢，他不会念大悲咒，他说你就念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念一万遍啊，然后这个水再去洒也可以啊，也是会有感应的啊。那么这个避免这些虫害啦，你这些蔬菜啦、水果啦啊、粮食啦，那么你就丰收啦，就不会缺乏。啊，我这个前几天呢、啊，上个月啊，到这个广东揭阳啊，去做三十七年啊。那么到了揭阳机场啊，我先去拜访这个谢总啊，这个谢总啊，他是啊这个地方的人。在前年呐、啊，在香港大埔啊，我曾经跟他碰过面。啊，我第一次跟他碰过面。啊，但是他认识我啦，啊，认识很久。大部分呢、啊，我很多同修啊，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啊，因为他们都是看光碟啦，看电视这样。我跟你做很久了，那我第一次跟我碰面。啊，邀请我到他那个地方啊，他办那个。教传统文化的一个园区啊，这个名称呢、啊，我们老和尚给他起宝树园，给他提个字啊，还做一块石头啊，立在那里。那么他的教学啊，请不到老师啊，现在老师都缺乏了。那么他这个以前啊，他买了一块地很大，他盖那个潮州汕头那种传统的建筑，啊，住得蛮舒服的哦，进去啊感觉呢磁场很好，蛮舒服的，也很宽敞，屋顶也高，没有压迫感。那么他就放这个光碟啊，买一个大电视、大荧幕，啊，然后呢播放啊。这个我们老上推荐的几位

讲传统文化的老师啊，比如说蔡礼旭老师讲的《弟子规》，那么他就带大家听。那他请地方上的领导、企业家，大家来啊，去邀请。

大家是感受到了很大的转变。啊，后来他再继续办一个，在比较里面一点的，再办21天的。啊，他把一个原来很坏的人呢，变成一个好人了。他得到这个成果，啊，去给老和尚报告，老和尚也很肯定。啊，所以请蔡老师去，我是21号、20号去到那边啊，蔡老师26号去啊，我24号回来，啊，很好的效果。那么他宝树园旁边呢、啊，都是做放生的、啊，有放生鸭、放生鹅、放生鸽子、放生牛，啊，他那个鸡都是吃素的啊，所以他那边拿给我们吃的鸡蛋呢、啊，一点腥味都没有。我去看，哦，都是吃白菜，哦，说这个长生鸡，啊，他那天呢，请我们在他们那个宝树园里面吃火锅，啊，那个鸡蛋呐、啊、是现下的。马上下来煮，哦，这一点腥味都没有啊！啊，后来他又带我去看那个菜园啊，这个离大概这么宽，他写一个牌子说这个虫什么虫菩萨哈、啊，这一区给你们吃，其他人不要吃。他说你跟这个虫很合作，这区要给他们吃的，哦，吃的密密麻麻的，他隔这么宽啊，大概这么宽的路，这一区你看一个都没吃啊。好好的，说你看多配合啊！哦，这一条都吃光了，这边其他的他都没有动。啊，他这期有写牌子的啊，写牌子的啊，所以我有给他录像录下来啊，可以给大家分享啊，给大家分享。那么这个也就说明，哎，不需要用农药啊。啊，那么我在山东的时候啊，也看到这个有资料，台湾好像嘉义还哪里玉米啊，真的叫老鼠啊吃一区，其他的都不吃的，那个我看到哦，很明显啊，所以佛力啊不可思议啊，所以真的呢，我们多念佛菩萨的圣号啊，知济财时常得丰足啊，这个是一点不怀疑的啊。今天呢，时间又到了啊。那我们今天先学习到此地，下面呢、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同一个时间啊，大家再一起来分享，啊，我们来念头回向，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六时吉祥，身心健康，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啊，请翻开《太上感应篇》直讲第一面，我们先念寄诵，再把感应篇读诵一遍。我们现在开始。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倦，可成佛祖。我们翻开《太上感应篇》的经文第26页，太上感应篇。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患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

又有三司神，在人生中，每到庚申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夜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则进，非道则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精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张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取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有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亲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出无事，谤出同邪，虚无诈伪，恭节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颞下起弓，禅上息止，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丧其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亲人取位，诸降入服，
扁正排弦，灵孤逼寡，气法受禄，以直为妻，以妻为子，禄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违，治罪引他，庸色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社会主走，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逞智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剪裁，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弃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变，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济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迁。

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忏悔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伟事，施以后悔，假借不还，混外营求，利上失色，淫逸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所道惑众，短持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瞒莫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乎，美好金花，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走他，偏嗔偏爱，越景越造，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路，八节行行，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夜料烈，对北二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时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

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只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亦刀兵而相杀也。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薄，死亦及之。无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祸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成形二事，后至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其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以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逼将之福，凶人以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胡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好，我们现在请大家翻开第35页。35页倒数第三行。我们昨天学习到轻蔑天民，扰乱国政。我们今天接着看下面这一句。赏及非义，刑及无辜。这个两句是讲这个赏罚不该赏的去奖赏他无辜的人却给他判罪判刑。这个古今中外在历史上到现在还都有这些事情。这个奖赏必定是对于国家社会有功之人。现在呢去赏识那个不义之人那这个就是罪过了这个对社会影响非常之大。对于无辜的人给他判罪判刑。
这个从政的人对这个两句啊都要特别的谨慎，特别呢、啊、当这种司法界的啊，司法界的啊，过去啊早年啊我们岛上应台湾法务部邀请啊去演讲，就提到台中莲寺啊，李炳南老居士啊，他在民国初年啊，在山东啊，19岁就当县长啊，在那个时代啊，县长啊，行政兼司法，行政兼司法，后来才分开了啊，以前啊，县长啊，行政兼司法。那么李老师他精通中医，他讲啊，他有把握啊，给人看病，啊，没有给人家误诊过，啊，没有错误诊断过。但是呢，他在当县长的时候啊，当这个司法判官呐、啊，他不敢说没有冤枉过一个人。这个他没有把握啊。那么这个冤枉人啊，这个法官啊就罪过了。那我们老上讲啊，这个以佛法因果来讲啊，会下地狱的。那其中有一个女法官啊，听到老上这么讲啊，就很害怕了，哎呀。他说：“如果判错了下地狱，那怎么办呢？”后来老和尚啊教他一个方法，他说：“你要判案之前啊，先念观音菩萨啊，求观音菩萨给你指点啊，让你不要、啊、判错了，求佛力加持啊，这是一个办法啊。因为我们凡夫总是有智慧不到的地方。”啊，你眼前看的事情啊，你自己亲自看的都会看错，都会听错。那何况啊，不是自己亲自看、亲自听的，听别人说的。啊，如果这个没有细心啊，调查清楚，很容易啊，冤枉人的、啊。所以当这个判官不容易啊。啊，这个是这个两句啊，这个主要啊，从政的人啊，啊，特别的谨慎。那么我们不是从政的人啊，也是一样的，一样的道理。啊，你在一个公司、一个团体，对你的下属、你的干部，啊，这个赏罚呢？也要分明啊，他对的，他有贡献，当然要奖赏啊。那么他有错误啊，你要去处分这个要根据理智啊，不能感情用事啊，也不能啊，因为他跟我关系好啊，这个人啊，他是不义之人啊，你也去赏他。啊，那个人啊，他跟我关系不好啊，他也没有错啊，你就去处罚他。啊，这个叫罪过。啊，这个思过之神啊，都会记过。我们再看下面这两句：杀人取财。轻人取位啊，这个杀人取财啊，就是我们平常讲谋财害命，为夺取别人的钱财去杀人
啊，所以这个财啊，的确啊，五家共有啊，啊，遇到盗贼了，啊，那么他要夺你的财产，啊，在社会上啊，在古今中外都有这个绑票案啊，那就很多了，绑票案。那么在台湾啊，早年啊，戒严时期啊，治安比较好啊，后来啊，解严之后啊，治安就比较不好了。啊，有一个同修啊，移民到新加坡去啊，我到新加坡去做法会啊，他也来参加啊，那他给我讲啊，他从台湾移民过来的啊。我说住在台湾好好的，为什么要移民到新加坡呢？啊，他给我讲啊，他怕他的家人被绑票啊，那就是有钱财啊，怕盗贼绑票。所以我们昨天晚上学习《无量寿经》啊，33品，我讲的没错，有无同忧，有一少一呀、啊，失一其等。有钱的忧虑呀，没有钱的忧虑。那么杀人取财，去干这个谋财害命的事情，能不能得到受用呢？啊，《感应篇》后面讲啊，不义之财啊，如鸩酒止渴啊，鸩酒就是有毒的酒啊，那个鸩鸟的羽毛啊，沾在那个酒，沾一点点，那这个酒就变成毒酒，喝了就死了啊。口渴啊，去喝那个鸩酒啊，不但啊不能解渴，死亦即止啊！知道这个因果啊，那干这个事情啊，只有造罪业。啊，下地狱！啊，连得不偿失都谈不上，啊，得都没有得到，造了那么重的罪业。啊，你说冤枉不冤枉？清人其位呢？啊，就是用尽计谋啊，使人丢官。啊，然后呢，他趁这个机会啊，来取代他。啊，这个在做官的方面啊，也常常有。啊，有一次啊，啊，我们桃园啊，留言给我讲啊，他说如果有人啊，一直在讲那个哪一个官位的那个人的坏话啊，就是那个人啊，他想去当那个位置。啊，然后一直讲他的坏话，啊，希望啊把他拉下台，然后他上去啊。啊，的确是这样的啊，这清人其位啊。这个命中有时自然有，命中无时莫强求啊。你做官也是要命啊，啊，如果没有那个命啊，用什么手段你也得不到。那造这个业啊，那就很冤枉了。我们再看下面啊，诸祥入福，贬正排险啊。这个两句啊，第一句是诸祥入福，这个诸祥入福就是杀死投降的人啊，这个是指战争
啊，战争啊，对方这个敌人如果已经投降了，啊，他已经放下武器了，你就不可以去杀害他了。在历史上啊，《安史全书》里面呢、啊、有一个公案，好像是宋朝啊，曹彬、曹涵二曹将军，两个都姓曹，啊，同时都是带兵的。那么去打仗攻城，啊，这个曹涵呢、啊，城攻下来之后啊，放纵士兵啊。烧杀掳掠抢夺啊，等于是屠城啊，整个城的人都快杀光了啊，屠城。那曹彬啊，他就借这个士兵啊，不可以乱杀啊，投降了啊，就不可以再去杀害他啊。后来啊，这个两个将军的后代啊，果报就很明显了啊。曹彬的后代啊非常昌盛啊，曹涵的后代啊沦为乞丐了啊，女子啊沦为娼妓啊，那个后代啊很惨。那么这个就是感应篇后面讲的啊，自己的罪过啊，自己堕落，还殃累他的子孙，连累到他的子孙，所以这个战争啊，很容易造罪业啊，特别啊。出降入伏，这个罪就更重。这是带兵打仗的人啊，他如果没有读感应篇啊，他就不懂了。下面这句贬阵排贤啊，驱逐正人啊，排去贤人。这个也是罪过。一个正人，一个贤人啊，应该是要提拔他了。啊，让社会大众啊向他来看齐，向他来学习。现在呢，反而呢给他贬义贬低了，给他排挤，把他挤出去，甚至啊毁谤，这个毁谤啊，在台湾选举的时候啊，那个术语叫抹黑。啊，你那个脸本来没有黑黑的，然后用一些黑粉给你抹一抹，它就变成黑黑的，啊，叫抹黑啊，这个贬正排贤，这个都是很重的罪过。下面这一句，凌孤逼寡，凌辱孤儿，逼迫寡妇。去欺负这个孤儿寡妇，那孤儿寡妇都很可怜的啊。那么你应该啊要去同情他，要去帮助他啊，怎么可以再去欺凌他呢？啊，这是罪过，弃法受禄。啊，接受贿赂，不遵照法律处理事件啊，这个自古以来啊，古今中外都有，这个。

接受贿赂啊，那么他就违背良心了，去办案了。

如果接受贿赂，啊，那么他办案呢，啊，就不公正了，啊，这是说在政府那里当法官的。那在民间呢，啊，当律师的，啊，如果不公正，那么他也是弃法受禄，啊，人家花钱呢，啊，请律师，那么这个人呢，啊，他不对，啊，那么那个律师啊，接受了钱。啊，就是把他那个不对的，要讲到对的。那这个当中不都要去打妄语吗？啊，因此啊，啊，在政府担任这个法官的。民间担任律师的，啊，如果他来写感应篇呐，啊，他才能作为啊包青天呐，啊，啊，在政府有包青天，那民间也有包青天呐，啊，啊，才能为民伸冤呐，啊，啊，如果不学这个传统文化啊，只是想赚钱。那很容易啊，就犯了这一条了，弃法受禄了。啊，看在钱的份上啊，啊，你钱给我多，啊，我就替你说话。啊，所以过去也曾经发生这些事情啊。同样一个律师啊，两个人在告状啊，这个律师啊，本来这个钱给的少的比较有道理。后来那个没有道理的钱给多一点，那这个就替那个给钱多的讲话了啊。那你说他这个怎么会是公正呢？还有儿子告父亲的啊，以前我们华藏图书馆韩馆长请那个肖律师当法律顾问，肖太太啊常常来听经啊，他。曾经给我讲啊，他说悟道法师啊，你都不知道啊，我们那个律师事务所啊，接到了案件啊，啊，这个奇奇怪怪的、五花八门的都有啊，啊，儿子告父亲的啊，我说怎么儿子去告父亲呢？为什么告他呢？啊，这告他父亲呐，啊，财产分的不公平，啊，告这一个。儿子告父亲，是因为父亲呐，啊，财产分给儿子啊，那有的儿子啊，他觉得父亲不公平啊，所以他去告。啊，你说有钱留给儿孙，那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啊，这个社会上啊，发生这个事情那么多，还不觉悟吗？啊，这一条是讲弃法受禄啊，当法官、当律师的啊，如果呢违背良心呐，啊，接受贿赂啊，就不遵照啊这个法律去办事，那罪过很大。以此为屈，以屈为止啊，这个。只讲下面讲是非曲直不明辨，只因贿赂瞎了眼啊。啊，那么他不是不是不明辨呢？他知不知道呢？他当然知道啊。啊，但是呢，接受了贿赂，他就昧着良心了，啊，他怎么会不知道？
接受贿赂啊，他就以直为妻了，对

的变不对的，不对的变对的。这个引申来讲啊，现在社会上啊，所有的言论也都是这样的。啊，没有依照这个事实啊，啊来讲。啊，把那个不对的啊说成是对的，把那个对的说成不对的，啊，这个都有因果报应的。入轻为重，啊，这一句啊是轻罪判重刑。罪没有那么重啊，那么给他判得很重啊。这个法官啊不能够情绪化的啊，法官如果有情绪化呢，很容易啊误判啊。所以当法官真的不容易啊。那么因为呢，现在当法官的人啊不明因果不明因果啊，所以他也不知道了啊。所以今年我们到法院去做生死训练啊，一个大法官啊，姓林啊，跟我叔家同姓啊。我说我们是这个500年前是一家啊，我就请教他宪法的问题。那个这个大法官给我讲啊，啊，他说宪法解决不了的问题啊，佛法都能解决啊。是在讲啊，的确是这样的啊。那个人间这个宪法呢，在讲啊，也没有办法解决所有的问题那么难得啊，啊，这些法官有学佛啊，啊，听老上的经啊，请我们做法会。这个他们就有这个学习啊圣贤活菩萨的因缘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见杀加怒。这个见杀就是看到啊被判死刑的人啊没有哀怜，反而啊嗔怒他。啊，我们看到这个临死刑的人啊应该怜悯心的 啊怜悯他的无知，犯这么大的错误。啊，这个时候啊就不应该再嗔怒。啊，也不应该生欢喜心。啊，这个是很不幸的事情。那最好啊，啊，还是要以佛法去劝导他。啊，劝导他。啊，因为人之初性本善。那他是啊，因缘不好，啊，遇到坏朋友去做了错事。我在20几年前啊，大概有25年前啊，那个时候啊，台北大成精舍叶重辉居士啊，叶啊。就是音乐的乐啊，新那个乐。这个乐家呢，他就是北京同仁堂的，啊，在台北啊，开